奥运会的季军，然后呢，在俄勒冈，在2022年的俄勒冈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在第五道是巴西选手马图斯利马，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08。第四道呢是博茨瓦纳选手蒂桑，他也是博茨瓦纳的110米栏和400米栏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三道呢是瑞典本土运动员埃德伦，48秒52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二道呢是亚洲冠军艾美达，来自卡塔尔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48秒29。第一道呢是来自英国选手多诺万，最好成绩48秒21。从选手的能力来看呢，今天参赛的8名运动员多桑托斯的实力是断崖式的领先，独树一帜，你看独一份的存在。他如果正常发挥，能够打开47秒的话，其他选手要追他就很难了。那么今年呢，只有多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个选手已经打开了47秒大关。6号就是多桑托斯。比赛开始，多桑托斯的起跑这几步还是非常的快，节奏不错，已经进入到栏间了。多桑托斯是已经处在领先位置了，确实贴地飞行啊，优势太明显了。进入直道非常轻松，多桑托斯遥遥领先。最后也并没有全力的冲刺，47秒12这一枪。多桑托斯拿到第一，另一个巴西选手立马拿到第二名，德国的阿格耶库姆是第三。对于两个巴西选手来说，这是释放的一个好时刻。这多桑托斯在这一枪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最后呢还有所保留，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较大优势拿到了金牌。确实今天没有他重磅的对手，没有本杰明和瓦尔霍姆，多桑托斯这比起来好像感觉动力没那么强，没有那么强大的对手推着你往前走，所以比赛成绩其实也会受一点影响。立马是刷出了新的个人的 PB 最好成绩，第三名的德国选手阿格耶库姆也是刷出了 PB。好了，我们接下来来到男子200米的较量。古门塔拉来自瑞士的选手，今天呢贝纳雷克应该是这场200米较量最大腕的明星，毕竟呢他在过去的世锦赛和奥运会这个周期都是拿

0: 200米的亚军。舞蹈是南非选手当比莱。第四道是古巴选手梅娜，这看起来神情严肃。这是本土的选手菲尔，来自瑞典的运动员。这枪呢，从目前的能力上来看，贝德纳雷克当然是在这场较量当中独一档的存在，但是呢，南非的丹比尔也能对他形成挑战。应该是像正常发挥来讲呢，这两个选手是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也是实力最强的。是没有人，有人没准备好。
1: Reset needed in the shade on the top bend. Your applause, incidentally, was for our pole vault stars Mondo Duplantis and Curtis Marshall, just relaxing in the sunshine on the infield. A quick synopsis of what Mondo said in Swedish.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upport. I apologize for my jumping today, but you mean the world to me. You are very special. Your support is amazing, and he has his wedding coming up very shortly.
0: 像这种情况呢，对于选手的心理是个比较大的考验，就是你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心理迅速的调试过来，始终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现在的这种短距离项目的比赛当中呢，容错率几乎是零，尤其是选手自己在某个环节出错，比如起跑啊，这个抢跑犯规的话，那么一枪就罚下去了。所以这种呢，一旦是出现了第一次发枪不顺，回来再要发第二枪的情况，那这个要求所有的选手内心的这种稳定器要上线，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理调试到比较好的一个局部节奏。比赛开始，贝纳雷克在第一个弯道就占据了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这弯道是他的特长。太轻松了，贝纳雷克进入直道之后已经是遥遥领先了。这枪对于贝德纳雷克来说，这强度就像训练一样，就跑出了19秒87。他这个200米确实水平还是永远在线。贝德纳雷克这一枪跑的是没有任何的争议，确实是实力碾压。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较量。这是英国的著名选手霍辛森，今天呢应该是他会被大家瞄着作为一个重点的狙击的对象。瑞士选手维罗，

在第四道呢是格塔切乌和塞格迪索。在第三道呢是加吉诺娃。三杠一是克莱克尔。在第二道呢是雷文罗杰斯，这也是29岁马上30岁的老将了，冬季奥运会拿过一块铜牌。在第一道呢是罗伊森韦利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8秒08。比赛开始，今天呢这一枪的比赛当中实力最强的应该是霍钦森，这应该是没有悬念。当然维罗是能够对他形成一些挑战的，因为800米呢本身就很难跑，所以他的变数还是非常多。霍钦森肯定会全力在这样的一枪难跑的比赛当中去捍卫自己的荣誉。现在霍钦森已经是占据了跟随着兔子的位置。兔子也很专业，不时在看身后的运动员的节奏。进入到第二圈，现在霍钦森开始加速了，这就是他的跑法，这实力开始展现的时候。他一加速的摆脱呢，让维罗已经有点跟起来困难，不过现在还是紧紧的咬住。格塔修已经下去了，这霍钦森确实是现在在800米这项目上得心应手。当然最后的直道还有机会，维罗看看两个选手还有一番在直道的撕扯。霍钦森要守住自己的位置，他还有急加速能力，但是维罗超过了他。嘿，这个最后的直线反超啊，非常精彩的反杀，确实是漂亮。而且今天你看跑出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因为水平太高，这一枪1分53秒98，直接打开了1分54，这个是跑的水平非常高了，这个成绩应该是能够进入历史前三好。这维罗如果真是1分53秒98，那是历史第三人啊，因为霍钦森本来他的 PB 就是1分54秒61，这是历史第六人。今天维罗有机会成为历史第三人，又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霍钦森这一枪跑得也好啊，新的英国的国家纪录1分54秒38，所以这两个高水平运动员的这种互相的极限撕扯啊，拉锯到了最后，导致今天这一枪呢两个人比的都很精彩，水平都非常高，一个是成为了历史第三人，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一个霍钦森呢是刷新了自己保持的英国国家纪录。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霍钦森是新的英国国家记录，美国选手维利斯拿到第三，也刷出了 PB。所以这一枪整个的大家的水平呢和节奏呢都跑的是非常的好。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斯格尔摩站钻石联赛最后一项正式比赛项目，这是男子的1500米。卡梅隆·麦耶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卢古塞来自美国。法国的阿布斯，阿布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27.49。还有蒂莫西·齐鲁伊约特，也是曾经的这个项目的传奇。比赛开始了。地面上的电兔子，这个绿灯呢是按照

是赛会纪录，之前是埃尔德雷罗创造的。现在比赛局面波澜不惊，但是感觉是暗流涌动，有些选手已经在开始调整自己的位置。现在有一些局部开始发生变化，排位的一些变化已经能够看得到了。还是一次纵队的排开，战局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变化。兔子退出了，鲁道夫开始领。好，鲁道夫也退出去了，两个兔子都退出，现在就是选手们自由发挥的比拼阶段了。最后一圈要拼极限的冲刺能力了，现在说实话形势仍不明朗。迈尔斯、切鲁伊约特在拼命地追他。这样的位置可能要保持到最后的直线冲刺，而且这一枪的水平也是不低的。哇，终点线之前的反杀呀，3分30秒11，很可惜没能打开3分30秒大关，但这个比赛比的还是可以，非常的一波三折。努古塞拿到了金牌，来自美国的选手努古塞获得这场比赛的冠军，3分30秒11。也是最后在撞线之前的反杀，确实高水平的选手就这种决力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撞线的一瞬间才算终结。这样的美国学生卢古赛是拿到这场比赛冠军，3分30秒11，澳大利亚迈尔斯3分30秒32拿到第二，第三是切鲁伊约特。好了，观众朋友们，那这样呢，我们为您介绍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0: 太亮甲，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客户的满意就是我们的追求，品牌之选，值得信赖，好品质匠心造。汉氏工具，专注品质制造。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8: 凯迪仕智能锁，
9: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在中央球场率先展开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这场对阵呢，是由赛会的二号种子德国的名将小兹布列夫迎战英国本土的黑马亚瑟费里。这是小兹布列夫呢职业生涯首次在温网打进男单的四强。一个高质量的二。

发。这个阿尔法的球速也达到了114英里，超过了180公里，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相当强势。哇，一发的球速已经达到了135英里，超过了210公里。

这个球小斯贝夫其实战术执行的不错，但是呢费里的回球也很聪明，看到小斯贝夫上网以后，这个反拍的控球做得非常好，直接把球呢拉到了对方的脚下，迫使呢小斯贝夫呢在行进间急停，然后做正手反弹截击的处理，有一定的难度。小兹列夫的发球确实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在今年温网前五轮的赛事当中，他一共轰出了78记 ace。这个二发也没有减速啊，这个二发的球速124英里，接近200公里的球速了。之前他是五轮比赛78记 ace， 18个双误。好球啊，漂亮漂亮，继续的提升自己一发的状态，这个一发的球速已经到了138英里。这个球正拍直接打了一个凌空，这个凌空其实有一定的难度，小兹布列夫正手控制还是相当不错的，带出了局点。

双方底线的相持。小苏列夫呢反拍尝试做直线的变线处理，这个球没有能够入进。现在镜头给到的是费里的包厢啊，他的教练团队亲友团的成员都在，

嚯，136英里。这是小苏列夫的今天的第一 GS。

角球，漂亮。今天我们看到双方第一局进入比赛状态还是相当快的，各展所长。小兹布列夫呢用自己强势的一发向对方施加压力，而费里呢在底线呢打得不动声色，在第一个接发球局展现了非常好的接发状态，相当不错的底线的接发，站位很靠中路。这是一个迷惑性的站位啊，站位靠中路，然后等到小兹布列夫一抛球以后，快速的移向自己的正拍外角。即便如此，但是在小兹布列夫这样强势的一发的压迫之下，这个接发球还是出了浅球。双方斗智斗勇。

0: 漂亮，小兹列夫轰出了今天的第二接 ace， 内角的方向。虽然呢被费里呢追到了平分，但是小兹列夫呢拒绝交出破发点，以两个强势的发球帮助自己呢顺利的完成了第一个发球局的保发。费里呢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114位，他今年温网呢是持外卡进入到了男单正赛的签表当中的。114也是费里职业生涯的一个最高排名了。费里呢正努力的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二位能够打进温网男单决赛的英国本土球员，那上一位呢是安迪穆雷。
1: Arthur Farrington。
0: 中间的这一位啊是费里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法国人，之前呢也是一位前职业网球运动员。我们先来看看费里的第一个发球局。费里呢身材并不是很高啊，身高呢1.75米，他是2002年的7月12号出生的，他出生在法国。
2: 哦，
0: 这个球小兹列夫进场以后啊，面对一个低弹跳的浅球，这个球正手呢想把球控制到底线附近，但是并没有能够成功。这种低弹跳的浅球对于小兹列夫来讲确实比较难处理，因为他的身材太高了，要蹲下来蹲低重心。现在小兹列夫呢还在寻找自己底线的一个击球节奏。

反拍的接发球，这个球并没有能够打准，这是费里的教练员。双方一上来呢各自爆发，感觉呢还处在一个相互试探了解的阶段，毕竟这场球呢是双方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小苏列夫呢今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正在努力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决赛。这个接发球接得好啊，费里这个接发球顶到了底线和边线夹角的这个落点，也有一定的运气。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费里打得很顽强，本来呢是小兹贝耶夫的机会，但是随球来到中前场以后，小兹贝耶夫呢并没有做好特别充足的截击准备啊，他以为这一分反斜线能够下分了，所以当他反拍去截击的时候，这一拍球其实截的不是很实，质量并不高，被费里呢赶到，

亮漂亮，非常精彩的一分啊！我们看到贝里面对对方的上网底线的组合球的破网打得非常有策略，再加上贝里的脚程确实够快，我们看这个组合破网先打直线，接下来快速的追这个球，然后滑步的一个反拍，漂亮的滑步，非常精彩的反拍啊，推了一个对角的短球。这一局小兹布列夫两次来到网前，其实都是优势的局面，但很可惜没有能够下分。贝里随即破掉了小兹布列夫的这个发球局，将比分呢现在追到了2-3。小兹布列夫这个发球局其实是有点可惜的啊，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想更多的来到网前，但是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今天我们看到皇家包厢里面坐的有范戴克，荷兰足球及利物浦足球队的重要的成员，另外呢还有英国演员康波巴奇啊也在，还有一个是马丁弗里曼啊，也是一位英国的演员。

0: 正手，
1: 这板球稍稍的偏了一些。对于小兹布雷夫来讲呢，还是要注意控制自己的非受迫性的失误。目前他的非受迫性失误已经有了11个。另外呢，不要低估费里在底线的这种反击和移动能力。从过去的5场球上来看呢，费里呢他在场上就他的跑动能力是非常出色的啊。30-30。

0: 好球，好球，漂亮啊！这里整个的衔接非常快，脚下到位也很早。
1: 腹肌的紧。
0: 重复的向小兹布列夫的反拍施加压力。

0: 球啊，漂亮漂亮
1: 啊，底线的一个多拍。小苏列夫呢，尽管有一点点被动，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回球的质量确实是很好。费里呢也很难找到机会去下杀板，这个切削球稍微浅了一点，反拍的切削，小苏列夫进到场内，这个侧过身来啊，正拍反斜线的出手非常扎实，赢前的一个击球。带切的一个外角，费里呢，他是一个球商很高的运动员啊，因为他之前呢曾经有过 NCAA 的打球的经历啊，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啊打了两个赛季。

0: Three games all full set.
1: 双方在前六局战成了3-3，各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局。嗯，好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好。那我们看到费里面对对方137英里时速的强劲的发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的是非常出色，又快又深。接下来马上正拍斜线卷开角度，对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天呢在场上一定要从内心高度重视费里这样的一名对手。第一盘感觉小兹布列夫呢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啊，能够希望在气势上压制住东道主的球员。嗯，这个球费里正手失误了。那小兹布列夫也知道啊，面对东道主的球员不是一场简单的比赛，所以他也希望在第一盘比赛的初始阶段就能够建立优势，能够在气势上压住对方，否则的话这个比赛会变得异常艰难。现在小兹布列夫的一发进球率77%，相当高了，但是一发的得分率59%，并不理想。这说明今天费里在接发方面的表现还是相当相当出色的。过去的五轮比赛，小兹布列夫一发的得分率都能够达到81%平均。今天的第四接也是。

这个接发球很巧妙啊，当然呢也有运气。正拍磕挡，尽量呢先把球接进去，因为它本身站位比较靠前，所以呢还是要先控制好这个接发球的落点。这是一个滚网的幸运分。稍稍偏了一点。

0: 不错，
1: 还是利用发球啊建立优势。这样七局过后，小兹布列夫呢是4-3啊，先发领先。
2: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1: 换新球，

亮漂亮啊，又是一个精彩的多拍的争夺。在这一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底线的一些节奏变化啊，时而加力，然后时而呢控制深度，时而呢把弧度拉起来。十七拍的一个多拍，两个人在底线都有不同的这种节奏变化，非常明显。好发球，康波巴奇。中国观众喜欢把它称作卷福。现在一发的得分率，小兹列夫是60%，费里呢是50%。这个60%的，对于小兹列夫来讲啊，这个60%的一发得分率，照他之前的五轮比赛81%的得分率还有一定的差距。费里同样，费里呢在前五轮他的一发得分率是72%。好球啊，好球，好球啊，非常聪明的处理。就可以看到啊，费里是一个战术思想非常丰富，在场上应变能力很强，球商很高的球员。好发球，好发球。刚才我们提到了啊，费里呢目前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一共赢过7场球，有6场是在今年取得的。右侧的是费里的妈妈。费里呢到目前为止啊，在澳网打进过一次正赛啊，进入过第二轮。在

0: 费劲了。
1: 在今年的澳网，费里呢是通过了三轮资格赛的考验，进入到正赛的。

刚才呢，字幕显示啊，费里呢是自2001年的伊万尼塞维奇以来，啊排名最低的在温网能够打进男单半决赛的球员。他现在的排名是114位，当年伊万尼塞维奇是125位。在2001年，伊万尼塞维奇呢上演了外卡奇迹，那最终呢是决赛里面战胜拉夫特，拿到了那年的温网的男单冠军。

这边是小苏列夫的包厢啊，左侧的是他的父亲，右侧的是他的哥哥米莎。

0: 小苏列夫今天发球的状态确实是非常好啊，目前一发的进球率74%，相当强劲的发球表现，也让他现在呢在第一盘啊5-4领先于费里。第一盘的第十局，东道主球员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费里的二发，其实他的落点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也很好的限制了小苏列夫的回发质量。
1: 七万。

节奏非常快，而且呢非常善于利用场地，两边打开让小兹列夫呢在底线跑起来。同时呢我们看到呢费里呢也会结合一些短球啊，在前后的方向去调动小兹列夫。

因为小分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呢这一分的费里呢尝试了一个大胆的二发，球速不慢，两个人今天各有一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五接 ace， 费里呢还没有 ace。

0: 哦，漂亮，哦，这个正好。
1: 我饥渴。
0: 就你感觉这一拍像是小兹列夫随手一挥，但是你看看这个击球的效果，非常惊人，啊，球像出膛的炮弹一样，直接砸中对方的边线。不错啊，我觉得费里呢虽然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四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他在场上的这样的比赛的气质还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你看不出他有丝毫的紧张啊。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6: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7: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8: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7: 放心吧。
16: 那我就放心了。
1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0: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15了。
1: 主裁判直接报分了，小图列夫今天的第六 Jace， 内角的方向时速136英里。越发越快。
0: 17了。

0: 漂亮。
1: 啊，这个外脚带切啊，这个球速还是能发到130英里啊。我们说了130英里，208公里啊，速度落点结合的真的是完美。

没问题啊，小兹维耶夫强势的拿下了自己的第一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6-5，把比赛的压力再次推给了费里。

0: 小图雷亚夫这个反拍够深够重啊。这个球费里打在了拍框上，形成了一个高飞球。
1: Thank you。
0: 好发球，二区内角落顶要的也很准啊。
1: 15-0

0: 球啊，漂亮。嗯，我们看到费里在往前啊，确实是很有办法，也很有感觉。
1: Good evening。
0: 放短球，把小兹布列夫呢调到往前。接下来往前的选位封堵做得非常的出色。好球好球。这个球费里其实有一点被动啊，被对方的正手的上旋卷带已经拉开了位置，但是费里这一拍的回球同样也是很高很转很深。两个有压力的发球局，我们看到费里啊都是打得非常的严谨有章法。这个二发给到中路以后，我们看到小兹布列夫呢跳过来用反拍去处理，就是他对自己的反拍非常非常的自信啊，有的时候甚至这个对于自己反拍的信赖还要强于对自己正手。还有一个局点

二发不错，够深啊。这次不发反拍啊，就发小克列夫的正手。中间的这位是费里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我们说了，以前呢是一位职业的网球运动员，他的 WTA 的单打的最高排名排到过世界的第225位。他妈妈呢曾经参加过1991年法网的女双的正赛，后来呢妈妈也曾经移居香港啊，曾经代表中国香港参加过联合会杯的比赛，就是现在的比利简金杯。漂亮，我们来看这个抢七啊，小泽列夫呢率先发球 1-0。今年的抢七20胜10负，在温网的抢七5胜1负，小泽列夫今年整个抢七的战绩还是相当好的。

0: zero。
1: 费里今天的第二个双误，

0: 这两分费里掉的有点轻易，有点太快了。镜头马上给到了费里的教练员小兹列夫，在第一盘的抢七啊，开局非常好，连保带破，现在建立起了3-0的领先，有两个迷你破发在手。哇，发球上网，不错啊！这一分小兹列夫还是挺勇敢的，尽管之前在网前表现不是很好，但是呢这一分小兹列夫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发球上网的战术。主裁判还是提醒观众啊，在比赛期间球没有死球的时候要保持安静。接发球差了一点。
1: 5-0 is better。
0: 接下来又是费里的两个发球分，当中小兹列夫这个正手突然间的提速了啊，反斜线的方向强行的去压制对方的反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样在抢七当中我们看到小兹列夫连下六分，带出了第一盘的盘点。这个接发球啊，正拍直接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这个接发，小兹列夫对于对方发球的判断做得很好啊，就是对方外脚的这个一发，基本上已经被小兹列夫判断出来了。所以呢，赢

0: 前的这个正拍的回发球封住外角角度啊，直接打了一个快节奏的 return ace。这样小苏列夫在抢七当中啊，7-0拿下了第一盘的抢七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1:1
5: 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1:1
13: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1:1
13: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5: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还是利用快节奏去挤压小苏列夫。
17: 你定了

小苏列夫这个反拍对角线啊，想加力的一拍，自己出现了失误。

0: juice.
1: 仔细的挑挑球啊，把节奏稳住。控制比赛的节奏非常好啊，在这个关键分之前把节奏稍微放慢一点，然后呢想一想这一分该怎么打，发外脚把对方呢调到场地一侧，然后反拍对角线快速连接。

0: 这一局小图列夫两个反拍的失误有点不太应该。
1: First game, second set.
0: 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呢在今年的法网啊拿下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啊确实是跟以前相比呢就是变得松弛了很多啊，卸下了很多的包袱，也解开了内心的一个心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来到今年的温网以后啊，他在整个的比赛当中更加放松，但是他的内心的这种就是感觉他的抗压性变得比以前更好了，但是截击确实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提高。往前那小苏列夫还是需要向哥哥更多的去请教学习，但是可以看到在今年的温网啊，小苏列夫他的比赛的气质其实已经发生了悄然的转变，在一些关键分当中他更敢出手，在一些关键时刻啊更能够顶住压力，刚刚上一个抢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0: 好判断，好判断。
1: 林金龙。
0: 所以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年的法网捅破了那层窗户纸以后，我觉得他的整个的竞技状态啊，会比之前呢要就是心态上要更放松，但是在打法上变得比以前更有侵略性了。好球，好球！小兹列夫也是放了一个短球啊。这个短球放完了以后，小兹列夫也是赶到了中前场。他这个身高臂长，来到前场，确实给费里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0: 离，这个揭发效果就失之千里。费里呢今天选用了大量的磕挡的接发方式啊，就这种球过来以后他的低弹跳啊，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是一个小的问题，需要他去注意，就是人要准备得更快啊，重心要蹲得更低。
1: Game.
0: 没问题。
1: One game more, six set.
0: 双方在第一盘现在战成了1-1。刚才我说到了费里的妈妈啊，他的妈妈呢在就是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球员生涯以后，他跟这个英国的草地网球协会啊，为他们呢从事一些商务发展工作，因此呢费里呢从小他就与英国网球联系密切。费里呢他其实出生于法国巴黎近郊的塞夫尔，但是他很小的时候就随家人啊搬到了伦敦的温布尔登附近生活，在这儿呢训练上学，因此呢他最终选择代表英国参赛。他从小步行10分钟左右就能到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所以对温网他有着特殊的情感。小兹布列夫正手觅到这个机会以后，你看他这个正手的出手点非常靠前啊，然后正手的甩鞭，最后鞭头啊去抽打那个球，这个拍头就像鞭头一样。正手的制胜分10-3。这一分要重打啊！这个球童突然间动了一下，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球童可能判断错了，就是他在费里击球的时候，球童突然站起来要移动，这个球还是干扰到了费里，所以主裁判判了这一分要重打。

费里还是想赢钱去接小苏列夫这个阿尔法，但是小苏列夫这个阿尔法很转呢、啊，又有球速又有旋转啊，这个球确实不太好去咬合对方的旋转和弹跳，这个拍面差一点儿，失之毫。

0: 小斯列夫这个正手，
1: 拉夫吉
0: 暴力甩鞭，再看一下那个正拍。
1: Thank you。
0: 就点打的非常靠前啊，利用这种拍头的加速效果。
1: Game。
0: 小苏列夫在对方的这个发球局直落四分，完成了破发。现在第二盘，小苏列夫呢是2-1啊，领先于费里。
2: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
9: 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

0: 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8: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9: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8: 放心吧。
7: 那我就放心了。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7: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18: 九局过后，又换了一组新球。现在阳光呢，突然从云层当中钻了出来，照耀着中央球场。今天呢，伦敦的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7: 15 miles.
18: 嗯，费里呢向主裁判投诉啊，他认为这个球是擦网了，但是主裁判说并没有。
17: Then we're hearing it so loud and it's still.
19: Well, I did tell them to put it lower, but it's still a little bit too loud. So.
17: Come on, Barry.
19: This wasn't allowed.
18: 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塞尔维亚啊。维尔约维奇女士。

0: 그렇죠.
1: 科技楼.
0: 小佐列夫这个反拍的直线穿越啊，我们看步伐的调整，然后盯球主要是盯得非常好啊。最后是一个开放式的反拍直线，利用腰腹的转动给这个球呢去加力，

这个球费里有点可惜啊。很好的一个机会啊，脚下已经追到了，但是最后这个手上这一下没有把球控制过网。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小祖列夫往前的这个能力啊，确实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其实刚刚这个截击他可以稳稳的就直接截死下分的啊，但是往前的手法上，包括合力上，重心的转移方面，我觉得小祖列夫在往前还有提升的空间。

嚯，这个正拍，有没有测速器测一测？这个正手的这板爆冲，这个球速打到了多少啊？嚯！正手的直线啊，这个球真的像炮弹一样。再欣赏一下这个正拍，跳起来，这个发力发的真是非常充分，打得非常透。你看这球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的往前是相当出色的啊。那你看他来到往前以后，这个两个反拍的截击，尽管距离很近了，但是你看费里丝毫不惧。这两个反拍的截击，左手做辅助啊，帮助这个右手握住球拍，然后向前推送拍头。但是最后那一下还是沾着了他的球拍啊。但这两个反拍截击确实可以看得出来，费里在往前是很有实力的。再上，好球，漂亮！之前上的那一拍呢，它是一个轻拉，它并没有发力。啊，轻拉过去以后，让小兹布列夫也很难借力来打他。接下来你看这个往前的截击，正拍低位啊，右腿整个的用膝盖啊都蹲在了草地上，然后最后这一下啊盯住球以后的拍头回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往前真的基本功是非常扎实的，所以我们说他从小步行十分钟就到了这个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这家就住在这儿。小兹布列夫还是利用自己正反拍在底线的优势啊，球更重，整个的球的尾劲儿更足。就一旦费里远离底线以后，那他就没有什么办法了。他的优势还是要更靠近底线，然后快节奏去牵制小兹布列夫。球推进来了，哇，小兹布列夫，好球好球啊，将好压在了边线上。这个球费里果断上网，正手的截击其实处理的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小兹布列夫也是有所预判。之前的破发点的情况，小兹布列夫两次机会啊全部兑现了。

0: Game.
1: 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二盘啊再度的破发得手，目前呢在第二盘他是建立起了4-1的领先优势。
0: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刚刚呢，温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啊，显示，目前这场比赛，小兹列夫他的发球质量得分9.3分，而费里发球的得分只有7.2分，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那么在具体的数值上，我们看到小兹列夫呢，一发的平均时速现在是134英里，而费里现在一发的平均时速117英里。 两个人这个一发呀，差了17英里，17英里差不多就是27公里多啊，这个一发的平均时速，这个差距还是很明显了。小苏列夫呢，正在努力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13位。 能够在4大满贯都打进男单决赛的球员啊！现在呢，他在澳网、在法网、在美网都打进过男单决赛了，只差温网。那如果今天这场比赛能够获胜的话，那小苏列夫职业生涯在4大满贯都打进过最后的决赛了。

0: 小苏列夫今天的第二个双误，双方各有两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七接 ace， 费里呢还没有。双误之后马上轰出了一接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八接 ace。我们说了，过往的五轮比赛，他一共是78接 ace 啊，就是场均差不多是16个 ace， 接近16接 ace。
1: Game set。
0: 现场的观众也是在给费里加油鼓劲儿。上一轮比赛，小苏列夫呢战胜弗里茨，他在场边，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主持人也问到他，就是说他下一场要对阵本土球员费里。小苏列夫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说我知道你们都会给他加油。他说我非常理解。他说我在职业生涯当中也。就是很多次面对这样的情况啊，同东道主的球员作战，他说我很理解你们。

都会为他加油，但是也请对我好一点。镜头刚才给到的是费里的教练员和他的妈妈。就是一个小图列夫往前的机会，嗯，但是这个反拍的截击呢挂网了。今天的第三个双误。

0: 之前呢，费里的五场比赛啊，他有两场是打到了决胜盘啊，第三轮打博尔热斯，第四轮打迪米特洛夫，都是五盘大战。他之前的五场比赛总耗时16小时26分钟。小兹贝夫呢，之前的五场比赛总的耗时是12小时53分钟。这个费里差不多比他多用了3.5小时。这一下小斯列夫在往前等到了啊，这个正拍的截击，这也是下意识的伸手反拍的截击。这球其实截的质量不是很高，但是接下来再往前做了很好的弥补，这个正手上来顶得非常漂亮。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小兹列夫有时候他会出现一些失误啊。刚才这两个正手，你感觉就是小兹列夫想做一些快节奏的连接，他有时候会打得不是很准，就是因为他身材太高大，身高臂长，所以他动作的速率啊没有那么快。所以他有的时候是需要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啊，来完成自己的拉拍蓄力啊，然后转体击球啊。
1: Yes。
0: 现在比赛呢，到目前为止接近1.5小时啊，感觉好像费里这个时候在体能上有一些瓶颈。
1: Thank you。
0: 内脚发得很好啊，这个球速125啊，200公里了。

0: 好球
1: 啊！连续的快节奏的反拍的出手啊，打得很漂亮啊，向对方的反拍去施加压力，这样费里呢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但是接下来是小苏列夫的发球胜盘局了。

这个球费里还是正手跑动当中的这板球出了浅球，小朱列夫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啊。这是他今天的第32个制胜分，正手的第15个。字幕给出来了。今天费里的正手的制胜分3个，全场比赛的制胜分现在是8个。

0: 这阿尔法也质量太好了。
1: 夫妻冷。
0: 要角度有角度，要球速有球速，要旋转有旋转。小苏列夫带出了第二盘的盘点，连续的三个盘末点。没问题，小苏列夫是 Love Game 的强势爆发啊，兑现了自己的第二盘的胜利。第二盘呢是耗时38分钟，小苏列夫呢两度啊破发了费里，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大比分。现在小苏列夫呢2-0领先于东道主球员。我们再回到中央球场来看这场男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英国本土球员费里对阵二号种子德国的小苏列夫。比赛来到了第三盘，第二盘结束以后，费里呢是离开了球场啊，他是去了球员更衣室，换了一身比赛服。我们说了，费里呢，他有一段时间呢是在美国 NCAA 打球，当时呢他是代表斯坦福大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他的整个的，就是球商还是非常高的。费里的教练呢也是这样评价他的弟子，他说费里在网球场上应该不是力量最大的那一个，但是他非常善于动脑筋，他在场上整个的节奏很多变啊，切削放短上网啊，包括一些快节奏的这种随机球的出手。他说他在场上总是不停的思考。这边就是费里的团队啊。费里在斯坦福大学打球，应该是有2个多赛季啊，也曾经排名全美的这个大学生的第一。反拍的非受迫性失误。好，发球啊！费里谢汉莱啊，在第三盘率先实现了爆发。
1: First game, that's it.
0: 刚才我们介绍了费里的妈妈啊，费里的爸爸呢也是一位法国人啊，他叫卢瓦克·费里，他是一位法国著名的金融家，也是就是投资者。这是费里在场上的移动距离啊，到目

0: 听听啊。
1: 所以费里的家庭条件是非常优渥的啊。我们说了，他的父亲是一位金融家，是一位著名的投资人，2007年就是开设了自己的投资公司，曾经是法国洛里昂足球俱乐部的主席和拥有者。

0: 这个接发球太浅了，所以我们说了，费里一旦远离底线，他退在后面，你看他这个球就欠缺了威胁。刚刚那个接发，他就是站在了阴影处，啊，退的比较靠后。但是这样的接发质量就很难威胁到小祖列夫了。如果你不用快节奏冒一定风险啊去接这个发球的话，现在退得很靠后。哎，就是你一旦远离底线，小祖列夫的发球，我觉得他会更加的就是轻松一些啊。那费里呢是家中的长子，他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妹妹呢在美国读书啊，他的弟弟就在英国读大学啊，应该是帝国理工。然后呢，在今年温网期间，他的弟弟是温网的志愿者。主要是为球员做一些服务工作。所以呢，费里呢就觉得今年的温网很特殊，他在家人面前、在亲戚朋友面前、在弟弟面前，啊，打球这样的经历对他来讲十分难忘。
1: La 15.

这下距离太近了。嗯，费里呢虽然能够最后判断出对方的这个方向，但是有点反应不过来啊，这个胎型再往前也很难摆正。

正拍小兹列夫对角线啊，想去施压打得更深一点，那出现了失误。

0: identity.
1: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2: 现场在喊着费里的名字，观众呢在给他加油鼓劲儿。

太快了啊！这个反拍的衔接，发完球以后也是快节奏反拍对角线的出手，想打一个重复落点。

0: 好球，
1: 发了一个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啊。这个球小苏列夫也是接的稍微有点浅，费里马上迎前啊，反拍进到场内反斜线施压，
0: 不错啊。
1: 像费里呢在第三盘，现在呢是2-1先发领先的一方。
2: Zverev leads by 2 sets to love.

0: 拉提琴。
1: 就是感觉小兹贝夫来到网前以后啊，他这个截击啊，就还是重心有点太高了啊，就更多的还是希望他在网前的时候能够蹲低一点啊，就是你把要把重心降下来。另外呢，就是感觉在往前的时候盯球一定要盯的要紧要死。高弹跳的一个发球上旋。现在费里其实接发球的策略上，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他退下来了，但是他的球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所以一旦远离底线，其实对小兹维列夫的威胁没有那么大。他现在接发退的比较靠后。对，小兹列夫这样会打得更从容，利用自己的正反拍啊，底线一点分两点，甩开角度。那费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只能被动跟随了。

0: 啊，这球跳得多高啊
1: ！14 feet，
0: 上旋高弹跳啊！最后这个击球点感觉已经超过了这个费里的身高啊，在他头顶的高度，超过他头顶的高度。小杜列夫强势爆发啊！接下来呢，要换一组新球了。小杜列夫也去换了一把球拍。

英国本土的希望，费里。今年呢，其实本来英国观众呢是对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啊寄予厚望，因为这两位球员目前是英国网球男单和女单的头牌。但是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呢都是因伤退赛了，没有想到啊，持外卡参赛的费里以黑马之姿冲进了男单的半决赛。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啊，一旦费里远离底线，就是他的击球的威胁确实是不够的啊，他还是必须要靠近底线，然后以快节奏这样的这种击球方式啊，去牵制和威胁小祖列夫。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这一拍球已经被小祖列夫呢识破了他的进攻意图。这一拍小祖列夫已经向自己的反拍位置去移动去防御了。

0: 嚯！
1: 啊，这个闪身正拍的反斜线，打的真是干净利落啊！这样，小祖列夫呢是直落四分啊，破掉了费里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三盘啊，小祖列夫呢是3-2，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在手。

0: 好球啊，漂亮！小图列夫的发球上网，
1: 你进了。
0: 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小图列夫呢多次来到网前啊，尽管呢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丢掉了一些简单的分数，但是我觉得小图列夫就是他还是在努力的再去尝试啊，做这样的提升。我觉得这是一个球员他不断寻求进步，不断的丰富自己的一种积极的心态。镜头分别给到了双方的这个教练员啊。

啊，这样就是因为接发球你退的比较靠后，然后你再上来，然后在这样的移动当中的击球，其实本身费里也不是很稳定。阿尔发的得分现在小组

布列弗的二发得分率80%。全场比赛啊，这个数值是全场比赛目前他的二发得分率80%，这一盘他的二发得分率100%。这一盘二发没有掉过分。Love Game 的爆发没有给费里留下什么机会。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小兹布列夫他的进步就在于他对比赛的掌控能力啊比以前变强了。所以运动员拿过一次大满贯的冠军以后，我觉得真的会在心态方面产生很好的积极的这种蜕变的作用。

小苏列夫身球又重，压制住了费里，费里这个正手把这个球带起来以后深陷重球，叫这个球一出浅，小苏列夫马上正拍就扫开了对角线的角度，正手的制胜分20-3。到目前为止，小苏列夫呢全场比赛已经轰出了40个制胜分，29个非受迫性失误。现在费里呢是10个制胜分，25个非受迫性失误。这是费里今天的第一记 ace。 嗯，ace 现在1-9。球小苏列夫没有把握住机会啊，就是说这种低弹跳的球啊，其实对于小苏列夫来讲有一点影响，就你得首先重心要蹲得更低，这样你的拍头才能够降得更低，才能够把这个球拉起来包裹住。

0: 球，好球啊，漂亮漂亮，小兹列夫也是为对方送上了掌声啊。
1: Youth，
0: 这个反拍的截击，没有完全的合上力，所以这个球没有什么球速。
1: Thank you。
0: 再添一件事。

0: 这样费里呢顶住压力啊，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上一局对于费里来说的爆发非常非常关键和重要，你上一局一旦不能爆发的话，小兹列夫将会迎来发球胜赛局。所以上一局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在关键时刻也提升了发球的状态，连续的轰出 ace。这是小兹列夫呢职业生涯第十次参加温网的男单的正赛。那他今年呢是正在寻求啊首次打进温网男单的决赛。过去他在这里的最好成绩曾经三次打进过十六强。
1: 国际篮。
0: 他去年呢在温网呢是首轮出局啊，当时是输给了法国的好手林德克内西，然后2024年打进十六强输给了弗里茨。小兹列夫在今年啊法网冠军的加持之下，在伦敦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越战越勇，一举突破了自己在这里的最佳战绩，很有希望呢在今年啊法网温网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接下来是费里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哇，好球好球啊佩啊，费里这个正手的提拉真漂亮，面对着一个低弹跳的一个下旋的对方的回球，费里这个正手提拉对角线控球做得非常出色。接得太深了。双方在发球这个环节啊，确实是差距比较大。小兹列夫的发球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这是费里今天的第四接 ace。他今天有四接 ace， 也有四个双误。嚯，漂亮啊！第五接 ace 来了，费里爆发啊，将比赛呢拖入到了第三盘的第十局当中。那接下来这一局将是小兹列夫的发球胜赛局。

二号种子迎来了自己在本场比赛的发球胜赛局，也是他迈向自己职业生涯第五个大满贯男单决赛的发

小佐列夫呢在第三盘只丢了两个发球分，可见他在这一盘发球局的统治力有多么的强。发进了13个一发，拿下了其中的11分啊，就丢了两个发球分。好球，在这一盘6个二发全部得分，二发没有丢过分。一发的球速130英里，就是208公里了。这个正手压线了，利用发球建立优势以后进到场内，这个正拍的斜线刚好这个球是卷在了底线上，随后往前截击啊，带出了今天的赛点。

将小朱列夫呢在第一个赛点上就成功的转化了。最终呢，二号种子德国名将小朱列夫7-6、6-2和6-4直落三盘啊，战胜了英国本土的选手费里。职业生涯呢首次在温网打进了男子单打的决赛。那周日他将会迎来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五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呢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9: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0: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9: 放心吧。
8: 那我就放心了。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2: 凯迪仕智能锁。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的比赛。本次比赛呢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冰之帆举办的，这也是新奥运周期中国首次举办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的赛力赛事。一共呢是有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运动员参赛，来角逐个人全能、集体全能以及个人圈球棒带等项目的奖牌。经过了19号和20号的资格赛啊，今天已经进入到了各单项的决赛的比拼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集体5球的决赛，现在上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0: 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表现的也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一次的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呢是俄罗斯队，那乌兹别克斯坦队同样也是很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是有很大的机会竞争领奖台的。他们今天的整体啊，我们看到在完成度上还是非常顺利的，另外他们也是有着很出色的编排，比赛当中看到了很多与器械之间的配合还是非常亮眼的，现在依次通过啊，抛球接球都非常的顺利。旋转难度四位选手都是比较出色的，但是在角落上的这一位，他的身体姿态呢还是有待考量。整体的整齐度不错啊，抛器械和接器械的时机啊达到了基本的统一，这也是完成情况很不错的一个表现。
1: 对，你的机
0: 会。看一下今天的得分情况，难度分10.6，完成分5.95，艺术分是6.8，最后得分23.35分。
2: 乌兹别克斯坦队5球，最后得分23.35分。
0: 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队。在今天的决赛当中，中国队上场的5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胡彦竹、张欣毅和赵婉竹。中国队的成套节目，它超越时代的诗篇，是以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生平为创作灵感。

中国队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完成了集体五球的决赛展示。这一套动作啊，也是新周期全新编排的一个五球的成套动作，主题性非常好啊，也是具有中国元素。而且我们在动作的编排当中可以完全看得出来啊，一整个成套从头至尾是完全贯穿了主题。另外，中国队的五位选手在比赛当中的完成度也是很高的，无论是身体难度，还是器械难度，还是队伍当中啊整齐划一的这种完成质量，都是可圈可点的。

们看队员是同时抛、同时接，并且抛器械的高度都是完全一致的。这绝对是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啊，下了不少的苦功夫，才可以把动作练到如此整齐的程度上。身体难度和器械难度的配合，完成动作真的是非常的干净啊，在慢动作的回放当中都很少看到一些调整啊。而这一套动作的艺术表现力啊，也达到了非常优秀的程度，从编排到运动员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的。完成分6.5，艺术分达到了7.3，最终是拿到了25.7分。恭喜中国队，现在是暂列第一位。从资格赛的表现来看的话，俄罗斯队在目前的5球的比赛当中能够掌握的难度储备是不如中国队高的。当然还要看一下他们在决赛当中啊拿出来什么样的成套的配备。

0: 俄罗斯队也是出色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但是呢，我们从很多细节上来看的话，这一套动作还是需要打磨，就是他们在完成动作的整齐性上，应该说和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尤其是集体同时完成同样动作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偏差。当然这都是拿这种完美的标准去衡量的时候看出来的偏差，那整体的完成度已经是很不错了。俄罗斯队主要是他们今天这一套的难度啊，目前呈现出来这个难度和中国队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中国队在难度分值上面是占优的。后续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和艺术分啊。而在刚才，中国队也是向裁判组提出了难度的申诉啊，因为在艺术体操啊，包括体操类的项目当中，规则规定，如果团队对于裁判员打出来的难度分有所疑问的话，是可以进行申诉的。裁判组会通过录像的回放啊，再来重新认定一下难度的分值。那一体的打分确实是非常的复杂，裁判员在一瞬间当中有时候会有一些误判。先来看一下中国队申诉之后，难度分是来到了12.4，完成分6.5，艺术分7.3，最后中国队的得分是26.2分。俄罗斯队的分数是23.7分，10.8的难度，完成分是5.95，中国队是收获了集体五球的冠军。
1: 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7: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8: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9: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成功。
7: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本站比赛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这也是集体项目当中的第二个单项决赛。现在俄罗斯队的主力选手率先登场。

俄罗斯队完成了集体三圈两棒的比赛啊，同样也是，有着一些可以提升的部分。俄罗斯队在创边方面一直是非常出色的，但目前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我们看到他们的身影啊，还是会和印象当中稍有偏差。就可能在一起练的时间还不是非常的

0: 长啊，所以呢这些完成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打磨，还需要时间来把队伍练到一个非常齐整的程度啊。但这一套他们的完成度已经是比集体五球要更好一些完成度方面。我们看这个旋转类的难度实在是有一点乱，通常非常优秀的队伍，包括我们印象当中的俄罗斯队，像这样的集体完成同一个难度的时候都是非常整齐划一的，几乎所有人像复制粘贴一样啊，定点定位都是极其标准的。但是刚刚我们看到完成确实是有些乱，那这确实在完成分上会受到一些影响。但这只是用非常高的标准在要求俄罗斯队才会是如此的评价，但是纵观整个的决赛当中啊，这绝对是非常有领奖台竞争力的一套成套动作。24.65的分数，11.3的难度分，6.35的完成，7分的艺术分。
1: And next, let's welcom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下面出场的是中国队。
0: 好，下面登场的是中国队，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胡艳竹、张欣逸和刘妙婷。中国队在资格赛当中啊，集体三圈两棒的比赛会出现了一些失误，那队伍也是加紧训练，把这些有可能出现失误的点再赶紧巩固一下，希望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有非常顺利的表现。这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成套节目称为《凛冬之战》。

0: 非常出色。恭喜中国队在今天的三圈两棒的决赛当中是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这一套节目无论从艺术完成还是从难度方面啊，都是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准。我们刚刚提到，在资格赛中国队是留下了一些遗憾，但是今天的决赛啊，发挥得相当的出色。目前中国这一套动作啊，无论是在艺术体操的范畴内，还是在这整个的南美项目的范畴之内啊，都是非常的出圈。这套节目首先从艺术编排上啊，就是非常的具有主题性和故事性。我们从开头啊到这个中间的节目的构成，再到结尾，都可以看到《权力的游戏》的影视元素啊。在编排上还把所有的器械难度、身体难度和成套的主题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不会产生难度是难度，表演是表演这种不好的观感出现，而是所有的编排元素都能够和主题贴合，这就是非常好的艺术编排。另外，中国队的难度在这一场比赛当中绝对是最高的。我们首先在难度方面就可以和其他队伍拉开一个差距。刚刚我们看俄罗斯队的难度分是11.3，中国队这一套难度可以达到13分，完成分是6.8，艺术分是7.1。这样的话，中国队的集体三圈两棒成绩26.9分。
1: 下面出场的是爱沙尼亚队。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爱沙尼亚队的表现。爱沙尼亚队呢，在难度方面没有特别大的优势，今天主要还是要看完成和艺术。

0: 艾莎尼亚对这一套动作的编排还是很有特色的。那今天的完成呢，还是出了一些问题啊。其实从中段左右可能受到了一些体能的影响，所以后半套的发挥其实没有前半套顺利啊。中后半套我们也看到一些运动员去追接器械的情况，就是说一位队友抛弃器械之后，另外一位去接，接的过程当中呢，运动员是大跨步或者跑动了几步之后才接到了这个器械，就有点把这个器械救回来的情况啊。虽然说没有掉下，但是这也是在完成分会产生一些扣分，另外到最后还出现了一次掉器械的情况，所以完成分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复活完毕，维持原成绩不变。
2: Final score of Estonia is
0: 难度分是11分，完成分只有5.65，艺术分是6.45分。这样的话，爱沙尼亚队是拿到了23.100分。
2: Next, please welcom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好，下面登场的是白俄罗斯队。白俄罗斯队同样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也是中国队在集体三圈两棒当中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主要是他们在难度方面啊，和中国队都是可以排在全场的最高位置。两支队伍在难度分的分差不大，主要还是要看临场发挥。

白俄罗斯队今天也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集体三拳两棒的决赛展示啊，确实是很有竞争力的一套动作。在难度方面，白俄罗斯队和中国队是看到目前为止仅有的两个队伍，这个难度分可以达到13分以上的。并且队员们今天的表现啊，在临场的发挥也是很出色的，把编排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发挥出来了。在他们的编排和表演当中做得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就是和乐的部分，很多动作的编排都是和音乐的重拍、重音包括节拍非常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开场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啊，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开场的编排，直接用圈去抛棒，那确实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开场。那刚刚的回放当中的接气些稍微有些不同步。

0: 套动作算下来难度分呢是可以达到13.2，在难度方面是领先了中国队0.2分。要看一下艺术和完成的情况。
1: Final score of Belarus is 26.
0: 艺术给到了7.05分，有一个0.6的特定扣分，这样的话最终得分26.100分。
1: And now please welcome Republic of Korea.
0: 俄罗斯队目前暂列中国队之后，排在第二位。好，现在出场的是韩国队。韩国队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呢，如果说争金的话，整体的实力还是有所差距，但是要看一看是否能够竞争一下领奖台。那他们在难度储备方面和俄罗斯队啊是有一拼。

这样的话，韩国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展示。每一支队伍呢是可以申报六位选手，但是上场的呢只有五位，所以当场比赛的替补队员也是站在了教练员的身边啊，关注着自己队伍的发挥。韩国队这一套的难度啊，确实是还不错，是可以和俄罗斯队去抗衡的。但如果从艺术和完成两个方面去和俄罗斯队比的话，应该说还是稍有差距啊。其实他们的难度还可以比俄罗斯能高一点点啊，但是完成方面的话，应该看到一个圈啊，应该是一个圈的落下，应该是先掉在了地上，之后运动员才接住啊，这样的话在完成上面还是有比较多的损失。就这个位置先掉地再接住。另外他们抛器械的高度稍微低了一点点啊，没有其他强队那么的可观。在艺术的编排方面会稍微有一点脱节啊，就是动作和音乐的适配稍微差一点点。这样的话最终得分是23.75分，排在了第四名，没有超过俄罗斯队。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中国队是凭借26.900分收获了集体三圈两棒的冠军，而获得银牌的是白俄罗斯队，拿到铜牌的是俄罗斯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中国选手王琦将会出场亮相。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这位选手呢在本站比赛的个人全能当中是收获了亚军，而刚刚我们提到的中国选手王琦是拿到了冠军。今天两个人也是在代操比赛当中的主要竞争对手。

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确实是一位非常有活力的选手，他个人带操呢也是很有个性。我们通常看带操的比赛，更多的选手会用相对柔美的音乐来表现这个项目的属性啊。那这位选手呢，他是用了非常有活力的音乐来呈现自己的特点，非常出色的一套演绎。这选手

0: 也非常年轻，和中国选手王琦一样，都是15岁啊。他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参加了巴库站和索菲亚站。在巴库站的比赛当中，他的个人圈操是收获了铜牌，棒操是拿到了银牌，索菲亚站的比赛圈操是拿到了亚军啊。其他的单项的发挥，稍微有一些遗憾。整体来讲，对于年轻选手来说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有了非常亮眼和出色的成绩。他也是在北京站当中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对手。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成绩。12.2的难度，7.45的完成，7.7的艺术分，最终得分27.35分。
1: 俄罗斯选手戴最后得分27.35分。
2: And now please welcome 王琦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0: 好，现在登场的是中国选手王琦，今年15岁的小将。在本站比赛当中，已经是凭借4个项目的出色表现，拿到了个人全能的冠军。另外，他的4个单项也全部都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今天我们首先来期待一下他的个人代操的表现。中国选手王琦和刚刚我们看到的俄罗斯选手叶尔杰利亚科娃两个人会直接展开对话，都是在本站比赛当中非常出色的个人选手。

中选手王琦也是非常顺利地完成了自己个人代操的展示，确实也是非常有艺术性的一套编排啊，加入了中国元素，另外在整体的表现上也是非常的具有张力。王琦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他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他也是仅有15岁的一位小将，而此前呢，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目前已经是参加过本赛季的塔什干站啊，以及索菲亚站。在塔什干站当中，他的球操是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决赛，最终是排在了第4啊，这也是对于年轻选手，尤其是个人选手来讲，非常出色和亮眼的一个成绩。另外，在25年，他还参加过世界青年锦标赛，在世青赛当中啊，他的个人全能是排在了资格赛的第1，另外他的球操也是拿到了亚军，27.1

0: 一的分数，现在中选手王琦是排在了第二位。
1: 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
0: 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大塔利亚乌索娃，今年是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今年18岁的乌索娃，个人代操确实是他自己的一个优势项目。这几年他也是一直在参加亚锦赛，在亚锦赛的比赛当中，25年他的个人代操是收获了银牌，26年同样是银牌。另外26年的亚锦赛，他的棒操还拿到了铜牌，另外还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在亚锦赛当中也是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但是他在世界杯的成绩是不如王琦和刚刚我们看到的俄罗斯小将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的。其实今天的个人代操，单从难度储备上来讲的话，还是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他的难度分是更高的。现在我们看到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乌索娃和王琦两位选手的难度几乎是持平的，比的是完成和艺术。乌索娃最终的得分是26.750分，中国选手王琦是凭借27.100分收获了亚军。最终拿到冠军的是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

0: 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8: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9: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0: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
9: 就成功。
8: 那我就放心了。
7: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
1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金龙鱼1:1:1，
15: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这里是在中国常州的奥体中心进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在1号场地的第2场比赛，这是中国选手赛会的4号种子陈雨菲来对阵前世锦赛的冠军印度的名将辛杜。虽然辛杜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不如陈雨菲高，但他最高的时候呢也曾经排到过世界第2啊，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并且之前在2次的世锦赛里面都获得了亚军。他是印度历史上面最成功的羽毛球运动员之一。拿到日本公开赛之后啊，就是感觉辛杜这些年的沉寂还是换来了阶段性的成果。对于这些名将，他们能够把这个比赛把身段放下，从一些低级别的比赛默默地开始耕耘啊，真的是也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搞不好的话可能就是从此一蹶不振。而辛杜之前也曾经萌生过退役的想法。
8: 下面稍等。1、2

over. Three, one.

这个回合来看呢，新度呢，他的速度上面明显还是压制了陈雨菲。新度的这个手长脚长啊，照理来说呢，在场上这种前后场地包括左右场地的转体啊，不应该是他的这个特长，但是很显然是受到了这个第一局获胜的这种心理上面的这个影响，就是他在场上的移动啊非常的积极，从速度上来讲确实是比陈雨菲更快。中路进攻失误，有杀挂网。菲菲认为对手已经是在网上的一个过网击球啊，但是裁判没有判。1.79米的身高，这在女子的运动员里面真的属于是非常高的了，所以她呢这个身高带来的这种压迫感啊，给对手的这种压迫感还是很强烈的，特别是来到了前场，当然她在后场啊暴力的正杀还有点杀的变色进攻，这在她巅峰的时候都是相当常见的，而且为了缩短回合，他的这个进攻还是比例也是非常高的。判断失误。这是有一定的侥幸心理，因为人在向后退的过程当中呢，他会退的速度比较慢啊。另外，因为视野受限，所以有一点没有安全感，所以一般向后运动的速度都比较的慢。只能说明新度的这个挑底线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就是控制陈雨菲的底线之后，造成了对手回球不到位，给自己带来的进攻机会。假动作接发，这还是四方球控制，给你压一拍，又让对手抓了追身，这样已经是

第二度啊，这是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呢，是新度啊领先进入到击球间歇。新度是在第一局落后的情况下呢，是慢慢的比分反超啊，完成了逆转。那么第二局呢，从一开始呢就一路领先。

因为他还是在打控制球，还勾一个对角，又是一个非常贴网的球，挡网拉起来，陈逸飞就是跟对手来打拉吊啊。但是现在感觉心度啊，真是有一点重回巅峰的感觉。他这种多拍对他来说，他能够顶住，而且回球的质量有的时候真的还是非常高的啊。陈逸飞完全是靠拉吊拿下了这一分，这个过程相当的艰辛啊，需要非常多的耐心。这也就是罗毅刚指导所说的，就是你按照你自己的节奏来打，你这种拉吊控制是陈宇飞的强项。一直是用这种挡网的情况来处理啊，控制往前，控制对手往前，连贯，还是控制对角线啊，勾了一个对角，拉起来，还是控网，并非用拉吊的方法来限制对手，反击啊，有的时候这种啊。你是跟对方在拼这个杀球的质量，确实这是进入到了心度的强项。在比赛的过程中呢，时时要考虑到扬长避短啊，所以你要在打控球的时候，就是让对方的这个进攻没有那么舒服，所以对于控球的要求也是相当高的。金度刚才的防守相当的好啊，这时候一旦是起半场高球，他就抓住机会呢来下分了。前面的这个防守救球其实也是相当的辛苦了，你看这个球杀完以后整个动作都散了啊，但是就是能比陈宇飞多坚持一拍。18-16，心度领先两分。球拍一挡啊，这球挡在了界内。今天幸运女神确实是更多的站在了心度这一边。像这些随机球其实是很微妙的，那稍微可能不注意就会出界，但是这些球今天边边角角的球心度都打中了。陈宇飞的移动速度确实是减慢了啊，心度抽对角线得分，这样这场比赛的长点来了。这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中的第16次交手，在前面的15次当中，陈宇飞是8胜7负，略略领先啊。今天现在是来到了新度的长点，界内，陈宇飞一个过顶球啊，再拿一分，17-20。回放，点杀。

上网，红底线，勾对角，回勾，回放，暗场，挡网，还是在进攻。陈亦菲顶得非常的辛苦，漂亮，点杀，哇，救回来了，哇，挡网，哇，真是太精彩了。在对手的长点上面啊，陈亦菲真的是打出了自己的风采。这么大的比分压力的情况下啊，陈亦菲的用一个实际的表现给大家上了一课，就是什么叫做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在这么大的比分压力的情况下打得非常的释放，每一分都精益求精，接起了好几个高难度的球啊。你看看刚才这个放网啊，放的质量多好，新度这个球回放又是一个那么贴网啊，陈亦菲在摔倒之前的一个挡网啊，这个拿捏的力道真是最大限度的转体和跑动啊，鱼跃出去，这就是运动精神。比分可能输啊，最后还有可能输，因为毕竟对方在长点上面，但是呢把自己的风采和技术水平以及现有的这种条件下面的技术特点打出来，这就是相当令人振奋的，也就是一个优秀运动员能够带给我们的启示。18-20，点杀下网，再追一分，19-20。这时候心度会有一定的压力了，就是陈亦菲也不要有太多的这个情绪波动，自己这边不要出错。啊，这比赛的张力的已经拉到了这根弦马上就要断了的这种时刻啊，真是千钧一发呀。真是心理上面的不波动是不太可能的，在陈亦菲连续追分和如此的有韧性的追击之下啊，新度的接发再次出现了失误，20-20。在这种打平的情况下，双方球员必须要连得两分才能够拿下这一局。反超了，这是陈雨菲的局点，21-20，太帅了。

0: 挡网，搓放网，拉起来，又是一个愉悦的救球。对方的球推对角线出界，这样陈宇飞呢凭借着在最后时刻的咬牙坚持啊，生生的上演了一局的逆转，以22-20追回了一局。确实看到了这个奥运冠军，还有这个在比赛当中世界第一啊，前世界第一的这个风采。陈宇飞咬紧牙关，在身体状态并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呢，给我们上演了一个什么叫做坚持，在体育比赛当中啊，把这个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做了精准的诠释。1-1，
1: 好吧啊。
0: 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那么之前我们也说了，今天的。

比赛是非常好看的啊，这是第三个比赛日，也是五个单项第二轮八分之一决赛的全面展开。那么今天呢，好看的比赛非常的多。那么第一个爆点呢，就出现了陈雨菲和这个新度之间的两位世界冠军的对决。两位选手呢，在他们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呢，有过非常多的这个交手记录，而且他们也都有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此时呢，正是处于他们都不是在最顶尖的状态，新度呢正在回归中，因为他在上个星期刚刚拿下了日本公开赛的冠军，而陈雨菲呢，今年一年呢只拿到了马来西亚大师赛的冠军，其他的比赛啊，好多站呢都是打到四强这个阶段就输球了。所以再加上在日本的退赛，整体的状态并不是在最好。决胜局啊，印度选手新度拿了两分，陈雨菲点杀，连贯往前，控网，还是控网，漂亮。罗伊刚指导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啊，新度的特点是不稳定啊，他不可能一直都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准。虽然主动权不在自己手上，但是呢，你去等待机会啊，终是有可能出现的。而陈雨菲呢，就是把自己的教练员所看到的这个问题啊，很完整的呈现出来了。所以师徒俩的配合在第二局当中呢，是得到了完美的彰显。今年的中国公开赛对于两位运动员来说，他们的前面的征途啊，都是比较的艰难的。第一轮陈雨菲就是面对日本选手任平蔡月就是一个逆转，新度对自己的同胞胡达同样也是打了三局啊。今天这场比赛两个人又都打三局决胜局。转身还是挺快的，但是第二次的挡网没有过啊，被网带拦住了。这个位置啊，第一局陈雨菲就是在就是离我们比较近的这片场区，就是这个滑板的击球出界好几回，可能光线呢，包括风向啊，都有一定的影响。这个新度在这边场区的时候，他的滑板击球也是有不少的出界球，假动作的接发，直线。放网，高质量的放网，半场打了，漂亮。这就是一个放网球，也出现了这个擦网啊、滚网的这种效果。对于新度来说，也是非常被动的一个防守球，飘起来了，但只能是一个半场球。所以陈雨菲比较轻松的双脚起跳，点杀得很尖。

0: 啊，这个反拍的这个挡网啊，确实感觉出球的意图不是非常的明确。
1: 9, 6,
0: 看这个球啊，反拍的这个挡网，出球的这个意图，就是给了一个半场机会啊。就是羽毛球也好，网球也好，这种隔网的项目，真的是对于运动员的球商的要求特别的高，他就是得一直在不停的这个计算啊，因为他是一个人给自己制造进攻的机会，防守和进攻之间的这个比例的拿捏，是一个不断的运算的计算机，这个大脑。这是一个低位的正拍勾对角得分，8-9。反拍过度要小心。陈宇飞挑战了啊，这个球看上去像是界内。压到了，差一点点，这样陈宇飞这次挑战没有成功。接发球不错，拉起来挡网，还是控制头顶位，这球应该打中了。这样交换场地啊，新度呢在前面的这个前半程的比赛当中呢积累了3分的优势，11-8进入到交换场地。这又是进入到了新度比较的擅长的时候了啊，就是说机会好不好的我都要进攻啊。在他技术状态比较巅峰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啊，就是进攻的能力非常的强，可以说达到了这个蛮不讲理的情况。压一拍，漂亮！刚才的救球很精彩，半场陈宇飞还是在控球挡网，回后场界内，漂亮！抢网推后场，可以看到陈宇飞有耐性的一面啊，就是在体力上面他还是更加的有自信，就我还是坚持打控制。有的时候运动员呢他的这种啊就是加大了进攻的这个节奏啊，也本身是他的体力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想缩短这个回合数，敢于跟对方打拉吊的，这也就是说对自己的信心，对自己的这个防守啊信心更加足一些。又是一个往前的推球，非常的漂亮，15-15，球打得非常的巧，这种推球肯定是比你下压要省劲儿多了啊。

观望，加速一拍，还是控网，林飞还是控网，拉起来，那就属于这个球的这个拉平高球不是非常的到位，而且呢在底线啊，新度确实是有进攻的一把能力的，前面的控网控的都非常好。这个球如果你要是平高球或者高远球，就一定要更加的到位一些啊，这个弧度还是要更加的到位。

出界了，十六平，新度提出了挑战。出界还是比较多的啊。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挑战，一个是比分上面有压力，再一个新度也是比较累了啊，借助这个挑战的时候可以稍微的恢复一下体能。双方各于一次挑战机会，比分是来到了16-16。现在是陈宇飞发球，这是双方的决胜局。两位世界冠军在争夺一个中国公开赛的八强门票。又出界了，陈宇飞就是比较的巧啊，打得比较的巧，在控球的过程当中等到对手的失误。第一，这个新度这边的场地呢有一点顺风啊，不太容易控球。第二呢，就是新度呢在面对压力的情况下呢，他可能会比较急躁，就像是刚才第二局尾声的时候，明显是他先到了局点，但是啊，让陈宇飞连续追了5分啊，上演了逆转。好，防守，起身真快。这次是啊，这个球的位置很微妙啊，因为裁判给的是个界内球，陈宇飞提出挑战。陈宇飞还剩一次挑战机会，来看一下这一分，看一下这个球的落点。

没有问题，这是一个界内球。像两位选手的目前用过的三次挑战，两个人加起来的三次挑战都没有成功，现在是17-0。

个新度第三拍把这个球是控网的质量还是挺高的，我们看这个球回放一个低位的回放，但是陈宇飞抢到了高点挑了一个后场。放网拉起来，这个拉球稍微有一点点的勉强，就是这个弧度不太好啊，你看一下这个头顶位中路啊，对于新度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一个位置，毕竟他的身高在这儿摆着的。加动作接发球，

0: 踢吊球，放网，拉直线，挡网，心动假动作，回放，同样的位置控制，拦吊，又是一个低位的进攻球，非常的勉强啊。陈宇飞真的非常棒的，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呢，完美的打出了自己擅长的节奏啊，很好的做到了扬长避短。在决胜局当中呢，陈宇飞是以21-18击败了新度，完成了对上一次在日本公开赛当中呢因伤退赛的这个甜蜜的复仇。在两个人交手的记录当中呢，现在陈宇飞呢把这个比数获胜的场次呢加大到了9场啊，是9胜7负。不管怎么说，两位选手啊，这个都属于顶级的世界名将，他们的职业的对决呢还将在延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给我们大家留下非常多美好的回忆。这是一次完美的胜利，陈宇飞在今年中国公开赛前2场比赛当中呢都是打出了逆转的好球，看到了他非常坚韧的一面。恭喜陈宇飞获得了今年中国公开赛女子单打的一张8强的门票。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CCTV 5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3: 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
14: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15: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国鼎酒，
16: 奇花高油酸花生油，健康好油，我选奇花。
17: 吃坏了，
18: 吃何味整肠丸？
17: 胃痛了，吃它。
18: 吃坏了，
17: 吃何味整肠丸？
18: 肚子痛，吃它。
1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8: 何味整肠丸。
1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号球场。那目前在一号球场正在进行的是男子双打的1/4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组合梁伟坑和王昶来迎战伦加德和麦斯，这是一对来自于丹麦的组合。接下来双方交换场地，

0: 还是要看看开局，因为男双比赛的发接发很重要。嗯，
1: 反击放网，
0: 嗯，连续抢先身啊，对方打的也是很积极啊，跑起来了，包括前面我们的这个偷发了一个我们的后场，王昌珠在下手也是一直在去想办法去把球给做好。连贯，
1: 哦，第一拍打
0: 这个平车快挡的连贯打得也是非常的不错，对方就是第一局已经输了，现在在背水一战。
1: 嗯，其实
0: 也是注意了连贯，
1: 对，现在能够看到这对丹麦组合就是加强了这个中前场的一个出手，
0: 对对对，没有等着我们给他们机会进攻，然后平车快挡上又加强了连贯。
1: 嗯，上一拍中路，
0: 嗯，好球，这进攻很凶啊，然后呢，就前后站我们有了攻了，他们也防不住。你看到，其实对方发球的质量非常高。
1: 嗯。
0: 整个场上的这个连贯速度非常的快，
1: 嗯，就是在快速连贯过程当中，我们能够保持对这个球头的连续下压，这一点
0: 是的，是的，是的。有的时候你不能去下压，你要保持一个平过，
1: 嗯，
0: 其实平着过去，对方就没有机会去打你。但是呢，你的动作小，你打完了你是能回来的。但是哪一拍你动作一大，没有拿到合适的点，那自己就会下网了。
1: 是，
0: 所以我们一直保持着这种平过，让对方没有机会去打我们。他一着急一加力，就很容易下网。
1: 发后场，
0: 我们的摆脱近身，
1: 这个球是丹麦组合想要挡放网的，出现了一个失误，
0: 上
1: 一拍中路，
0: 看是九万，
1: 嗯，
0: 你看第一拍对方起过来有了机会就想着给半场，都不想往后起，所以发接发还有进攻，这是对双打是至关重要的。
1: 伦加德来接发，
0: 好的，第三拍有机会进攻，对方抢，
1: 抢网，
0: 嗯，还是把网前站住看住，对方这球确实。其实像欧洲的这种队员，他们的这个整个前半场包括下手球的处理，你看球只要一不再上手再下手了，那球就容易冒高，
1: 嗯，
0: 停的时候他们就很喜欢发力，没有那种空，我们就哎抓住了。
1: 王昶刚才在往前，嗯，这个头顶的位置一个出手下压的抽球抽得非常准，
0: 因为像这种下手对方如果没有这种空的话，他就是不是直线就是对角的这种抽球，
1: 嗯，
0: 那都是抽中场，对方全是硬的，
1: 把球挑给对方，
0: 对，嗯，对方就是冲着去扑，
1: 就进入到第二局，嗯，无论是伦加德也好还是麦斯也好，嗯，这两个人像车轮战一样，就
0: 是
1: 频繁的到往前来抢，扑的都很凶，
0: 是的。其实你可以看到丹麦的运动员他们在场上打双打，他们的小步的调整其实是没有什么的，他们都是靠大步，
1: 嗯，
0: 因为他们的这个身体这个手长脚长啊，整个能力比较强，所以他们忽略了很多这种细节上面，但是我们中国运动员有时候在场上小步的这种调整重心的这种把控

0: 师傅做得非常好的。
1: 饭后场也被我们防护了，
0: 他们挡完了就是全力往前冲。
1: 其实刚才梁伟坑面对对方的这个发后场，
0: 嗯，
1: 这一板球处理得很好，
0: 嗯。但其实有时候对方冲还是可以大胆放，或者是勾一下变个角度。
1: 连发了我们两个后场，但无论是梁伟坑也好还是王场也好，其实对对方发后场的这个战术是有一定的心理预期的。
0: 对赛前肯定是都有去注意对方，因为丹麦的他们在发接发线路上老是通过这种停顿啊发后场啊去破坏，
1: 嗯，
0: 不管是双打混双他都是有这样的。你看我们这个从发完球到接发球整个的前几拍的这种线路和每个人看什么大家打的就很明确。然后还是三号五号根据发的时候感觉对方到底注意哪儿。
1: 这个球在界内
0: 近身的摆脱也非常好，其实对方的球也挺重的。

0: 这个发球被判了。也是太想把这个球啊发得更贴网一些，
1: 是的，
0: 可能忽略了这个动作的幅度。反击，好球。
1: 其实同伴起球了，对方的那个另外一个男球员还是站在网前，他没有反应过来，他还在往前冲。
0: 就是因为冲得太靠前了，这一拍反应被动了。
1: 我们基本没有吊球，见了球就是杀。这种中场球，你看上手对方打下来那球非常的重。前几拍奠定着这个球的主动。
0: 没错。
2: 走。
1: 前面一直在发后场，然后这个球发了往前，我们抢没有抢到点。不过没关系。我投入。
0: 刚才这个球就是丹麦组合第三拍回过来那一拍还是有点滚网，
1: 是的，
0: 导致这个球的线路变得有点短了。
1: 对，我们第一拍其实有注意他往前和后场，因为有被他拉后场给破坏我们的这个节奏。那我们在抢网以后，对方就已经注意，他已经提前第三拍向下抹了。
0: 10-10。
1: 嗯，是的。
0: 接下来麦斯发球，王场来接发。
1: 对方都是不顾一切的向前冲，
0: 好球，
1: 两个人冲到一起去了。就他们打，看着对方打起来还是特别积极，积极的有一些乱，有的时候两个都想到一起去了。
0: 就是你看进入到第二局，其实这也是丹麦组合的一个变化，就是他们整个队往前的这种欲望是比较强烈的。
1: 是的，
0: 但是这一点也很明确的被在场上的梁伟坑捕捉到了，把这个球推到了对方的身后。
1: 发球节奏上面，对方又有发往前，发往前的质量还不错，然后停顿发后场。
0: 再打另外一个对角，
1: 对，
0: 机会，好球。
1: 你看，真的是打开，对方不管是还有强网，他们还有反击。

0: 他们基本上在场上，你看那种步伐是没有什么的，都是靠着伸手，或者是逾越，或者是够球。
1: 就感觉他们这一步跨出去，
0: 对，
1: 是能够覆盖啊，但是
0: 下一拍就没了。对，你看一伸手是能覆盖，但是人是回不来的。
1: 嗯。而且这段时间就是我们很机敏的，就是把这个球啊打到对方的身后，
0: 对，
1: 打转体的这一个方向。
0: 对，所以我们打这种快速，然后怎么样打得更合理，抑制住对方这种特长的发挥。防得好，漂亮，防得好。
1: 而且这个球面对对方连续的进攻能摆脱出来，真的挺不容易的。
0: 对方都没有想到凤凰这块，对方的拍子，而且我们这个反击是很平的，没有往上架，说明我们在防守的时候目的性是很强的，并没有说你的球凶好我们就被动的应付，而是我们是有目的性的想要打什么球。
1: 嗯，
0: 也可见对方的凤凰的动作很大，
1: 就打完那一拍回不来呀。放网，杀一拍，
0: 杀一次，又
1: 再放，
0: 哇，就是这种球。
1: 其实有时候这种球挺无奈的。
0: 就在我们挡网的时候，往两边啊，或者是小对角，或者是可以，看，反击过了，可以再往，再放的时候可以再往边一点，或者是停再看一看。有的时候人一冲，就顺着就放过去了。对方他就冲着顺的点。
1: 刚才最后这一拍啊，对方回球是这个羽毛刮到了网带上，也产生了一个变线。麦斯来发球啊，梁伟坑来接发。还是坑网。双方都不起球的情况之下，能够看到中国组合两个人在网前的这个出球确实是更有质量的。
0: 哇，这个手已经伸到网口了，等球只要是一过网就已经伸手出去发力接球了。
1: 文加德刚才发球的失误，其实这一分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挺重要的。中国组合现在保有两分的领先，16-14。
0: 是的，一分一分咬着打。节奏发的可以，对方接的也是可以，没有关系，再来。有的时候还是可以变变线。好球！
1: 梁伟坤在中后场的跳杀啊，这个点杀的还是比较尖的，杀到对方这个反拍更加偏向于他们身体的侧前方的位置。
0: 对。
1: 看看这个球落点，
0: 裁判也在提醒他们，让他们快点去接球。
1: 啊，发后场，
0: 好球！
1: 这个变化确实挺突然的，但可能也是这个节奏稍微有点快，所以也导致刚才这个梁伟坑发后场出现了一分的失误。
0: 但是他那么发就

0: 至多个分，他也是在破坏对方的专注力。
1: 没错，
0: 告诉他我也有后场，你也不要乱冲我，因为他前面有一盘接球接得太快了。

0: 从线路上能够看到，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抽这种长斜线，
1: 是
0: 抽到对方的后场，
1: 而且对方接得快过来以后，我们也快给他，
0: 嗯，
1: 一拍一拍快顶着他，让他没有办法去拉动作去发他的大力。确实压迫感还是很强的。
0: 对方这个球也是那种球头过往急坠，
1: 对，对方质量的发接发质量也是不错，上来扑得又快。
0: 关键的一分，
1: 嗯，接得不好，对。我们伸的手想都不想，就是那时候跟丹麦队打的时候也是，他的这个手一伸就照网子上了。
0: 双方比分持平啊，19-19。接下来看看这一轮的发接发，麦斯来发球。
1: 对，这是双方在斗智斗勇了，在预判大家会发哪里接哪里，自己在想着自己怎么连。
0: 王昶来接发，看看这一分。
1: 哎呀，其实这球丹麦发高了。但我们没有预判到他能发高，但是也有在抢他的网前，没关系的，再来。
0: 发接发本身就是这样，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
1: 是的。
0: 丹麦组合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1: 哦，要求太高了，也能看到这个过网都是擦着网嘛。
0: 其实这个时候也能够看到丹麦组合他们的压力。
1: 对，
0: 就是虽然先拿到了局点，但是他们也有压力。
1: 是的，
0: 中国组合化解了对方的一个局点，20-20。
1: 好球！
0: 这球拦下来了。
1: 这前几拍的连贯，还有去抓他的这种，又是一个反手抽对角的这种中场，非常好。
0: 嗯。21-20，梁伟坤和王昶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嗯。好球！
0: 漂亮。
1: 其实我们这球发的有点短了。
0: 但我们在第三拍的弥补上做得很好。
1: 对。对方冲得很快，我们发的短，他其实这球是放不掉的。
0: 嗯。
1: 然后他一接那球就冒头了，我们过网他就急坠，然后他冒头了以后我们就抓住了。因为这拍的节奏非常好，
0: 是。这样，在这场男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组合梁伟坤和王昶以2-0的比分战胜了丹麦组合林加德和麦斯，也进入到了这一站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子双打的半决赛。我们也恭喜这对中国组合。
1: 是的。
0: 下面进入由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赞助商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2: 转了一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胃整肠丸。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

0: 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路向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8: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谱吗？
9: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0: 解锁手机，扣完环，扣一下，
9: 放心吧。
8: 那我就放心了。
11: 立白大师香氛，
12: 真香！
11: 立白洗洁精，
12: 不杀手！
11: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12: 真划算！
11: 还得是立白。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阶段1/4决赛，斯洛文尼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的争夺。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赏和欣赏比赛，我们在演播室内还是请到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翟老师您好。
18: 崔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7: 斯洛文尼亚队和土耳其队的第二局就要开始了。第一局比赛呢，斯洛文尼亚队是25-21拿下。
19: 这第一攻真是凶猛啊！
18: 一传到位情况下，组织个后三立体攻。这就说为什么一定要冲发球的原因。你如果发球太菜的话，让对面太轻易的组织这种四点起飞的进攻，都很难有效拦防。马诺维奇，
17: 哇，这球还打得比较巧。他没有就是完全发力的那种状态，
18: 你拆球也不是比较没有那么合适，他比较远网一些，就看见中间有个空档，清错一下前区。因为上一局一整局都没有错掉过，所以防守队员压得比较往后。土耳其队二传二次得分，

0: 因为帕扎尔这球其实也是艺高人胆大，就是我看到这个机会了，我也不传了，我干脆就直接给鬼给到网那边去。好，一传，好球啊！
1: 还是穆亚诺维奇在四号位的反轮。
0: 这几次得分其实斯洛文尼亚队比较关键的就是他们一传的这种稳定性，一传的到位率要更高。
1: 对，而土耳其有点保守，发球没有那么的攻。土耳其队快攻得分，从第一局后半段开始就可以看到土耳其队的二传呢有效 有意的在多组织一些一点的进攻，他觉得两边的进攻有点吃力。
0: 好球，还了一个快攻，
1: 所以一传垫非常上网，二传抢的比较好。
0: 当时我还看这二传布拉宁西奇是不是身体离网太近了，但其实他控制的非常好，
1: 对，可能就差一点就出网了。前内，土耳其队稍微主攻。还古姆奇亚，
0: 哎，这球一传没有能够做好。斯洛文尼亚队刚才有点乱，最终呢还是为自己之前的这个一传二传没有能够处理好球，节奏乱了，付出了代价。
1: 二十号巴伊拉姆拦了一个
2: No stick
0: 不要再说了，裁判说你们都不要再说了，因为刚才我看得很清楚，这个球还是比较干净。土耳其队吐这个，这是投诉的应该是不是连击，或者说刚才这个球有些吃球的情况，但是因为他们已经得分了，所以裁判也是示意不要再过多的投诉。
1: 好，奇队拦网得分，拦一个快攻，亚诺维奇，
0: 这一点啊，就是虽然说得分了，但是我感觉土耳其队对他的重点的防守还是有所加强的。
1: 这个球呢，他打得非常的好，这是个负角度的一个传球，就进攻非常困难。但是靠自己的身体能力啊，身体素质啊，弥补二传传球。亚诺维奇的大力跳发，
0: 质量不错。这次轻推得分，
1: 回传。
0: 土耳其队这边有点乱了，
1: 四次，
0: 因为当时斯洛文尼亚队这边队员也数着呢，你第四次触球的时候，第一时间举手示意。博尔瑙特的发球，这
1: 发球有效。
0: 对，这几个回合质量都很高啊，发球。斯洛文尼亚队得分，
1: 球传的比较呆呀。土耳其队员想争一下。

0: 是不是有过往击球的嫌疑？我们来看看。
1: It was mid-rally challenge for floor touch, but during evaluation we realized in the last action was reaching beyond the net from Team Slovenia. So points go to Turkey.
0: 最终还是把这一分判给了土耳其队。一传到位，二少穆亚诺维奇连续两次拦防。最终还是拦网成功。对土耳其来说，他们要优先要做，就要限制住穆亚诺维奇，
2: 对，
0: 不要让他打得特别顺。因为斯洛文尼亚整个队伍的进攻火力基本上有一半是要集中在穆亚诺维奇身上。
2: 后排的进攻保护做得不错，到位再扣，好球。
0: 土耳其队的拦防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2: 刚才土耳其队有点乱，这还是用跳飘去找这个相对来说接一传比较弱的队员去。
0: 对，因为这赛前都有一些技术分析，就是统计也好，也分析到你这一轮你可能是进攻会压力大，或者你一传不好，他会要重点的发球去要找那个薄弱点。
2: 还是快攻，
0: 二传做一个假动作，他就给了一点进攻。
2: 土耳其队发球下网，
0: 二十号巴伊拉姆，你传到位，
2: 后排漂亮。这点也在等待你把球给过来，我就有这一锤定音的能力。而且他落地之后对自己这个身体控制也不错，没过线。打手出界，
0: 穆亚诺维奇，我觉得现在反轮这一轮上基本上的球都是要给到二十号穆亚诺维奇的。
2: 确实。这一球似乎是没有包住，这大力跳发，
0: 而且直接出界。敲二传，大飘球，穆亚诺维奇，
2: 好球，
0: 还是穆亚诺维奇的进攻。斯洛文尼亚每当有困难的时候，还是要找重点进攻人。
2: 而且这球是趁着拦网还没有并起来的情况下，找到了缝隙，
0: 因为这个球呢是穆亚诺。

0: 对不起自己接的一传，嗯，虽然球队觉得他可能，而且接的没有特别好，可能也觉得二传不会给他，所以准备没有那么充分。拉古姆西亚的进攻，打个绝之线。那从第二局开始，拉古姆西亚的进攻逐渐回暖了。也适应了斯洛文尼亚对他拦防，
1: 嗯，好球，也是打一个快的，
0: 双方是咬得非常的紧，
1: 后排
0: 来往沃国，十二号接应会拦网的手没有伸过去，
1: 嗯，
0: 他们俩弄一起的发球，
1: 好球啊！这次其实拦网的这种时机把握的非常的出色，穆亚诺维奇的发球，
0: 一传到位，打了快攻，
1: 保护，漂亮，又是打了一个快攻。
0: 土耳其队的选择先打一个快攻，
1: 嗯，
0: 前两次成功了，这次被对方防了起来，穆亚诺维奇第四次发球，啊，效果不错，穆亚诺维奇
1: 打手差点出界，三人拦防，好球，这次斜线土耳其队追回一分，
0: 拉贡西亚三人拦网切了个对角线，拦网取位取得有点太过了，
1: 又是后排找穆亚诺维奇，但是这球拦防做的比较到位，
0: 从第二个局开始已经拦了穆亚诺维奇三个，你看到土耳其队对拦防他还是做了一些功夫，大家都非常清楚对方的进攻人是谁，
1: 没错，好球，又是一传到位之后打了一个快攻，
0: 一传到位，快攻，
1: 还是打这种快攻，还是打这种套路，
0: 连续两次的快攻得分，你现在大家他们的精力拦防精力大多都放在了两边上，要到位球要果断多打一些快攻，还是想通过发球去破坏对方进攻，
1: 嗯，
0: 今天的土耳其队的发球效果没有太好， 传球找人，
1: 有点乱啊，调整给回来之后，土耳其队找到机会，
0: 这球上的比较冲啊，二传只能打二次，这球要传也传不了了。
1: 到位，好球。土耳其队得认清的一点是，你除了二十号穆亚诺维奇之外，十九号莫尔奇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强的一点。哇，这球运气不错，
0: 保护在攻。
1: 这球已经很顽强了，但是这次是非常极限的一次斜线啊，
0: 打到了最长线上。阿古姆奇从第二局开始进攻就在回暖的状态，
1: 对，
0: 土耳其队连续两次发球失误，还是想通过发球来把这两分的分差给追上。
1: 嗯，后三的进攻，结果这球
0: 打到篮网手了。
1: 哦，
0: 打到中间副攻篮网手，打入出界。发球不错，发球直接得分，土耳其队追回一分，
1: 有点十九平。
0: 在最后的局末阶段，土耳其队通过发球追平了比分。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一步象征城，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11: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 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1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0: 量
1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0: 徐金帕扎尔的第二次发球，发的不错，接外了。嗯，看到土耳其队到现在同时赵忠一直贯彻着冲发球的理念，
1: 嗯，
0: 就看他们这个坚持最后有没有说获得应有的成效。
1: 一传不错，还是打一个快攻，好球，二十平。
0: 小贝蒂尔汉，土耳其队换人发球，换上是一号吉尔比兹，也是个左手的大力跳发，也属于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发球。
1: 嗯，哎，这球是发球下网了。连续两个回合土耳其队出现这种情况，
0: 哎，希望换他来冲击一下，球没跑好，跑有点太倒了。
1: 哎，
0: 上我们亚诺维奇的发球，哦，发非常冲，
1: 这球拦网的在空中动作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这球最终还是出界了。
0: 这个传球传了一个大调整功，这个接应已经找不到角度了，
1: 嗯，
0: 只能起跳起来，再去找手。所以在这两个队中，接应都是占据着绝对的进攻主导地位。
1: 没错，
0: 还有这失误。土耳其队在局末的阶段连续三次发球失误，
1: 对，
0: 就算是一些比较低级的失误。像这种球，他是自己都想要控制一下，不想要失误的一种球，
1: 嗯，
0: 所以他就给失误了。
1: 还是心态上要调整。打手出界，二十二平。
0: 二少主攻拜拉姆。来个两个人的拦网结合部，ace，
1: 好球，这发球直接得分，终于找到了，
0: 要十二号拉古姆齐亚，连续两次高质量发球拦网。
1: 好球，这球其实到了四号位啊，能够看得出来斯洛文尼亚队这种坚决。
0: 这球接得非常好。然后他复攻的动作也是比较快啊。
1: 嗯。
0: 25号主攻发球，我发不错，
1: 质量不错，保护起来，再扣，漂亮，还是4号位的得分。
0: 斯洛文尼亚队获得了本局比赛的局点。没有把握住这次一攻的机会。
1: 嗯，可惜的主教练，
0: 那比较可惜。
1: 嗯，但这时候机会又回来了，24平发球出界，
0: 通过这次发球轮追回了一分，这就算是成功。20号主攻贝拉姆的发球，好发，
1: 调整功，好球。
0: 尤其越到关键时刻，陪比赛更像是一种发接发的对抗。
1: 嗯，
0: 就看谁发球跟接发球做得好。真的是调整球传得真好。
1: 发球下网，这下对斯洛文尼亚队有一点可惜。他们两个回合都是领先一分，都是在局点上，然后把这个机会又给让出去了。
0: 25平，非常焦灼打的。
1: 哦，这球运气还不错。
0: 24直接攻，
1: 好球，26比25。斯洛文尼亚的机会又来了，
0: 其实这球的进攻是不太合适的，选择跳起来2次直接打烂，对方也没有准备，可能是有这球没有发全力，太没有准备，攻击不备，这分也成功拿下。
1: 对，
0: 又换了一个8号布拉奇科的发球，大力跳发，
1: 漂亮啊！这球打手出界，
0: 阿古米奇。
1: 现在就是斯洛文尼亚队真给机会，土耳其队呢也真是就是能够把握住，把两队先拉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再说。
0: 斯洛文尼亚队还占据一攻的优势。
1: 嗯，
0: 17号，给你帕扎尔的发球，好发。
1: 保护起来，后三进攻漂亮。
0: 那这球穆亚诺维奇打得非常聪明，他知道这个球调整功已经很难去打了，
1: 对，
0: 选择借助对方拦网手，然后来拦回保护，我们再组织下次进攻，再组织一个后三立体进攻得分。我也是现在比较处理球也比较聪明一些手段，
1: 嗯，
0: 就是充分发挥团队的力量，就这球不盲目的硬打。
1: 嗯，科扎梅尔尼克的发球，跳飘，再扣，这球质量也很高。
0: 土耳其队现在就是找到了拉古姆基亚的这点，
1: 嗯，
0: 无论什么球都给他送过去，可以看到这在传球之前身子已经仰了过去，他有没有考虑过其他点进攻的事情？
1: 对，就是
0: 我就是认准你了，
1: 哪个点最稳我就给谁。
0: 对，
1: 再来后排，
0: 反而是斯洛文尼亚队打的进攻点比较分散一些。
1: 对，
0: 无论是后排进攻还是一点进攻，
1: 而且是发球的时候呢，上来尝试的队员也不少。
0: 是的，

0: 那诺维奇的发球，一传飞下非常好，到位，快攻得分。
1: 嗯，好球，
0: 28平。
1: 第二局比赛打的真是焦灼。
0: 土耳其队的七号副攻布迪尔汉的下手非常快，下手速度抢在对方拦网没形成之前，他已经把球打了下去，选择找点还击快攻，
1: 再次手握局点。
0: 像这发球，如果你轻易的给对方轻易的组织这种进攻的话，就属于一个无效性的发球。到了局点，大家都在冲发球或者保发球的在犹豫一些。
1: 这次调整进攻，无功过往。
0: 麦诺维奇
1: 还是找他这一点，土耳其队真是顽强。
0: 后三
1: 再扣被拦回，
0: 29平，土耳其从生死线上救回了一球。
1: 嗯，几次感觉这球马上就要丢了，但还是给救回去。
0: 蓝方做得非常好，
1: 裁判示意场地内有汗水，所以呢也让志愿者过来去擦一下。
0: 这回合中救球比较多，倒地的环节比较多，所以说可能汗会比较多一些。
1: 没错，
0: 然后土耳其队现在非常的顽强，好了，贡西亚的发球
1: 质量很高，再来四号位
0: 机会，土耳其队的机会，
1: 再扣扫外扣球漂亮，
0: 这次进攻的机会没有把握住，斯洛文尼亚还是虚惊一场。
1: 莫尔奇这一点，还是手握局点。
0: 十号的副攻的发球，发了个轻球，
1: 再扣还是
0: 防起，
1: 防起来，看有没有机会拿下，被拦回，这球应该是界内，
0: 还是被拦回。30平，土耳其队又挽救了一个局点。
1: 两队到了局点这个阶段，尤其是斯洛文尼亚队局点的时候，似乎都破不了招。
0: 其实已经出现了很多终结这局比赛的机会，但是土耳其队非常的顽强，通过拦防一直把自己拉回同一起跑线。现在还斯洛文尼亚队占据一攻的机会，踩线，
1: 踩线了，
0: 这就属于一些低级的失误。
1: 这局已经打到超过30分了，
0: 也比较急，也有点
1: 对，
0: 能出现踩线这么多的失误。一传到位，
1: 再
0: 还是找接应，
1: 无功过往，
0: 机会看是不是还是要找二号位呢？快攻，
1: 还是一个快攻。
0: 31平，向地面发球。
1: 发球出界，
0: 非常敢发，看土耳其队队员
2: 就是我有失误，但是没关系，我

0: 相信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1: 对，我就算失误，我也就大胆去做。
0: 对，这边其实也是，这边也是要去抓发球。
1: 对，因为对斯洛文尼亚来说，这一分发下去赢了，可能这局比赛我就结束了。
0: 没错，
1: 但土耳其队呢？他失误了，所以可能压力要更大一些，
0: 容易送分。
1: 对，球快攻得分，在这发球其实发音非常好了，找到了接应麦亚诺维奇。
0: 对，
1: 我今天发了一个飘球，接的比较好。克拉梅尔尼克的发球也是一个飘球，找一号位，
0: 又是找到了斯洛文尼亚队一个防守漏洞。
1: 这从局末也达到一拉锯战，
0: 对，注意力有点不集中，也是因为就是这一局打到现在，其实双方体能消耗都是比较大的。好球，
1: 可以看到现在到局末呢，大家发球效果也好，怎么都在控制。
0: 对，
1: 就是说到位球比较多，二传也比较聪明，我就闹你这么菜的球到位了，我就可能就组织快攻。
0: 嗯，
1: 在起跳之前我就把球打下去。
0: 施特莱克尔也算是将功补过，刚才拦网稍微有点慢，
1: 麦亚诺维奇的大力跳发可能能起到一点作用，一传到位，
0: 先保护起来。
1: 二位传球传的不太好，
0: 拦回
1: 并没有过网。
0: 嗯，少
1: 尔奇队要挑战吗？不应该是要挑战，挑战打到对方拦网队员。球没有打到篮网队员。
0: 嗯。
2: For sure, believe me.
0: 不管怎样，现在这个判罚已经生效了，双方的比分2-0。而现在呢，土耳其队这个主教练科瓦奇在给裁判反复的去这个施加压力。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双方的下一局比赛。
2: Okay, Baba. We can speak after. We can speak after.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 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1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来关注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斯洛文尼亚队和土耳其队的争夺第三局就要开始了。
1: 还是要看土耳其队不要受到前两局失利的影响，还有第三局还要放平一切，再去重新打好自己的比赛。
0: 土耳其队一攻做得不错，
1: 土耳其队四号位平拉开进攻得分，拉古姆基亚，好一传，马诺维奇打入出界，
0: 还是这一点，就是稳。
1: 开局习惯性用马诺维奇来确定一些开局的优势。
0: 对，
1: 四号马洛斯特的发球，
0: 这球直接是发球出界了。
1: 一传到位，扫位进攻得分，可以看到斯洛文尼亚的二传呢，是在一攻能组织快速进攻的情况下，大部分在用麦亚诺维奇来做牵制，然后想办法把其他的进攻点都打开，这点做要比土耳其队做的要好很多。
0: 哎，这球你保护一下，调整功，但是拿分了。
1: 麦亚诺维奇的进攻调整功得分。可以看到这个球呢，斯洛文尼亚队主攻非常的聪明，需要这个球平拉开盲打会失误，容易被拦失误，所以用了左手巧妙的吊了一下。如果这球他想吊身后的一个小角度，再吊到篮网手里，就打出自己保护了起来。传球意图太明显，
0: 这球土耳其队打得也很冲。阿古姆基亚也过去看一下对手的情况，
1: 又打到了自由人的脸上。
0: 过去解释一下，自己不是有意的。趁这个机会，土耳其队追平比分，4-4。
1: 还起了个探头，

0: 底山到位。好，结果后盘。
1: 打手。
0: 裁判员判的进攻打手。就打一点手尖啊。
1: 嗯。
0: 好，防守。后排拦防。慢动一些，连续的多回合，土耳其失配了，斯洛文尼亚艰难的获得这一分。我这俩队现在打得非常焦灼，别看比分是2-0落后，
2: 但其实每一局的比分都非常的接近。
0: 是的，
2: 尤其是上一局，

0: 好球也是快攻得分，二次进攻，跳去三号地面发球，没传到位了，轻打先保护起来，球席的四号位扣球被拦回，塞维尼亚是十号主，十号副官非常高啊，直接伸手直接把球给封住了，
1: 对，是塔莱卡尔今天好几次这种机会，
0: 是的，换上了八号主攻，
1: 调整攻，霍尔进攻没有能够打死，但是这球已经接不起来了，
0: 拉古姆基奇，拉古姆西亚，那前面有两表进攻也没打死了，还有第三表还找到重点进攻人，
1: 嗯，
0: 好球，又特别近网的快攻，
1: 就到了第三局这个阶段，斯洛文尼亚队的这种机会球抓的是特别的稳，
0: 然后朝分配球还比较的多一些，就每个点基本上都有球，包括后三呀、快攻啊。拉德维奇直接得分发球，发球失误，现在土耳其队7-9落后，还是说怎么从你前面的失利中走出来，
1: 嗯，
0: 去发挥自己的水平，

0: 拍。哇，这球非常顽强啊！
1: 对，

0: 算是在这种回合球当中把这口气给争回来了。
1: 反应都非常快啊，保护球保护得非常好。
0: 对，

0: 好球，后排的进攻。还是像您所说的那样，斯洛文尼亚队的进攻点相对来说更加的分散。
1: 是的，
0: 其实每一个点，即便是穆亚诺维奇那点被防死了的话，其他人也能够站出来完成得分。
2: 尤其是现在在后三立体进攻上，斯洛文尼亚用的要比土耳其多得多。
3: 对，
0: 发球下网送一分。石桥乌尔瑙特，土耳其队这边是七号贝迪尔汉，
2: 贝迪尔汉的发球还是比较有冲击性的，
0: 漂亮，再下一分，还是打一个快攻，
2: 就是一个后快，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就是还是说这二传的变化比较多啊，传球变化，
0: 嗯，
2: 包括分配球上，弗朗尼西奇。四号克扎梅尔尼克的发球，一传到位，然后还被防起，穆亚诺维奇进攻保护，扫位平拉开，最后扣球直线失误了。那是要挑战吗？
0: 果然要挑战。挑战是否有触网？
2: 还是要挑战触网吗？还是挑战打手？挑战触网。触网了？没有。
0: 看上去应该没有。
2: 没触网。
0: 对。
2: 队员是觉得在比赛就结束的时候在网带带动，可能是前面球打的。
0: 嗯。
2: 拉古姆奇亚的发球，发的不错，调整功，
0: 哇、
2: 哦，调整功打得非常好。
0: 对，而且呢，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穆亚诺维奇之外，就是其他点位上，莫尔奇他的这种基本功，他的身体能力也是很出色的，
2: 是强攻得分，土耳其队还一个快攻得分，土耳其队发球失误。
0: 嗯，
2: 土耳其队呢发球失误还是比较多的。
0: 没错，他们在第二局的时候其实一度是连续的出现发球失误，
2: 这是发球如何去把控的一个点，如果如何怎么能又有攻击性又有稳定性。
0: 嗯，这球出界，
2: 传的有点矮，然后攻手呢比较难扣。
0: 对，
2: 斯洛文尼亚队14-11领先，
0: 这局比赛还没有出现过三分以上的这种领先优势。
2: 拦网出界，
0: 对，拦网出界的话，分差重新回到两分。

0: 还是罚球失误，
1: 对，再一次出现罚球失误了，15-12。
0: 22号，
1: 两人可二十七。
2: 斯洛文尼亚队这边也有一对兄弟组合，可尔日奇兄弟
1: 啊，不错，传中攻，回球出界了，
2: 16-12，
1: 斯洛文尼亚16-12领先，继续扩大比分的优势。停牌前缺，
2: 给后排。对，这次篮网得分5分的差距了。
1: 好发球，
2: 好球，在发球质量很高的情况下，土耳其队呢，一传二传，然后再进攻。逐渐把这个进攻的节奏给找对。
0: 约克塞尔，
1: 发的不错，调整攻，好防守，
2: 再来被拦回，这球拦到界外去了。
1: 拉古姆基亚的打手出界，追了1分，可以看到现在斯洛文尼亚队给土耳其队篮网压力特别大。
2: 没错，
1: 可以看到这个球已经三个人完全封死了所有的线路。发球输，
2: 发球下网，再送1分，斯洛文尼亚队18-14。
1: 看到土耳其现在整个队伍的冲劲可能就没有前两局那么的冲了。
2: 对。尤其是经过第二局结束之后，跟裁判那段争执之后，马亚诺维奇发球质量真高，
1: 有一个 ace。 斯洛文尼亚19-14领先，继续扩大比分的优势。
2: 这球打手出界了，
1: 拉古姆迪亚，
2: 很顽强。
1: 好，换上来的巴伊拉姆的发球，
2: 后排的扣球被拦回。
1: 篮网中要破坏这种不必要的破坏性篮网。22号巴伊拉姆的发球，
2: 后三的进攻，结果呢还是土耳其队得分。
1: 三进攻下网了，这球传的比较低。
2: 对，
1: 斯洛文尼亚队是不是也说进攻上是不是要更多重点找他进攻人呢？是的，穆亚诺维奇被拦，
2: 是穆亚诺维奇，但这回感觉土耳其队士气起来了。
1: 对，因为斯洛文尼亚也给对方机会了，他有点松懈。
2: 对，
1: 少巴伊拉姆的发球，连续性发球，

0: 还是拍一个。扣三
1: 球，
0: 哇，这球质量够高，比较可惜。
1: 撑起之后没有能够
0: 把这个球给防起来。好一传，
1: 保护起来，先调整攻，
0: 轻拍过渡，二号位轻拍
1: 也是调整攻。
0: 哦，
1: 这球裁判给了斯洛文尼亚队得分。看看在场内啊，两边真是都是很混乱的状态。
0: 嗯，像这球是我就比较不应该一些。
1: 这球自由人的积极为球队获得了机会，而且呢，莫尔奇他是一个非常规的姿势，用左手，他不是自己的惯用手给过去的，
0: 他就把球给拍了过去，
1: 对，挑战了。没碰着地板，
0: 没有，
1: 这球就是慢动作回放的时候，其实看的也比较清晰。土耳其的得分，这球是打得非常主动的。再追回一分，
0: 还是拦住了穆亚诺维奇。
1: 对，
0: 然后六号主攻乌克塞尔连续掐了他三个。
1: 对，乌克塞尔今天前面上场的时间还没那么多，
0: 刚才不给他了，我就打四号位。
1: 斯洛文尼亚队反应还是很快的，就这种调整应变的措施。
0: 对，今天穆亚诺维奇后面状态的确是没有那么好了，
1: 嗯，
0: 可能也有点放松了。克莱梅尔尼克的发球，
1: 接位，发球出界了。
0: 现在比分来到了21-22，都到了局末的阶段。12号接应拉古姆西亚，然后前排选择换上了1号接应，在场上是没有二传的。好发球，好防。
1: 放起来之后看调整功，
0: 穆亚诺维奇
1: 他这一点真的
0: 是
1: 经受了太多拦防的压力，
0: 进攻
1: 最终还是打死22平。
0: 靠拉古姆西亚的强攻得分，好发球啊，
1: 助攻过往。哇，这球界外，
0: 界外了。土耳其队在局末阶段接连性的发球，通过拦防把比分反超，
1: 但是要挑战是不是压线，
0: 应该是挑战打手。
1: 哦，

0: 球打手、
1: 就是、这里，因为在场上队员离这球非常近，有这种剐蹭的声音，其实他们非常的清晰，
0: 对，他比场下看谁要清楚的。
1: 对，
0: 三号布拉尼辛奇的发球，
1: 漂亮啊！这球土耳其队抓的是非常的快速，
0: 一传到位情况下组织了一个快速进攻。
1: 嗯，对面打得很果断，23-23。斯洛文尼亚队很顽强，先把球推过去，拦网得分，24-23，那就是赛点了。
0: 是的，拉古米西亚没有把握住这个反超比分的机会。
1: 对。

0: 换上了25号主攻发球，在上一局比赛中也是换上这个主攻发球。
1: 对，舍恩，哦，舍恩上一局是被暂停给打断节奏，然后这一局比赛送了对手一分，24平。
0: 是的，赛点上来的发球可能是压力比较大。24平，土耳其队完就一个赛点。轻拍，
1: 再调整。
0: 穆亚诺维奇，
1: 哇，这球
0: 还是被拦。
1: 土耳其的机会，好球，给了土耳其队得分。
0: 土耳其队反超一分。
1: 就现在土耳其队反倒是一分一分打着呢，现在心态上比之前还要放松了一些。
2: Now listen to me, it was enough, no speak anymore, enough.
1: 都别再说了。然后刚才斯洛文尼亚队这边队长沃尔瑙特说：“早知道你说这个，别把我叫过来了。”一听说完这些，马上离开了，而且。
0: 因为他是对前一个球对面复攻的传第一次上手传球有点争议，
1: 嗯，
0: 斯洛文尼亚队觉得他拿住球再扔的有点持球嫌疑。
1: 对，而且刚才耶尼帕扎尔呢是就有点挑衅的这个动作的。
0: 斯洛文尼亚组织一个立体进攻，19号主攻莫日奇，这场比赛发挥也非常的稳定。
1: 对，又是25平了，送了26-25。
0: 土耳其队领先一分。耶尼帕扎尔的发球，
1: 好球，26平，
0: 二传，你这球非常上网，二传一个单手的调球，调给了二号位，然后形成了空投。
1: 斯洛文尼亚队8号布拉奇科上来，
0: 麦亚诺维奇的发球，机会，
1: 调整后三。这球得分有效，当时响哨是先给了斯洛文尼亚队，
0: 吹的斯洛文尼亚队持球，在往前的这第一次触球的时候有点持球嫌疑。
1: 土耳其队这边给了黄牌一张，
0: 他说争议够多了。
1: 对，这是给了斯洛伯丹科瓦奇主教练一张黄牌，一次警告。
0: 斯洛文尼亚的赛点，
1: 这球界外
0: 发球失误。27平，
1: 跟上一局真像啊，这个比分。纳诺维奇推过去，这球还是打手之后的出界，28-27，土耳其队真是顽强。
0: 巴伊拉姆的发球，这场比赛就通过他的几次发球把比分慢慢追了回来。
1: 嗯，好球，还是斯洛文尼亚队这边。28平，
0: 里跳发。哇，这球给了土耳其队这边，土耳其队的机会啊，29-28，土耳其队拿到局点。麦诺维奇，好球！
3: 打手出界，
0: 对他这个感觉也逐渐找回来了。29平，
3: 还是敢打。
0: 嗯，
3: 这球对面篮网手但凡稍微快一点，又被拦死了。
0: 对。
3: 科扎梅尔尼克的发球，飘球。
0: 给到二号位，
3: 打手出界，
0: 30-29，
3: 拉古姆基亚，
0: 拉古姆基亚，尤其是12号大拉古姆基亚，他的这个今天的很多得分真的是非常的稳定。
3: 是的，
0: 像您所说的那样，就是他是土耳其队这边最稳定的得分点。我先把球救回来，
3: 好防守。拉古姆基亚，
0: 麦诺维奇先防下来，
3: 打手出界，
0: 打手出界的话30平，
3: 这场比赛打到现在非常激烈。
0: 对，
3: 不管最后的比赛结果是3-0也好，怎么样好，其实这样队伍都是非常接近的队伍。
0: 没错。再扣打手出界，
3: 31-30，土耳其队又拿到了本局比赛的局点。像8进4这种的淘汰赛就是非常的残酷，非常的残酷。
0: 嗯，
3: 可以看到没，所有的都在想尽一切办法。
0: 没错。哇，31平，还是麦亚诺维奇。
3: 麦亚诺维奇。他在 NBA 联赛中一开始是打的主攻的。
0: 嗯。
3: 尤其是一传，因为一传或者是其他进攻方面原因，还改到接应，慢慢的解放出来自己的进攻能力。
0: 没错。哎，这球界外了，32-31，斯洛文尼亚队再次握有领先，赛点又回来了。
3: 没有把握住这次进攻机会，斯洛文尼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快攻，
3: 刚才打丢了，这二传还比较相信他，再给你一个。
0: 对，
3: 这二传对这副攻的信任，
0: 而他自己我相信也是有这种意愿，之前我
3: 是的
0: 错失机会或者丢分了，那我下一回合一定要打回来，
3: 弥补自己的过错。
0: 对，
3: 蒂梅尔的发球，轻拍，麦亚诺维奇又被拦，
0: 这天真是拦出心得来了，结果教练都参与到这个庆祝当中去了，
3: 还给了教练推了一下。
0: 对，巴伊拉姆真是打开心了，打兴奋了。
3: 前面3次拦网是那个6号主攻拦了，这一次是这20号巴伊拉姆也拦到了麦亚诺维奇。所以在穆亚诺维奇的篮防上，土耳其队做了很多的功课。好球啊，
0: 很顽强，
3: 机会
1: 再次篮网得分33平，
0: 让他拉弓箭。
1: 这比分要奔着比上一局比赛就是更高的比分去了，
0: 这已经跟上一局持平了。
1: 对，
0: 杨日科尔奇的发球。

0: 负三。
1: 土耳其队这边得分34-33。
0: 这球没，其实并没有完全的发上力。
2: 嗯，
0: 我轻拍过度了一下，但是拍的比较深一些。17号叶尼帕扎尔的发球，穆亚诺维奇，
1: 还是穆亚诺维奇，
0: 这二传第二个单手挑的二号位，这球比非常的上网，二传单手挑到位，这二传传球非常，手上非常有东西，
1: 没错。34平，
3: 土耳其队提出挑战，挑战变为对方过网，
0: 挑战二传，刚刚这个球过网击球，没有，非常干净。他这种球员先要挑战看看，万一有呢？
1: 对，
0: 是。
1: 之前其实有几次，像那个地板球，也有过这种类似的情况。
0: 是的，穆亚诺维奇的发球，好发。
1: 接下来好球，
0: 好防，一发一防。
1: 啊，是穆亚诺维奇被拦回，
0: 在对面上进攻又被拦了。穆亚诺维奇，
1: 35-34，
0: 非常的懊恼啊！好几次终结的机会给他都被拦了。
1: 对，
0: 二少巴伊拉姆。土耳其的局点，
1: 一传的质量很高啊！这球最终还是斯洛文尼亚队把这分拿下了，35平。两队在过去几年，或者说过去的三次交手里，从来没有打出过25分以上的这个单局啊，有一次26-24。但是没有30分以上的情况。
0: 哦，这是个机会球，没有防起来。
1: 对，36-35，土耳其队再下一分。
0: 贝里尔汉发球，36平，
1: 塞尔维尼亚
0: 四号位进攻得分。
1: 对，莫尔奇这一点也是很稳。
0: 是的，在穆亚诺维奇进攻受阻的情况下，他主要他来分担了一些进攻的任务。无论是后三啊，还是四号位，二传也是比较信任他。
1: 对，
0: 一传到位，
1: 一传不错，这球漂亮啊！四号位，
0: 土耳其队又拿一分。调整攻，吊球，
1: 紧推。哨响之后，37平。
0: 是的，土耳其队的触网。
1: 这看上去是自己也没有注意到、啊、
0: 出网了。
1: 对，
0: 防守机会，
1: 38-37啊，还是四号位
0: 莫日奇，斯洛文尼亚今天的进攻核心。
1: 在穆亚诺维奇进攻受阻或者说进攻哑火的情况下，他这一点是非常果断的站出来。
0: 是的，
1: 进攻上是有重点人。
0: 现在斯洛文尼亚又拿到了本场比赛赛点。
1: 土耳其的这边还是给四号位被拦回，这球救不回去了。那这样39-37，穆亚诺维奇是帮助斯洛文尼亚队艰难的拿下了这一分，也拿下了这一局，同时拿下了这场比赛。尽管说比分是3-0，但是这场比赛打的还是非常的艰难的。这样斯洛文尼亚队是淘汰了土耳其队，挺进到四强当中。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翟德军做客演播室带来精彩的点评。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5: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7: 凯迪士智能锁

0: 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在波士顿体育场，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法国队呢，今天是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上半场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摩洛哥队是从左往右攻。今天比赛的胜者将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军到半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队方面呢，今天首发和上一场比赛相比只做出了一处调整，就是在左边边锋的位置上，今天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其他的队员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四个后卫有3号迪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和5号昆代，中场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6号科内，进攻的三个前卫有11号奥利塞、20号杜埃和7号登贝莱，10号队长姆巴佩顶在最前面。摩洛哥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布努，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3号马兹拉维、14号迪奥普、26号萨拉赫埃丁、2号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中场的双后腰是24号埃纳维和6号布阿迪，今天阿尤布布阿迪是世界杯历史上在四分之一决赛出场第二年轻的球员，他今天只有18岁零280天，在此之前的唯一的纪录保持者是1958年世界杯巴西对阵威尔士的时候贝利保持的，贝利当时只有17岁零239天。那摩洛哥队其他的队员还有7号塔勒比、8号乌纳西、10号布拉辛迪亚斯，还有23号汉努斯，这是今天双方的首发。布拉辛迪亚斯，人球分过。又是一个传当过人，脚后跟传球，因为两支球队的队员互相都非常的熟悉，其实踢球的风格也比较相似。
6: 对，但是这个普拉辛迪亚斯他的加入到这个摩洛哥队，我觉得在前场小范围内这种空间摆脱能力是让球队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进攻点。
5: 嗯，刚才就是一个实战的战例啊，先是人球分过，又是传当过人。昆代，迪涅，两支球队呢，在历史上啊，在正赛当中只有过一次交手，就是上届世界杯的半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2-0击败了摩洛哥，杀进了决赛当中。不过摩洛哥在上届也是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纪录，除了那场世界杯的正赛之外，两支球队这是在各个战线的第7次相遇，前面的6次相遇法国队是保持不败，4胜2平。登贝莱横传，于帕梅卡诺、萨里巴、迪涅、杜埃、姆巴佩打门，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蹭到了，所以是一个角球，开场之后第一次角球。
6: 嗯，但是这次进攻的配合包括最后姆巴佩的射门啊，还是法国队在前场快速的传递，通过这种快速传递给姆巴佩在两线之间啊创造了更多拿球的机会。
5: 是，刚才那个球是被守门员布努给扑了出去，看这个传球点不错，

0: 库努又做出了精彩的扑救。法国队这个球啊，几乎是个必进的头球机会。
1: 对，于帕梅卡诺这个球好像是没有顶上力量，最后。
0: 开场之后，法国队连续两次进攻的射门都威胁到了摩洛哥队的球门。奥利塞，本届世界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先来看一下于帕梅卡诺的这个头球。
1: 哦，这个球还是最后啊，在顶球的时候没有发生力量，在后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腰腹也没有完全使上力。
0: 对，姆巴佩起坐，球趟的有点大了。
1: 姆巴佩开场之后非常活跃，在中路左边路啊，几次他的个人突破，还是让摩洛哥队非常头疼。那这个球还是最后啊，这个起跳跟这个身体的姿态也没有完全打开，
0: 是，并不是迎着球顶，
1: 对，
0: 跟球一起再往后退。
1: 但这个角球，战术角球还是非常成功。刚才贺伟给大家谈到了这个上一届世界杯半决赛两支球队交锋的那种情况，这场比赛对摩洛哥来说，给我个人的感觉啊，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个比赛要重新的定义。而这种定义呢，我觉得就是你上一场比赛，上一届世界杯当中，开场五分钟法国队就进球了。
0: 是
1: 啊，摩洛哥你始终是一个在身后的一个追赶者，那这样的话，比赛的战术设计配合可能都会对法国队更有利。
0: 对，
1: 所以这场比赛怎么样能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纳入到自己的掌控当中，这是两个球队教练员我觉得开局需要对球队进行重要设计的一个环节。
0: 其实刚才法国队又差点是早早的领先
1: 啊。
0: 拉比奥，
1: 从今天的位置站位来看，汉努斯他应该是顶在最前面。
0: 对啊，
1: 但是我们看现在二号阿什拉夫的位置，他是跟汉努斯在场上站到了一起，在锋线，而右边是交给了十号普拉辛迪亚斯。
0: 摩洛哥队在本方拥有球权的时候，这个右边路基本上是极致的向前压，
1: 是，而且进攻当中摩洛哥队他是采用一个三中卫的这种站位。
0: 你看这十四号迪奥普其实是
1: 右中卫，
0: 其中一个中卫，
1: 对，右中卫，居中的是马斯拉维，左边是今天首发出场萨拉赫艾丁，他也是在意甲的罗马队效力。
0: 回接交给中场，摩洛哥队的两个后腰呢是埃纳维和布阿迪。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布阿迪呢已经刷新了这个摩洛哥球员在世界杯上八强战出场的年轻的这个年龄记录啊，其实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当中他只是这个记录排在贝利后面。
1: 那四个月前还是代表法国 U21
0: 是
1: 参加比赛。
0: 对，布拉辛迪亚斯，对，这个球没有过去，在回抢的时候犯规。
1: 这杜埃跟巴尔克拉的特点还是不大一样，他更多的还是内切，寻求同姆巴佩啊还有奥利塞之间的配合，所以今天开场之后啊，摩洛哥队的后防线对他的盯防，他的这种跑动带球的线路封堵的还是比较及时。
0: 迪奥普，布莱辛迪亚斯，阿什拉夫，萨里巴挡住了他前进的路线，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啊，今天也在现场观战。伊帕梅卡诺，法国队中场把球断了，科内交给姆巴佩，杜埃自己打门了，迪奥普把球挡出了边线。
1: 开场这十分钟的比赛，法国队还是占据了场上的优势，基本上是主要控球一方。
0: 嗯，
1: 摩洛哥的防守组织的还是不错，现在就是看一看反击能不能打出效率。
0: 阿什拉夫，八号乌纳西，乌纳西是在西班牙的赫罗纳俱乐部效力，但是上个赛季结束之后，赫罗纳是降级了。不过乌纳西在本届世界杯上是摩洛哥队中场的主力，
1: 对，他是一个中场的推进器，尤其是带球向前推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
0: 胡努，拉比奥，姆巴佩知道自己是在越位的位置回来的，所以没有主动去要球。布阿迪，阿什拉夫，再找他，哎，这个球有机会。汉努斯，嗨，汉努斯在分球的时候感觉像是他被法国队队员给踢了一下，但是裁判呢没有判。阿里塞，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呢，各支球队其实只踢了五场球啊，这两支球队这也是第六场。奥利赛的过人成功数、运动战创造机会的数字和直塞球成功的数字都已经上十了。
1: 对，因为他现在在法国队这种踢法跟在俱乐部的踢法还是不大一样。俱乐部他基本上是在右边路，但是在法国队他更多是扮演起前场的一个进攻核心。
0: 这个球传球出现了失误，布拉辛蒂亚斯拿球，摩洛哥队反击的机会，但是中间就他一个人，自己带球向前，
1: 这个球还真没犯规。科内，他是法国队中场的肌肉。
0: 刚才呢传丢球的就是中后卫萨里巴，萨里巴这一次起到了很好的延缓前进的作用，他没有贸然伸脚去抢，一旦他再被过掉的话，身后就没有人了。
1: 犯了第一个错误，不能再犯第二个。
0: 姆巴佩进到禁区里边，等待队友，假动作闪开，再往回传，想要倒三角的传回来，幸亏摩洛哥的防守球员给碰了一下。再给姆巴佩，奥利塞，拉比奥，杜埃，法国队很耐心啊，在对方的禁区附近来横向的传递，让迪涅传中。

0: 奥利赛，格内，这次呢，奥利赛在停球转身的时候造成了摩洛哥的球员犯规。
1: 而且这个阶段姆巴佩又去到了场地的右边路，登贝莱是来到中路，几个人之间的那种轮转换位啊，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自如。
0: 嗯，
1: 但是杜埃呢，他基本上是在左边路，他因为要可能更多的线插施拉夫的进攻，
0: 没错，他不光是有进攻的任务，他还有反限制对方进攻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你看看法国队的这个任意球，奥利赛、登贝莱都站在球的前面，登贝莱一个假跑，奥利赛把球传进去，坤戴

0: 点点，姆巴佩，摩洛哥队把球断下来了，向前推进的刚才阵型有点被压缩的太狠了，所以往前传没有线了。古阿迪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他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队员啊。摩洛哥队其实也是，哎，我们先来看在右侧这一次啊，布拉辛迪亚斯最后这一步球汤的失去了控制。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其实融合性还是比较强的，今天首发十一个人当中只有八号乌纳西是出生在卡萨布兰卡的，其他的人不是出生在西班牙就是出生在法国比利时这些地方。刚才这一次啊是出球之后迪涅的犯规，裁判把球吹回来给了摩洛哥队一个任意球。
1: 双方今天的主要进攻啊思路都是在各自的，一个是在左边路，一个是在右边路啊。左边路姆巴佩，但是他今天开场之后他非常活跃，也是希望用自己的这种跑位啊来打乱摩洛哥防守的这种节奏。
0: 这个前场的任意球将由队长阿什拉夫哈基米来踢。你像这个阿什拉夫就是出生在马德里啊，这个球力量用得太大了，
1: 但是给我感觉何伟就是我觉得双方在这个各自的左路跟右路可能都是做了非常充分的这种准备，有可能我觉得在登贝莱那一侧或者说是在这个塔拉比那一侧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
0: 哎，布莱辛迪亚斯挑到身后，瓜迪拉比奥这个回撤非常的关键，法国队把球从哈基米脚下断走，奥雷塞，姆巴佩推进到禁区里边往前掏倒立，点球，
1: 给了点球。
0: 法国队从自己在禁区附近防守到这次获得点球中间不过三五秒的时间，
1: 是这就是其实这就是德尚想要的这种战术。两支球队我们刚才说了都不是以控球为主的球队，但是都需要把对手引入自己习惯的这样的战术节奏当中。
0: 是这样的啊，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策略这次点球的判断非常的坚决啊。
1: 这是俱乐部的
0: 啊，应该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这个抢断是脚尖把球捅出去之后两个人身体的接触，然后姆巴佩一个踩单车绕胯的假动作造成了对方的迪奥普放铲啊，这是啊马斯拉维的放铲。策略判罚了点球，法国队又来了，奥斯曼登贝莱抱着球站在点球点
1: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掩护啊？
0: 上一次就是这样啊，对巴拉圭的比赛就是这样，登贝莱呢来充当对方的火力集中的这个承接点，但实际上呢掩护姆巴佩来踢。不过看看今天会不会还是这样。迪奥普在和登贝莱交谈，哎，果然是这样，登贝莱说大哥我的任务完成了点球现在交给你。视频裁判在回看啊，刚才这一次禁区内的犯规，

这个点球呢由姆巴佩来踢，本届比赛姆巴佩已经进了7个球了。

0: 主裁判在严格的限制双方队员，其他人都不要进禁区。
1: 对，但是摩洛哥这次的防守点球啊，有两名球员在这个大禁区的两。

0: 下来，结果点球没有进。
1: 这个球角度力量都不是十分的合适，布努判断的非常准确，
0: 球速不够，角度不够刁，同时呢球力量也不够，法国队错失了将场上比分领先的机会。对，双方还在同一水平线啊，比分还是0-0。科内，古阿迪，奥利赛很巧妙的摆脱，科内转向另外一侧，姆巴佩，邓贝莱，邓贝莱扣过来，有机会打门，哎呦，这是邓贝莱一直在设计想要做的事情。
2: 对，
1: 邓贝莱今天开场之后，可能前十分钟不是特别活跃，但是十分钟之后，逐渐利用自己的这种个人的这种战术，这个球稍稍偏了一些啊，两次尝试了啊，
0: 他前面摆脱这一下，其实就是为了把球领到自己的左侧来。不过今天的脚感显然不如上一场在这儿的时候跟挪威的那个比赛。
1: 但是法国队更有威胁的还是在抢断之后的快速进攻。
0: 好球，杜埃一个漂亮的过人，瓜迪追回来。
1: 瓜迪了解他，在一个队应该是做过队友。
0: 摩洛哥队向前推进的时候，球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奥利赛没有犯规啊，这一次呢，中后卫迪奥普啊，他是先站在了这个前进的线路上。布阿迪，
1: 但是对摩洛哥的进攻来说啊，缺少一个前锋支点拿球的球员，现在整体的进攻啊很难
0: 推进上去，
1: 对，很难有效推进到中场，甚至到对方的这种防守的区域。
0: 这个呢也是塞巴里确认很明显的一个缺失。
1: 是，
0: 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摩洛哥队尚未在法国队的禁区内有过触球啊。

0: 布莱辛迪亚斯，好球，这球领过来了，再给拉比奥，
1: 两支球队各位都有出色的这种中卫的防守体系，
0: 嗯，
1: 在中路的防守都是非常严密，那两支球队也都希望，哎，看看这球，
0: 这个球布阿迪脚底下拿的有点多，被杜埃断了，杜埃切进来打门，布努这个扑救真是神了，这个球因为登贝莱在另外一侧跑出了一个接应的线路，所以呢守门员还得防着他传过去，
1: 是，当然杜埃这个球最后射门可能也没有打上力量，看看法国队两次最有威胁的进攻全部来自抢断之后的传球配合反击，
0: 杜埃这个球呢想打一个守门员的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我不传突然打，但是呢就是徐阳说的，他最后推着这一下，一是角度没推开，另外啊力量也轻了一些，
1: 对，轻了一些，但是两次进攻啊都是杜埃的抢断，
0: 嗯，看这个角球，头球顶到了，但是没有形成威胁，应该是法国队的右边后卫昆代，这球两名法国队队员撞到了一块，但是摩洛哥队的控球呢，球马上也丢了，裁判哨子还是没有响，
1: 但是刚才在中场六号科内，我们看他是法国队中场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0: 嗯，在楚阿梅尼受伤的情况之下他是第一人选，
1: 而且今天呢科内在场上踢得比较简单，不像

0: 上一场比赛可能在中场拿球啊转机啊失误也比较多，这场球踢得更加清楚。
1: 马兹拉维，迪奥普，埃纳维。
0: 这个阶段后卫，现在摩洛哥队的这个中后卫的站位啊稍稍有些变化，拿球的埃丁现在好像是出现在了中路，三名防守球员中路这个位置，而把马斯拉维放到了
1: 稍微靠左的位置上去。埃纳维刚才的这个球又是自己脚底下拿的，稍微的就控制力稍微弱，法国队就把球抢断了。今天两个后腰布阿迪跟埃纳维啊，其实面对着法国队进攻这个三个前卫有难度的，这个比赛有难度的。奥利塞，哎，这个球又给抢了回来。迪奥普

0: 哥进攻缺少中锋这个支点，
1: 嗯，
0: 现在球队进攻很难向前有序的推进。
1: 是他前面的这个接应点很少，
0: 太少了。虽然在后场呢可能有些时候会形成一个三中卫的这种体系，利用两个边翼位的这种前插，但是效果来看，如果没有中场这种控制太难了。而法国队现在的这种战术，一个是在中场，一个在后场，一旦抢断进入到法国队进攻这个区间的话，威胁还是要更大一些。
1: 布莱辛迪亚斯，他的外线有队友，球给过去，往前领了一步，传，球门球。
0: 布拉辛迪亚斯是摩洛哥队进攻啊，在中前场唯一能够持球，让同伴有机会往中场靠近的球员。
1: 迪涅，法国队其实这个上半场有好几次足以破门的机会，那个点球就不说了啊，这个约帕梅卡诺那个头球也是差一点点。
0: 就是角球、定位球，另外就是快速的反击，无论是在后场抢断还是在前场抢断，其实这个才是德尚他想要的战术。
1: 是，今天要说实施呢，都已经实施出来了，就是最后解决问题这一下，还没有达到破门得分这个目的。
0: 是，从这个战术上来看，德尚要的他不是控球，而是比赛进入法国队这个节奏跟区间。
1: 嗯，马兹拉维，
0: 哎，就是打到这个区域的话，前场没有接应点，
1: 那上不来了。
0: 对，没有目标球员，只能是在中后场。但这可能也是摩洛哥队主教练，可能他设计想要的这种战术，至少在上半场先不要失分，
1: 因为在瓦赫比的这个整个的框架之内呢，塞巴里是个重要的角色，但塞巴里不能上又不是才知道的，对吧？
0: 对，
1: 他应该基于此会有一些变化。
0: 因为这两支球

0: 队的这种防守反击能力，一旦先失分，那可能会非常被动。
1: 这个球呢是判了法国队的队员犯规啊！今天夏奇拉也来到了现场观战。姆巴佩找登贝莱，这球没有过顶啊！布阿迪，
0: 今天他在中场面临了不小的挑战。
1: 之前的比赛之所以布阿迪的发挥能够比较出色呢，是因为前面他可以球有往前走的线路啊，今天呢基本上都是横传和回传，法国队围抢他的时候也比较好选一些。
0: 另外一点，法国队这几场比赛无伤比赛打下来之后，大家可能对他们前场这几个爆点的进攻啊可能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两个中后卫萨利巴还有于帕梅卡诺这两人的表现其实非常稳定，这是法国队他能有这种无论是控球啊还是反击这种战术打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点，
1: 像是基座一样。
0: 对，
1: 布拉西迪亚斯，科内这两下真好哎，先把传球拦截，然后自己又把球给控制住，摩洛哥三个队围着他还能把球给出来，
0: 这个动作非常漂亮。
1: 姆巴佩，登贝莱，昆代，球门球，
0: 但是这个进攻是可以尝试的，就是奥利塞也好，登贝莱也好，拉开边路，然后在内部啊，给同伴留下这种空间，创造空间，然后边后卫或者是后腰球员突然的前插。

0: 格里斯曼今天也在现场看法国队的比赛，有奥利赛接他的班，应该他心里的还是
1: 他应该
0: 踏实。
1: 哎，而且奥利赛呢，我觉得在格里斯曼他原有的基础上又升级了。
0: 是的，是的。
1: 奥利赛，我们说，其实以往他在边路的时候，我们说是他这种踢法是，有点这种滑翔机的味道啊。但是现在呢，德尚在法国队赋予他更多中场指挥官的这样一个角色。
0: 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五分钟，比分呢现在还保持在0-0的状态。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员出来了，又是奥利赛的一个纵向的破线传球。杜埃，摩洛哥队这个球抢得漂亮，但是杜埃马上把球又回抢回来。奥利赛

0: 转移，杜埃这边拉比奥给迪涅，萨里巴，科内自己来一脚，科内这脚球打得湿打绿尘的，打在了七号塔勒比的身上。奥雷塞，迪涅自己来一脚，
1: 球打在了横梁上。
0: 迪涅这个球看起来好像距离太远了，但是他打的质量真高。
1: 这冷射说的就是迪涅这一脚吧？
0: 是啊，
1: 很突然，非常突然，
0: 打的质量真高啊！这个球直接抽出了一个往回、往外飘的这样的一个诡异的弧线，
1: 感觉。布努应该还是碰到了这个球，
0: 但裁判给了球门球。

0: 手指尖稍微的拨了一下，裁判给的是小美球。
1: 在有球阶段，今天法国队上半场我觉得做得非常出色的一点就是传球的速度非常快，可以利用这种传球的速度给同伴或者奥利塞啊，包括邓贝莱、姆巴佩更多的个人突破的这种空间和机会。
0: 一判没卡诺，对，很漂亮，很花哨的一个停球动作，自己走外线切，给了犯规啊！这个球的球权呢是给了摩洛哥队，是判了杜埃犯规。
1: 后卫一般做出这种停球动作的，不是特别漂亮的下底传中突破过人，就是把球带出边线。
0: 哎，这个球说实话，杜埃呢，实际上他的球衣啊是被两个人互相拽着对方的球衣，
1: 不过
0: 他的球衣也被这个阿什拉夫给拽住了，两位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队友。你看
1: 裁判这个判罚还是就算是比较公平吧，
0: 裁判可能没看见、
1: 对
0: 这个阿什拉夫的手，但是看到了杜埃的手。邓贝莱这球没有扣过去啊，过人没有成功，摩洛哥队有反击，看看球往外给的时候呢有点犹豫。乌纳西阿什拉夫，布莱辛迪亚斯，
1: 汉姆斯，他经常拉出来，但是他又是今天球队的中锋人选，所以现在整个在进攻中路缺少摩洛哥的球员。
0: 布莱辛迪亚斯这个球打手上了，裁判给了任意球，这是摩洛哥的一次机会。
1: 摩洛哥队前场最有威胁的球员就是布拉辛迪亚斯，
0: 这个传中球啊是打在了拉比奥的手上，主要是抬起来的右手上，挡住了球飞向禁区内的路线，所以裁判判了一个任意球。这可是摩洛哥队整个上半场最好的一次机会，到目前为止
1: 摩洛哥应该也是在等待这样的反击和定位球的机会。但是布拉辛迪亚斯他拿球之后脚下的变化，他的一些自己个人的这种战术的想法，跟同伴其实还要得到同伴更多的支持。
0: 阿什拉夫他是右脚，布拉辛迪亚斯是左脚，看看由谁来踢。阿什拉夫来打门了，也是想要出一个心理上的冷门啊，就是布拉辛迪亚斯的左脚能直接射门，我右脚呢是不是会传呢？不，右脚也打门，当然这一次呢想要绕到人墙的外侧再飞向球门，这个难度太大，
1: 而且本身这个角度有点太偏离球门了。
0: 是
1: 另外从这个摩洛哥球员刚才站位来看，几乎没有太多的球员进入到禁区之内。
0: 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呢姆巴佩自己创造了点球，但是自己主罚没有命中，被对方的守门布努给扑出，使得上半场双方的比分保持在0-0。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吃坏了，
4: 吃和胃长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长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7: 欢迎回家。
6: 玩累了就回家。
8: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2: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3: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2: 放心吧。
1: 那我就放心了。
4: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9: 乐泰亮甲。
20: 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在上半场。摩洛哥队中圈开球和刚才下半场法国队中圈开球，大家采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大脚把球踢到对方靠近脚旗附近的边线外边，让对方发后场的界外球。本队的进攻呢，能够把阵型压到对方的防区附近。好像大家都采取这个方法之后啊，都不愿意在中圈开球往回传，从后场来建立进攻了，干脆直接压到你的附近，哎，这个禁区附近。马兹拉维
21: 这种战术现在防守一方呢解决的也还是不错，我们刚才看摩洛哥在拿球之后快速发给自己的同伴，法国队在前场这种压迫也没有第一时间
20: 还没有形成，
21: 对，
20: 是吧。双方暂时都没有换人，迪涅杜埃，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太阳已经藏到了云层里边，所以呢，现场的这个阳光直射的情况有些改善。奥利赛，河内交给昆代。摩洛哥队的反击，推到前面再横传，这是个机会。

0: 乌纳西
1: 右侧上来人了，给过去，再往后点传的时候，这个球啊，感觉摩洛哥队的队员呢在一对一突破的时候信心不足啊，他选择了还是再传球，而不是自己过掉后卫之后打门。乌纳西，布拉辛迪亚斯第一下射门是个幌子，但是呢没有闪开法国队的防守。
0: 这两次进攻啊，布拉辛迪亚斯都显得有点犹豫。第一次也是刚才何伟谈到的，就是在他接到球的一瞬间，其实可以更坚决一些，形成这种一对一的突破。但是下半场乌纳西他的作用必须要发挥出来，因为他在中场向前推进，个人突破能力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如果他这个点打活的话，有可能会给两个边路的同伴带来更多进攻的机会。
1: 塔勒比再给他，塔勒比没有挤过去，这就是刚才上半场徐指导说过的，这个中后卫的个人防守能力非常关键。于帕梅卡诺没有让他占到便宜。法国队这个长传也是在第一下停球的时候没停好，没卸下来这个球。
0: 而且阿什拉夫对杜埃也非常了解，我们再看这条转移打得还是非常出色。今天科内啊在中场我觉得作用非常明显。他不仅是球队中场的肌肉，也是今天法国队在中场提供的这种足够的氧气。
1: 刚才那个球呢是杜埃把球踢出的底线，所以是个球门球。迪奥普，拉比奥，奥利塞再给，没有传进来，这下迪奥普的拦截防守非常关键，趟过了科内。摩洛哥队的进攻，塔勒比这球追不上了。
0: 但是下半场的比赛感觉摩洛哥的进攻还是有一些变化，尤其是中场向前场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乌纳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刚才那是中场一下硬碰硬啊，撞过了科内的这一道防守之后，摩洛哥队获得了进攻的机会。在科内这儿要不就是你被他撞倒要想过他的话只能把他撞倒。这次呢裁判倒是没判犯规，但是科内有点受伤了，应该是硬伤。
0: 对，就是科内就是德尚心中啊那种短兵相接类型的球员。
1: 其实呢楚阿梅尼也能做这个工作，但是现在呢楚阿梅尼有伤嘛。
0: 是
1: 米帕梅卡诺东北蓝奥利塞，奥利塞这个球和他结合这种流畅性啊观赏性真是非常强，
0: 他是喜欢和球一起比赛的球员。
1: 姆巴佩传到后点来，这个球是高过了横梁出了底线。
0: 法国队下半场这个进攻啊，无论是登贝莱还有奥利塞以及姆巴佩这几个人持球能力都很强，吸引对方防守球员的能力也不差，但是现在一旦姆巴佩拉出到禁区外之后，禁区内的空间没有人利用，就是在中路这个区域啊缺少一个支点。
1: 迪奥普，这个球还是判了他手球。
0: 不过下半场摩洛哥整体的防线前移的话，其实也是给了姆巴佩登贝莱这些球员啊反击的空间。这种纵深就看姆巴佩还有登贝莱怎么利用。
1: 迪奥普这样的高球给布拉辛迪亚斯确实有点勉为其难了。与其进球的数字呢，法国队要比摩洛哥队高出很多啊，但是呢现在法国队还

0: 在禁区里头多次尝试，都没有攻破对方的球门，要么就是门将布努的扑救，要么呢就是法国队比较好的机会打偏打高。杜埃迪涅上去了，杜埃这个球他还不如不拿呢啊！纳比奥这一步上抢也是做得非常的关键，
1: 中路还是缺少这种包抄的这种层次。
0: 姆巴佩来一脚，球进
2: 了。
0: 这个球姆巴佩是从前突然回撤接应之后拿到球，这次呢摩洛哥的防守球员距离他有点远了，给了他射门的角度。姆巴佩用右脚的内脚背推出一个弧线，这次呢守门员布努也没有办法再封堵这条线路，球进了。比赛是踢到60分钟，僵局终于被打破。
2: 这次进攻也是法国队在边路传中之后对第二落点的控制非常成功。
0: 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8个球到来了，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但是这一次在禁区线上的射门打得还是不错。这个球呢后卫退的这两步啊没有及时的上抢封堵角度，
1: 要不那这球打得也漂亮。
0: 擦着远端的立柱飞进了球门，
1: 这迪奥普一立正正好是在他这个身边，这个球打得真是太漂亮，关键还是对第二落点控制得非常得力。
0: 是迪奥普呢可能是怕姆巴佩假设真扣，怕他往里头钻，所以呢他没敢上抢。
1: 而且那个情况下一般后卫啊可能面对姆巴佩可能都会选择先站位，
0: 是
1: 不敢贸然上抢。那这个球呢摩洛哥球员可能认为在此前呢可能是有一些
0: 争议、啊、但是进球是有效的啊，裁判组认定进球有效，姆巴佩个人今年世界杯的第8个进球帮助法国队1-0领先，僵局终于打破了。这样的话双方也都会有一些变化产生了。摩洛哥队的换人马上就来，摩洛哥队要上9号拉希米，另外要上4号阿姆拉巴特。换下6号布阿迪，换下23号汉努斯。布阿迪今天确实在法国队这个中场的对手面前还是踢得有些吃力的。
1: 是他在前两场比赛当中所表现出的那种从容，那种在中场的大局观，这场比赛在科内跟拉比奥的压力下几乎无法展示。
0: 是啊，他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还是法国 U21 国青队的成员，但是呢国青队现在面对的是正印的国家队，还是有难度啊。场上法国队姆巴佩有受伤的情况，裁判没有吹停，姆巴佩自己在调整，比赛也在继续，他慢慢的起来了。艾纳梅这个球又被法国队上抢断掉。哎
1: 呦，迪奥普这下
0: 这个动作其实是够得上吃牌的，裁判给了黄牌。迪奥普呢吃到这张黄牌之后理论上来讲下一场比赛要停赛了。
1: 上抢这个动作幅度包括最后踩姆巴佩这一下都是非常凶悍，但是这也是比分带来的一些变化，球员的心理上可能会出现一些焦躁，出现一些改变。
0: 迪涅法国队在浪费了很多机会之后现在终于是打进了一球。奥利赛拉比奥姆巴佩在外线，再给拉比奥横传迪奥普，这一次防守的位置保持得不错。

0: 今天从姆巴佩他个人的状态以及他与同伴的这种换位啊，感觉他还是非常兴奋，在左路啊、中路、右边路，他经常会拉出来接应，这样的话也会让摩洛哥的球员在整体的防线上也会向前推。
1: 姆巴佩上半场踢失了点球，可能心里还是憋着一股劲儿。他现在的本届世界杯进球数已经和梅西持平了，两位射手都是8个进球。
0: 但是这届世界杯姆巴佩他的比赛态度我觉得要更加积极，尤其是前两场比赛经常是回撤防守啊。
1: 奥利赛，河内，昆代，昆内在这个位置啊，突然一想，哎，这应该是奥利赛的位置，所以又把球又回去找到了奥利赛。但是奥利赛刚才那个脚后跟传球有点草率了啊，
0: 但这也是他踢球的一个风格。
1: 这还是刚才姆巴佩的射门进球，这个球呢用脚弓推出的一个弧线，非常精准的越过守门员的防守范围，飞进了大门的后。
0: 而且这个脚法呢，它跟普通的脚弓推射还不大一样，它有点带正脚背，还有点这个电梯球的感觉。
1: 是这样的啊，球速非常快。
0: 哎呀，现在有纵深了，看看怎么利用啊。
1: 登贝莱自己切打门，
0: 漂亮！
1: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2-0了。奥斯曼登贝莱，登贝莱也进球了。自打第一个球打破僵局之后啊，摩洛哥队就不好办了，
0: 是
1: 还像之前那样的稳固防守啊，时间不允许，他必须要推出来，就是学长你刚才说的，他往外一推有纵深了，
0: 而且球员这种心态我感觉也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变化。法国队这个两个进球其实也都是在抢断之后发动的这种快速进攻。
1: 是这样的，奥斯曼登贝莱破门，
0: 怎么来说这个场地是我的球场、啊
1: 哎、是我的福地啊，我在这儿上演过帽子戏法呀、啊。这下的话摩洛哥队就不太好办了，我们看这个球是奥利赛的斜传，姆巴佩前插将后卫全都带走了、
0: 这个球打得也非常漂亮，而且在这个防守过程当中我们看后防线的球员很难做出第一时间正确的这种判断，
1: 是
0: 因为姆巴佩一跑的话整个把纵深把防线就冲击乱了，
1: 法国队迅速地取得了2个球的优势，

0: 阿姆拉巴特，法国队的两个进球呢是来自60分钟和66分钟，现在呢比分变成了2-0。现在双方的比赛继续，法国队已经是2-0领先了，在两球优势在手的情况之下，法国队的主帅德尚做出了一处调整，扎伊尔·埃梅里上场换下了科内，这是中场中路的一个对位的调整。
1: 这应该是埃梅里第一次出场吧，
0: 是
1: 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
0: 之前呢中场的这个位置拉比奥是比较固定的一个主力，除埃梅尼和科内这几个人来回换，拉比奥中间也有过休息的时候。
1: 拉比奥是最像德尚的那名中场球员，
0: 是这样。
1: 阿姆拉巴特出场之后，摩洛哥队在中场的这种绞杀能力要更强了，但是现在对摩洛哥来说，如何解决进攻方面的这种能力才是关键。
0: 阿姆拉巴特回给守门员布努，再给阿什拉夫，这个球过得漂亮，过掉了杜埃，自己向前起速，这是非常典型的阿什拉夫的进攻方法。埃纳维，塔拉比，萨拉克埃丁，现在摩洛哥队不得不把自己的阵线推过半场，其实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1: 是，因为在前几场比赛当中，摩洛哥队他的高强度跑动次数啊、距离以及这种速度都是在所有的参赛球队当中这种平均值啊都是名列前茅的。全场比赛都维持这种高强度的攻防转换，但是这场比赛球队可能在缺少，看这个球啊，
0: 这球，于帕梅卡诺睁着一对大眼睛，看起来很无辜，但实际上这一下可把大家给吓了一跳，
1: 但是还是落点判断出现了些问题。
0: 哎呦，
1: 于帕梅卡诺说这不是我的水平啊。
0: 于帕梅卡诺相当于是送给了对方一个角球啊。角球开到后点，这个落点比较远，球应该出了边线了。哎呀，这个角球没踢好。场边呢，摩洛哥队要换人了，摩洛哥队要上16号亚辛和13号瓦赫迪。撤下26号萨拉赫埃丁，另外把布拉辛迪亚斯给换下。
1: 摩洛哥队由于缺少前场的这种中锋的支点，所以整个在进攻型的这几名球员今天的发挥都不是十分的出色。
0: 对，是这样的。那一个关键支点不存在的话，其他队员踢的都别扭，
1: 非常别扭。
0: 布拉辛迪亚斯今天个人呢有一次好机会，但是呢也显得犹豫，
1: 他缺少更多的这种同伴的支持，而且在整体的进攻跑位空间当中，球队似乎显得过于保守。

0: 迪涅，
1: 这个球又是于帕梅卡诺的脚下出现了失误。其实呢，虽然2-0领先，但是世界杯这种淘汰赛级别的赛事啊，任何时刻任何队员都不能松懈。
2: 松懈，对，只要是这个时候摩洛哥扳回一个球的话，那
1: 局面就又不一样了，是吧？
2: 不一样
1: 啊！
2: 而且摩洛哥队在同荷兰那场比赛也是绝平啊。
1: 是啊。穆纳西，塔勒比。
2: 球员是受伤了，
1: 嗯，是姆巴佩，
2: 姆巴佩。
1: 今天呢是波士顿体育场的最后一场世界杯赛事，今天现场观众人数是63811人。马特塔要上场了，法国队这个攻城锤式的中锋要换一下姆巴佩。这时候呢，比分是2-0。法国队呢，距离晋级到四强当中，应该目前来看的话，局面相对较稳。但是姆巴佩这样一感觉到身体不适，可能所有法国球迷的心又揪了起来。
2: 感觉应该是问题不大。
1: 法国队应该不想冒险了，马特塔上，把姆巴佩换下来。另外呢，巴尔克拉也要上了。
2: 也可能是刚才中后卫迪奥普，摩洛哥中后卫迪奥普踩他那一下，可能脚踝啊。有一些轻伤的，从下场从观众之意这个表现来看，表情来看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但是法国队不做任何的冒险啊，把自己的头号进攻武器队长姆巴佩换下来休息休息，巴尔克拉和马特塔上场换下姆巴佩。

0: 和杜埃。姆巴佩今天虽然上半场错失了点球的机会呢，但是下半场他的那个关键的破门打开了局面。六分钟之后，他又帮助自己的队友登贝莱打进了第二球。
1: 这个比赛一旦打开局面，法国队领先的话，那他的进攻纵深，其他球队很难防范。
0: 是这样的，摩洛哥不压上来又不行，对吧？因为时间不在他们一边。
1: 但摩洛哥今天整体的表现感觉还是有点畏手畏脚，在进攻跟防守端不是特别明确，尤其是缺少中锋的这种基础上，球队显得战术并不明确。
0: 法国队又来了，奥雷塞传中球，想找马特塔，这个球传的稍微有点靠身后。前场反抢的时候犯规，扎伊尔埃梅里，塔勒比，
1: 摩洛哥队他这个主力中后卫里亚德受伤，这个可能对球队也是一些影响，
0: 是这样的。马兹拉维不得不来到了中后卫的位置啊，其实对他自己的这个进攻的属性啊也是一种压制。
1: 如果他和阿什拉夫一左一右的话，可能球队的进攻还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0: 传中球禁区里边，阿姆拉巴特，这个球拉比奥这一下太关键了啊，要是让摩洛哥球员拿到正面上来，马上就能射门了。法国队的反击，起诉巴尔克拉，奥雷塞再给巴尔克拉，速度非常快啊，趟进来横传，哎呦，这个球啊，他应该是想倒三角回来传给马特塔的，但是被后卫给挡了一下，
1: 而且他这个脚法最后好像没有运用好。这个阶段的话，无论是阿姆拉巴特也好，还是两名中卫好，很难跟得上巴尔克拉他的一个前插的速度，空间太大了。
0: 角球，
1: 现在感觉就是法国队什么时候能打进第三个进球？
0: 纳比奥、昆代、奥雷塞，尼帕梅卡诺。扎伊尔埃梅里，迪涅传马特塔，这个球的头球没有顶到。现在呢，法国队进攻有一个支点球员，
1: 这个不一样。马特塔他的特点还跟这个哈兰德不大一样，跟其他中锋不大一样，他是那种敢于跟对方后卫、中后卫肉搏，然后为队友清出空间的这种工程锤。
0: 当然在对手是巴拉圭的时候，他还要在赛后承担保护姆巴佩的任务，是吧？
1: 他跟谁上？
0: 德尚派他上的。
1: 哦，
0: 还有科纳特。
1: 科纳特啊，
0: 一个中卫一个中锋，保护姆巴佩迅速离开战场。
1: 两个人这个搭配还挺好，一个进攻一个防守。
0: 于帕梅卡诺的头球啊，没有太顶正部位。
1: 下半场感觉于帕梅卡诺这个注意力似乎有点下降。
0: 是，他这个位置已经出了3次纰漏了。法国队的进攻次数17次啊，官方给出的统计，打正次数6次，进了2个球。摩洛哥队只有2次进攻尝试零射正，犯规啊！这个球法国队防守犯规，昆代的犯规，摩洛哥队获得了一个任意球。
1: 从整体实际上来看，法国队确实要更强一些。
0: 这是姆巴佩的那个打破僵局的进球。
1: 而这种球如果迪奥普进入到一臂防守距离的话，可能姆巴佩他会有个人的一些战术变化。
0: 是啊，
1: 那你就没法防。但是你如果退后到2步，有他更多空间的时候，
0: 他打门的准度太高了。
1: 对。
0: 这就是迪奥普为难的地方。我也不能扑上去扑得太狠，万一他假设真扣的话有可能会过掉，但是呢我刚才稍一松懈，我往回退的离他稍远了一点点，他马上就能把球打进。
1: 对，这就是射手的一个
0: 杀伤力，
1: 杀伤力。
0: 裁判呢是把这个球吹回来给摩洛哥队，因为之前想看一下摩洛哥队继续控球有没有有力进攻的机会。阿什拉夫啊，刚才是对抗当中被拉比奥最后时刻给碰到了。看看阿什拉夫横着一推，队友上去打门，这个球让麦尼昂做出了一次扑救，射门的是八号乌纳西。这是本场比赛摩洛哥队第一次射正，
1: 他也是整个摩洛哥队今天表现比较出色的球员之一。但是不多。
0: 角球，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今天的整个的任务不是太重，这是让他完成的第一次扑救。
1: 但这个阶段麦尼昂也是要跟两个中后卫有更好的沟通。因为米帕梅卡诺这个阶段好像这个有点下降注意力。
0: 看摩洛哥队的第四次角球，双方的角球数目都是四个。角球开到前点，好球啊，这个球在前点的头球后蹭是直奔球门的近角而去，可惜偏了一些，打在了边网上。这个球呢其实前插的队员已经完全甩开了法国队的防守，应该是24号埃纳维。现在7号塔勒比被换下，这是摩洛哥队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换人，第五个换人。换上17号西巴伊，马兹拉维，乌纳西转移。思路很清晰啊。左脚传，但是直接传给了守门员巴尔克拉，马特塔在中路等着他，巴尔克拉持球前进过来。前面一切做的都不错，最后奥利赛的射门打偏了。
1: 对，但是这个配合啊，我们看一点两点是吧，马特塔然后突然前点一漏，
0: 后面刚才那个球漏过来其实已经完全给奥利赛闪开了所有射门的线路。
1: 是我们看这个球就是第一空当，第二空当，这已经是奥利赛拿球是第三空当。
0: 是，
1: 所以整个配合的这种思路线路都非常清晰。哎，这边也换人了，啊不对，
0: 昆代下场，
1: 古措，
0: 这是法国队的第四个人员调整。
1: 按正常来说应该把科纳特换上来，但是今天的这个比赛，确实摩纳哥队摩洛哥队没有给法国队后防线带来太大的压力。
0: 是这样啊，这个球没有犯规。奥利赛都没来，马特塔
1: 奥利赛他这个步频呢比较大一些，而且他上半身这种假动作让对手很难受，经常会 受到他这种假动作的欺骗。
0: 哦，巴尔克拉又来了，向前起诉，摩洛哥队追不上了。巴尔克拉进了禁区里边，打门，布努还在啊。虽然后卫已经追不回来了，但是布努还在，把球扑了出去，角球。
1: 刚才那几步，马特塔在后边都喊了：“你慢一点，我也跟不上了。”速度确实太快了，而且这两个人，他跟杜埃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特点跟风格。
0: 德尚现在把两个人来回调配用得非常好。姆巴佩应该是脚踝有一点不适，所以现在脚踝已经缠上了冰块，
1: 可能还是迪奥普铲的那一下。马特塔差了一点点，
0: 马特塔的存在呢，也是法国队在进攻线上另外一种进攻模式的一个选项，
1: 就是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他绝对是一个能为同伴创造空间的这样的球员。
0: 是啊，法国队前场的这几个进攻的队员呢，个个都身怀绝技，但是马特塔呢又是另外一种武器。
1: 对，就是他的这种打在局面打不开的时候，他的这种战术价值是其他球员所替代不了的。
0: 是，包括在比赛结束之后姆巴佩遇到危险的时候
1: 保镖跟射手身上这个间距
0: 也是稍微有一些矛盾，但是呢在他身上很和谐的一个统一。
1: 摩洛哥球员他非常清楚，无论是上届后卫在卡塔尔还是这一届，他打入淘汰赛很重要的这种特点就是你阵型不能散，对吧，情绪不能乱，关键的球员要出现在正确的这种区域。但是今天我们看缺少正印的中锋，关键的球员不能出现在最有威胁的这种位置上。另外阵型打完第一个失球之后，整个阵型其实已经乱了。
0: 是的啊，
1: 然后第二个进球也是在两线之间两个后腰那个区域已经没有防守，所以整个球队在第一个失球之后，其实整体的这种阵型和心理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马赫比他曾经是摩洛哥 U20 国家队的主教练，带队拿到过 U20 世界杯的冠军，他现在这个队里头有不少人呢就是他当时 U20 国家队的成员。这么看来的话，摩洛哥应该这些队员再成长，他未来还有空间，
1: 还有空间，肯定是有空间的。
0: 阿什拉夫已经是连续第三届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了，2018年、2022年和2026年世界杯。比赛的90分钟时间已经踢满了，比赛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法国队现在是2-0领先于摩洛哥。巴尔克拉都没来，艾梅里，
1: 马哈比，摩洛哥的这个媒体形容他是手握钢鞭啊，这个心如柔绵啊，队员对他还是非常尊敬。另外就是这一届我们看，包括上一届摩洛哥，他是不是因为这个球员非常出色，他主要是把很多非洲队容易掉链子的这种地方他处理好。
0: 哎，是，也创造了非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
1: 对，
0: 纳西米，
1: 球员脚对球员脚下技术还是非常出色，但是缺少这种关键球员、这种支点球员、目标球员，球队在进攻当中今天迷失了方向。
0: 这么看的话，塞巴里对他们太重要了，
1: 太重要了。塞巴里现在也转会去到了拜仁慕尼黑啊。
0: 看这个角球开起来，拉比奥把球顶出了禁区，穆纳西。法国队把球踢出了界外，哎，这个球还没出界，巴尔克拉把他追了回来。

都没来。古斯托，奥里塞，法国队这几场比赛的发挥，一场比一场稳定。

0: 传一向左路，这个球手球了。十七号西巴伊用左手的帮助把球停了下来。奥利塞被拽住了，犯规。
1: 相信今天在现场看球的格里斯曼，应该是对奥利塞的发挥肯定会非常满意。把法国队进攻组织的这样的重任交给奥利塞，这也是德尚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我觉得他的一个重要的变化，
0: 是最英明的一个选择。
2: 是。
0: 邓贝莱、埃梅里、马特达，一对一，
2: 一对一，扣过来打门。
0: 哎呦，这下呀，
2: 布努把自己的左腿留在后边啊，
1: 但是前两下这个假动作还是非常逼真。而且马特塔我们说他是共生锤，其实他脚下技术也还是不错，
0: 是在水晶宫队他的进球效率很高的。马特塔最后左脚射门这下当然也打得不是特别的好啊，没有发上力，球的角度和线路也都没有打开，
2: 直接掉门了。哎呦，
0: 这是最后时刻摩洛哥球员的一个神来之笔，当然这个球稍微的力量大了一些，
1: 对，但是摩洛哥真是不缺天赋出众的球员啊。
0: 这还是姆巴佩的破门，从这个球开始法国队真正的把局面收入了自己的掌控之中。邓贝莱在六分钟之后将比分变成2-0。今天呢，摩洛哥队首发十一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是在摩洛哥本土出生的，其他的队员都是在海外出生，但是他们保留着对摩洛哥整个国家文化的认同啊，这也是摩洛哥足球未来可能选材面会比较广的一个原因。
1: 而且马哈比把球队组织的我觉得还是非常到位，虽然接手时间不长，但是国家队的这种环境非常稳定，管理啊，也准备得非常充分。
0: 比赛的时间走到了最后一分钟，法国队依旧是2-0领先。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将产生第一支进入四强的球队。法国跟摩洛哥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碰到呢，其实很多人觉得有一些惋惜，因为毕竟有一支球队在比赛之后要回家了。这两支球队都是在上届世界杯大进四强的队伍，上届是在半决赛相遇的，
1: 而且在小组赛、在淘汰赛第一轮比赛当中都有着出色的发挥。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可能进入到下一轮的永远都是表现最出色的那支球队。
0: 扎伊尔·埃梅里自己要来了吗？做了一个射门的假动作。巴尔克拉、奥利塞，
1: 感觉奥利塞还欠缺一个进球是吧？
0: 好，这个时候来自阿根廷的主裁判特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队凭借着姆巴佩和登贝莱的两粒进球以2-0击败了摩洛哥，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我们恭喜法国队。这场比赛呢，也是由徐阳和贺伟在波士顿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5: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二十四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6: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5: 放心吧。
4: 那我就放心了。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9: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8: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1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9: 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8: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5: 还能保心防意外。
1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8: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19: CCTV 5+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0: 2-4. 这球应该有点擦边，高抛的坎式发球的极长，发到王一迪的中路追身。
1: 3-4

0: 铁发球的策拉。感觉开局的这几分，王一迪还是稍微有一点吃生胶的旋转变化。伊藤美诚也有一些无谓失误。感觉对伊藤美诚今天生胶这一面搓过来拿过来的球还是有点吃旋转了。有一些球过来的这种不转啊，这不转的程度要比王一迪想象当中要更大。两人第一局要比拼命中率。打得有点乱这会儿。
1: Stop. Please, again, turn up the flash. To the right. Thank you. 6-8.
0: 哎呀，这几个球都输得有点太快了。但是在场上自己的节奏有点乱。好球，还是耐下心来啊，按照自己准备的战术一板一板去打。

要从上来第一分就要重新调动自己。

好球好球，多打一些板术也能够帮助自己进入到比赛状态，找一找手感。那对于伊藤美诚的升降的打法来说，把球打得更线路更长更顶是一个非常好的战术，顶着这个升降要求他必须退下去，就让他如果退不下去骑在台子上打，手在台内从上往下压升降还是很有威胁。

0: 5-1.
1: 7-1，
0: 伊藤美诚的一个发球失误。
1: 8-1，
0: 这球伊藤美诚打的也不太合理。
1: 1-9，
0: 第二局是完全一边倒啊。
1: 1-10，
0: 10-1。

0: 11-1. Game to Wang.那王一迪是轻松赢下了第二局，现在双方是打成1-1。
1: 他戳过来的时候看得清楚拉，戳看不清楚我回戳给你，我给你拉就完了，好吧，给你上手就行了。接发就一样，接得很好，劈出去他戳，戳过来看清楚了我拉你。
0: One love。这球侧抹过来带下旋，嚯，又是一个凶搏啊，正手的拍击。

遇到那种打得非常凶啊，安迪威尔太被动了，左右来回在防守。那最怕的就是让伊藤美诚打出这样的球，整个人骑在台子上，连续快速凶狠，还能够调动。对，发球直接开长球，先把生胶给顶下去，自己先上手拉出旋转。所有的球线路一定要长。对，哎呦，比王艺迪想象当中还要转啊，下旋要更强。那冲的时候还是得带有一点摩擦。

0: 3, 4.
1: 好球，两个机场啊，连拿了两分。

这个开局他每城正手命中率又提升了。都是这种看上去有点不讲理的搏杀球。哎呦，又是一个啊，这俩接发球没接好。第一个球起来之后被这个启程上旋之后被拍了，第二个球王一迪稍微有点不敢接了。其实算准了，自己也可以侧身用正手来接一接。那伊藤美诚其实在战术上算到了这一点，那因为他的正手主要全都是突击，没有太多的摩擦，所以命中率没有那么高，但是拍上了呢又让人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冷。还是转了，

伊藤美诚也是出现了一个无谓失误。伊藤美诚现在他的搓搓摆摆之间呢，也是练得很细的，他的摆短和劈长动作看上去一致性很高，都是又短又急促，所以有的时候呢会让对面的运动员会觉得有点晃。对了，就是这个战术，直接开长球啊，对反手。这是郑长功指导。

0: 好球好球，很耐心。还是很赚啊，今天这个球王一迪的正手还是失误了好几个，球比较沉。
1: Stop time wasting Ito and time wasting Wang, please do not back away from the table.
0: 各打五十大板，两位选手都提醒了延误比赛，一人一张黄牌。漂亮，这球王一迪主动出手了，10-8。球没办法，这确实让伊藤美诚给搏到了啊！王一迪上手质量挺高的，被伊藤美诚直接拍回头了。还是往伊藤美诚的反手极长去发，这球应该是垫了一个极侧下。让王一迪赢下了很关键的第三局，现在呢是2-1，将比分反超。球其实看上去有一点发呲了。
2: 对，往那边走滑，就滑起来就不要落地。好，你发那个滚的发的挺好，完了。
0: 目前王一迪是2-1，将比分反超。我们来关注第四局的较量。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在第二轮对阵中国台北的郑怡静，后者今天是淘汰了萨马拉。
1: One, two.

球。看准了，还是大胆出手，不用太瞄。第四局的开局，伊藤美诚吃了三个发球。安迪发了一个小不转。这个球其实吸过来是下旋，伊藤美诚拍丢了。在比赛当中起伏还是很大，有一些超高难度的球他能打出精彩的回头，但有一些看上去没有什么难度的小半高但是能够打丢。这个球好险，差一点下网了。

刚在第四局，现在王一迪也是大比分领先。

0: said three.
1: 这局有五个罚球直接得分，王一迪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一个罚球抢攻，让3-1，王一迪是逆转战胜了日本选手伊藤美诚，挺进到女子单打的第二轮。那么他在下一轮的对手呢，将是中国台北的郑怡静。这场比赛其实一上来第一局，伊藤美诚的发挥还是有点超乎王一迪的想象啊，包括他的生胶的一些旋转的变化，也是给王一迪制造了不少的麻烦。但是王一迪从第二局开始稳住自己的阵脚，还是打回到自己原本制造的战术，包括发球上反手的急侧上急侧下来回的切换，也是帮助他赢下比赛。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6: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7: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5: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8: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9: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8: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10: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8: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

0: 来永远的回忆。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本站冠军赛的女单四分地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选手陈幸彤来迎战日本选手大藤沙月。那下半区呢，两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啊，都有众选手出战的身影。上来第一分，两个人的节奏就非常快了。大藤沙月先加速啊，但是陈幸彤也都能够把大藤沙月的这种进攻和变速防回来，而且防的质量也不差。那这场比赛的胜者晋级之后啊，将会等待快慢和早田希娜的比赛胜者。那在上半区啊，王一迪已经是率先进入到了女单的半决赛。直接发极长，发到对方的反手长。
4: Love four。
3: 两位选手在此之前啊，只有一场比赛的交手，还要追溯到2024年的法兰克福冠军赛，当时也是在女单四分之一决赛的轮次。再转正手。
4: Five。
3: 整个的节奏非常快啊，到目前为止开赛以来的五分。双方的节奏都非常的迅速。那两位选手上一次的交手，2024年的法兰克福冠军赛，陈幸彤是3-1啊战胜了对方。
4: Five one。

大唐沙月这一分啊，确实是有点发力过猛了。因为陈幼彤把这个球拉到对方的中间位啊，这个球拉的还是比较高的。这个球陈幼彤也没有着急提速，还是继续的来控台内。

0: 8-3.
1: Eight. 陈婷彤在中间位啊，转正手。
0: 10-4，
1: 10-4，陈婷彤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trained to serve, love all.
1: 第二局比赛啊，陈幸彤先来发球。

0: 陈幸腾这边也是开长球和对方形成相持，这两个人在相持球过程当中啊，这个节奏跟线路的多元性啊还是非常多的。但是目前来看，大藤沙月在整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失误数确实是不少。大藤沙月这个正拍斜线的强攻啊，也是被陈幸腾的防守非常巧妙的给化解了，正手快带到直线。这一分有点没太压制住大藤沙月的反拍。连续压制大藤沙月的正手，反手啊，连续压制大藤沙月的反手，就没有给大藤沙月这个正手突击进攻的机会。这球也是有点擦网。这个接发球大藤沙月也没拧上啊，这个球应该是要比他想象的要发得快。
1: 5-5。Thanks.

0: 7, 5.
1: Mm, 防住中前卫。

0: 最后还是在中间位啊，这个正手反拉到了对方的中间。大藤沙月还是想掰开角度变线。
1: 5-9。
0: 目前为止啊，在这个进攻端，包括在这个相持阶段啊，大藤沙月的失误数确实是比较多。10-5，陈星彤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11-6，这样陈幸彤拿到双方的第二局，现在2-0领先于大同沙月。前两局的比赛，陈幸彤无论是在进攻端还是在防守端啊，都是非常的稳定，包括整个的回球质量也很到位啊，所以这也导致大同沙月在进攻端是出现了比较多的失误。接下来双方第三局，好球！你看这种分数，就是大同沙月先上手来进攻啊，这个进攻质量是不差的。但陈幸彤也是算准了对方的进攻线路，及时进行移动啊，及时来进行防守。你只要把对方的进攻防回来啊，他这个进攻的延续性不一定能够连贯上。这种强相持啊，这确实是让场面变得非常的好看啊。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啊，双方几乎没有什么在这个台内包括短球的一些争夺啊，都是这种相持球。这个开场球也被陈幸彤给防回来了。陈幸彤的发抢。

0: 反手位的相持。这一次转正手进攻的过程当中啊，陈星彤出现了失误。
1: Display。
0: 这个球劈长也出现了失误。这个反手位的强相持，陈幸彤还是能够继续的来提速。就本身这个节奏就已经很快了，然后这个时候再强点来提速，6-6。这个开长球其实对于陈幸彤的威胁性没有那么强啊，

再形成相持。这个节奏有的时候一变啊，大唐沙月他确实是着急出手的那一方。

0: 控短，再形成相持啊。这一分其实在直线方向，大唐鲨鱼是想来进攻的，也是一个节奏的变化，反手直线的变线啊，大唐鲨鱼出现了失误。
1: 7-10，
0: 大唐鲨鱼这边的失误还在继续着，10-7，陈幸同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局点。正手位陈幸同还是有着非常好的控球，把这个进攻的节奏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0: 刚才其实在台内的这种对抗当中啊，大头鲨鱼已经有一板球冒高了啊，但是那个时候陈幸彤并没有着急进攻，还是和对方形成相持球之后啊，再去找机会。
1: One hole.

0: 己反手位的一个保护。好球，反手位也是在被对方连续进攻的情况之下啊，这个反手穿了对方的一个直线。
1: Four, three.Please play. Let's. Although this one is a bit too much to the back, yeah. 4-3.
0: 刚才这个抛球角度也是被裁判给提示了啊。这一分陈幸彤无论是正手还是反手，在远台位是非常的耐打。然后在线路上也有一些变化，尤其是对自己中间位的正手有着非常好的一个保护。就只要给大藤沙月比较深的一个落点啊，比较快的节奏，大藤沙月这个时候再想去变线的话，确实得冒着很大的失误风险。这边打了一发抢，反手快速到斜线的方向。反手位的相持，还是在相持球的过程当中，陈幸彤这个反手啊，在突然完成直线的变线，这个点抢得非常准，7-7。啊哈，这个球大藤沙月太急于出手了。
1: Time out。
0: 这个接发球。感觉陈幸彤接的稍微有点冒高啊，但是陈幸彤还是揭开了这个斜线的角度，也成功调动到了大藤沙月。
1: 7-8。
0: 暂停回来啊，现在陈幸彤在第四局还领先着大藤沙月一分。 反手也和大唐沙月相持住了。

0: 相持斜线的过程当中啊，还是率先完成了变线，掰到对方的中间。10-7啊，陈幸彤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Thank you. 10-7.
0: 11-7啊，这样陈幸彤赢下双方的第四局，以4-0的比分淘汰了日本选手大藤沙月，这样陈幸彤也进入到了女子单打的半决赛。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8: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所。
10: 凯迪士智能所。
11: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篮球赛事的转播。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今天呢是正式开打，中国队将会在今天面对的是尼日利亚队。在简短的开球仪式结束之后，比赛正式开始。尼日利亚上来还是防得非常紧啊，现在先防中国队这个边线球，给了一些压力。在热身赛的比赛，我们就是需要尽可能的去还原实战状态，啊，不能上来就是有一些松垮，这是要起到热身赛的价值和作用。给篮下，范申直接出手。今天一上来感觉尼日利亚给的强度还是不小的，中国队打反击，失误了。当然了，就是双方的比赛一上来都有一些紧，这也是在热身赛当中非常常见的比赛情况。刘雨桐在篮下争抢篮板球，裁判员给了前场球。

今天呢，尼日利亚在首发球员的安排上是派出了20号的穆萨，还有13号怀特，5号奥比，10号阿姆马卡拉。中国队今天的开场是首先打破了得分僵局。尼日利亚还有10号的阿姆卡马拉，另外还有25号的麦考利，这是构成了今天尼日利亚的首发。尼日利亚队呢，这支球队它并非等闲之辈啊。那尼日利亚队他们在过往呢世界大赛也取得了不俗的战绩。首先，他们是过去2届奥运会都参加了，在巴黎奥运会呢获得了第8名，这是历史性的取得了8强突破。所以今天开场来看，尼日利亚队整体的这个作战能力、防守硬度和进攻的冲击力，还是中国队需要适应的。尼日利亚队13号是怀特，中队必须要注意篮板球的控制啊！尼日利亚转到外线，啊，还是丢篮板。这次把篮板球先保护下来，上线的过渡，刘雨桐在篮下。在尼日利亚呢防刘雨桐呢是绕前防，所以中国队想要直接过渡到篮下呢没有那么容易。这是中国女篮主教练龚鲁明指导。还是上线的传接球出现了问题，反击被尼日利亚打了一个快攻。中国队今天呢，首先在上线的传接球上，是面对尼日利亚的这个上抢是出现了一些停顿，这个连接呢还是要再更快一点而且尼日利亚现在防守呢直接是全场的扩大防守，会给持球推进的一些阻力。上线的八字又是一个身体的挤过，把球抢断，很可惜啊，反击尼日利亚没有打进，但是这些抢断呢还是让中国队要紧起来。那么在热身赛当中啊，暴露出一些问题是其实是一件好事啊，中国队这边呢应该是要换3个点，要做出3个点的人员调整。我们看到目前的阵中第一高度张子宇登场了，另外外线1号位是换上了王思雨，另外还有刚刚回到球队的6号杨舒宇。
工人岛这一波换人呢，主要是先增加外线更多的进攻点和持球点。好球啊，果然呢，多次征战大赛的球员上篮还是能够稳住局面啊。王思雨上来呢，一次突破分球，找到篮下的张子宇得分了。其实现在得分是一方面啊，主要还是要控制好自己的主动失误。现在中国队呢是守联防啊，张子宇在场守二三，破联防上线是给到了一个过渡球。今天开场尼日利亚实际上是获得了很多的触手机会，只可惜进攻效率低一些。杨舒宇面对夹击分到外线王思雨的三分，张子宇进攻篮板，连续打到进攻篮板，顶开之后再造犯规。张子宇这基本上就是算是在二层楼作业了，所以张子宇的登场呢，会让尼日利亚在篮下的防守以及整个五个点的防守阵型布控都会有一些变化。当然势必呢，外线也会获得一些出手机会，就看球给出来能不能投进。发球稳稳命中，双方打成6-6。一次不错的防守，看推反接。啊，王思雨啊，现在呢，就是把张子宇当作是第二个篮筐。利用自己的突破吸引防守，然后给张子宇喂到一个比较舒适的进攻区域里。不错，中距离打进了。张子宇一对一啊，连续在篮下的进攻一对一得手，要么是造篮下的杀伤啊，要么是直接一对一打进。张子宇上场呢，果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中队这边呢，再次调整上陈玉杰。你看，尼日利亚还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不断的给持球人推进到前场压力。啊，绕前防张子宇，看这个球怎么给。陈玉杰压缩防守，这个球。

很难啊。最后是左手的一个抛投，将球打进，尼日利亚推快攻，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一传上的很快，调整之后反击打进，球队在场上人员调整之后打出了一波小高潮。开局还是慢慢的适应了尼日利亚的防守节奏和强度。尼日利亚呢，整体来看，起码目前就打这六分钟来看，终结稳定性不是特别高啊，但是它的优势、它的特点就是对抗很足，逼抢很积极。这边呢，对张子宇的使用也是也有所保留啊，上来呢四中三，效率很高。但刘雨桐刚刚上来，篮下的高度有所下降，尼日利亚抓住机会篮下打了一个，这就偷袭了一个身后球啊。有机会不错，篮下二次进攻。张子宇下了之后呢，中国队内线高度下降了，尼日利亚整个防守进攻都轻松了一些。今天确实是不太走运啊，几次快攻反击没有打进，中国队继续打防反。杨舒宇把球要过来，强侧三个人，王思雨这边没人看管了，直接迎着防守选择三分，自投自抢。杨舒宇的三分，今天双方呢都还没有命中过三分球。这球过得漂亮，这球打得漂亮，陈玉杰。陈玉杰呢，他是提前预判到了防守的落位，顺势一个转身，顺势一转把人背到了身后，移开空间反篮打进，一气呵成。目前来看呢，应该通过陈玉杰上来之后这几个球，处理球的果断程度，包括人球的结合能力，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应该是下了一番功夫，而且本身他的这种场上的灵动感是他的特点，也是目前这支中国队所需要的。二加一打成，尼日利亚选择三分。其实今天尼日利亚他们是需要增加篮下进攻的成功率啊。看这次的上篮怎么样？这次上进了。尼日利亚队这五号呢，是翻译是欧比或者叫奥比。夹击区域夹击，这个传的稍微有点大，跟进二打一，好球。那杨舒宇跟王思雨呢，都是在澳大利亚联赛锻炼了一段时间，这是回到球队之后看看能不能快速的融入。
啊，三分球开了，五号奥比，这今天双方第一个三分球。目前进入到第一节的最后一分钟，双方打成了19平。王思雨，是造成了尼日利亚队六号一级沃耶的犯规。12号前锋伊乌阿拉被换下，换上了25号的前锋麦考利。通过罚球啊，王思雨帮助中国队继续保持比分领先。今天中国队罚球不错啊，目前还没有罚丢过。越打越快。今天其实开场的双方打的都有些紧，那中国队这边呢靠替补上场的张子宇在篮下先率先破局，逐步呢也外线这个时候也得到了一些机会，包括抓一些快攻反击啊，抢断之后的快攻转换，陈玉杰上来之后表现非常不错啊，而且王思雨上来呢也是利用经验盘活全队，一点点的稳住了，但是现在从比分来看还是非常焦灼，啊，双方都没有完全占据绝对主动。嗯，这是今天中国队第一节罚丢的第一个球。背后甩开防守人，没有完全摆脱，换防了。嗯，尼日利亚的球员，大家通过第一节的观察呀，他们非常会用身体去防守，所以当你要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你并没有完全掌握身体的对抗上面的主动，就是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对方反倒是在你做动作的时候给了一个身体，这球呢是一次抢断，实际上也是用身体把球给挤掉了。这就是说，可能你面对跟自己相同风格类型的对手的时候，你这个变向啊或者背后啊转身是奏效的，但是突然变成一个从体格体型和身高各方面条件跟平日里习惯的对手不太一样的这么一个对手的时候啊，一些方法就不是很奏效。所以这就是我们邀请尼日利亚来打热身赛，目前来看在这些细节上我们是需要调整。中距离也中，十号的是阿木卡马拉，最后一秒钟这个球并没有响哨。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啊，作为中国女篮热身赛首场比赛啊，今天呢作为这三场比赛的首场比赛，看得出来呢在有一些老将的回归，阵容的重新调整磨合，战术适应的过程当中在一点点变好啊，我们看到了首节过后是22平，我们期待接下来第二节中国队的表现。这是尼日利亚的锋线球员奥比，奥比也是一个
综合实力比较强的球员啊，具备持球攻击和中远距离投射。这在篮下的防守威胁非常大。注意篮板球啊，现在整个高度有，但是篮板球的几位做的不是特别好，没有把人卡住。

在第二节比赛，我们看到龚鲁明指导也是给更多的球员登场锻炼的机会啊。现在我们看到呢，也是在美国大学联赛有过锻炼的邓雨婷啊，在第二节获得了登场的机会啊。邓雨婷呢是身穿着七号队服。张子宇今天三个进攻篮板，目前已经拿到了十分。第二节呢，除了邓雨婷登场以外，啊，我们还看到了三十一号的贾赛奇。罗新玉今天也是给了比较多的出场时间。一号位目前还是用了一号张曼曼。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邓雨婷而言啊，这也是应该国家队的首次亮相。那么对于年轻球员来讲呢，我们还是给他们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邓雨婷呢，据资料显示是2005年6月出生，是出生于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区。而且邓雨婷呢，她是毕业于湖南的雅礼中学，雅礼中学呢在女篮方面是非常出色的院校啊。当然她也曾经是就读于清华大学，之后是赴美征战 NCAA 的联赛，先后效力于奥本大学、贝勒大学和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邓雨婷突底线，这球面对夹击把球切了，张曼曼垫最后一层防守防得非常好啊。好球，这是一个反跑造成防守犯规。虽然是刚到队不久啊，但是邓雨婷能够看得出来跟队友们还是有一些默契建立起来。这次的反跑是人到球到，再次换上了一号阿格博尔，换下了13号怀特。球给的不错，但这个球其实传球啊，多少还是想的太细了。尼日利亚多人参与快攻反击，这球是在撤步的时候踩到了边线，吹了阿格博尔的出界。邓雨婷还是很敢打，很敢打。
邓雨婷上来的，他整个处理球还是很有信心的啊，这也是源于他有很丰富的比赛经验。可能邓雨婷应该是比较适应尼日利亚的这种对抗，因为在这个美国大学联赛里，对抗肯定是摆在第一位的啊。再来投篮很有信心啊，能看得出来呢，公鲁明指导应该还是给邓雨婷比较多的鼓励和支持，所以他上来之后这种相对来讲个人进攻比较积极的比赛方式啊，应该还是教练组给予支持。又是一个进攻篮板，反击，陈玉杰再给到邓雨婷，三分球，过去的三分四十秒打了一个3-10，中国队的进攻出现了一些问题。给到第一位，再分球，又出界了。

好球啊，切得漂亮。其实你会发现呢，当邓雨婷跟杨舒雨两个人在场的时候，他们俩的很多这个技术特点呢比较相似，都是具备持球撕开防守的能力，相当于是两把尖刀。这个阵容的机动性会强一点，今天热身赛啊，就看了不到两节的时间，龚鲁明指导呢，在不断的去阵容搭配，再去尝试。这也是看看球员和球员之间上场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比赛效果。杨舒雨降低重心走左手啊，一步过掉了防守的阿格博尔。教练组应该是早有了解了，主要是看看他们在场上的一些组合搭配会有什么样的更好的效果。现在呢，来到了第二节，还剩两分钟的时间，中国队是35-36，暂时落后一分。这边反跑有机会没给过去。陈玉杰，其实陈明玲跟唐子婷两个人呢，在所扮演的角色当中，两个人都是偏四号位啊，但是他们的机动性会强一点。好球，刚刚说完，这边陈明玲呢，又是一个空切到篮下，队友及时将球给到。中国队具备换防的能力，尼日利亚这个时间不多了，防守已经完全罩住啊！一次成功的24秒防守，尼日利亚的代理主教练，瓦尼穆甘古奇。

0: 中距离也有。
1: 杨舒予呢是里突外投，连续取分。上半时还有一分钟的时间。防守不失位啊，这球进攻球员是做得非常出色了。25号麦考利翻身跳投得手，双方的比分仍然紧咬在一起。陈敏玲上线再找杨舒予，转移到弱侧唐子婷，唐子婷的远距离威胁小一些。啊，这个球传球意图太明显了。吹了尼日利亚的球权。这一攻结束，应该还会留给中国队3-4秒的时间。注意篮板，半场比赛结束，39-38，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中国队和尼日利亚队的上半场，中国队暂时领先。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举杯未不凡，谈藏岁月香，谈老大酒。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2: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3: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
12: 放心吧。
11: 那我就放心了。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来关注中国队跟尼日利亚队下半时的较量。下半时呢，在后卫线上，中国队是安排张曼曼跟王思雨来作为一个双后卫的搭配出场，上来就是一个三分球，为下半场开了一个好头。张曼曼今天已经是进了两个三分了，两投两中。内线呢是下半时先上张子宇，锋线呢有罗新玉、杨舒宇，这构成了中国队下半时的首发。高举高打了，一旦让张子宇要到这个位置，防起来就太难了。下半场尼日利亚呢安排登场的20号穆萨、5号奥比，还有10号的阿姆卡马拉。阿姆卡马拉呢，这是93年出生，1米73，他在18年就代表国家队出战了。巴黎奥运会期间呢，他能场均贡献12.5分和5.5次助攻，所以阿姆卡马拉这名球员呢，个人能力还是没有任何问题，还是比较出众的。13号呢是怀特，25号麦考利，这下半是尼日利亚的场上队员。你这个高度呢，只能说是在不跳的情况之下直接摘篮板是更有优势，但是如果对方跟你有更强硬的身体接触和有那种连续二次起跳能力的球员，那这个时候篮板球就不好抢了。而且抢篮板可不是一个人的工作，还是要所有人先把位置挤住啊，这都是在细节上我们还有待优化的地方。刘宇同上了， 中队现在呢守联防，二三唐子婷也上来去保护好篮板球。另外外线还有陈玉杰、张曼曼和杨舒雨，这是目前场上的阵容。好球啊，这球夹击也很快，杨舒雨眼疾手快将球反抢回来，将球打进。注意篮板啊，尼日利亚手感也来了，投进三分球之后，现在双方的分差还是咬得很紧，47-52，只有五分的分差。反跑，这球空切打得漂亮，奥比，对，篮板球一定要加强。篮板球如果是连续被对方抢到的话，非常伤士气。杨舒雨正面跟刘雨桐的单挡掩护，前场球。刘雨桐拦下一对一，所以你看啊，刘雨桐呢在国内球员方面，他这个身体素质是比较有优势的，可以通过对抗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你看尼日利亚的篮下的队员，他看到刘雨桐，他是一点不发怵，他也会主动去跟你寻求身体接触。那么，那可能你在面对国内相同位置球员时的一些优势，在这个时候就没有那么凸显了。换下杨舒雨，再次换上邓雨婷。中队还换上了上半时没有过登场的二号钟嘉丽。球，刘雨桐一打二，

0: 命中。
1: 刘雨桐呢，虽然我们刚才说啊，他在一些时候的优势可能面对尼日利亚这样的对手的时候没有那么凸显，但是他仍然是要把自己的特点争取要释放出来。刘雨桐这球被盖了，自己反抢，中国队就地反抢，又拿到了球权。又是篮板球。

现在对于很多刚刚进入到国家队的一些队员来讲啊，他们在这之前取得过不错的履历啊，在学生比赛当中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一些篮球赛事里取得过不俗的佳绩，这是获得了国家队的机会。但来到球队呢，也不必太过于着急，急着证明自己，还是要把心态放平，有机会呢全力以赴。一旦有一些起伏，这也很正常。好球！这段时间打的不是特别目的明确，进入到第三节的最后一分钟，陈玉杰三分球出手，尼日利亚队抓住机会打反击，打进之后比分来到了52-55。三节比赛结束啊，中国队呢是55-52，暂时领先尼日利亚队三分，领先。那么在这三节比赛呢，其实还是看到了一些比赛内容。那么我们就看球员的搭配。今天张子宇在场的时候。

实际上是中国队会打得更主动的。当然我们说热身赛的比赛不是说我们上来就是为了赢多少分而把所有的主力或者说最有优势的一波人要留一直留在场上，而是要通过比赛呢去考验队员。确实有一些片段打得不是特别理想，这也是实际的情况。现在呢在第四节一上来，张子宇继续首发五号位，目前已经拿了16分10个篮板了，这数据是没有任何的问题。锋线呢是派一个小的四号位罗新玉，这又是一个高度带四个外线攻击点，这是在上半前三节比赛里应该是拿分的一个阵容啊。另外有张曼曼、王思雨、杨舒雨，这个阵容中国队是拿分比较快的一个阵容。当然你像第三节最后阶段那个阵容呢，邓雨婷上来，他在那个阵容里面呢，他可能就是要主打了。他主打的话呢，跟他如果说以现在这个阵容里他上去，效果就又不一样。所以这人员如何搭配是一门学问。刚刚这下对抗应该是撞到了32号伊格伯克维的颈部，可能不是特别的舒适。我们也为您做一个赛事的预告啊，在2026年9月4号到13号将会在德国柏林举行的是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已经是获得了该项赛事的资格。今年3月份在武汉举办的女篮世界杯资格赛当中，中国女篮是4胜1负，小组第二，取得了世界杯正赛的资格。所以现在热身赛呢，大家也可以理解为是为9月份的女篮世界杯在热身。但同时呢，在女篮世界杯结束之后，名古屋亚运会就要开始了，所以这也是为两项大赛在蓄力，在做准备。女篮世界杯结束，距离亚运会开幕大约也就是一周的时间。这球呢是先犯规，所以进球无效。今天张曼曼是中国队外线稳定性比较强的一个进攻点。目前呢，这支中国队起码从今天这个比赛来看，外线稳定性还需要有更多的球员站出来，因为你内线人员储备比较多，外线得有一些这球是造了一个犯规，外线得有一些发挥出色的球员，这样的话才会显得更平衡一些。张子宇这个球传得漂亮，反击提速，王思雨吹了王思雨的左部违例。
今天呢，从阵容搭配上来看，有一段呢时间让邓雨婷跟杨舒予两个人同时在场的时候，啊，也有不错的效果。当然呢，张曼曼打一，王思雨就要打二。这两个人都是一二号位可以兼顾的球员，所以之前应该是让邓雨婷跟杨舒予打二三，张曼曼或者王思雨打一，这样呢可能这种组合效果也可以尝试。现在张子宇这个篮板球背的也不是很好，因为他照顾不了那么多，所以从这个身后啊窜出来的一些冲响的球，他可能照顾就不是很及时了。

尼日利亚明显增强了外线的逼抢，不好出球啊。中队这边做人员调整，换下张子宇。队再做人员调整，换上贾赛奇，换下王思雨。现在是一个小阵容了，刘雨桐跟张子宇都不在啊。五号位呢是用的陈明玲，陈明玲呢也不是一个传统五号位，现在小阵容看看防守的效果怎么样。防城24秒为例，尼日利亚这边呢也是要做人员调整。上线守地手，陈明玲再挂掩护，形成换防，贾赛奇再转移，吊篮下，这球可不好起了。

因为什么呢？这种球如果说张子宇跟刘雨桐拿到的话，就好打。但陈明灵呢，他不算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五号位，1.92米的身高，刘雨桐2.01米，张子宇2.26米，所以他1.92米呢，这个球周转到这个位置，虽然是拿接到了，感觉位置不错，但是想起身比较困难。现在这个小阵容还是比较吃速度跟命中率的，啊，当然贾赛奇，这之前在 WCB 总决赛当中就打出过高光表现的球员。在国内啊，8月初，海口跟佛山两座城市和尼日利亚一共要打3场比赛，今天就是第一场，所以三场比赛的人员使用、比赛的内容会有什么样的呈现，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那么在3场国内热身赛之后，8月下旬，球队呢将会远赴欧洲展开多场热身赛，这是要作为世界杯赛前的最后准备了。到时候球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员配置、比赛状态啊，我们还要持续关注。在世界杯当中呢，分组情况是一共16个队，分为4个小组。中国队呢分为 D 组，同组呢还有美国、捷克跟意大利。三个对手其实都不好打啊，美国、捷克、意大利，这都是实力非常出众啊。捷克呢是我们在之前的资格赛就交手过的对手。看看三分球怎么样。这小阵容我们之前刚才就提到了，它是非常吃就是你把握机会的能力、吃命中率的，要在快速多变的情况下完成出手，保证很高的命中率才行。

掩护就换。你看，就是当中国队呢没有内线高度的时候，尼日利亚队的球就可以比较轻松的渗透到油漆区以内。张子宇要再回来了。今天中国队还是希望要在这热身赛当中啊，要取得开门红。虽然呢，胜利、赢球，着眼于备战世界杯和亚运会，没有说看的那么重要，但是说呢，也是要全力去争胜。我们呢，还是要在热身赛当中去发现一些问题，要及时的纠正。双方只有一分的分差，张子宇上来是要拿分的，连续调整之后再起，自投自抢。今年的张子宇呢，在比赛里跟去年相比多了一些环节，就是在接球之后他敢于去调整，在没有那么快夹击的时候，他敢于去运球运那么两下去调整身位，敢于通过转身啊，包括在行进间会跟队友有更多的配合，这都是相较于之前的比赛他有进步的体现。直接掉高度。

篮板球，唐新宇罗新宇提前锁住了位置。贾赛奇这是犯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没有传球路径的时候提前起跳，这个球就没有办法再做二次调整了，要么攻框要么传球。现在尼日利亚呢是全力去阻击张子宇在篮下的进攻啊，不惜用犯规来破坏他的节奏。中国队呢又请求了暂停，在第四节还剩下2:08的时候，目前中国队呢是暂时领先。所以我们看看第二场比赛呢，中国队还会有什么样的比赛呈现啊？先看这个底线球战术，交给张子宇，过渡球，啊，杨舒宇也上来，再给王思雨吊篮下一对一，就挤在张子宇的这个腰间啊，顶在那腰眼上。那张子宇现在只要给他一个能够面向篮筐的机会，他就能把球打出去。现在正负值加21啊，就张子宇上场的时候，中国队肯定是赢球的。尼日利亚10号是阿姆卡马拉，之前我们做过介绍，这也是在巴黎奥运会当中有过出色表现的球员。又给到张子宇，这球被对方破坏掉。尼日利亚这支球队今天我们看完之后啊，你会发现这支球队没有那么好打，他们能拿奥运会世界杯的出色成绩，包括能拿非洲的5连冠，这绝非是虚名啊。就虽然他这个技术的精细度不够，但是他这个作战能力还是非常强，不好打。当然了，中国队目前状态也没有在一个最佳的位置，所以说跟这样的对手去打热身赛还是很有价值。这球放得太大了，13号的后卫怀特中距离命中之后，双方打平了。常规时间还有最后的1分钟，杨舒宇，张子宇落位到篮下，这有没有夹击啊？过渡到弱侧，杨舒宇的3分，中国队拿到进攻篮板。王思雨走底线，造成防守犯规。这球阿姆卡马拉还是给了一定的防守破绽啊，重心被王思雨晃起来了。

思雨的第二罚罚进。掩护，注意后续的轮转防守。正面持球突破分球，钟俊仪，中队防守到位。现在呢，示意压一压节奏。尼日利亚现在还是在积极的拼抢。再给篮下，两个人夹击张子宇，这个球并没有把球切掉啊！张子宇篮下稳稳打进，中国队手里握有三分领先，领先三分，中国队还有需要有一次成功的防守。尼日利亚队大概是会准备一个，无论是快速两分还是三分球的战术，中国队首先是别给对方轻易得分的机会。掩护就换，现在换了一个小阵容，就是要去防对方的抢投，想造犯规，这个球没有造到，中国队收下球权。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在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啊，海口站的首场比赛，中国队呢是以三分的优势险胜尼日利亚，也是为这一次系列赛热身赛的比赛呢开了一个好头。当然了，今天呢，我们首先是要恭喜中国队取得了这场热身比赛的胜利。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

0: 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一路象征城，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3: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口服味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10: 动力火车苏打酒，天生带感，玩出不同。
11: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和胃整肠丸，
1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7: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8: 欢迎回家。
17: 玩累了就回家。
19: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7: 与维京一起

0: 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 一步象征城，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4: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3: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5: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3: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6: 吃坏了，
7: 吃何味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8: 吃何味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7: 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味整肠丸。
10: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2: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3: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4: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5: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
13: 就成功。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6: 吃坏了，
7: 吃何味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8: 吃何味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味整肠丸。
1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2: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赛。
1: Red or black？
0: 今天是正赛的第一个比赛日啊，我们首先来欣赏一场女双第一轮的比赛。
1: Red Sat Samara，
0: 罗马尼亚组合
1: ，Receive,
0: 萨马拉斯佐克斯。
1: Lutz serve which side please？
0: 右边是法国组合卢茨和帕瓦德。
1: Lutz serve and then Samara receives. Good match.
0: 这场比赛是在一号球台来进行的。那在这场球之后啊，林诗栋和陈妍宇将会进行男单第一轮的争夺。各位选手都是刚刚参加完横滨冠军赛啊，马不停蹄来到了欧洲大满贯赛。那这项赛事级别更高，

比赛一共要进行五个单项的争夺，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和混合双打。那这次在女双方面，中国乒乓球队是派出了两队组合来出战，王曼玉、蒯曼、王艺迪、陈毅。两队组合都是左右手的配对啊，并且他们的默契度都非常高，搭档已经很长时间了。

刚才是信号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啊，本队组合现在正在进行赛前的最后热身。作为大满贯级别的比赛，强度还是非常高的。单打一共是七个比赛日，最终决出男女单打的冠军。其实在这个周期，各支队伍也会更加重视双打的比赛，这个也是跟奥运会啊息息相关的。现在帕尔德和卢茨、萨马拉和斯沃克斯的比赛经验要更加丰富一些。

0: 这个一上来都是先控短，然后法国组合率先劈长，那斯特克斯正反手各一个直线球直接得分。这个球摆的还是非常的严密啊，球没有出台，斯特克斯判断出现失误。帕瓦德来发球。比赛上来，不管是台内球的控制，还是低板上一球的起板，都是更多有这个直线球来参与。斯特克斯虽然拿了两分啊，但是也丢了三分。擦网了。
1: 3-5

0: three, six。
1: 其实从开局来看，斯特克斯和萨马拉确实经验更加的丰富啊，他们能够通过前三板去控制法国组合的上手。现在这个接近底角的下旋球还是让帕瓦德比较难受。7-3，斯特克斯和萨马拉是拉开了比分。斯特克斯是正手拉到了卢茨的中间位啊，卢茨的反拉没有上台，板数并没有打起来。

0: 这是为数不多的进入到了这种对拉的环节当中。刚才帕尔德在远台正手反拉非常的精彩。第一局的比赛上来两队组合打的相对还是比较保守啊，很谨慎。慢慢的帕尔德就在开始发动了，通过上旋球连拿了两分。帕尔德的反手动作还是比较小，威胁比较大。
1: Late 9-6
0: 看这个球接的就很坚决啊！你慢搓到萨马拉的底线，跟你快劈到他的底线，这个形成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法国组合把比分追到了7-9。这是一个关键分。现在罗马尼亚组合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还是太谨慢了，11-8，索克斯和萨马拉是拿下了第一局。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丹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文跑鞋。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0: 第一局的比赛，帕尔德和卢茨打得稍微有一点点保守，而第一局的后半段啊，感觉状态上有明显的提升。
1: Second game, Samara to serve, last all。
0: 接下来是很关键的第二局。

0: Left one。
1: 好的，这边率先变直线。接发车是直接推挑了。
0: One。
1: 第一局的比赛，法国组合跟罗马尼亚组合一直在打这个台内的小球啊、但显然他根本摆不过这个斯特克斯和萨马拉，所以第二局一上来就直接形成上旋。哦，斯特克斯在远台反拉了一个擦网，一个运气球。

0: 3, 1。
1: 萨马拉的护台能力还是挺强的。他原本就是正手比较好的球员。哎，好球！
0: 2-4。
1: 如此，刚才这一版的正手也是质量很高。

0: 哦，精彩。
1: Three, four.
0: 这分法国组合一直是站在近台，索斯科斯和萨马拉也是体现出来了在远台的能力。这球刻意发的稍微长了一点啊，4-4。法国组合还是通过这一段的上旋球建立了一些信心。哎，可惜了。
1: 5-4。
0: 吃了一个发球。罗马尼亚组合显然在这比赛当中的周旋能力啊，节奏变化要更强，更加丰富一些。现在压力对给卢茨和帕瓦德，落后2分。好落点，这帕瓦德的反手可以帮助他们做更多的事情啊。现在也是需要拿出一些质量来，争取主动的发起进攻。
1: 7-5。
0: 这个球斯托克斯的处理确实让帕尔德特别的难受，侧不开了，桌角。
1: 7-7。
0: 这两分，斯托克斯和萨马拉出现了一些起伏啊，这个策略没有沟通明确。7-7。
1: 7-8。
0: 这分球帕德这边有点退台了，所以整个人没有合上位。这个落点比帕德想象当中的要更浅，球还是很转。

0: 漂亮。
1: 8-8，
0: 卢茨和胖尔德还是有一定的进攻实力。
1: 8-9，
0: 很有气势，判断准确，接发球直接得分。卢茨和胖尔德比分反超。卢茨的两个接发球接得非常好。现在法国组合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卢茨来发球，斯托克斯来接发球。斯托克斯和萨马拉连续挽救了两个局点。这两分主要是法国组合的汹涌关系啊。这种关系的把握稍微差了一点，连丢了三分。现在斯托克斯和萨马拉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了。12-10，斯托克斯和萨马拉是挽救了两个局点，逆转拿下了这一局，目前是2-0，暂时领先。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吃坏了？
6: 吃何味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何味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何味整肠丸？
0: 这是最新的女双世界排名，黄文玉和蒯曼是排在第一位。其实过去那一局对帕德和卢茨来说确实很可惜啊，有那么多的世纪球都是他们打出来的，但是连续的两个局点没有把握住。即便是在今天这场比赛这种局面之下，罗马尼亚组合他们很少这个得分，你看他们很顽强，在远台一直在防守啊，但是这种防守对于对手来讲也是一种消耗，也是在看他们这种连续进攻的能力，所以都不是一些无用功。这也体现出来了斯托克斯和萨马拉的经验啊。

0: 他们更多的是想通过前三板也好，通过这种多板也好，来消耗这个对手的进攻。因为卢斯和帕瓦德在上月球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能力。卢斯从第二局开始，这个接发球很多都是直接推挑。
1: 3-1

0: 因为比较年轻，所以比赛当中出现太多无谓失误的话，容易影响自己的节奏。这个球，索克斯的动作太大。刚才卢斯这个球有点板边了，对，他也向对手示意了一下。6-2。看看接下来这一分啊，如果再丢的话，可能法国组合就要叫暂停了。因为太年轻啊，所以在比赛当中一旦出现连丢的情况，队员在场上也容易发懵，所以还是把暂停给叫掉了。C'est milieu à chaque fois. Essayez d'anticiper le pivot, hein? Notamment toi, à un moment, il y a deux trois fois où tu la prends là, d'accord? Tu vas envoyer, mais elle est dure ici. 索克斯和萨马拉在上圆球方面，他们也是，你看萨马拉的球，尤其是正手啊，摩擦很多，所以球比较转。球一旦比较转的话，会使得法国组合没有办法站在近台去抢点进攻。而法国组合的优势是在于他们近台的速度。另外就是在前段板上，这个斯特克斯和萨马拉也有变化。现在这个比赛对于卢茨和帕尔德来讲，首先在出手上一定要果断。这局开局打得非常好，是因为他们不管是这个什么样的技术啊，在出手的时候都一点都不犹豫，所以他们的节奏更快。
1: 5-6。
0: 其实刚才斯特克斯这个正手直线落点挺好的，但球稍微有点轻，卢斯有注意准备。擦边了。接把球没有接好。两个人就是要看在稍微困难的时候啊，自己的队友能不能够捞一把，8-8。

0: 9-8
1: 这个球出台了，但是落点不太好上手。好的，在远台正手反拉，法国组合拿到了一个局点，特别宝贵的一分。11-9，卢茨和帕瓦德拿下了第三局，双方在前三局是打成2-1，斯托克斯萨马拉现在暂时领先。过去的这一局，罗马尼亚组合也是出现了很多的失误，相较于前两局自身的失误多了一些。但其实你看这三局的比分，三局的过程，尤其是从第二局开始，是很不容易的。可能对于两队组合来讲，都需要把这个比分扣得更细。
2: Servele cum îți vine? După asta sau asta să schimbi? La asta variază un pic mai mult pe pavade, nu chiar la mână. Un pic. Haideți, pe.
1: 接下来是这场女双第一轮的第四局，萨马拉发球，这就是机会。这接发球卢茨接的并不是很好，
0: 1-1

0: one. One, three.
1: 对，落点要求太高了。正所谓短球在移动当中呢，想要去搓这条直线出现失误。哦
0: ，two three，
1: 好的，这边先退了。可以看自己的搭档没有摆住啊，已经准备退台，想办法去防守了。
0: Three, three.

威胁还是大，对，蛋白质量。

0: Bonsoir.
1: Allez.
2: 这是萨马拉，先给到卢茨的中间。
0: Let 4-5. Five-five.
2: 这个球斯托克斯也是有注意自己的正手位，直接形成快带了。
0: Five.

0: Six six，
1: 六比六平。现在卢茨和帕瓦德的这个单板质量越来越高了啊，所以会使得罗马尼亚组合这个想办法去限制他们的出手。这个比赛的考验对法国组合一直是有的，因为对手一直在变，一直在算。这个双打的战术组合还是挺重要的。这球是萨马拉判断失误了，这个对于这个发球的旋转没有吃准。九比八，索克斯和萨马拉比分反超。那球很转，球一旦转的话，这个近台赢前就容易摁不住。
0: 8-9-8。
1: 十比八，斯克斯和萨马拉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运气已经两跳了，十一比八。这样的话，这场女双第一轮的比赛，瑟克斯和萨马拉是3-1战胜了法国组合卢茨帕瓦德，进入到了女双的第二轮。好，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来看男单第一轮的比赛。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

0: 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它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8-166，400-1638-1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8: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9: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8: 放心吧。
7: 那我就放心了。
10: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吃坏了，
12: 吃何胃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
13: 吃坏了
11: 吃何胃整肠丸，
12: 肚子痛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5: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0: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 凯迪士智能锁，
3: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赛。接下来男单第一轮的比赛是今天晚上的一场焦点之战，这是我们队内的一场比赛啊。这是先给到了2025年新加坡大满贯赛的男单决赛啊，林世栋是4-2战胜了杨靖昆。现在对于林世栋来讲也是经济状态也出现了一些起伏，因为他还比较年轻，所以也比较正常。陈元宇今年21岁，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30位， WTT 的胜率是66%。

0: 两位球员在国际赛场上一共是有过五次交手啊，林书栋是赢了三场，陈元宇是赢了两场。从2022年开始，林书栋对陈元宇是保持着三连胜。2022年、2024年和2025年，2025年是在亚洲杯的赛场上交手，林书栋是3-1战胜了陈元宇。这场球主要也是要看林书栋近期的状态怎么样啊。
1: Lin versus Chen. First game. Lin to serve. Lavon.
0: 好，一起来欣赏一下这场比赛。林书栋来率先发球。

0: 这一上来陈宇的主动进攻被林诗栋在远台形成反拉了。摆短之后林诗栋率先上手，队友之间比较熟悉啊，所以对球的质量对手的一些习惯出手都比较熟，所以打的会更加的释放。
1: Left three.
0: 这几个球陈宇一直在变啊，但是林诗栋这边都是有准备，一上来衔接林诗栋做的不错。陈宇这边也是退台之后耐心反拉，林诗栋失误。哇！从目前来看，林诗栋对陈宇的这个正手的球质啊，还是比较适应。所以整个人站的也比较定。
1: One fight。
0: 比赛一上来，林诗栋快速拉开了比分。这段时间两位都是在围绕对手的中间，看看谁在中间这个落点上啊应对的要更好。这分球林诗栋打得很有耐心啊，因为前面也是自己正手的进攻打得太凶丢了一个，所以这个球一直是在保持连续，先把陈宇控制在远台，这就陈宇想侧身形成反拉了。
1: 7 2
0: 目前这个比赛看下来，其实陈宇这边的得分点不是特别的明确，自己有一些球主动发起的进攻但是都没有得分，所以这个局面上显得就有点被动。林诗栋出现了两个失误。踢完之后这个反手直接是一板反抽。8-4。判断出来了，陈宇打得很有耐心，慢慢的去并比分，现在追到6-8。这一段林诗栋出现了一些小的起伏啊，球打得稍微有点着急。
1: 6-9。
0: 你看林诗栋相较于陈宇，首先他的这个反手位的能力是很强的，所以他能够通过自己的反手 来创造机会啊，得分，或者说是为自己下一版的正手去做铺垫。
1: 9-7，
0: 现在两位在这个正手上手的时候都是要注意一下落点，对球陈妍宇的这个反手顶防了一条直线。
1: 9-8，
0: 一个运气球，分差只有一分了。

0: 8-10，
1: 这个就是林诗栋的能力啊，10-8，林诗栋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9-10。

0: 第一局的比赛，林俊龙虽然在中段的时候出现了一些起伏啊，但是你看他首先有很强的反手位的能力，所以在一些有压力的比分的时候，他能够去通过自己的反手位去解决问题。而全宇在第一局的表现也可圈可点，仍然打得很有耐心啊，在被林俊龙比分拉开之后，还是一点一点的去并比分啊，减少自己的失误。接下来的第二局将是这场男单第一轮的关键。目前来看，还是林诗诺的这个整体能力要更强一些。最新一周的男子单打世界排名啊，王楚钦是排在第一位，莫雷加德排第二，孙老辉空是排第三，张本智和排第四，林诗诺是排在第六位。来看看对双方而言都很关键的第二局。全宇也是需要在自己的发球轮次上啊，多去想一想，看看能不能够有更多的抢攻机会。
1: Love two。
0: 一短一长，全是中间啊。

0: 哎，
1: 哇！
0: 这个球林书豪上来拧完之后，这个准备还是比较充分。这个反手防的球比较深。哇！
1: One five，
0: 算了一个，陈妍宇的正手反拉。

0: Two, five.
1: 这个球林诗栋上手的落点比较好，他这个正手的上手是打了一条外斜线啊。前面这个正手抢攻这个斜线被陈妍宇给反拉了。嗯，陈妍宇现在需要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啊，叫暂停了。
0: Time out。
1: 林诗栋是追到了4-5，陈妍宇请求了暂停。

0: 破。
1: 比赛继续。
0: 5-5。
1: 嗯，李世东追成5-5了。
0: 5-5。
1: 这是一个小机会啊。目前来看，林仁栋在这个比赛当中的失误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多，但过去追分的那一段啊，这个状态还是挺好的。
0: 7-5。
1: 目前看，两位进入到这种强对抗相持当中，这基本功都非常的扎实，就要看谁能够率先这个出威胁啊。
0: 8-5。
1: 突然发了一个反手位的小三角，8-5。陈宇这场球目前来看，整体打得非常的稳健。嗯，这局开了不少长球了。
0: 6-9。
1: 运气的擦边。

哇，打了好几组攻防，对林诗栋很多球处理得非常好，在踩不准点的情况之下能够先控制，然后去想办法反拉。其实两位新打的都比较定，就看谁更有耐心了。今天中间位林诗栋的正手失误有点偏多，10-7，陈元宇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11-7，陈元宇扳回一局，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这两位这个比赛的落点争夺上还是主要围绕中间，

0: 陈宇的进攻主要还是以连续为主。这是一场男双的比赛，罗马尼亚组合是3-1啊取胜，进入到了下一轮。大满贯的比赛，在前面几个比赛都是多张球台同时来进行比赛啊，我们为您转播的是一号球台的。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我们队内的一场男单第一轮的较量，林诗栋和陈元宇双方前两局打成1-1，接下来是第三局。
1: Third game, lean to serve, love.

0: One plus，
1: 这分李世栋有节奏控制，并没有打得过凶。
0: Love two。
1: 整个人显然在输掉了第二局之后啊，要更加的专注了。陈宇现在给到林世栋反手的这板球还是需要注意质量。林世栋也是很耐心的，这个下旋给到陈宇就是来准备反思他这板反手。现在陈宇一加速，林世栋这边回来的速度更快。对，林世栋感觉比前面两局做得更好的就是在这种相持当中，这个陈元宇快的时候他这个自己能够耐下心来啊。有的时候也是在跟随着对手的节奏，没有自己把这个球打得过于的凶悍。
0: 7-1，
1: 7-1。

Esteban, tú. Tú, Pete.

0: 吃了一个发球，李世栋是慢拉加强旋转给到陈宇中间。
1: 2-9，
0: 这局比分比较悬殊啊。
1: 9-3。

这个直线球手感非常好，10-3，林诗栋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你看这一局陈宇拿到的4分当中，基本上都是他的这个主动得分啊。我印象当中有一个特别犀利的接发球的拧拉啊，还有这个反手位的直线进攻，所以林诗栋在这一局的自身无畏失误非常少，也使得陈宇在比分方面就很难并得上，都需要他通过自身的更高质量的击球来得分。目前3局比赛过后，林诗栋是2-1领先陈元宇。

0: 这一站的 WTT 欧洲大满贯赛对于男队来讲也是一个考验啊，因为上一站在横滨冠军赛男队的表现不是特别好，所以这一站会有一定的压力。第四局，
1: One love。
0: 两位球员的打法风格还是不太一样。你看林世栋的反手位的能力很强，所以他能够在这个接发球方面通过自己的反手位拧拉快速建立优势。这板正手的进攻威胁很大，陈彦宇要看看能不能够通过前三板争取给自己更多正手上手的机会。你看两位同样是面对下旋球，这个林世栋的反手七板的这个质量就比陈彦宇要高很多。林世栋在这场比赛里边发球轮次的得分率57.1%。还是这个套路，劈下去之后就准备反拉了。起这板下旋球过来还是比较轻。

0: 3, 6。
1: 这个是用正手上手了，也是在注意保护自己的中间。嗯，雷士顿直接拧拉，变得也很快。那球多转，你听他这个乒乓球撞到这个球台上的声音啊。这球拧得非常转。
0: 7-4。
1: 现在李世东也是需要注意自己给到陈妍宇底线的这板球的质量，球稍微一慢的话，现在陈妍宇很注重保护自己的左半台。
0: 5-8。

这接发球是想摆住陈妍宇的正手位短球，那球稍微有点冒高了，没有摆住。

这段其实陈妍宇的接发球接的不是特别好，所以给了林诗东很多发抢的机会。还是没有接好，这样的话林诗东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没有拉起来，这样的话11-6啊，林诗东拿下了第四局。这场男单第一轮的比赛，林诗东是3-1淘汰了队友陈妍宇，进入到了 WTT 欧洲大满贯赛的男单下一轮当中。恭喜林诗东。好，各位观众，这一时段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乒乓球转播就告一段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去到体育频道继续为您带来 WTT 欧洲大满贯赛的赛事直播，欢迎您继续锁定体育赛事频道和体育频道。好了，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吃坏了。
1: 吃和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味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1: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味整肠丸。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出差旅游。

0: 带上和胃整肠丸。
1: 哇，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6: 凯迪士智能锁，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7: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1: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8: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1: 就成功。
10: 那我就放心了。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0: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关注我们在五家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今天晚上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32进16，在第一轮第二比赛日的晚间的比赛，是由马克塞尔比对阵中国选手庞俊旭。这场比赛呢，我们还是邀请到了庞卫国指导作为本场比赛的解说嘉宾。庞指导您好。
1: 哎，球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在此前双方的交手战绩当中，庞俊旭呢面对塞尔比是0-4啊，还没有赢过，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在开赛前也被很多球迷呢是看作庞俊旭寻找突破的一场重要的比赛。因为今年的中国公开赛打到目前为止啊，其实冷门还挺多的，
1: 是，
0: 所以呢，看看今天晚上我们的00后的选手庞俊旭他的发挥。
1: 你说起冷门，应该是特鲁普啊，在这个第一轮当中就输给了泰国选手诺庞桑坎姆。这个对于特鲁普之前在接受采访说最想在这个赛季继续完成的就是延续自己的世界排名第一啊。看看这个远台，还不错啊，但是这个低杆还是没能够这个拉得更多一点啊，这个位置打进的话还是要做防守的。
0: 不过从刚才这个远台积极的进攻，您看会不会是一个今天庞俊旭策略上的信号呢？考虑到两个选手的
1: 过往的战绩
0: 特点，

0: 其实庞俊这名选手应该还是相对来说啊，打法上是偏稳重的啊，就是进攻并不是说啊，特别的凶啊，但是说这个，他的打法相对还是比较均衡，攻防啊两端应该都做得还不错，所以从这个庞旭的这个风格来说呢，的确是像刚才你提到，之前双方交手四次是吧？这个都是塞尔比获胜，这是还是有一定原因的啊，就是从两个人的打法上来讲呢。庞俊旭应该是和塞尔比有相像的地方，
1: 所以这一点都喜欢用安全球拉锯啊。
0: 对，所以说你在这一点上呢，应该说塞尔比是在这一个环节上做的是最好的，也就是说如果从均衡性进攻防守到心态各个方面啊，这个塞尔比应该是在职业球员里边把这些项目如果都评完分加在一起的总分，塞尔比一定是拿到很高的分数啊。
2: 嗯，
0: 所以庞俊旭这场比赛要想能够突破啊，拿到对塞尔比比赛的第一胜，那确实得这个打出和之前不一样的这种比赛来，不然确实难度比较大。黑球的点位边上这一颗反角啊，薄球。嗯，薄进之后，我们看看白球的落点啊，黄球。

0: 其实我们刚说了，今年比赛开始之后有冷门，也有状态非常火爆的表现。像肖恩·墨菲昨天四局比赛连续的单杆破百，
1: 嗯，而且是在前面五局啊，前面五局是让对手塞尔特一分未得啊，
0: 对，
1: 然后在包括第六局开场也是墨菲先拿分，所以最终是创造了一个这个记录啊，在这个职业斯诺克的职业赛场上连续得分607分啊，这是一个新的记录。
0: 而且最后一局最后拿了96，也差点破百了。
1: 嗯，
0: 对。

0: 哎，绿球，这个还没有做好啊。
1: Nine。
2: 如果绿球不挡的话，来到右侧下方还能够连续进攻。现在左侧底袋附近三颗球形互相限制。不过塞尔比去年他的状态其实也一直有起伏。
0: 来看这杆防守啊，把红球打向黑球。
1: Mark Selby, nine。
2: 左侧红球堆上方的这颗，不知道有没有线路。
0: 这杆还是右边啊，右边来继续做防守。

看一下啊，在中间下方这颗，这先过来比划一下，看有没有可能啊，这个打窟边把带口的红球给刮进去。

0: 不好操作。
1: 对，下方一颗啊。哎，又去了带口一颗。哎，哦，这个还没有。
0: 嗯，
1: 要是再弹一点，有可能刚好都对着这个带口啊，而有机会传进的。现在这样不行。
0: 现在这样的话，左边已经开始红球归边了，五颗在带口。

0: 看这个啊，红球。哦，中带也上去了，
1: 漏了中带。这杆打出来的效果是他本来要的效果吗？
0: 这个我看他这个打法应该不像是要去撞下方这颗红球的。

看这杆，先薄进弹上来，哎，要看看绿球，看看绿球怎么样啊？嗯，感觉绿球的角度应该会更好。

0: 上方顶戴的这颗。
1: Fine。
2: 这个两库弹上来的力量还是过头了啊！绕台，低杆啊，这是一个中低杆的右边的旋转，两库，看看回来的位置，好球。看，
0: 正好把右边的进攻空间带出来了。

0: 没办法啊，这个只能再留这个向上的角度，再过渡。哎，旋转太多了。
1: 16，
2: 这主要还是上一颗红球流出来的击球角度太小了吧？
0: 对，那个角度啊，要是直一点呢，低杆能够弹一库啊，就最舒服了啊。但刚好有一点点角度，那个角度比较尴尬，就是你低杆很容易，如果回来呢，白球是奔着这个中带带口啊，这个摔带的这个线路。

0: 没有进攻机会，还是得先防守。
1: 哎，这回这个带口的地方，好像能有个一二三四四传。
0: 嗯，这你看一下啊，这条线是不是够直？
1: 对，
0: 嗯。主要是前两颗撞完之后传第三颗的时候，这角度得找一找。
1: 看来是没问题啊。
0: 嗯，
1: 哦，这个顶到之后运气还算不错啊。这个粉球刚好是，嗯，看这个四传粉球刚好中带，然后顶一下篮球啊，就可以这个轻轻的顶篮球啊，低杆轻打，然后叫中带。
2: Seven。

0: 咖啡球稍微有点影响。
1: 两库过来叫粉球的中带。
2: Eight。
1: 这个粉球中带打进之后，最好是能够把带口的红球给打掉啊。看塞尔比这杆叫球的选择啊，先登上去，先把右边那颗打了啊，然后再想办法去解决黑球这边。现在已经是再去研究这个黑球这边，看看到底怎么来突破。哦，现在也是这个位置也能打到啊，那就是先把它打了，看看能不能一库刚好顶一下黑球上方那颗红球。嗯，这样就直接拆开了。

0: 这个球解完之后，这局的局面现在对庞俊旭就很不利了。
1: 对，现在这个分数上啊，所以并不需要把这个所有的红球打完啊，就可以超分的。

0: 贴着红球过去啊，叫到红球的左边中袋。
1: 29。30。

0: 那刚好超分。
1: 36。37。

0: 44. Forty-five.
1: 这一局第一局上来，塞尔比呢，感觉这个进攻机会的把握也是比较积极的。
2: 嗯。带一下红球。嗯，就是带开这颗红球，然后这个叫到下方红球啊，一举两得。
0: 53，
1: 刚刚53，继续上分，找一找手感。

0: 位置叫的也是相当好啊，这个小角度就一定要叫的尽可能的近一点。
1: 哦，
0: 哎，
1: 哈哈，
0: 稍微高一点啊。
2: Excellent。
1: 现在是81-1，三比拿下第一局。
3: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

0: 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2: 草本炖饮来一罐，
1: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3: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4: 欢迎回家。
3: 玩累了就回家。
0: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3: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10: 好，我们继续来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第一局比赛塞尔比先拿下，
11: 哎，看看那个中带，哦，这个位置啊，直接漏了中带。

0: 3. Four.
1: 嗯，控的位置也不错啊，带一下红球堆，这杆带红球堆主要是为了能够停得住白球啊，然后叫这个现在下方这颗红球。
2: 嗯，没问题。
1: 而且这杆K球，我们看刚好又带出来了两颗啊。

0: 看来是要再带一下球队啊。这个运气差了一点啊，这个球没有兜住。再看这个红球够不够下，如果要没有的话，现在进攻就只剩下最左边的这个薄球的难度就相当大了。
1: 嗯，本来是个不错的球形，但是这一下两边都有阻挡了。
0: 是。
1: 没有下，只能打左边这颗了。
0: 薄了，
1: 不太够。
0: 嗯，薄了一点点。
2: 唐俊旭 ，19。

0: 个锦囊绿球，哇，那个顶到了绿球之后还算不错啊，咖啡球可以继续进攻的。
1: 这颗红球还是很见塞尔比的功力的。

0: 红球堆的下角啊，右下角一颗，刚好可以连接黑球了。
1: Six.

0: 嗯，刚好叫到两颗啊，左边右边，看看哪个角度更便于去叫黑球。
1: 14。
0: 还是选择了相对更简单的尾粉球。
1: 20。21。

0: 28.
1: Gao Gan, Shang Liang Ku.
0: 29.
2: 刚才笔袋附近这颗因为没有贴住底边的边裤，所以也比较好处理。

0: 现在我们看上方还有三颗红球啊，这个位置都不错啊，但是分数上还是需要把这个红球堆解决一下。嗯，现在就来带，还可以啊，把这个红球带散，然后最左边的红球
1: 36.
0: 也叫到。

0: 嗯，不行啊，
1: 这角度不好传。
0: 没能抓住刚刚塞尔比的这个相对啊难度不大的一杆失误。
1: 那您说如果他刚才处理右侧的这个单颗红球会不会更好呢？
0: 这个还是场上呢可能庞旭刚才的判断觉得那两颗球对的位置啊他觉得要更简单，因为那个中带实际上角度会更斜啊。
1: 嗯，
0: 哇，这杆漂亮，
1: 今天塞尔比状态看得不错。

0: 选择这个位置啊，来做个中带。
1: 16。
0: 上方还有带口，还有一刻啊。这个角度可以去叫个篮球。嗯，还是选择黑球啊，
1: 17,
0: 看来比较直，直接拉回来。

红球打进啊，现在是刚好超分，现在48。

0: 44。
1: 前两局都丢掉的情况下呢，在这个短局制的比赛里，第三局压力会很大。
0: 45。
1: 另外，考虑到以往的战绩，我觉得第三局庞均旭自己可能要心态先稳住。
0: 49 51。
2: 确实，像对上塞尔比这样的选手啊，确实需要，自己要做的非常出色，因为确实全面性上都是落后一些的。
0: 54。
2: 就是这场如果能够去击败塞尔比，不光是自己对塞尔比的第一场胜利啊，也算是这个给自己建立更多的信心，因为毕竟他的打法上来说啊，跟塞尔比
0: 58，
2: 这个非常相近，所以相当于你是在和老师去打。
1: 嗯，
2: 哇，这一杆是绝对带着表演性质的教球。
0: 63。
1: 1.05-19，塞尔比拿下第二局。
0: And a point, Mark Selby.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9: 在前两局比赛，塞尔比都比较顺利的拿下之后呢，现在第三局对于黄金旭来说压力呢逐渐在增加，我们看看第三局黄金旭能不能够把握一些机会。
10: The third frame, 黄俊旭 to break.
9: 今天其实前两局呢，塞尔比倒没有做太多安全球的拉锯，有机会就进攻，而且得分的状态也不错，所以这种情况下黄俊旭自己的节奏能不能够临场有调整啊，从第三局开始我们要观察一下。

0: 哎，稍稍的打厚了一点。塞尔比再走上来，观察一下右边的红球进攻之后白球有没有通道啊？观察了一下这个位置，现在要想从黑球和红球对中间穿过去啊，极窄的一条通道啊，所以看完了之后还是放弃了，这杆没有去选择进攻，因为那杆球打的话，白球一定是要想办法防回去才行嘛。
1: 那穿不出去就把球队炸开了，
0: 是，所以就没有必要去冒险去攻的。彭旭再看啊，这球还是要打的啊，
1: 右侧底带
0: 下方这颗啊，两颗红球选择下方这颗。看一下白球的落点，绿球啊，没问题。
2: One，
0: 打了一个空心，

不错，黄冠带球到不到位。哎，这杆啊没有能够叫到篮球向下的这个位置啊。这样的话，现在篮球就需要高杆来跑三库。

0: 漂亮，这一杆啊，
1: 这杆走得很好，
0: 这杆太漂亮了啊，这杆到位。穿这个咖啡球和绿球中间上来，其实这条线很窄的，这杆控的可以给100分。低杆啊，拉回去一点点角度，蓝球。
2: 11。
0: 嗯，蓝球这个角度就并不是特别好，停住来单叫了啊，所以看看要不要干脆去 K 一下。刚好粉球现在和红球堆的位置还是不错啊，就是红球和粉球呢比较紧。再看咖啡球，嗯，蓝球其实这杆是可以 K 的啊。看看怎么样，
1: 嗯，效果不错。哦，稍微有点挡洞口这个，
0: 嗯，应该能打到。这退了。

0: 嗯，没问题。
1: 17.

0: 黄俊旭 ，19。
1: 拿了19分，和上一局开局的局面呢比较像。
2: 是。上一局也是先拿到19分。

0: 用咖啡球做防守，但是左边还是露线路了。
1: 嗯，左边现在看看最上方啊，最上方那颗红球能不能打到啊？可以，没问题啊，最上方这颗，所以这杆防守的难度不大。
0: 嗯。

粉球的下方这颗红球啊，也可以用这杆来防。这是选择了最左边那颗白球，先吃边库，再吃底库弹回去啊，不错，这个效果啊。

0: 哎呀，这边防得很极限。
1: 嗯，这张尾速，这个白球确实尾速还是挺好啊。本来都以为会停住留远台机会的啊，但是刚好走到了咖啡球后面。这是连右边的红球，最右边那颗也打不到了。

0: 这个比划这个意思是好像能达到啊，好像直接能达到。来看一下啊，
1: 还是不行。

0: 对，打不倒啊！看看这个两库的解球。哎呦，
1: Found miss, Luxell be
0: 哇，那
1: four.
0: 这个直接漏机会，这个确实很难啊！他这个两库想解的是，中间那颗啊，中间那颗红球，就解那颗半颗，然后白球上去。哇，刚好一点角度。中低杆啊，蹬过来，这个还是够不到啊，要加长。
2: 现在的球形左右两边都能连续上分。
0: 那是，既然球形实际上这杆调到黑球啊，已经就非常舒服了啊，因为这个。黑球，我们看啊，这个点位其实摆回去之后，两边都不影响，

0: 16。
1: 那看一下这杆黑球，叫完黑球，黑球再选红球，可能还是要去把现在刚才 K 到那颗红球啊，挡了黑球的下球线，左边下球线，要先把它打掉。

0: 那个角度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尴尬啊，因为它的下方和后面啊都有这个红球，所以要算清楚这个角度啊，怎么来去叫这个黑球。哇，一
1: 那这
0: 点
1: 方案
0: 点的向
2: 直
0: 上
2: 接
0: 角
2: 打个定点。
0: 度，这是强行的让白球往上走一点点，还是叫得太直了。好球啊！这个反角度啊，然后用低
1: 就
0: 杆
1: 是，
0: 来控力，让白球尽可能的少走。

0: 41算的还是相当准啊，这个 K 到前方的红球薄球啊，然后白球再撞库起来，
1: 这样局面一下又变得相对简单了。

0: 又是直接漏机会啊！这单防守的失误。
1: 感觉现在这个比赛压力啊，让庞俊旭心态有点不是太稳。
0: 嗯。

0: One.
1: Eight.

0: Mark Selby。
1: 这现在刚好是没超分啊，48分。
2: 不过也没有直接上分的机会，
3: 是
2: 这局面还挺难受的。

0: 并不是很容易防啊，这一杆。哎，哇，
1: 麻
0: 这
1: 烦
0: 个
1: 又漏了。
0: 是打到目前确实潘旭在这个防守上面还是感觉和塞尔比在这个竞争当中啊处于劣势啊。
1: 漏了个非常舒服的中袋。
0: 而且得打进超分。
2: 哇，

0: 9.
1: 我来 K 一下。
0: 14.

0: 小李这个手感现在越来越好。这种手感其实就看他现在这个体力状况，这注意力能维持多久。
1: 嗯，是，对于确实，这个年龄在这儿啊，塞尔比是43岁。
0: 嗯，83年。
1: 嗯。
2: 24。
0: 这个前三局现在，不管是局分还是形势，对庞俊旭来说，心理压力应该会挺大的。
1: 确实，前三局感觉庞俊旭没有能够打出自己应有的水准来。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但有机会却没有能够抓住。
0: 109啊，113-19，这样塞尔比呢是连下三局，现在3-0领先。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5: 吃坏了，
6: 吃何味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何味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6: 肚子痛，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何味整肠丸。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3: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12: 我吃太极甜宝。
14: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5: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0: 锁手机，扣完环，碰一下
1: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0: Grand Prix。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场对决第四局的比赛。在前面的三局当中，塞尔比目前是3-0领先庞俊旭，

这盘跟第二盘很像啊，又是开球直接漏了这个中带啊。塞尔维连续的两次开球都出现了纰漏。

0: 黄球。哦，这球又打后。
1: 唐俊旭，换。
0: 是不是没有叫到啊？塞尔维走上来，先看这个中带。哎，哦，完全够打啊！

0: 7.
1: 看一下还有没有单下，如果没有的话就要去 K 一下球了，感觉像是没有单下了。
2: 嗯，
1: 哇，这杆
2: 开
1: 还可以啊，这效果总的来说算不错啊，因为它实际上是奔着中间那颗红球 K， 更多的是停住白球啊，不是为了 K 散红球堆，所以这个效果就相当不错了啊。再去调个蓝球，
2: 嗯
0: ，15，
1: 可以啊。然后红球堆下方一颗，嗯，再观察中袋，应该是中袋也有。所以这个篮球的角度啊，可以这个选择两颗球，看看是叫底袋还是中袋。嗯，还是哇，这个底袋也有啊，底袋也够过。并没有被下方的红球咬住啊，那就更简单了。

0: 哦，一点点的角度，好球啊！这一下给一个中高杆啊，然后冲上来啊，把这个红球给顶开，然后白球能继续往下走呢，叫黑球，这样又带出来一颗红球。哇，好球！
1: 这样控制的非常精准。
0: 嗯。
2: 28。
0: 哎，留黑球啊，向上的角度。
2: 29。
0: 嗯。

0: 哎，不理想。所以说刚才这杆，我是觉得应该是留向上角度啊，但是塞尔比选择的是向下的角度，然后一库来 K，
1: 感觉打的有点草率了。
0: 因为我觉得要是留向上的角度吧，你可以直接拿这个黑球，就是直接带红球队啊。但这样带的话呢，因为它是高杆，白球会有一个向前的旋转，顶到红球堆之后，白球会向左边跑一点，就跑了这一点点，下边那颗红球就没有了。但如果说留向上的角度，你低杆带的话，但是白球是往左边跑啊，所以这个更大的概率，我觉得会叫到这颗红球。没有办法防出去啊，干脆就轻轻的贴一下。
2: 来了啊，放了。看回放吗？
0: 这个
1: 没有贴上吗？
0: 就是裁判汪伟啊，是认为没有打到，但是黄旭是感觉是打到了，所以他觉得要这个看一下回放。就是庞旭还不太认可这个罚分，看一下啊，看看，
1: 还真
0: 好像还真的
1: 打到了，
0: 还
1: 真不一定。
0: 对，我感觉没打到啊，
1: 真不一定。
0: 那个红球感觉真的是没动，但是很微妙啊。
1: 哪怕是薄薄蹭了一点，但如果是那个薄薄蹭一点的话，这个画面恐怕也未必能看清楚。
0: 还是判是没有打到啊。
1: 因为红球看着是没动的。
0: 让庞俊旭再来。

0: 贴没贴住呢？
1: 好像贴球了，嗯，贴球了。
0: 嗯，
1: 这个直裁这场的裁判是来自这个江西的汪伟啊，也直裁的水平还是相当高，经验很丰富。
0: 嗯。

贴球这个相对来说对于防守来说就变得更简单一些啊，因为不用去再算这个打到球之后的力量和角度，

好说啊。啊，彭昱这个机会抓的还是不错啊，因为这个塞尔比这杆打上来呢，其实这个位置啊，打这个红球其实难度相当大，所以塞尔比是把白球选择防在这个位置啊。但是彭昱这杆打的还是相当精确啊，蓝球，看看这个地带的准度。薄了一点点，嗯，好在这个力量很经济啊，比较合适。嗯，这要打得重一点，就很有可能逛这个袋口不进了。好的，哎，篮球角度要的不错啊，现在红球堆最下方还有一颗。

0: 13。
1: 这局目前这球形不错，看庞俊旭能不能把握住。
2: 看看中间这六颗啊，怎么来去解开？再看最下方这颗还够不够单下的这个位置啊？

0: 好的，看白球能不能停住。哎呦，这个位置有点悬呐。
1: 28，
0: 不一定够打了。嗯，这个球好像加一点左边的旋转是有机会的啊，吃到了一点点。要带一点左边的旋转来轻搓出去，有机会进。

0: 51。
1: 领先了12分，很有机会在这个中场休息之前啊追回一局啊，这个保留这比赛的更多的悬念。黄球虽然不在点位啊，位置也还不错。
2: 57。

0: 同学啊，谢谢。
1: 72。77。
2: 在经历了三局高压之后呢，庞俊旭在第四局总算是调整回来了。在时间休息之前呢，以1-3暂时落后。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到比赛当中。
1: 那个。
3: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4: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3: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6: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期待。

0: 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8: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9: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0: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
9: 就
10: 成功。
9: 放心吧，
8: 那我就放心了。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哇，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5: 400-100-6565。
16: 太奇，这1992年。
17: 会说第一关太极八宝洞，
16: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18: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6: 这就是真实感。
19: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6: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 吃坏了
0: 吃何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胃整肠丸。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候，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CCTV 5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0: 庞俊旭 to break。
1: 好，欢迎您继续跟随着直播画面呢，回到比赛当中。在前面的四局比赛里面，庞俊旭目前是1-3落后2-1，现在双方的第五局比赛开始。今天他的开球有两次都直接露出机会，第五局上来呢也是流出了左侧底带一条线路。

0: 前四局第四局庞俊旭拿回一局，至少让休息回来之后场面上的这个形势啊不至于非常的被动，还能有周旋的空间。
1: 是的，这杆的防守又不到位啊，白球撞到了黑球，这个位置虽然没有很好的进攻机会啊，但是相对防守呢，先手还是在塞尔比这边啊。现在已经是把红球打上去了四颗啊，这样的话两个人都是只能是在这个下半这个红球堆这边来去做文章了啊，要不然就贴上去，要不然就得想办法继续回到黑球下方。这个就没有办法回来啊。喂，这杆直接漏了。
0: 右侧
1: 看看那个中带

0: 是不是漏了啊？
1: 哦，应该还是
2: 左边挡
1: 没有下球，对，刚才看了一眼没有下，那还不错。防到黑球下方来，看一下，没能贴库啊。现在这种防守就是一定要白球贴库，首先限制对手下杆，也就是你只能如果贴库你就只能够下高杆啊。但是即便是这样，现在也没有红球的位置能够再防回来，只能推上去。所以这样的防守实际上相对都属于被动啊，虽然能够防住，仅仅是这个不给对手进攻机会啊，但是从防守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都是处于被动。
2: 上方已经有五颗了。
1: 这杆继续打散一些再回来。中带是不是漏了一颗啊，看看要不要去拼一把。还是选择防守。这杆能下低杆啊，看能不能防一个高质量出来啊，把这个扭转现在的被动防守。这个绿球，
2: 哎呦，
1: 好悬啊！但是这个白球也没有防好啊，中带没有漏。哇，这个中带漏了啊，左边中带。低杆啊，拉回来黑球。薄了一点点。也是漏了个中带，但是现在这个中带的位置要比刚才塞尔比打那杆要难度要大啊。还是左边中带。粉球下方的红球啊。这个庞俊旭现在则是在看有没有可能借这个带口的绿球啊，把这个红球挤进去。也可以啊，这个底带尝试一下。

0: 这个球打的还是薄了啊，就薄的比较多，这样的撞绿球就撞的比较厚啊，吃苦之后撞绿球撞的比较正一些啊，是不是漏了？感觉这个袋口的位置漏了啊，哎，来看一下啊，对，确实啊，打的还是薄的多了一点。嗯，袋口这个刚好能打到。
1: 哇！
2: 这么一个天女散花的球形。
0: 嗯，但是上手现在这一杆还是要调整，这个黄球也没那么简单，我们看手架并不舒服。

好说啊，这个难度当时不小，有加长球杆啊，然后这个手架那又是一个高手架，看一下要不要先打左边这颗或者是中袋。嗯，选择了中袋。

0: 那打得很稳啊，这干脆就选择中带啊。这就是刚才提到庞均旭打了那个界绿球那个地带啊，然后之前先提到的红球就是这颗中带。
1: Eight。

0: 23 24 24。那塞尔比呢？需要在下方高分区先尽量的多上分。
1: 嗯，上面还有六颗啊。
2: 31。
1: 基本上，下面现在这四颗啊，这四颗如果打完的话，这个分数也已经去到接近超分了。所以就是这样的话，即便没超分，但你上面的六颗红球，你要想再，即便给到旁均区，再想这个。
0: 也很难，
1: 就难，对于都是来回的这种叫球，都是属于走整台的，打一颗红球要下来，然后再打一颗黑球或者是高分的这个彩球要上去，来回的这个难度就大很多。嗯，登过来两颗都有。
2: 39。
1: 嗯，一点点角度啊，还是可以去。如果粉球啊右下底带有的话，摆回去啊，那么就选择左边这颗。

0: 看看带回去塞尔维亚观察一下，够不够下。拿回来做篮球，这是直接上去了啊，打上面，因为上面现在至少也还有一二
1: 六颗，
0: 六颗是六颗，我是说这个好打的呀，
1: 好打的，
0: 还有至少还有两颗好打，很明显看到的，至少有两颗都很好叫球。这么走下来，那这个那两颗啊。黄球的上方那两颗也不影响，也都可以单下。
2: 53

55. Fifty-six.

0: 轻轻的推上去。这个分数现在打进红球延分。
1: 58。
0: 再仔细的看一下线路啊，怎么来去叫这个彩球？进球没有问题，关键主要是下方，这个红球的线路上有两颗红球得避开。要看看怎么去避开还更好，能够叫到彩球。可能是要用低杆了啊。直接用低杆。哎，这个带到黄球还不错。

0: 65.
1: Sixty-six.
0: 可以先把这个上方，哦，还是下来了啊，就现在已经超分了。Sixty-nine.
1: 看看啊，能不能够过百，就看这个上方这颗红球了。这个红球的位置停的让我想起来，原来那个沙特的金球赛，就把那个金球就是摆在这个位置啊，最后如果打进二十分，会形成这个满分幺四七加这个二十幺六七。哦，很难的。
2: 这个休息回来之后呢，塞尔比仍然维持了今天出色的状态，再拿一局，4-1。

0: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哇！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一对一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的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成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六局比赛。

0: From six, Marcel Bitsbury.
1: 看一下第六局，塞尔比在之前的两次开球啊，全部都是打后，然后带着这个打到的红球留中袋的机会。这次明显是。

好球，线路看得非常准啊，刚好从这个红球堆和黑球上方穿出去，那红球也是空心。绿球还不错啊，中带

0: ほう。
1: 这个和红球形成的角度啊，看看是不是还是要去叫蓝球呢？咱看下杆法是叫黑球，那这个位置就要做得很细啊。这个，觉得这杆的选择有一点问题啊。这个叫黑球，要想叫的位置好，就得基本上是刚好过红球。现在这个走多了，就变成了一个反角。好球，看一下白球，哎呀，这白球不理想啊。
2: 今天除了上一局，庞俊旭有两局都是打到19分，没法延续下去。
1: 嗯，

塞尔比呢，左边同样的线路啊，也是可以来一个。右边的中带边这颗并不好打啊，这颗如果要打的话，就是要小心红球别到时候再撞到白球。还好

0: 黄球把红球堆这个右边的线路封住。看啊，黄旭现在选择的是两库啊，这个两库呢，想是解薄球啊，这杆还是很有难度。这杆是轻解两库啊，看看这个力量，看力量，刚好
1: 对，
0: 漂亮。
1: 非常精准。

好线路啊，漂亮漂亮漂亮，这个塞尔比肯定上来要撬台面了啊。这条线路选得很清楚啊，这条线。

好球，漂亮啊！这杆也是相当有想法啊，这是看准了这个红球这条线啊，所以就是发力，这个红球沿着这个基本上平行边库的这条线路啊，然后跑这个一库、两库、三库啊，弹到这位置，然后摆球回去。

0: 看准了。
1: 对，看看白球顶到绿球之后，不错啊。哇，这个也算是对于这个准度的一个小奖励啊，顶到绿球刚好是一个舒服的进攻的角度。

0: 12.
1: 中高杆啊，来弹一库，中间的红球啊，右边的底带。
0: 20。
1: 叫的好像是手架不舒服啊。如果是直球还好啊，但是感觉看他这么看的话，有可能是向下一点点的角度，那就这控力啊，就得控得更好。向下一点的角度，不行，
2: 还是手架有影响。
1: 是。因为这个向下这个角度确实就不好控制这个力量啊，你要是直球轻推过来就好了。

0: Rainbow。
1: 嗯，选择绿球。那白球向咖啡球和黄球这边啊来防。
0: 防进去 ，21。
1: 好球。
2: 刚才这杆拿了21分，现在台面分数还很多。
1: 哇，这杆又是漏了啊！这是算是一杆大漏，打得太厚了。

0: 这个塞尔比的巅峰的状态的时候，这样的防守的失误是很少见。
1: One.

0: 哦。
1: 嗯，篮球还是可以选择做两颗中袋啊，我这个左下的底袋。嗯，右边也有一颗。
0: Nine。
1: 其实就是在教球上呢，现在这个粉球啊，这个下方这颗，其实刚才还是要找机会打掉它，这样呢能多一个粉球的选择。
0: 15。
1: 当然，现在这个庞俊勋因为这个分数啊，接近超分。好球
0: ，16，
1: 打进黑球的话，再吃一套啊，再吃一套，可以这个超分了。

0: 看看要不要啊，打这个红球，把边上的红球给带出来啊。反正现在这个分数已经足足的超分了啊。看一下黑球。
1: 36。
0: 粉球。

0: 50.
1: Mm.
0: 51.

0: 56.
1: Mm-hmm. 可以啊。左手这杆还真有控球。
2: 61。
3: 这局呢，算状态不错，在局面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呢，顽强的找回一局，现在分数2-4。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航俊 shoot break。
1: 好的。那么在经过6局比赛的争夺之后呢，庞俊旭现在状态逐渐的起来，我们看看双方的第7局较量。

0: 塞尔比呢，还是薄薄的先做了一杆防守。漏
1: 又
0: 了。
1: 是漏了远台。
0: 今天庞俊旭的防守的质量啊，确实整场比赛到现在不能算好。

0: 看一下塞比这个圆台啊，上手的稳定性怎么样？高杆两处打进，
1: 哇，

0: 又看了一下这个红球堆的左下角那颗。看来是有下的啊，这一颗。
1: 14。
0: 这个是打中袋，那证明下角这颗可能没有啊。那刚才这个两库还是走少了啊。
1: 14。
0: 底杆啊，轻轻打。如果是红球堆左下角这颗的

0: 右边的底带没有，那就是这个中带就应该是会有的啊，就是左边的中带应该会有，当然还是要看这杆是不是就叫角度 K 球，嗯，这是要力角度是要 K 球了，
1: 嗯。

0: 新开，哎呀，
1: 没开，
0: 看看转上来还能不能叫到啊？哇，这就算不错啊，还是叫到一个能薄的这个大角度。这杆 K 球没有 K 好 ，K 太薄了。
1: 算是错进错出，留了个机会，不太好处理。

0: 27。
1: 哎，看看啊，这杆是不是选择粉球呢？粉球连接这个红球是简单啊。

0: 那打完这颗又要重新考虑 K 球了。
1: 这个是要摆到绿球点上去了。
2: 33。
1: 看看 K 球效果了啊，这一杆关键。

0: 还是
1: 好像是不行了吧？这杆目前看上去没有的打了。
0: 四个方向都有阻挡啊。
1: 那已经是在看怎么来防了。毛球，白球，黑球下边啊。
2: Mark Selby, 41.

0: 这是还是要立杆位啊，要把红球照着粉球和绿球那边打下去。嗯，哎，
1: 差点儿，
0: 这球是没撞正啊，没撞正这个绿球，所以其实还是挺悬的。

这杆打到了，看着有点悬呢。

像这个刚才这几杆啊，围绕着推这个红球，把这红球已经推散一点了。就这样的话，再想这个推上去的难度就越来越大。所以这杆能看到最上方一颗啊，打最上方一颗，把红球打回来，白球上去。

还是可以选择两颗球来放啊，一个是左边的包球，一个是右边的十字回球，都可以啊。要看现在程序这杆，还是选择左边的包球，因为现在其实球形的目前的分布还不错啊，虽然是落后分数，仍然还是有机会啊。如果拿到这个上手的机会，还是很有可能一杆连续得分的。

实际上，现在就是对于彭旭，因为落后了41分啊，还是要把这个局面在防守的时候，尽可能把这个局面打得更开放，而不是这个让这个红球越来越复杂。那塞尔比现在要做的就是防守的同时啊，把红球尽可能的打到库边去，或者让他们去这个扎堆儿。

选择边库这颗是对的啊，把这颗给打出来。哎呀，这球漏出来了。

0: 还是给塞尔比留了一个简单的机会。
1: 下方的四颗红球啊，对这个篮球现在回来呢，在这个线路上还是有阻挡啊，因为这个球角度比较大，低杆呢也不太容易去避开这个绿球，钻这个中间的这个空当又比较小，这球走粉球和黄球中间啊，还是没控制好。
2: Six.

0: 万。
1: 篮球打底带的话，难度不小。薄了，哇，感觉塞尔比，
0: Mark Selby,
1: 其实这场比赛当中这样的失误还是出现了好几颗了啊。
2: 他是不是现在打到第七局，注意力有点掉了？
1: 对，正是要说这点啊，我感觉好像，精力上面啊，的确是明显这个下降很多哈。
2: 因为算上休息时间，从7点半到现在也将近3个小时了啊，会有一个。正常来说也会有一个注意力衰减的一个阶段啊。

0: 关键是这杆上手之后，庞俊旭得谋划好，他得能连续保持住得分的状态。
1: 主要是现在上手这个球形确实，刚才防守的连续几轮防守之后啊，这球形确实不是那么好啊，尤其是黑球这边，想办法去能够给它解开，
0: 而
1: 而且，
0: 且粉球一直没有归位，
1: 对，
0: 所以他这个选项就很有限。
1: 是现在黑球这个位置又感觉没有办法直接去叫啊，所以这杆呢就要去还要再去叫篮球。而且这杆做的有点直了，对，角度并不大。哎，这杆又是没能叫到舒服的篮球啊，但还好啊，好在现在这个位置高杆应该是能避得开绿球。感觉这个角度应该是高杆刚好能够避开绿球啊，然后可以弹两库回来。看一下啊，两库回来的位置啊，力量又不行啊，这杆是感觉没有叫到，
2: 12，
1: 这个中袋有没有还？

0: 没问题啊，还真是有机会来翻盘。彩球的位置还可以啊，然后现
1: 哎，
0: 在只是要解决的就是下方那两颗啊，然后这个现在四颗，机会还是不错。
1: nine。
0: 位置做得很好啊，这杆把红球叫一个一点点的向上的角度，轻轻打，然后这样再留黑球向下的吃库啊，来 K 这个红球的角度。
1: 16。
0: 不用走太多。
1: 17。
0: 看这杆啊，这杆如果能够把红球带好了的话，是很有机会来逆转。中低杆，轻轻的一库啊。来磕一下这个中间那颗红球，然后左边那颗就能打，好球！
2: 一下把困难的球给你带开了。
1: 24。
0: 现在。

0: 剩下的难点就是黄衔接率啊，因为这个粉球在上方啊有影响。
1: Foul.
0: 嗯，
1: But there'll be four.
0: 哦，这个庞俊旭还是非常绅士啊。其实这杆如果他自己不报是连击的话啊，这很难看出来。这个确实要为这个庞俊旭这个自己承认自己的这个错误啊。
2: 这杆挺可惜的。
0: 对，其实就即便这么看啊，都看得不是那么清楚，只有他自己打才非常的清楚自己这杆啊出来之后。
2: 对，他杆头有触感。
0: 所以我刚才我们看到塞尔比上来也是用这个球杆去敲这个触边啊。
2: 对。
0: 因为这个差好多啊，因为这杆完全是有机会一杆来拿下的。
2: 而且刚才这个球，这个形势啊，是有可能让塞尔比拿到自己的5-2的分数的。不过像斯诺克这样的运动啊，包括像类似高尔夫这样的运动啊，其实很多时候一方面呢，这种诚实是尊重对手，更重要的是你对自己的，怎么讲，就是你对于自己对这项运动的热爱的一种坦诚吧。因为一旦你习惯了，不诚实，或者是用一些小的欺骗去占便宜，其实你慢慢会丧失对这项运动的乐趣。哇，
0: 对，这个球叫得太细了啊！这个位置叫的啊。
2: 其实我觉得刚才，庞俊旭的这个主动报犯规失误之后啊，
1: 怎么？
2: 给塞尔比这个意外机会啊，塞尔比可能也因为这个
1: 啊，再下
2: 意
1: 两
2: 外
1: 个。
2: 机会出现之后呢，他的状态反而有一点激发了。把他此前有点掉的注意力又拉回来了。
0: 刚好是打进这一颗啊，然后来超分领先24啊，台面现在22。

这个咖啡球现在还是一个可以有包球啊打进的这个线路的啊，这杆还是防守，又是打后了。

0: 4.
1: 看能不能用黑球啊来做主，弹两库啊白球，看一下，好球！但只是这个位置做的，因为这个篮球也去到了库边啊，然后所以这杆解球是比较容易的。 如果篮球能够在这个台中这种位置啊，解球的难度就会大好多。

0: 塞尔比还是非常稳啊，并没有选择去薄球，而是这个把篮球翻带，照着这个带口翻过来，然后这个球，这个球这个位置不是说不能打出来啊，还是有机会勾出来，但是现在也可以打进啊。然后停白球，选好位置啊，用粉球，然后再去做啊。嗯，对，就利用最后的粉球，看看找线路啊，往黑球后面放。
1: 这对手感非常考验啊。
0: 在过中带的位置，两库，这杆啊，还是吃库的点位，靠近中带更多了一点啊，就是杆法再低一点才行。这杆确实非常难。嗯，继续来，这都是和篮球一样的方式啊。
1: 这个恰恰这种球是塞尔比擅长周旋的。

0: 塞尔比这边应该还是会轻轻的来包啊，往那个袋口打。哎呦，这个打不出来了，
1: 没办法，
0: 完全打不出来了，嗯。
2: 完全胜利。
1: 塞尔比呢拿下了这局，现在分数是5-2。

红球队左边啊，包球防守。这杆主要是左边那颗红球的角度不好啊，所以没有选择进攻。

0: 轻轻的带到这颗红球啊，这个位置还可以啊。
1: 22, catching ball.
0: 哇，贴球这个就不好说了啊。

0: 这样的话角度肯定，
1: 贴球这个球就不太容易用这个扎杆的方式了啊，除非就差一点点，这是动了一点点扎杆，对，这个
0: 对。
1: 非常难啊。
2: 黄金旭22 Mark Selby four。
0: 今天单杆黄金旭，尤其是开局的时候啊，基本上很难突破20分左右，那就比较，确实就比赛就比较难占据有利的位置。
1: 中袋漏了。哎，
0: 这个确实有点意外。
1: 这个中袋啊，中袋也是同样的，基本上是一样的角度啊。它这杆是明显是要简单的多了，塞尔比那个还是白球靠近库边。再看底带够不够？哎呀，底带要是够下，就更简单的连接黑球。

0: 可以啊，这杆篮球的位置已经是要得很舒服了啊。之后只要白球到位啊，还是很大机会再能够追一盘。像塞尔比出现这种相对半台比较简单的这种球失误啊，一定这个要抓住，因为本身顶尖选手出现这种机会的概率又比较低，直接送给你半台的这种机会要把握不了，那也就确实很难这个去击败像塞尔比这样的选手。
1: 22 23，
0: 这个低杆少了一点点啊，但还好。没问题。
1: 30.

0: 39。
1: 这个角度看的还是很清楚啊，刚好能够推过来，避开中间三颗。61领先57。

46. Forty-seven.

0: 55。
1: 嗯，刚好一点点的向下角度，看看这杆能打到多少分啊？
0: 60。
1: 哎，这是拿下这局没问题。
0: 这
2: 样在休息之前呢，5-3，庞金旭呢也表现得非常顽强。我们休息之后呢，继续来关注这场比赛的结果。

好，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公开赛第一轮，马克塞尔比和庞俊旭这场比赛进一步的结果。前面的八局比赛打完之后呢，双方目前是5-3，马克塞尔比领先。

选择了左边的薄球。哎，但是这个红球看看啊，但这个红球现在白球防得不错啊，所以即便这个红球现在带口，这杆也很难打。而且这杆呢，打的话，白球是一库克，是很有可能撞向这个红球的啊。这杆是在防。哇，还好，这要是再撞得厚一点啊，这个红球就会留机会了。

0: 这个比刚才庞军旭防回去那个位置要更好啊。这个现在看上去都基本上没有线路能够直接防回去了。看来是准备去攻了啊，实在是不好防，拼一杆。这
1: 这个
0: 杆
1: 远台难度还是很大
0: 是这杆想直
1: 的。
0: 接低杆给它拉回去啊，我觉得这个好像庞俊旭在这种发力啊，这个上面出杆的稳定性还是以后还是要加强啊，好像发力这个出杆。在这场比赛，至少是有这么几次的失误了。
1: 刚才这杆的失误，他也挺沮丧的。
2: One。
0: 但目前因为这个黑球在边库啊，然后粉球也还在球堆儿，所以这杆球要看塞尔比啊能够拿多少分。
2: Six。

腿球了。这杆 K 球虽然现在红球是有进攻机会的啊，但实际上塞尔比更多还是想通过这杆 K 球把粉球也给能给解放出来啊，有下球的线路。但目前来看，好像粉球还是位置不太理想。

0: 这个是还是在下，争取下出低杆弹上去啊！看白球，哎，啊，还是落袋了。
1: 唐俊旭 ，ball。
2: 两个人都缺点运气。
0: 嗯。

0: 其实现在这个红球和彩球的这个分布来看啊，这个面临的这个局面难度还是挺大。这个局面还是球形啊，还是比较考验庞旭
1: Six。
0: 这个解球的这个次序啊，围球思路怎么样？也是再观察一下，看看这个粉球右边底带是不是有啊？但即便是粉球右边底带走，现在其实要看这个红球这个角度啊，推上去行不行？但感觉下杆是在去叫蓝球。
1: Seven。
0: 还可以啊，有一点点的向下角度。我再看这个粉

0: Lubo，
1: 篮球。
0: 王俊旭，13。
1: 力量，看看力量，有一点点大了啊。
2: 露出来了。
1: 对，其实这个线路就是想着弹起来，奔着这个黄球和咖啡球这边来啊。

看一下啊，两库或者三库，我来解这个最下方底库这颗啊，黑球点位下方这颗。还是没有能够做到，直接漏了线路的选择上面啊，还是没有能够算准。

0: 惯。
1: 嗯，看了一下黄球，然后篮球。篮球呢，感觉啊，这个角度就是白球走多了一点，再走少一点的话，留篮球更大一点的角度啊，是比较好这个较位的啊。

0: 对。
1: 那这个位置还挺巧的啊，这个感觉是刚好叫到了粉球下方这颗，
2: 中间两颗红球，上下两颗啊，都
1: 对，
2: 都正好没挡着。
1: 是，这个镜头就很清楚了啊。

0: 16。
1: 看来这个黑球啊，从头到尾可能都不会去再去碰它了啊。
0: 17。
1: 现在领先了12，加上6分的话，18分。领先18的话，下面还有4颗红球，是足够超分的啊。所以这个黑球和黑球下方这颗红球，确实都先不用去管。
0: 23。

0: 31.
1: 刚好啊，底杆回退一点点啊。再看分数了啊，现在是再打粉球的话，领先39，也就是说，黑球下方这颗红球应该就是这个超分的红球了。看一下啊，最后叫这个黑球点位下方那颗红球。这颗红球现在就是打进啊，完全不用去发力，这个用杆法再去叫这个粉球最好的位置啊，就是推进。哎，稳稳的推进，这样现在领先40啊，还是粉球也是打进，然后可以用最后一颗红球领先46，这颗红球
0: 51，
1: 还打了个站点。防一杆
0: 51
1: 46

0: Bow. Max LB 5. And a match.
1: 刚刚对上沙里第五次面对庞俊旭，仍然是保持着他对庞俊旭的。交锋占据全胜的记录。那这场比赛其实庞俊旭开局的前三局呢有点可惜了，后来表现的还是很顽强，但最终呢在综合实力上还是和塞尔比有差距。那今天呢我们在第一轮第二比赛日的这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也感谢庞指导带来的精彩的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哪个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歌。
1: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位于尤金的俄勒冈大学海沃德田径场。我们为您带来的比赛是2026年世界 U20 田径锦标赛男女混合4x400米接力的决赛。最终呢，9支队伍从预赛当中脱颖而出，进入到最终的决赛里边。第九道呢是南非队，第八道是波兰队，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第七道英国队。麦克劳德、奥莫托绍、卡梅伦还有贝内特。第六道是牙买加队，马西森、赫伯特、杰森皮特还有弗勒。在第五道是美国队，今天是主场作战，约书亚希尔顿、奥夫顿、杰伦亨特加上奥利维亚哈里斯。这个和预赛相比呢是一处变化，把这个预赛当中的杜马斯由奥夫顿给替换下去了。在第四道呢是澳大利亚队，和预赛的名单完全相同，迪伦鲁明、赞西沃茨、弗雷德汉布林还有夏洛特麦考利夫。在第三道是捷克队，第一棒是马雷什，第二棒是索菲皮什诺托瓦，第三棒是雅库布马雷克，第四棒是琳达伯特科瓦。和预赛相比呢也是有一处的变化，伯特科瓦是进入到了最后一棒。第二道是哥伦比亚队，第一棒是塞巴斯蒂安桑切斯，第二棒是伊莎贝拉乌尔塔多，第三棒是塞尔西奥罗哈斯，最后一棒是曼努埃拉奎斯塔。这个和预赛的人员是完全相同的。西班牙队呢和预赛相比呢，这个决赛人员也没变化，第一棒是罗霍，第二棒是纳瓦罗，第三棒是克雷斯波，最后一棒是阿尔瓦鲁伊斯。美国队呢是在预赛里边啊跑出来了今年的青年世界最好成绩3:18.26，当时是拿到了预赛第三组的第一。而澳大利亚队、英国队、波兰队、牙买加队也都纷纷刷新了各自的赛季最好表现。两支队伍是压到3:21里，包括英国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这个捷克队呢也是刷新了全国的青年纪录，3:21.58。好，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队呢虽然在这个项目里面拥有着非常强的能力，也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世界青年纪录，但是呢上一届的冠军其实是由澳大利亚队。

获得。当时他们的夺冠成绩是3分19秒27。今天的澳大利亚队又继续出现在决赛里边，美国队是再上一届世青赛这个项目的冠军，而且呢，今天他们拥有着在尤金的主场优势。另外呢，像牙买加队、波兰队，这都也参加了上一届的决赛，波兰更是拿到了上一届的亚军。这比赛的棒次啊，两男两女，棒次的安排呢是男女男女，所以现在一二棒完成交接，男子选手交给女子选手。美国队还是排在第一位。美国队的第二棒是泰勒尼克尔奥夫顿，过了分道线，美国队第一，澳大利亚队第二，牙买加队第三，捷克队是排在第四。现在这个差距还没拉开啊，感觉像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一场比赛。因为4×400米啊，客观来说这个交接棒不会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有的时候啊，不同的队伍因为交接棒的时候人非常挤，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干扰，所以呢，就是确保自己交接棒的时候身边旁边比较干净，没有太多的干扰，这个就是比较好的交接棒的环境了啊。美国队完成二三棒交接之后，现在是遥遥领先，澳大利亚队排在第二，牙买加队还是第三，身后第四已经变成了波兰队。牙买加队的第三棒是杰森皮特，波兰队的第三棒是亚当奇克。像是牙买加队还有英国队啊，都算是和预赛相比这个更换人员更换比较多的，都换了两个人。美国队现在是遥遥领先啊，有机会在家门口在第一比赛日就收获一枚金牌，三四棒完成交接了。现在来看领奖台的争夺是非常的激烈，牙买加队澳大利亚队是排在第二和第三，南非队来到第四。牙买加队的最后一棒是凯文盖耶弗勒，这也是今天他们阵容的变化之一，没有跑预赛啊，相信体能应该会好一些。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棒是夏洛特麦考利夫，他在死咬对手，紧跟弗勒。美国队还是一马当先，美国队的最后一棒是奥利维亚哈里斯，他也跑了上午的预赛。澳大利亚队最后直道能超越吗？现在已经微微超越牙买加队，来到第二了。美国队马上就要撞线了。美国队拿到了第一，第二名澳大利亚队又被反超了，捷克队拿到了第二。哇，美国队今天的冠军成绩是3分15秒31啊，刷新了赛会纪录。哇，捷克队是凭借着最后一棒，博特科娃的出色发挥，连超牙买加队和澳大利亚队，最终拿到银牌。哇，这一枪捷克队跑的真是太厉害了。而澳大利亚队呢，在最后时刻是拿到铜牌，被捷克队超越之后。而且呢，我们现在看到前六名的队伍啊，包括第七名现在出成绩的队伍都在各自有着突破。波兰队是刷新了赛季最好成绩，澳大利亚队是刷新了大洲的青年纪录，捷克队是刷新了全国的青年纪录，各自都有斩获啊。这一枪质量确实非常高，尤其美国队跑出来这个3分15秒啊，真是厉害。这枚金牌呢，也确实让美国队啊，可以在第一比赛日结束之后松一口气，因为他们在第一比赛日当中就是奔着这枚金牌来的，可以说是不容有失。3分15秒31，新的赛会纪录。

0: 这3分10秒31是比之前他们22年拿到金牌的3分17秒69又提升了相当快的这个幅度，相当多的幅度。在这个最后，我们看到其实牙买加队和澳大利亚队一直都是在紧紧的追赶着美国队，但是在最后一棒，今天捷克队的琳达伯特科瓦拿出了非常神勇的发挥，他在这一棒里边他的单圈成绩是51秒59啊，是所有人里最快的，甚至比美国队的最后一棒奥利维亚哈里斯还要快。所以正是他在最后时刻这样的发挥呢，帮助捷克队可以说是爆了一个冷门，击败了强大的澳大利亚队和牙买加队。澳大利亚队可是卫冕冠军啊，但是捷克队今天的发挥确实很出色，美国队可以说就是他们平稳发挥啊，这个金牌就是囊中之物了，而且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方式夺金，第一比赛日对于他们来说是圆满收官。
1: 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奕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奕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她的这一饼出手，状态还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它的成绩测量。59米32，这一头比它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米06。女子铁饼项目呢，从青年组到成年组，中国队呢都是世界顶尖的选手，都是有具备着竞争金牌的实力和能力。接下来来看一下马晨一，马晨一是预赛第二名晋级，当时是57米72，看一下他的这一头，这头也还不错，就先有一个有效成绩，这头应该在55米上下。54米58，但是他的这个出手角度，包括出手的时间位置，都需要去在后面这几头去调整。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荷兰选手埃玛·勒布兰施，勒布兰施呢是在09年6月份出生的运动员。就17岁，相比于其他进入决赛的运动员呢，他的年纪要更小一些。而且看他这个脸庞啊，还处在一个比较稚嫩的阶段，51米91。今天的女子铁饼决赛呢，中国队是双保险，苏奕昕和马晨一。接下来要出场的，这是新西兰选手马里茨，08年2月份出生，在本赛季呢投出了54米29，这个成绩也是他的个人最佳表现。 旋转出手，动作还是略紧一点，看看他的这饼落地，刚刚五十米出头。就这饼他的出手动作还是不够放松，而且出手角度相对来说小了一些，差一点踩到投掷圈的外面，好在呢他垫起了脚尖，把这个脚跟给抬起来了。五十米六七，来关注一下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看看他的第二投，他现在是排在第五位，这是在预赛当中呢中国选手一个比较重要的竞争对手，他是预赛排在第四晋级到决赛的选手，当然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曾经突破过60米大关，这一点上是所有的决赛选手当中最出色的一个，但是今天呢可能受制于状态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他的前两投的这个成绩并不是十分的令他满意。

现在在决赛当中排名第一位的中国选手苏奕昕，他也是今年世界第二好成绩创造者，在今年的6月26号在山东日照投出了59米44，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看能不能在尤金继续创造属于自己的个人 PB。 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一饼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投要差一些，因为第一投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投呢54米58，第二投51米77，第三投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饼落地，哦，这一投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投成绩无效。美国选手斯卡利，这是他的第三投了，前三投现在都没有成绩，斯卡利没有办法继续比赛，因为很难进入到，这样一来很难进入。

到前十。斯卡利在前两头都没有成绩的情况下，第三头是背负了非常重的思想包袱。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埃布尔米尔斯，他也是前三头都没有成绩，最后一头呢，这饼直接扔到了防护网上。直接出来，比较遗憾的结束了自己的比赛。来看一下新西兰选手瓦里茨，瓦里茨现在是排在第九位，50米67的第一头，看他这一饼出手的动作呢，还是显得有些僵硬。一般17、18岁、18、19岁的运动员，在这个阶段，他们的这种成绩波动起伏还是比较大的，也是因为呢，这个心理上有些时候不够成熟，或者说大赛对他们来说过于兴奋或者过于紧张。这一投不到50米，荷兰的选手勒布兰施。我们来看一下，有些选手的第四投已经投完了，也就是说进入到前十名的选手可以去投第四投。进入到前八的选手可以去投第五投，而进入到前六的选手才能够去投最后一投，也就是说最后三投的牌选手分别是10人、8人和6人，相比于过去的最后的三投都是前八位的选手做出了规则上的变化，这也是在最近几年的这个世界大赛上能够看到的这个规则的改变。勒布兰施这一头能够进入到前八，保证他还在前八，但是呢，他这个成绩还是有些危险。下一头必须要进入到前六。

印度选手坎伯吉，纳马特纳坎伯吉。坎伯吉现在是处在第六位，这是最后一投的及格线排名，没有最终成绩排名，但是是一个名次的排名。看他的这一投，旋转出手，这头能不能超过53米24？这么看还是有一些艰难。来看一下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

这头呢，终于是让他的成绩稍稍有所提升，能不能突破53米80？这头56米17，他的排名来到第二位了。这个成绩能够给马晨一和苏奕昕去敲响警钟，至少是已经超越了马晨。

排在第五位的德国选手阿戴索坎。哦，这下脚跟正好踩在投球圈的边缘，55.78米，排名来到第三。等一等，他这个成绩是否最终认定有效？因为裁判刚才跟他有一个示意。再来看其他选手，塞浦路斯选手哈吉科斯塔。54.88米，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大量的前六位的运动员现在都是在第四投开始发力了。这是印度选手坎伯奇。排在第六位。马晨一呢，现在是排名掉到了第五，当然他的第五投还没有投。前四投过后，中国选手苏翊鑫排在第一位，而今年的 U20 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贾斯林梅西，他的排名来到了第二位。镜头当中呢，也是不断的出现贾斯林梅西和苏翊鑫。而马晨一呢，在前三投过后，他还是处在第二位的，现在掉到了第五。当然没关系，还剩下两投的机会。先保证自己的前六，然后再去想最后一投，这是对于马晨一来说之后要做的事情，而对于苏翊鑫来说，就是怎样的去激发自己。去冲一冲60米，世锦赛这样的比赛啊，能够让人变得兴奋，能够让运动员变得更加的亢奋。这种大场面，这是很多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我们现在看到马晨一的排名来到第四位，那刚才应该是有判罚，看他的第五投出手状态不错，看这边落地位置有没有机会达到55米。这边的这个投掷状态和他之前前摇的这个旋转状态确实还不错，53.30米，还是他的第一投成绩更好，54.58米。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苏翊鑫。苏翊鑫第一投59.32米，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投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一投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饼真不错，

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投呢也算是在二三四这三投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米22，看在最后一投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两位中国选手马晨一和苏奕昕都是来到教练的身旁呢去进行沟通，但这个时候更多的运动员可能也需要心理上的安抚和心理上的疏导。女子铁饼的决赛，这是德国选手法沃尔阿代索坎最后一投了，旋转出手，这饼状态还不错啊，看落地角度不错，但是飞过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我们看到中国选手马晨一已经进入到投掷圈，现在是排在第4位，最后一投能不能激发一下自己抢回领奖台的位置，甚至是冲击金牌。马晨一加油，旋转出手，但这边落地的位置还是最后紧了，很可惜。这饼出手之后啊，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哈吉科斯塔可以说是长出一口气。哈吉科斯塔现在至少可以确定能够登上领奖台了，因为哈吉科斯塔就在他身后出场，一旦马晨一当时对他完成超越的话，可能他这一头心态就完全崩掉了。哈吉科斯塔最后一投有点犹豫，这边出手入看应该不会太好，因为他已经确定可以站上领奖台，当时情绪就已经有一点失控的状态了，自己这一投动作还没有做完。来自塞浦路斯的玛丽娜·哈吉科斯塔已经喜极而泣，现在他可以庆祝属于他的这枚奖牌，他已经收获了第3名。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贾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哇，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贾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米41，58米41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米41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米32。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边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边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头如果在60米27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

0: 量，这一投61.06米。
1: 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06米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沃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四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在和贾斯林梅西的这个世青赛竞争当中，可以说在心态上是完胜的一个状态。其实到最后一投，贾斯林梅西他的这一投成绩也还不错，上了58米，但是目测当时那个位置他是觉得有机会去冲击金牌的，所以说当时他的眼神也非常的凶狠。能够看得出来主场作战的贾斯林梅西他的这种对于比赛的态度，对于金牌的这种渴望，也正是这样的对手才能够成就中国队的这枚金牌，成就中国队的这次的冠军。再来看一下，这是女子铁饼项目的最终成绩单，苏奕昕收获冠军，成绩是61.06米。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收获第四名，遗憾地退出了领奖台的争夺。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7: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8: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7: 放心吧。
6: 那我就放心了。
9: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0: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11: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10: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11: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10: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11: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10: 每天9.39，维持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8: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角度去看一下海沃德田径场。好，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跳远决赛。法国选手迪亚拉，她的第一次试跳，节奏不错，上板。法国选手杰里卡迪亚拉呢，是2007年6月份出生，本赛季跳出了6米38，这也是她的个人最好成绩。在女子跳远决赛当中呢，我们将会看到中国选手郭思阳，她是第10位出场。他的晋级成绩在所有选手当中是排在第10位，本赛季跳出了个人最好成绩6米22。这是希腊选手米特罗普鲁，他在今年的室内场地跳出了6米45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成绩在今年的世界最佳榜单上 ,U20 的世界最佳榜单上也可以排进前10。另一位法国选手苏达图尼昂，哎，他的这一跳节奏不错，加节奏上板。这一步感觉没有蹬起来，6米34。6米34的话也可以平了自己的个人最佳。法国选手迪亚拉的第3次试跳，助跑加起速度冲起来，上节奏起跳，这跳成绩不错，今年的 U20 世界最好成绩6米52。此前的今年 U20 世界最好成绩呢是6米49，美国选手哈里斯和南非选手恩杜布埃泽两个人去共享的一项比赛，一项记录。来看一下，这是智利选手索菲亚·孔特雷拉斯，助跑冲起来，上板，节奏能不能加起来？这跳一般。他在该加起来节奏的最后那几步，上板之前那几步呢，没有能够踩实，速度呢没有能够加上，这是起跳的时候速度转化不够的一个原因。 来看一下克罗地亚选手内维亚福塔克，他就跳出过6米25，但今天还没有开过6米。哎，他的这一跳，这跳首先成绩有效，但是要想跳想去跳后三跳的话，这可能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中国选手郭思阳的位置是在第8位，四条过后处在第8位，这个阶段呢还是有些危险的。

这是瑞典选手阿尔维林马尔姆上板，这票很一般。今天的状态呢，相对来说比较低迷，不像是能够跳到6米3，或者说有机会接近6米4的这种选手。上板没问题，但是起跳角度有点小，空中的动作没有完全展开。英国选手戴西斯内尔，戴西斯内尔能不能继续守住他前六的位置，保持节奏，上板加起来，这一跳看是不是踩线，果然他这一跳是场地无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中国选手郭思阳是有机会的。这一跳就探出了一个斜尖儿，1.3厘米。接下来出场的这是匈牙利选手罗扎海吉。伯利罗扎海吉呢，在这个赛季跳出6米47，曾经跳出过6米48，现在他是排在第四位，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领奖台？这一跳整体来看他的动作还是比较轻盈，前面这个节奏冲得比较平稳，不是那种冲得特别快的运动员。首先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还是女子跳远的决赛，罗扎海吉来自匈牙利的选手。来关注法国选手苏达图尼昂，助跑速度很快，节奏能不能加起来，看他上板起跳漂亮，这一跳整个动作还是比较舒展的，但是呢就他自己很不满意，出发之前也给自己去加加油。那这一跳确实是起跳之后给人感觉节奏不错，但是空中自己的动作没有完全展开，身体呢还没有舒展开就已经落地了。上板没问题，英国选手斯内尔，戴西斯内尔的最后一跳了，节奏不错，上板，这跳也是受制于体能，体能对他来

说呢，到了最后时刻，很难再支撑他做幅度太大的动作。上板呢没问题，而且距离踩线还有10公分多。这个阶段，中国选手郭思阳已经退出了争夺，以他最终的这个排名排在第8位，4.03米是今天他的最好一跳，也是在他这个排名位置，这是决赛的一个分水岭，他是6米以上。这条分界线，这条哈，可以说最后时刻，罗扎海吉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没有能够做完动作。有些遗憾的是无法冲击到领奖台区域了，没有办法去冲击奖牌。看一下瑞典选手马尔姆最后一跳上板，这跳有可能踩线，等一等，重新测量，果然马尔姆也没有办法让他的排名更进一步。接下来来关注法国选手苏达图尼昂，看台上法国队的队友包括工作人员都在给他去打拍子鼓掌，看能不能冲一冲金牌。速度冲起来，节奏不错，上板，这条落地位置还是近了一些，成绩虽然有效，但是没有办法更进一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今天已经能够站上领奖台了，确实是非常兴奋。看一看希腊选手米特罗普鲁现在处在第2位，最好一跳第二跳6.44米，看他这一跳动作不错，上板，也是因为体能所限，他这一跳没有办法去继续突破。法国选手迪亚拉，杰里卡·迪亚拉在最后一跳跳之前，他已经确定可以获得金牌。当然，对于收获银牌的米特罗普鲁来说，尽管没有能够登上最高领奖台，但仍旧是值得去欣喜的成绩。跟他的教练非常兴奋地去拥抱致意。法国选手杰里卡·迪亚拉还要尽力的去完成自己的最后一跳，他现在的成绩是6.52米，前面5跳只有2跳有成绩，第2跳、第4跳和第5跳都是成绩无效。等一等，他的第6跳会不会突破自我？而且6.52米也是今年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了。看他的这一跳，节奏加起来上板。脚上应该有些问题，
最后一跳是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那根弦也没有必要继续绷着了，现在是属于他的专属庆祝时刻。杰里卡迪亚拉在今天的前三跳就已经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而6米52的这一跳是今年 U20 世界榜单上的最好成绩，超越了南非选手恩杜布埃泽和美国选手特里斯坦哈里斯此前所并列的6米49的成绩。他把自己的最好状态留在了 U20 世青赛上。米特罗普鲁，希腊选手收获了一枚银牌，也是值得庆贺的成绩。他在此前的 U20 世界榜单上是排在第8位，今天也差一点就可以刷新他今年的最好成绩，也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中国选手郭思阳最终是6米03的成绩名列第8位，决赛的6米分水岭。我们来看一看女子铅球的决赛赛场，这是刚刚比完女子铁饼决赛的亚斯林梅西又来比铅球的决赛。来看一下尼日利亚选手奥吉，杰西卡奥吉，他的这一投。而今天决赛的所有选手当中呢，成绩最好的，本赛季也投出过18米50，但是是在室内场地创造的。哇，这一投成绩不错，正好是砸在18米线上。尼日利亚选手杰西卡·奥吉呢，可以说是铅球赛场的焦点人物，在格拉斯哥的英联邦运动会上收获了一枚银牌，在3月份的室内赛呢，投出了18米50，当时也是刷新了非洲纪录。这是决赛参赛运动员当中是唯一一个突破18米大关的运动员。厄瓜多尔选手昆诺内兹，这头17米90，17米90的话突破了他个人最好成绩。来看一下德国选手舍尔福，舍尔福此前投出了16米98的成绩，也是他本赛季创造的个人最佳。这是尼日利亚的名将杰西卡·奥吉，旋转出手，那么继续18米以上，非常稳定。

希腊选手拉法利杜那处在第六位，把他的旋转出手这头不理想，自己直接给踩掉了，踩到了这个图书圈外的平台上。来看一下意大利选手纳莱索，纳莱索和贝纳尔迪斯，贝纳尔迪斯在今天最好的一投呢是15米19，也是他的上一投。乌克兰选手舍佩尔，这头也是不到16米。牙买加的选手阿布尔米尔斯这一投感觉都没有完全发力，而且出手角度非常不理想，相当于是把铅球把这器械平着给推出去了。自己又给踩掉了，梁米尔斯已经失去了在决赛当中的竞争的可能性。拉法利杜这是一个左手的选手，但是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呢，出手这个角度还是太平，而像我们之前说过的那样，感觉这一头是把器械横着给扔出去了。杰西卡·奥吉，他的这个动作今天是从第一投之后往后就是收着投。舍佩尔，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啊，他最后一投。哇，这头应该是砸在接近16米线的位置上，没有办法去冲击领奖台了。纳莱索，意大利选手，看他的这一投，这一投有点过于随意了，自己投完之后也直接给踩了。
德国选手施尔福，看他的这头旋转出手，这头应该不到十七米，这头的成绩很难让他继续让排名上升。最后也是克服了体能的这种消耗，何雨潇呢最终是排在第七位。现在对于杰西卡奥吉来说，他的唯一威胁就是厄瓜多尔选手昆德内斯。而刚刚比完铁饼决赛的贾斯林梅西现在已经失去了对于领奖台的这种冲击的可能性。克罗内斯最后一投非常极限了，这一投其实非常接近十八米线了，最后一投成绩是无效的。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奥吉已经收获冠军，但是还是要完成最后一投的投掷。

0: 看一下 Hitchcock 级最后一投能不能突破自我，旋转出手，落地位置在18米线再往前，等待一下成绩测量。今天最好一投成绩是18米08，但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曾经投出过18米50。之前英联邦运动会的银牌呢，是给他今年积累了足够多的自信，18米07，非常稳定的18米以上的能力。最后对着镜头说，赢下来还是非常轻松的。他是战胜了即将在俄勒冈大学主场作战4到5年的贾斯林梅西，而且战胜了库诺内斯等一众好手。在这个年龄段，对于杰西卡奥吉来说，绝对的焦点人物，也是绝对的领军人物。来看一下女子铅球决赛最终的名次，杰西卡奥吉18米08的成绩收获冠军，库诺内斯17米90，这是创造厄瓜多尔的国内 U20 纪录，17米90收获银牌。德国选手施尔福是收获了一枚铜牌，中国选手何玉潇最终是名列第7，尽管没能投出最后一投，但是呢也在比赛当中是全力以赴。
1: 吃坏了，
2: 吃何味

0: 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何谓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谓整肠丸。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吃坏了，
4: 吃和味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和味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味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味整肠丸。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随着天色逐渐暗下来，海沃德田径场即将迎来今天的100米女子飞人大战和男子飞人大战。来看一下女子100米的决赛，女子100米决赛的第一道，这是德国选手艾玛格雷斯卡。第二道的，这是瑞士的选手克塞尼亚布里，半决赛的第四名，11秒23的成绩创造了瑞士的 U20 全国纪录。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特雷隆热，半决赛的总成绩排在第二位，跑出了11秒21。在第四道的，这是意大利选手埃迪穆。艾迪莫在本赛季跑出了11秒14的个人最好成绩，朵埃拉·艾迪莫。在第五道，这是东道主选手米亚·麦克斯韦，半决赛总成绩排在第一位，11秒13，他的双胞胎姐妹也在决赛当中。第六道，这是牙买加选手沙诺亚·道格拉斯，这是美国双胞胎姐妹非常重要的一个竞争对手。在第七道的是另一位美国选手玛利亚·麦克斯韦，她的双胞胎姐妹米亚·麦克斯韦在第五道。在第八道的是贾迪·埃马纽埃尔，来自圣卢西亚。第九道的是德国选手莱纳·阿诺西利。女子一百米的比赛，可能赛前很多人的目光都会聚焦牙买加的选手道格拉斯，沙诺亚·道格拉斯，他是世界 U20 组别的年度最佳成绩创造者，也是保持者。2年前利马世青赛上，在200米拿到了一枚铜牌和4x100米接力的冠军。 今年是来到俄勒冈继续参赛，而向他发起挑战的是马克思韦双胞胎米娅和玛利亚。瑞士选手布里也有机会去冲击领奖台。
6: 对，
11: 比赛开始了，在第四道的艾迪莫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同时美国的麦克斯韦姐妹这个阶段也开始逐渐加速，道格拉斯被他超越，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1秒14。11秒14来自第七道的第五道的米亚麦克斯韦，11秒14是收获了冠军。道格拉斯是收获银牌，11秒17，而意大利选手杜阿拉埃迪莫难以置信的，他是收获了第三名。第七道的美国选手玛利亚麦克斯韦是收获第五名，瑞士选手布里以第四名的成绩完赛，稍显遗憾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麦克斯韦姐妹他们的父亲高中时候是橄榄球赛场的跑位，母亲呢也是体操运动员，他们还有一个妹妹叫做麦迪逊麦克斯韦，这一家子都是运动员。这两个来自运动家庭的双胞胎姐妹在最终的决赛当中帮助美国队是收获了金牌。这一枪比赛第五道的米亚麦克斯韦，他的这种后程的优势，道格拉斯在后面的这50米跑得有点紧。麦克斯韦姐妹在左右两翼，其实对于道格拉斯来说都是一种冲击。而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埃迪莫他的这个前半程优势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米亚麦克斯韦在30米过后呢，也是对他完成了超越。麦克斯韦姐妹在 U20 全美锦标赛上是包揽了100、200的冠亚军，而米亚的个人最佳呢要比玛利亚要更出色一些，也就是今天的金牌的双胞胎姐妹，她的个人成绩要更出色，11秒04。接下来呢，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决赛也即将开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就是加里卡德，加里卡德是牙买加的选手，07年出生，6月份在牙买加的全国锦标赛上跑出了9秒93，也是今天决赛当中唯一一个曾经打开10秒大关的选手，也是在参赛名单当中最出色的运动员。他的9秒93呢也刷新了牙买加的 U20 全国纪录，而且在世界 U20 榜单上是并列第三位。上一届世青赛呢，这个项目他是拿到第6，今年的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火热，有机会进一步的去提升自己的成绩。奈飞选手马尔科菲雷拉，南非 U20 历史上第3快的选手，他的目标就是在尤金去跑进10秒，本赛季跑出了10秒04的个人最佳表现。另外呢，美国选手泰特泰勒今年呢也曾经跑出过10秒04，在今年的全美 U20 锦标赛上是100和200的双料冠军。在此前已经结束比赛的各位运动员这时候已经上了看台去关注着他们队友的表现，欣赏着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等待着这枪冥想。 来介绍一下选手赛。第一道出发的是来自比利时的布莱特·奥迪奥拉，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跑出过10秒18。第二道的这是博茨瓦纳选手瓦扎·马塔库莱，在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杰克·奥迪乔丹。两年前呢，他夺得了200米的铜牌，五月份在东京呢跑出了10秒07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四道，加里卡德，牙买加的选手，今年 U20 世青赛上唯一打开10秒大关的运动员。第五道，美国选手泰特·泰勒，07年出生，美锦赛的100、200双料冠军，也是今天卡德的主要竞争对手。第六道，南非选手马尔科·费雷拉，他的目标就是在尤金要破10。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勒·布朗。凯勒·布朗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12。第八道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选手罗斯利。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只有10秒30。在第九道的是斯洛伐克选手理查德·马哈塔。个人最好成绩10秒34。但是半决赛的分组呢，实力有些不均衡，有些选手在10秒3以上的成绩放在半决赛第一组就很难晋级。这个项目的 U20 世界纪录是现在的奥运冠军，曾经的 U20 世锦赛冠军特伯哥所保持的9秒91，这是在2022年的哥伦比亚卡利创造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加里卡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跑出的9秒93。我们也共同期待一下这一枪的竞争。好的，比赛开始。加里卡德这个时候已经占据领先，在他身旁的奥迪乔丹给他压力，同时呢，泰特泰勒这个阶段已经处在第一位了。泰特泰勒全力加速，最后撞线9秒94，泰特泰勒成功破10，他战胜了加里卡德。泰特泰勒也创造了全新的个人最好成绩，加里卡德是10秒05收获银牌。南非选手马尔科·费雷拉10秒16收获铜牌。英国选手奥迪乔丹最后是名列第5，另一位美国选手凯勒·布朗是收获第4。这场比赛在50米过后，双方的金牌和银牌选手，也就是泰勒和卡德两个人的相持阶段，最后还是泰特·泰勒笑到了最后，给人的感觉是他在后程的跑姿非常的轻盈。要再次祝贺泰特·泰勒在主场收获金牌。美国队是包揽了男子和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金牌，米娅·麦克斯韦以及泰特·泰勒。此前泰特·泰勒从来没有打开过十秒大关，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10秒04，还是在本赛季创造的。而在今天决赛当中，他是突破了自我，比此前个人的最好成绩快了0.1秒。这枪出发之后啊，当时奥迪乔丹，我们通过这个角度看一下，奥迪乔丹的这个优势比较明显，其实和卡德两人相持。但是这个阶段到了50米过后，我们看到卡德和泰勒两个人的这个

更何况还带着两条比较粗的项链去比赛。另外一点可能要提到，就是对于加里卡德来说呢，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对于尤金这样的海拔、这样的天气，对他来说可能会觉得有一点过于凉爽，没有能够笑到最后，略显遗憾。不过呢，他也是曾经打开过十秒大关的选手，今年的 U20 世界榜单上还是他站在最前面，9秒93。奥迪乔丹有些可惜，没有能够坚持到最后，费雷拉在最后是冲上来了。最后泰德泰勒9秒94个人最好成绩收获金牌，加里卡德10秒05收获银牌，马尔科费雷拉10秒16收获季军，最后因为铜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蹦床世界杯科英波浪战比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女子个人网上，在进入到决赛的八位选手当中，有两位来自中国，分别是朱雪莹和张瑜。
1: Siarin Yarshova。
0: 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第一位上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雅尔索娃。蹦床呢一般来说不会，从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机位来说，它这个哎，对，这个画面正常了，就这样的机位才会比较明显的看出来运动员的腾空的高度。十个动作完成，这是一个实力比较强的选手，从资格赛就看出来的。他的特点就是难度大，然后呢，动作完成质量好，他的位移控制也不错，那么高度也很充分。只是刚才啊，他这个机位的这种。他用这种摇臂的机位看得不是很清楚，一会儿看回放从侧面给就是能够清楚地看得出来他的腾空的高度。这个比赛它是在一个体育馆，它是白天进行，而且它的这个窗户啊，它是没有拉上窗帘，所以它就是在自然光线下进行的。这个跟很多站比赛不太一样，很多站比赛呢，虽然是白天比，都会把窗帘拉上，所以运动员呢在现场他是能看到灯光。然后现在我们看看他的动作回放，这个慢动作的速度比长速还要快。好，现在把速度调回来了。是因为这个世界杯的分站赛啊，就是包括竞技体操、英雄体操、蹦床，它是有每个不同的，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城市举行，所以他的这个信号制作的团队也不一样，各具特色。好，来看一下难度分15.5，完成分17.4，高度分16.07，位移分9.6，不错，58.570。下面我们要看到是中国选手张瑜。

第四个动作出了问题，动作中断。蹦床的比赛呢，一旦出现了中断，就不能再继续往下做了，也不允许就是继续像体操那样出了问题以后可以把后半程补上，蹦床不允许。这样的话成套难度就只能去算他刚才已经完成的那几个动作，这样无形中呢他的难度分就会低，因为别人都是十个最高难度嘛，就是十个难度的累计，而他呢就是在网上完成了几个就算几个。器械啊，用的是国产器械高飞，包括体操，竞技体操用的是泰山。目前呢这个国际体操联合会很多国际比赛用的器械都是由中国的品牌方提供的，空中质量是非常好的，就是位移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它没法继续了，这就是很遗憾的一个地方。因为它踩网的位置偏，这个地方不受力，所以呢它不可能获得下一个动作起跳合适的一个反弹力。难度分只有5.6，完成分6.4，时间分6.44，位移分3.4，21.840分。下面是另一位个人中立运动员巴德兹劳斯卡亚，

对，个人中立运动员呢实力很强，都是这个项目的奖牌争夺者。那么这两位个人中立运动员的难度都可以达到15.5，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难度了。完成的话呢，这名运动员比前一位上场的亚索娃的完成质量稍微逊色一些，但是他的腾空高度和位移做得非常好。

十个最高难度里面有两个空翻的周数达到了三周，那么其他虽然都是两周的空翻，但是转体的度数啊、也不小。它还有一个好处，你看回放中可以看到这名选手身体姿态是非常过硬的。难度是5.5，完成16.7，时间分16.04，位移分9.7，57.940，目前排在第二位。下面要看到中国选手朱雪莹，我们发现朱雪莹比赛的时候，这个机位都会切到一个大全景，是因为她的腾空高度太高了，就一般的近景都很难囊括她的整个的飞行的高度。非常好，朱雪莹

0: 而且赢的动作完成质量腾空的高度是这场比赛里面的排在领先位置的，尤其是他的腾空的高度，他的姿态啊，这个蹦床的身体姿态一直是中国队的一个优势强项，就包括前面有出现了动作因为被移过大导致中断的章鱼，在身体姿态方面我们都能看得出来是在世界上都是顶尖的，就但凡他完成了动作空中姿势都是非常的标准规范。这个画面我们来看看，这高度很悬，刚才那个位置踩网我们就能看得出来他想获得一个反弹力比较好的那个，其实那个位置其实并不是很恰当的，但是他能力很强搬回来了。难度15.0，完成17.4，高度分16.14，背移分9.3，57.84分。接下来看到是日本队的茉莉。
1: From Japan, Ikaru Mori。
0: 套动作结束，从难度上来看呢，它跟目前的前三名的难度有一定的差距，前三名目前来看呢是都上了15分。最近欧洲高温，我们现在看到观众们在观众席上的座位的密度啊还是很大的，所以看得出来他们对蹦床这个项目是真爱。

看这个空中质量啊，都是动作质量。躯体的时候呢，身体还可以再包括团身，可以叠得再紧，就是大腿和你的躯干基本上要叠在一起，再抱得再紧一些。

0: 得分57.33，比赛结束获得冠军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雅索娃，亚军也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巴德斯洛斯卡亚，中国选手朱雪莹是获得了第三名，张瑜是获得了第八。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男子网上的个人项目。在这个项目上进入到决赛的同样也是有两位中国选手，分别是王子赛和严浪宇。
1: Are finally starting now, competing as an individual neutral athlete, Andrei Boilu.
0: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拜罗

0: 上动作呀，
1: 嗯，
0: 高度不是很充分，一般高度跟位移会有关系，因为如果高度位移太大的话，高度就不会太充分，因为你已经不是上下这么一个移动的轨迹，是前后，所以这是他刚才这套动作的一个问题。动作质量还可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几个位移比较靠中间的部分，这个地方啊就有点位置太偏了，偏的话它就不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反弹力，因为网的周边是没有什么太大弹性的，要比中间的要弱一些。难度21.6，完成分16.4，时间分就是高度分17.9，位移分9.2，65.1分。
2: From China, Yan Langyu。
0: 好，接下来让看到是中国队的严浪宇。两边是保护教练员，拿着两个大垫子，随时要去把这种危险杜绝。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比较感觉到，就是站在运动员的角度看一看，他跳起来的时候看到网面是什么情况啊，非常好，你看基本上都是踩在框中心，这里要注意，好，回来了，搬回来了。他那个时候啊，转播导演不应该切画面，因为切画面你就判断不了他的位置的变化，因为镜头换了。刚才很显严浪宇刚才那个位移，大部分的都控制得很好，就是刚才那一下，但是能力非常强。所以其实像蹦床的比赛，尤其是蹦床的比赛，在选手做成套也就十个难度的时候，尽量保持一个机位不要切换，等到回放的时候，慢动作的时候怎么切都可以，因为要判断方向，判断位置的变化。你看这个机位我们就可以一直看，它一直落在了这个井字框的位置上，这个地方啊，就是刚才就是他找回来的那个动作，他踩的比较靠海绵垫这块了。严浪宇确实他真的是可以做到能在这么危急的情况下把位置找回来，这、就是非常厉害的。难度22.1，完成分16.4，高度分17.81，位移分9.6，65.91。下面要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利特文诺维奇。

0: 这道动作难度呢，因为刚才我们会从顶级位来看，这样的话在判断难度的上面就不能像从侧面看那么清晰和准确，因为回放中看见它的难度跟前面看到三个运动员相比可能要偏低一些，但是高度是它的一个做得很好的地方，也就是说时间分，我们就说滞空的时间长短，就是运动员的就是每一跳和每一跳之间的这个时间差累计，你看它明显滞空时间就长，所以它的空中完成动作很从容。好，最后看到是中国队的王子赛，先来看看他的成绩，难度21.2，完成17.6，时间18.23，位移9.0，66.03。
1: From China, Wang Zizai。
0: 中国队王子赛。

0: 争锋对王子赛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就他的动作完成质量和规格是全场最高的，而且放到世界上都是顶尖的规范标准，就是堪称教科书一样的身体姿势。然后就是他的滞空时间，位移，他的位移控制的要更好，他的位移是中国队这两位选手严浪宇和王子赛的位移都调整得很好。每一个动作的阶段，早转、中转、晚转，完成身体的团身躯体之后才往前打开，啊，每一个阶段交代的特别清楚。你看他从躯体到直体的那个打开展开的过程非常的潇洒。第一，67.010分，这样男子个人网上比赛就结束，中国队是收获了王子赛，收获了冠军，严浪宇是收获了一枚铜牌，两位个人中立运动员分别获得第二和第四名。
1: Another awesome trampoline final here in Coimbra.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

0: 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是女子双人同步的比赛。这次比赛呢是在葡萄牙的科因布拉举行的。那么一会儿我们看到这个女双的比赛里面呢，第一个登场的就是葡萄牙组合。
7: Starting our final on synchronized trampoline from Portugal, Sofia Correia, Catarina Marinito Nunes.
6: 好，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东道主葡萄牙组合。在双人项目上，只要有一个运动员出现了中断，那么另外一个运动员呢之后做的难度也就不被承认了。所以刚才他们是不能算两个人全都完成了十个成套难度动作，那么完成了几个就算几个的难度的累计。那么同样完成分啊、位移分都会同步分都会受影响的。所以一般来讲，双人项目啊，它的难度值平均值要低于单人项目，因为它的这个偶然性更大一些。单人项目只要一个人他把十个动作跳出来了，那么他得出的一个难度呢，这个就我们说的这个成套的难度。但双人项目上，这个概率会乘以二，就是他出风险的这个几率会翻倍。热的运动员，我们很少看到运动员都用扇子的，因为欧洲确实最近也是高温天气，而且空调非常紧俏。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比赛啊，它旁边它白天比赛，它的窗户全都开着，没有拉上窗帘。以前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深色窗帘全部拉上，它就开窗就是为了通风。葡萄牙组合得分是31.95分。

0: Japan Misaki Ishii 的 Kiko Tanaka。
1: 接下来要看的是日本组合，
2: 好

今天的这个双人同步的中断率还是挺高的，到目前为止两队选手都出了问题。

0: regarde pire que ça, ce serait la mort. Quand tu crois enfin que tu t'en...
1: 这个地方会有一些不同步，但是还好，还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这里。就是整个难度也不高，然后动作同步性也不算太好，再加上中断，所以现在成绩40.88。因为他们较早上场，所以目前还在领先，因为高水平的运动员在后面上。
2: From New Zealand, Sienna French, Lawrence Shear.
1: 下面登场的是新西兰组合。
2: From New Zealand, Sienna French, Lawrence Shear.

总算顺下来一套了。也就是说呢，两个人把他们编排的十个难度都完成了。因为前面已经有两队选手出现了中断，所以呢，只要你顺利完成，难度肯定要超过前面出场的运动员。从能力上来看呢，这一队选手，就是难度储备不算太大，就他虽然完成了十个难度，比那些完成的数量少的选手难度更高，但是要是跟这次跟他们同场竞技的像中国队啊、个人中立运动员呢相比呢，他这个难度还是小了一些。然后完成质量啊，我们再看看啊，就是这个同步性，你看一下两个人的腾空高度有差距，起跳的时间啊也有差距，然后呢选手中间呢空中有分腿躯体姿势，那么还尽可能要叠紧一些，你看那个分腿就很明显了，分腿只有在踩网的瞬间可以分开，其他时间都要并紧。得分47.840，

0: 完成的非常好，难度大。他们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成套难度啊，已经双人同步用这个难度就很算是很有竞争力了，也就是接近13.5以上了。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女子个人网上的难度比较大的成套可以达到15.5，但是双人的话呢，它的难度肯定就跟单人比它达不到那么高，因为要兼备到两个人的能力，所以一般来讲能在他们这个水准就已经很有竞争力了。身体姿态也很好，基本上个人中立运动员他们的这个基本功啊，能够派出来参加国际比赛的选手那都是非常扎实的。你看这个脚就直到快踩网的时候才分开，整就是他在空中的时候两个脚是完全并紧的，包括膝盖。展体姿势打开的非常的干脆，得分50.50，难度分13.6，难度分很高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目前成绩排名第一。
1: From Canada,
0: 好，下面要看到的是加拿大队。对的，成套动作的完成还是不错的，也是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队伍。因为前面几个队伍吧，就是除了个人助力运动员以外呢，其他的像葡萄牙、日本队还有新西兰队，两队中断，新西兰队难度不高，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加拿大组合他也顺下来了。以他们的完成质量是非常有可能上领奖台进前三的。

0: 48.390 排名第二。
1: From China, Hu Keying Zhang Yu。
0: 好，最后我们将看到是中国组合，那么张瑜在这个项目上呢，将再次上场搭档胡可盈。

在刚才的个人网上项目上的张宇因为出现了位移过大导致中断，所以最终的只是排名第八。那么这次在双人同步的场次上，两位选手呢把自己的成套顺利的发挥了出来。现在第一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得分是50.5分。那么刚才加拿大队的成绩呢是排在第二，现在就看中国组合的成绩了。从难度上来看呢，我们中国队的难度可能达不到13这个难度，但是我们的完成质量、我们的同步一致性还有位移做的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我们两个运动员在位移的控制上，这应该说做的是全场最好的，就基本上都是在居中，没有什么前后左右这样的移动，这其实是很难的，而且要两个人都做到是非常不容易的。

中国选手张瑜和胡可盈得分49.70，获得了一枚银牌，祝贺我们中国队的两位小姑娘。

0: 那么获得冠军的就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成绩是50.5分，获得第三名的是加拿大组合。
1: We still have one final to go. We have synchronized dumpling men.
0: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男子双人同步网上的决赛，中国组合将是第8登场的。首先看到的是加拿大一队，这个不同步比较明显了。难度呢也不算太大。好，结束了比赛。位移做的也还可以，只能说是可以，但这个不同步是太明显了，两个人都完全就是明显的就是一先一后的起跳。那么有些不同步呢，就是两个人同时起跳，但是空中的高度不一样。不管怎么说，还是顺下来了，把成套10个难度都跳完了。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一看。嗯，那么像这种情况啊，就是先来看成绩47.080，在这种情况，因为双人这个项目的偶然性更大，它概率要比单人项目多出一倍来失误的概率。所以呢，首先两个人要保证同我们都去完成10个难度，这个时候就去看有没有可能我们的竞争对手虽然能力很强，但是呢出现了动作中断。那么首先动作中断就是最致命的，因为它损失掉的难度分远远要超过完成同步和位移分。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就说首先第一个关键点是两个人家都把10个动作跳出来，这也比较明显了。两个人的位移，就两个人的能力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后半程好一些，才好很关键。远端的那位选手刚才差一点就没有能站住，如果最后一个动作不能够踩网站定，保持2到3秒，那么这个动作有可能就不被就会被认为你这套动作不是一个圆满的结束。德国组合他们也是顺利的把自己的10个难度都跳出来了，位移还是大了一点，他们这个位移啊比前一对组合更大。就是两个人先从海绵垫的这一头跳到后面那一段的海绵垫。

0: 从顶级位看得很清楚，每一个框它都代表着扣分的程度，越靠近边缘扣分越多。但是因为他们有难度优势 15.3， 所以最后成绩 49.330， 目前在领先的位置。
1: Andrei Builov, Ivan Litvinovic。
0: 接下来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两位选手刚才结束了男子个人的比赛，是第二名和第四名获得者。可惜了，最后一个动作远端的选手没有能够结束时站定，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失误点了。他们成套动作本来是非常前面做的都很好啊，也是一个有希望去争夺冠军的一个组合，但是功亏一篑吧。其他的都很好，难度吧十个动作都跳出来了，然后完成的保持了他们一贯的这种高质量，同步性也很好，位移做的也不错，就最后一个动作，因为他们的这个水准是要争金牌的，所以两个人下来比较懊恼的原因不是他们跟别人比不好，因为你看回放中，你看这个腾空高度，同步一致性，就包括第九个动作之前全部的落地区域都比较好，就第十个动作有一个选手踩到已经快到海绵垫子上那边了，所以他没有办法站住。这里你看直接就落在了海绵垫上，应该是站定，在网上站定并且保持直立，53.380，这个成绩虽然排名第一，但是后面还有实力比较强的，像葡萄牙组合还有中国组合没有上场。好，先来看一下，这是阿塞拜疆队。

0: 塞拜疆组合刚才的发挥呢还算是不错的，因为就是阿塞拜疆它并不是蹦床项目传统的一个强国，所以能够在分站赛当中有这样的发挥表现就很不错了。因为前面我们也看到了，确实失误率很高，一对组合能够顺下来他就有希望可以去进争夺奖牌，就是当失误率过高的情况下。现在我们看两个运动员呢，因为能力的区别啊，一位选手的腾空高度非常高，所以另外一个选手要想跟他达到同步一致性的话很不容易。但是因为这个队伍他并没有特别多的运动员可以做选择，所以这样的一个组合只要两个人都把十个难度跳出来也算是一种胜利。得分51.730，这个成绩现在是排在了第二。接下来要看到是东道主组合葡萄牙队，表演结束，他们的教练很兴奋，因为发挥的确实很好。他们的难度啊是这八对组合里面最高的，他们这个难度可能快要到19分了。虽然呢这个身体姿态啊，因为葡萄牙组合它并不是一个，就这两个运动员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并不是作为个人选手的话，他不会是，他没有算上世界顶尖的，但是他们两个配合得很好，包括同步一致性，高度的尽可能缩小高度差，位移都控制得很好。身体姿势还要再抠一抠。这面金牌看来双人男子同步的金牌啊，竞争非常激烈，这也是葡萄牙队东道主的队伍最接近金牌的一个项目了。因为前面比看，我们看看啊，前面比完了女子个人网上和男子个人网上都没有，包括女双啊，葡萄牙组合都没有能够进前三。后来看一下第一54.230分，祝贺他们目前第一，中国队还没有上场。
1: From China, Wang Honglin, Yang Jinny。
0: 最后我们将看到是中国组合

0: 号，两边都要保护。你看，因为网面它的弹性很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在网的短轴的两端都要有保护的教练员。嗯，伤势不重，还可以。对，现在看他们还是行动自如，这个很关键。虽然比赛很重要，但是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包括他今后退役以后，他人生还很长，所以任何情况下，人是第一的，人的健康是第一类的。还好，这边葡萄牙队已经开始提前祝贺了，因为中国队是最后上场的一对组合，所以位移啊，控制能力很关键，就是在于它会让你始终处于在一个能够化险为夷的状态下。他对年轻运动员，他就需要练控制能力，21.79分，第六，这样双人男子同步的比赛就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东道主葡萄牙队，获得亚军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队，阿塞拜疆队是获得了第三名。Thank you。
1: 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四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继续迎战上海九世，比赛开始了。看来先是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2: 是，布朗还是继续防古德温，
1: 一五挡拆，夹击古德温，非常坚决。
2: 这球上来给的是争球，给的争球之后呢，球权转换。我们看到林炳胜，因为他的特点就是防守，上来这一次协防很主动，而且直接就奔球去。
1: 因为您在赛前的连线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对于古德温的防守限制，必须要果断，不能又得分又组织串联。
2: 是，场均31分，11个助攻，那你既让他得分了，又带动全队，那你显然是没法打。
1: 是的。
2: 这边张镇麟防布朗，
1: 福格的防守判断准确，
2: 对，就是还是这个策略，你不管是在上线还是突进去以后，对布朗从他第二场比赛得50分之后，那夹击是非常的坚决。
1: 福格要3分，塔克过来就是3分，
2: 是。林炳胜上来非常的活跃。
1: 先是一次防守夹击，又是一次进攻篮板。
2: 是，同时呢，可以利用就是拽着王哲林这个点，胡金秋，好球，漂亮！
1: 直接扑进来一记暴扣。
2: 上一场比赛呢，整个胡金秋是今年季后赛得分，应该是跟第一场一样最低的，只有10分球。刚才赛前呢，跟这个球队的教练组的交流，胡金秋确实因为跟山西那场膝关节的伤病呢，他是带伤在作战，对于他的运动的表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1: 是的，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就是都是选择带伤出场。
2: 是，
1: 塔克拿到了进攻篮板。
2: 对，
1: 再要掩护，45度挡拆，一步进来，
2: 又来一个，
1: 连打两个。
2: 今天明显比上一场比赛的身体情况调整的要好。咱们说胡金秋呢，一直以稳定著称，只要他身体没问题，他就能够提供稳定的发挥。
1: 是。
2: 上线西班牙这时候没有挡出来，
1: 找王哲林。
2: 是，王哲林想回一个
1: 胡金秋，
2: 要注意犯规啊，这时候没有。
1: 林敏胜快推多打手，
2: 反击，造了犯规。
1: 这球是阿纳亚吹了李洪泉的犯规。
2: 是，今天一上来的比赛的斗志啊，包括这个希望去延续系列赛的决心，广厦在一开场做得不错。
1: 是，
2: 这个在上午采访的时候，王博指导说呢，我们要拼到最后一刻啊，从开场呢是就是把这个拼字是展现出来。
1: 没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作为上赛季的冠军球队，他们要全力避免在总决赛被横扫。
2: 对，
1: 而且是连续的两个主场。
2: 是，
1: 这个胜负是一方面，更多的时候要为荣誉而战。
2: 是，同时呢，你面对 广厦一开场就是比较有攻击性的防守也好，这种劲头也好，上海你要怎么调整啊？要尽快去调整。
1: 现在是6-0的开局，
2: 是。李敏胜去追这个福格这个位置，
1: 王秋林强攻篮下，阻挡犯规，
2: 内线给了阻挡。
3: 没问题，全部都去防守，掌声给兄弟们鼓励鼓励。
1: 开场打了2分半钟，
2: 是
1: 上海九狮还没有得分。
2: 李敏胜非常勇敢，作为全场身高最矮的球员去堵场上身高最高的球员，要堵进攻犯规，这球挺勇敢。
1: 看看王哲林

0: 脚点处理球，就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串联作用。
1: 王哲林两罚重一，帮助上海九狮队先打破得分的难题。今天开场呢，小巴里布朗并没有过多的持球，
0: 是
1: 啊，选择更多的出球。
0: 吴金秋率先三分
1: 来了七分，
0: 开局吴金秋连得七分，全队九分，他七分。
1: 9-1的开局，古德温再造犯规。
0: 古德温的冲击力还是非常的强。你像上一场比赛，在第二节打破场上平衡破局的，就是古德温的连续两个三分加一个突破。今天胡金秋对于比赛的准备是非常出色的，这就又回到了大家很熟悉、持续提供稳定表现的胡金秋。
1: 是的。目前上海九狮还没有运动战得分啊。
0: 对，因为在赛前呢，看到杭州的球馆外面贴的整个赛季的比分板这场比赛呢是浙江中央证券第53场比赛，一个漫长赛季里面有起伏很正常，关键是怎么调整。
1: 布朗突分，李敏胜，
0: 是李敏胜出进来了，
1: 这球干扰球了。
0: 今儿林炳胜上来成为这个 X 因素了，你并不是说他得多少分，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活力，今天上来是不错的。
1: 大家如果还记得上赛季的总决赛，就是林炳胜作为骑兵，
0: 对，他是骑兵
1: 扭转局面。古德温，这球很明显啊，还是像您赛前做的一些介绍和分析，对于古德温的防守。得分和助攻你至少要掐一头，
0: 是，
1: 但今天开场来看好像把这两头全部堵住了。
0: 是，但是别着急，这比赛刚开始。
1: 是的，
0: 慢慢来。
1: 布朗，
0: 因为王哲林呢，他还是相对的守这个沉退，他一上来呢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加的那么大你稍微的沉退差半步呢，布朗是有这个能力拔起来就投的。
1: 是，
0: 这是想做低位，
1: 是林炳胜。
0: 林炳胜，
1: 这个球找的非常准啊！
0: 是，
1: 这一点就是要用福格的身体去吃到林炳胜。
0: 对，福格是非常有经验。
1: 塔克
0: 直接给身体。
1: 林炳胜
0: 是
1: 两犯了。
0: 其实这样的犯规呢，是之前这个失误带来的。这个球呢，就是突得太深了，在面对两个人防守的时候出球晚，那你就是会给林炳胜带来这个两个犯规。因为林炳胜在开场呢，是表现是很不错的，但是你这个犯规呢，可能会导致他打得比较谨慎。
1: 还是找福格吗？古德温这边反跑，
0: 是，
1: 布朗贴得非常好。
0: 篮板球，对，这是塔克特点，这拿着球往前推
1: 了。朱俊龙反击打进，13-5。
0: 这就像咱们在赛前所说的，那你攻和防从上一场比赛都有问题，作为广厦呢，你显然应该先抓的是防守。
1: 是的，这球又有夹击，
0: 是
1: 给篮下，还是失误了。
0: 就是你如果看上一场比赛33分分差呢，你这个攻也跑风，防也漏气，那这个时候呢，那你得抓一头抓一头呢，你的发力点在哪儿从开场这个调整呢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呢就看上海怎么应对这个防守强度。
1: 现在呢就开场得分是比较被动的情况下，上海九狮没有叫暂停没有叫暂停，现在可能他是要再调一调。
0: 对，不着急，因为什么呢现在毕竟是3-0大比分领先，而且这个才第一节，
1: 是
0: 芦苇指导现在也比较沉得住气。
1: 塔克中距离，古德温中距离再找王哲林， 面对双人防守

0: 手把球挑进。
1: 是
2: 因为胡金秋的他的防守重心都在关注古德温。
0: 赵佳仁，
2: 赵佳仁拿着就投，这时候投的有点着急，反向掩护转进来，
0: 哇，又是胡金秋，
2: 今天打得非常的主动。
0: 这球是拿到了第九分，如果罚进的话，直接拿到十分了。
2: 对，
0: 上一场比赛胡金秋全场是只拿到十分。
2: 对啊，
0: 这跟系列赛的前两场相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差距。
2: 是，这一上来就做好准备发了狠了。
0: 因为根据双方的实力配置、人员对位，胡金秋按道理来讲应该是这组系列赛里的一个强点。第一场是遭遇犯规困扰，第二场呢是拿了20分，第三场的状态有所下降，所以第四场今天胡金秋目前来讲是火力全开。
2: 是，胡金秋现在就是很快的半截时间得分已经上双了。
0: 好球。
2: 是
0: 张镇麟上一场比赛呢是23分9篮板6助攻的表现。
2: 对，张镇麟上一场比赛你不管是他的防守还是他的篮板球，特别是他的空切移动啊，这个对球队的帮助都非常大。而且刚才呢他面对塔克，他身体对抗呢塔克有优势，但是高度明显是一个错位。
0: 今天这比赛啊6分钟，浙商证券呢跟前三场比这像是两支队。为什么说呢？布朗现在一分未得，
2: 是
0: 布朗不得分，靠的是国内球员的表现。
2: 对，刚才咱们说了你得有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我看看塔克这个点
0: 没有，
2: 塔克就是今天呢攻了很多，但是这个效果并不算太好。
0: 这是浙商证券第一节的第四犯。
2: 是，
0: 这一下动作也比较狠啊。
2: 塔克这边呢加布朗，塔克是一个突击型的运动员，他外面投篮并不是长项啊。开场到现在呢他这个点还没有公开，目前是3中0。
0: 所以如果说塔克的手感不是很理想的话，他可能要有突破，他要突破呢可能外线对于赵佳仁朱俊龙来讲，这球出来就要把球投进。
2: 对，因为你弱侧的这些投篮点呢能不能投中，就对于上海这个防守策略会不会改变很重要。
0: 没错，古德温示意要让福格接这个球，
2: 上线手递手，
0: 福格中距离跳投再进。
2: 是，
0: 现在上海九十啊感觉从开场那个得分比较困难慢慢适应了比赛。
2: 对，你看，所以这个是球队的底气，他不着急，他靠场上球员呢去慢慢的调整啊。现在就5分球了。
0: 对，现在从后边绕啊，张镇麟从后边绕。
2: 对，就是防塔克都是绕着防再给他球。
0: 胡金秋再中，胡金秋已经拿到了12分，
2: 12分了。今天一开场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但是你现在一开场就靠胡金秋不行啊，是吧？你得其他人也得得分。进攻犯规啊！
3: 掌声送给 Tucker，
2: 看看这个，再看这个回放啊！
0: 张镇麟这个球，
2: 对
0: 啊，今天面对塔克，张镇麟身体消耗会比较大。
2: 对，他两个今天这个对位打到现在是场上就是对抗最激烈的一对，因为塔克就是要这个身体对抗。今天看一看孙铭徽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啊？整个今年的总决赛呢表现的确实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0: 啊。布朗，这是第一节打到海生2分半的时候，布朗第一次得分。
2: 对，因为今天胡金秋打得好，那么这个会帮助他分担一些这个防守的注意。
0: 这球是被盖了，而且还吹了
2: 王哲林的犯规。
0: 这是王哲林的第一犯。
2: 是。今天一开场，广厦这边的篮板球的拼劲也可以啊，篮板球现在呢7-3领先。上一场比赛篮板球可是没少输上一场的篮板球输了16个。
0: 现在上海九市做人员调整啊，双方第一节都不叫暂停啊，都是靠人员调整，靠场上的应对。洛夫顿上了，布朗又来一个加速，直接冲到篮下，

0: 这是今天浙江和上海这一场比赛的第一个暂停啊。
1: 对，今天呢布朗跟前几场不一样，今天后发制人，上来先布攻后攻。
0: 哦，李天荣上了，
1: 卷切出来，
0: 篮下对抗之后的出手打中。
1: 对，你看上海呢，非常注意去攻击孙铭辉这个点。
0: 对，
1: 啊，知道你现在身体能力、运动能力啊，你明显是带着伤来的。刚才呢，李天荣就是直接横着膀子就突进去了。
0: 塔克过度底角，孙铭辉上来第一次出球。
1: 对，
0: 背身单打古德温，
1: 要打古德温。
0: 古德温在下盘给的力量还是非常足的，
1: 是孙铭辉的上来这个攻防两端的效果还是没到自己最好的状态。
0: 古德温这个衔接转换啊非常的流畅，
1: 是因为在转换当中呢对上胡金秋了啊，这个回来没有找上人。
0: 今天塔克呢其实攻得非常凶，但是效率不是很理想，
1: 没得分啊。现在
0: 对，
1: 现在塔克这个点呢四中零，
0: 这球塔克漏人了，但是想造犯规的没有给到。
1: 对，孙铭辉这下手接球还是挺准，
0: 反击打中，24-15，浙江浙商证券目前单节领先来到了9分。
1: 是，胡金秋继续保持100%命中率，6中6了。
0: 三分怎么样？现在上海九市第一节还没有三分球。
1: 对，这边这个孙铭辉又漏了个篮板球。
0: 走下线错背点到胡金秋，转移到底角，李洪全的三分还是不中。
1: 对，塔克冲起来
0: 给身体，给身体造成李天荣的犯规。
1: 是，
0: 这就进入到了塔克擅长的进攻区域了。
1: 是，塔克他得冲起来。
0: 双方也都是在这次死球做了人员调整啊，王哲林在上，
1: 是
0: 也要控制好篮板。浙江这边呢是把吴潇换上来，
1: 是，同时呢，在内线也调了卡尔顿，
0: 对，
1: 让胡金秋呢也得休息一会儿啊。一开场胡金秋攻得非常好，14分6中6。
0: 通过罚球拿到了2分，胡金秋今天的整个的请战欲望、求胜欲是非常强烈，在比赛里就可以体现出来，所以他的体能消耗也会比较快。
1: 是，
0: 所以其实他打了将近一节嘛，就是几十秒才下去。
1: 对，改了一个联防，改了一个联防，这个联防呢，
0: 23，
1: 对，像23或者113，他这个联防很有特点，他会注意断你这个球路。
0: 哦，上海九市今天第一节的第一个三分出现了，来自福格，福格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首节比赛结束，26-18，浙江浙商证券。好，现场好像还是有一些情况
1: 啊，我们看看这个球啊，在最后一次出手的时候是不是有犯规。
2: 是以防守犯规94号被人打手罚球3次，
1: 给了94号王哲林的犯规，同时呢要回看看一看还剩余的时间。
0: 这个球其实刚刚啊也都没注意到，说实话，
1: 看这球最后2秒啊。因为这个就在裁判的眼前。
0: 对，那这个球呢，王哲林啊，他的积极性
1: 他想去尽力干扰，但是就在今天的主裁判阿纳亚的面前这个球还是吹了
0: 可能也就是0.6-0.7秒吧。
1: 是，
0: 今天这个比赛呢每一分都特别的重要，每一次犯规的使用都要精确的准确的使用。

0: 这次犯规呢，能体现出王哲林的对比赛的专注度。
1: 是，
0: 他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去延误塔克的最后一攻，但是犯规了，这个球看上去是得不偿失。
2: 对，而且如果这个球吹犯规呢，那将是王哲林的第二犯。
0: 对，
2: 第二犯呢，因为刚才洛夫顿虽然上来了，上了一分到两分钟这样时间，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显然的效果呢并没有那么好，是吧？他的那个伤没有完全的恢复，那王哲林的登场时间就很重要。进攻时间王哲林0.6秒，零点六。

0: 克今天的得分呢都来自于罚球，
1: 是
0: 到目前为止。这罚不中，首节比赛这次结束了。28-18。上海九世是总比分目前3-0领先浙江浙商证券。
1: 是。
0: 今天第一节过后呢，浙江是28-18领先上海。
1: 对。
0: 而单节18分的得分是在系列赛到目前为止上海九世单节的最低得分。
1: 没错，对。在第一节呢，那浙江证券调整的最多的还是场上的拼劲儿。啊，你从第一节的篮板球领先了2次啊，包括你防守制造了上海5次失误，啊，这个是需要上海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尽快的调整，去拿出相应匹配的比赛强度。
0: 我觉得第一节整体的观感就是，古德温4分，布朗4分，这两个超级小外其实是抵消掉了。
1: 对，
0: 主要就是国内球员的差距。
1: 对，
0: 胡金秋一个人是单节100发100中，拿了14分。
1: 是。
0: 而上海这边的国内球员，他们之前赢下的比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外援的带动和国内球员的表现。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的首节，国内球员还没有打开。
1: 是，
0: 当然还是要往后看。
1: 那同时呢，对古德温的这个防守没有像之前加的这么坚决了。
0: 对。
1: 啊，那还是就是立足于个人防守，啊，并没有说让你出球在后线让你非常轻松的4打3。嗯，
0: 所以还是要看看国内球员。
1: 往内线掉，
0: 哦，王哲林的一次封盖，
1: 是这时候防的，
0: 这是两犯在身还敢这么防啊？
1: 对，盖得很
0: 深。卡尔顿也很明确，卡尔顿
1: 这个球。
0: 这是吹谁？
1: 又造了王哲林的一个犯规。
0: 就上一回合，我刚刚还说啊，2次犯规敢这么防，而这个球呢，近端的裁判员并没有吹，是远端的裁判员吹了王哲林的犯规，这个球多少是有点争议。今天的中方裁判呢是李金，就这个3犯很可能啊，当然这个犯规刚才是记到了张振林的身上，
1: 记张振林身上，这没给王哲林 啊，这算大王也躲过一劫，但是呢，张振林可就3次了，
0: 对，
1: 啊，
0: 这其实影响啊，
1: 这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0: 对。
1: 啊，这两个人在队中都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因为张振林他很多时间是会去防到4号位，
0: 这是防核心小外的关键球员。所以说上一场比赛打得非常出色的张振林，今天现在遭遇犯规的麻烦，才打了一节出头啊。
1: 那这一次呢，福格王里沙又照了赵家人的犯规。对，你看这福格非常有经验，

0: 那个手势比着咱们打战术，打战术，一打战术，一看右侧一个防守人没有，直接加速就突破了。
1: 这就是对于比赛的阅读能力，
0: 对啊，
1: 和福格这么多年在 CBA 效力的经验。
0: 对，你包括这种比赛当中都是虚虚实实啊。刚才呢，在第一节判断防自己的人身高比自己矮是林炳胜，那我坐进去打。刚才这个呢，虚虚实实，我要打战术，其实我要突破。
1: 罚中之后是22-30，上海九狮目前落后8分。对于上海来讲，现在控制犯规是非常重要，
0: 是
1: 因为两个主将现在是有犯规的麻烦。啊，古德文还是单掐布朗，
0: 是现在上年轻的马典成，
1: 马典成保护一下篮下，
0: 确实也是看那反击。
1: 哦，这个球还是体现福格的经验。看到追防的朱俊龙降速寻找身体接触打进造成犯规，
0: 对，他非常了解朱俊龙的防守能力，愿意追防追帽，这个时候呢我降速不让你完全起速，去找这个节奏，同时呢在空中先找对抗，这段时间福格的个人的爆发帮助球队现在追到了6分。
1: 我们一直在说呢，福格这个赛季在整个上海九狮的外援的顺序里边，他要排到靠后的位置。
0: 是，
1: 但是现在这个双小外配置的情况之下，古德温现在是遭遇了浙江的层层的围击，福格站得出来。
0: 对，咱们说这个什么是总决赛经验啊？你这个赛季福格的加盟，张镇麟的加盟，这个就是对于球队在争冠路上的总决赛这样层次的比赛的这种经验的体现。
1: 没错。
0: 苏明辉不着急攻，往内
1: 现在马典成，马典成主要上来就是顶防的，帮忙去分担一些防守压力，
0: 对，
1: 帮忙分担一些犯规压力。
0: 对，因为今天呢没有用严鹏飞，上一场严鹏飞那个时段呢其实防守呢相对比较吃亏。
1: 古德温这次反击打进，将比分追到了27-30，只差3分了。目前呢浙商证券是领先3分。
0: 对，这一节呢广厦这边呢还是进攻问题，这节呢只得2分球。
1: 对，
0: 打了一个9-2。你第一节呢前面有胡金秋的进攻，后面有布朗的进攻，你现在整个进攻呢相对比较慢，不得分，不得分呢上海的运动能力都很强，你总是挨反击，
1: 所以这个时候呢胡金秋的登场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0: 是，
1: 因为刚才第二节回来呢还是让胡金秋先休息，但是没有办法，胡金秋现在呢可能这场比赛要打的时间更长一点。
0: 朱俊龙这时候想打板，又是胡金秋篮板球，上来就起作用了。
1: 王哲林中路出进寻找身体接触，想要造犯规，
0: 对，没犯规，
1: 胡金秋没有给手啊。
0: 是，这时候突然呢就地就夹击
1: 塔克
0: 好球。
1: 塔克现在打张镇麟呢是比较有信心了，因为张镇麟三犯肯定不敢上得太大，
0: 对，而且他呢总是需要在转换当中去寻找机会。
1: 6中1效率虽然不高啊，但是他这个造犯规的能力很强。
0: 对，你看现在就是开始就是找这个孙明辉这个点去攻，塔克再来
1: 反击，推得很快，这球没有问题，
0: 是
1: 防得没问题。孙明辉中路打挡拆给不到胡金秋，再找布朗，李洪权篮板球顶防做得不错，快推给到篮下王哲林，这球没有上进，篮下再抢
0: 还没有，
1: 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对，大王高啊。
1: 哦，这边朱俊龙倒在了地上，这刚才这一下呢回合非常多啊，第一下其实王哲林是要犯规但是没给，第二下
0: 这个手下来的时候确实是带了一下，但是看一看裁判员刚才是没有吹罚，
1: 对，
0: 这个比赛继续。
1: 上海这边呢是就是他得保护王哲林啊，
0: 是
1: 这今天就是让闫鹏飞

0: 上了。
1: 上严鹏飞，上严鹏飞呢？我们看一看今天严鹏飞上来这个过渡阶段的防守表现。
0: 因为胡金秋现在状态正盛啊，
1: 是。
0: 现在防守变还是盯人，
1: 还是盯人，他还是加布朗，而且你看福格这边不协防啊，就让你后面四打四。这福格就是半步不离开布朗，你后面四打四啊，这从上一场比赛就开始延续的策略。
0: 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对于塔克来讲还是挺重要的，
1: 对，
0: 因为呢，上海的相当多的防守资源都给到了布朗，
1: 是，
0: 往往出机会就是塔克，
1: 对，
0: 塔克要增加自己一对一进攻的成功率，
1: 对，在内线呢得帮着李敏胜去协防，
0: 严鹏飞，
1: 严鹏飞有中距离。你还别说，塔克其实篮板球的保护是不错 的，
0: 还是快推李敏胜快回，
1: 来了，
0: 回传球到位，塔克直接直起直落，
1: 这球泰山压顶。
0: 在第二节回来之后呢，上海是打了一个9-2啊，那过去的这两分钟，广厦又还了一个6-2，
2: 是，
1: 而且今天塔克的发挥是很不错。8分6篮板5个助攻，
0: 对，
1: 他这个正负值在场的时候是最高的。同时上海有福格，你看今天古德温呢打得相对比较闷，但是福格今天能站出来。
0: 对，胡金秋的三分怎么样？
1: 这球断了，
0: 古德温摘下了防守篮板，
1: 是他面对李敏胜，李敏胜没那么高
0: 啊，胡金秋守最后一道线，篮下是一个大打小啊，胡金秋迅速回收。当然胡金秋今天有一点做的倒是非常的清晰，就是他尽量不犯规。
1: 是王哲林今年这个季后赛特别是总决赛打得出奇的强硬，
0: 没错，
1: 你看这篮板球，哎，
0: 给的是进攻球权，
1: 这个球看看是吹谁犯规，
0: 王哲林
1: 给王哲林，哦，那这边
0: 这就麻烦了，
1: 上海麻烦了，两个这场主要使用的内线张镇麟、王哲林、二林都是三犯。
0: 王哲林现在才打了一节半，遭遇三次犯规，这个局面呢跟胡金秋在系列赛第一场有些相似。
1: 是，那你现在没办法，只能用严鹏飞，而且严鹏飞可能会顶的时间比较长，这一节刚打了一半。
0: 所以现在的分差是2分，现在其实在场面上呢，浙江证券还是有机会的，因为胡金秋这点是一个绝对的强点，
1: 塔克这个点
0: 又差一点，
1: 转了一圈出来了。哎，朱俊龙今天的活力也不一样，其实朱俊龙呢今年的季后赛打得一直比较沉闷，
0: 数据不理想
1: 啊，特别是总决赛三场比赛加在一块儿才得了14分，就是整个的表现呢其实并不如像去年的季后赛啊表现那么好，虽然是防守为主啊，但是呢整个的今年的这个作用呢并没有很好的体现。
0: 现在呢张镇麟不在，就是让李洪全来防了，哦，这球是给了后场。这段时间呢裁判员的这个吹罚呀，
1: 对，给的
0: 有一些迟疑，
1: 是啊，这球看得很清楚，并没有绊到人，
0: 对，
1: 看得很清楚。作为塔克呢现在不能上头，
0: 本场比赛的三位裁判，主裁是阿纳亚，第一副裁是加藤玉树，这是跟之前的比赛没有变化。中方裁判的第二副裁判是孙金
1: 李金
0: 啊，是

0: 这边又是塔克篮板球，
1: 反击，
0: 再造犯规，
1: 现在上海九世啊，这一节的犯规已经是犯满了。
0: 是，你看塔克这身体，这场比赛呢是。

0: 就打到现在他这个身体运动能力是很好的发挥，但是投篮确实是他的短板。
1: 我觉得现在塔克最大的威胁啊，还不是他这个八分九分，是他造犯规的能力太强。
0: 对，
1: 就他把就张镇麟、王哲林这种两个人加起来这六犯，
0: 是
1: 他向内线的这种施压冲击是改变了战局。
0: 对，但是冲击是不错，两罚没进。
1: 是啊，就他这个今天效率实际上不好啊。
0: 对，劲儿全用在冲击上了。
1: 对，李洪全的三分
0: 来了，
1: 三分球中了。现在上海九是迫切的需要
0: 反超了，
1: 有人站出来
0: 反超了。
1: 今天实际上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目前为止浙江浙商证券三分线外是八投一中。
0: 是
1: 在前几场比赛啊，场均三分球都是在两就是十个以上。
0: 对，一直处于被动的上海现在反超了。
1: 对啊，
0: 又要看广厦的应对，
1: 看看怎么防布了啊。李敏胜这球李洪全的防住到位，但是塔克在篮下拿到了二次进攻的机会。
0: 对，还是塔克的冲击力。
1: 现在双方是交替领先，看看谁能带着领先进入到中场。
0: 是
1: 塔克现在有时候感觉当内线用了。
0: 对，福哥这边换人，那李洪全要坐到低位脚踢球
1: 啊。进攻时间再回十四秒。
0: 你看那边就是拼命的不让布朗接球。
1: 对
0: 啊，就是坚持这个原则，让你其他人去攻。
1: 再找刘铮，还是吃这个点，之前吃到过甜头。
0: 还是打错位，对，打错位，严鹏飞。
1: 严鹏飞中距离命中。
0: 严鹏飞有这一手半截篮。
1: 现在对于上海九是严鹏飞这个中距离的威胁特别重要。
0: 是因为胡金秋呢，他总是要去帮助协防。啊，这边有一个进攻犯规，所以你看。上海呢，他作为今年常规赛第一，而且在现在又3-0大比分领先，他确实打得比较从容，啊，是吧？开场的落后，他并没有慌乱，他调整的还是非常的快。
1: 这一节浙江的四个失误，双方失误都来到六次。
0: 对，
1: 在前三场比赛啊，上海队第三场是六次失误。
0: 就是福格的卷切。
1: 塔克又来了，
0: 塔克再来
1: 提前启动
0: 三大步，
1: 严鹏飞的一次封盖。
0: 是
1: 因为这个球的塔克启动太早，三分线外就已经开始起三步了。
0: 对，他已经不是在最高点出手了，他已经开始下落了，他才出手。这个严鹏飞回防也很及时。
1: 今天卢伟指导呢比较早的进行了三个内线的轮换，马典成、王哲林跟严鹏飞，就是避免犯规的压力。
0: 对，布朗呢这个突然利用底线球转进去一个，打得非常的焦灼啊。
1: 布朗现在跟古德温是各拿六分。
0: 是
1: 再给严鹏飞。
0: 哎，严鹏飞今天上来你还别说，
1: 对，
0: 也成骑兵了。
1: 严鹏飞是瞅准了胡金秋现在防守。
0: 对，因为轮换呢今天先上了马典成，显然是担心他的防守。哎，但上来呢得了这个四分，就很好的过渡这个阶段。
1: 是的，电到刘铮
0: 啊，这球胡金秋并没有沉肩，
1: 双方还是交替领先，
0: 是
1: 比分紧咬。古德温一打三打进，冲击朱俊龙，
0: 确实快，确实
1: 朱俊龙也三犯了。
0: 对，这已经是咱们国内最好的外线防守了，但是他这个变向的速率太快，
1: 他这个变向就是向右一个探步拉回来，这一下啊
0: 幅度大，重心低，而且呢他的这个变向变速确实快。
1: 就是你作为防守球员的这个腰和重心是拧不过来了。
0: 对，上海到了总决赛他调整成后场双核模式以后，球走的流畅，而且呢这两个人的就是攻击性就是给广厦的防守造成挺大麻烦。
1: 对，
0: 罚球进球有效。
1: 现在朱俊龙的三犯也给比赛，首先是从防守上讲，浙江队压力比较大了。
0: 是，现在
1: 两个防守悍将李敏胜跟朱俊龙都是三犯。
0: 对，两边拼的是都够凶的。三分防守犯规。

0: 这个球吹
1: 刘是不是
0: 吹了刘铮的犯规。
1: 刘铮现在显示的是两犯。
0: 对，这个球借掩护啊，借掩护直接投，投的也是出手距离很远。
1: 布朗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分别拿到了29分、50分和23分。
0: 哦，这罚球丢两个，这个很少见，
1: 很少见
0: 啊！
1: 进攻篮板拿到10个了。
0: 对，坦克就是要自己攻，而且他就是想打古德温。
1: 好球！
0: 吴英修今天真厉害。吴英修已经得20分了。
1: 只丢了一个，
0: 只丢了一个球，只得20分了。
1: 上线就出现了失误，
0: 又断下来。
1: 布朗追身的
0: 直接
1: 反击。
0: 今天上半场整个广厦的外线三分手感不好，现在只有胡金秋投中了一个。
1: 福格，
0: 塔克今天
1: 塔克真积极啊，
0: 篮板球是可以。
1: 塔克一马当先
0: 冲起来了，
1: 面对李洪全没有上进，李洪全拿到了篮板，
0: 又是胡金秋，
1: 胡金秋拿回来，面对严鹏飞
0: 再造犯规。
1: 这就是在前场进攻的延续性。当对手的球没有拿准的情况下，胡金秋选择了就地反抢。
0: 是，现在现场已经开始喊广厦战神了。
1: 今天的上半场比赛啊，45分里胡金秋一个人是20分。
0: 是上个赛季 CBA 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啊，在球队最困难的时刻啊，现在能站出来。21分，
1: 布朗
0: 是全场最高。
1: 布朗系列赛第二场50分，今天胡金秋这半场20分以上的得分，
0: 是
1: 会发生什么？很显然，今天当布朗遭遇了防守针对的情况下，胡金秋
0: 对
1: 他的主动发挥是承担起了主要责任。
0: 对，胡金秋呢是咱们国内球迷可能最喜欢的球员，他的踏实和他的稳定，那加上今天表现出来这种坚韧。
1: 是的，古德文这边转头就
0: 打
1: 了布朗一个刘铮的反抢，
0: 这个反抢但是没犯规，看看布朗是不是要抢一个。
1: 抢进
0: 啊！这个抢出来了，二换一打出来了，领先了3分球。
2: 继续防守，防守足球主队，感谢最佳队友人们。
1: 浙江要换人吗？要上吴潇。上吴潇就是囤两个大个子，让吴潇搭档胡金秋在篮下去防一防上海的突破，
0: 对，
1: 也加强篮板来打最后一攻。
0: 是，
1: 应该上海打完还会留给浙江2-3秒的时间。
0: 对，同时呢也去帮助犯规多的球员去过渡一下，现在上这个能防的
1: 古德温要把这个10秒全打完了，要的是李洪全的掩护
0: 啊，上夹击，
1: 提前拆
0: 协防，
1: 刘铮空了，
0: 刘铮这个点
1: 调高了弧度命中3分，啊，最后一攻的进攻思路非常的清晰，
0: 后场的出手，
1: 这样的话呢，总决赛第4场上半场结束，浙江浙商证券和上海九市打成了49平。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得

0: 手，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的第四场，带着49-49的评分进入到下半场。
6: 胡金秋
5: 上来接着投，
6: 挡拆。
5: 胡金秋在上半场是打休息了不到两分钟。
6: 对，整个半场球呢，广厦发挥最不理想的就是外线的三分。
5: 啊，福格是快打一个。
6: 是。
5: 下半场双方的阵容安排：浙江这边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塔克；上海这边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王哲林。
6: 这和开场的两边的阵容没有变化。
7: 是。
5: 需要注意的是，王哲林跟张镇麟现在都是身背三次犯规。
6: 是。塔克上半场得了10分，拿了10个篮板，但他的进攻效率是比较低的，打到现在13中3。
5: 对，虽然是拿了十分，
6: 就是他攻得很主动，但他其实呢也浪费了很多机会。
5: 古德温、张镇麟突破打中，
6: 对，漂亮的欧洲步的脚步的移动。
5: 就张镇麟他在攻防两端的重要性特别关键，
6: 是，
5: 所以他一旦受犯规困扰，李洪权压力就大了。
6: 对，继续的夹击
5: 、啊、
6: 这边又断球了。
5: 现在开始弱侧收过来夹击王哲林了，反击张哲林再攻，跟进的是王哲林，
6: 布朗把球
5: 切了。布朗这手

0: 快，
1: 是
0: 塔克要三分，
1: 转换三分能不能来？
0: 进了，
1: 终于来了，今天全队的第二个三分。
0: 上半场是十中一，
1: 是，
0: 这一是胡金秋进的。塔克现在已经是拿到了两双的数据。伍德温正面压缩防守，
1: 对伍德温这个点呢，今天还是正常协防。林炳胜的速度，先找对抗上篮，
0: 啊，
1: 这球打得很有侵略性。
0: 福格冲击也中，
1: 对，
0: 双方都是不跟你去落阵地，
1: 是
0: 转换，前阶段直接打了。
1: 特别是上海这边，上海呢，现在整个阵容的机动能力是很好。
0: 这球传得非常有，太目的性太明确了。下半场对于上海来讲，首先要控制好自己的犯规数。双方实际上都有，球员遭遇犯规的麻烦。林炳胜和朱俊龙也是三犯。
1: 对，
0: 这都是防守的尖兵啊。布朗撤回来要三分，
1: 错步三分，这球投短了。
0: 冒抢了，福格也不倒，
1: 张镇麟
0: 的进攻篮板。你看，就是我记得您在上一场比赛就提到了篮板球的重要性。今天上半时呢，只用半场时间，浙江是抢了11个进攻篮板。
1: 对，
0: 但是下半场你会发现，上海九世在篮板球上他们会更加的注意。
1: 对，
0: 今天在他们在上半场只有3个进攻篮板，但是下半场已经是冲击到2个了。
1: 是，而且刚才这是转换当中，你的防守的篮板球顶人是不太好顶的。现在对于浙江证券的问题呢，还是进攻的成功率比较低啊。你刚才对于布朗来讲已经是很好的控卫机会了啊，但你没进，那你就要挨反击。
0: 放
1: 布朗，
0: 这还是放了一点，
1: 能不能连中？球进了。啊，这个对于广厦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0: 塔克他现在就是你敢放我，我就要投了。
1: 对，
0: 虽然上半场投的不好，但是他要坚持投。
1: 是，今天布朗的状态不行呢，塔克下半场这个投篮状态起来了啊，也可以。
0: 伍德温也还一个。
1: 是，
0: 伍德温他对于机会的这种阅读把握能力是真的强。
1: 对，他这个二次加速确实强。
0: 现在张镇麟不敢给塔克太大的空间了。
1: 对，
0: 但是还是选择绕过，
1: 再来一三分，
0: 又一个，
1: 啊，塔克打开了。
0: 现在就是塔克这一点，上海九世是急需改变或者调整防守策略，因为防挡拆全部都是张镇麟绕过，全都是绕过。
1: 上半场投篮命中率不高，下半场上来3中3，
0: 李洪全
1: 能不能回应得上？篮板球没有，
0: 福格直接原地要三分，
1: 又是塔克。
0: 塔克的能量感十足啊！林炳胜反击上进，啊，
1: 这球很聪明，空中换手上左手，今天最有活力的，在这个骑兵的状态，一个塔克，一个林炳胜。
0: 今天快攻得分是19-5，上海九世呢，前3场比赛他们快攻是非常杀人的，
1: 对，
0: 但是今天还效果不是很好，
1: 现场的气氛非常嘈杂。
0: 我们超远距离三分，
1: 整个的现场广厦球迷的气氛全起来了。
0: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浙商证券是无路可退，看看能不能逼出他们更强势的反弹。
1: 对，起码从今天这个拼劲呢是打出了绝境感。
0: 是，现在上海九世呢是59-62落后3分，主要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如何限制塔克。
1: 对，你看现在主攻变成塔克了，
0: 啊，哦，
1: 这球
0: 失误了，
1: 传的是太快了。林炳胜，得注意犯规。哎，啊，这球伍德温的状态也是非常的蹊跷，啊，这球竟然失误了。
0: 浙江证券。伍德温在半场比赛是出现了3次失误，
1: 对，
0: 这是他第4次失误。要知道，伍德温此前在犯规和失误的控制上是非常好的。
1: 是。你这个全场3打2，这个因为分散的问题竟然失误了。现在进攻发起全是塔克，中距离罚球线。
0: 上海九世现在这个10次失误啊，半场8次，现在打了2节半10次，过去3场。

0: 比赛上海九世单场最多只有六次失误，
1: 对，内线又要打错位了啊！胡云修回来帮忙，啊，
0: 内线从
1: 手里转了。
0: 又是一次失误，
1: 对，
0: 十一次失误了。
1: 是，布朗张塔克这球没丢，
0: 王哲林，王哲林第四犯，
1: 犯规。而且这个篮筐是不是有一个拉篮筐的动作？看看裁判员怎么去判断。
0: 这种干涉得分是不是要算加，直接算进球？
1: 对，我们看一看。今天布朗对于浙江浙商证券就太重要了。
0: 王哲林现在的身背四次犯规。
1: 对，同时王博指导呢，从我们这个视角呢，他一直在跟裁判员交流，他要去表达对于这一次拉篮筐，看一看裁判员怎么看。
0: 那就是还是给两罚。
1: 给两罚，并不是一个。
0: 二加一，
1: 二加一并不是一个就是干扰球，估计认为这个拉篮筐呢是在之前。塔克这一节已经拿了十分了，
0: 对，半场十分，现在二十分了啊，
1: 这节这半节球十分，现在进攻靠塔克撑着，
0: 这就是变化。现在布朗是只有九分，
1: 是犯规了，犯规了。
0: 还有这一下，古德温摔得也不轻啊。
1: 是，布朗呢是一个强硬的犯规。
0: 现在布朗也三犯。如果说啊，布朗过早的第四次犯规，这可能会给第四节埋下一个隐患。虽然今天塔克打得好，
1: 对，
0: 但是我始终认为呢，塔克打得好还是布朗给他有牵制，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塔克打得好。
1: 但是上海呢，整个今年总决赛的罚球都不好。半场球罚的不错，但是刚才这个球丢了一个。
2: 浙商证券，浙江国商。
0: 如果说上半场比赛浙江是靠胡金秋冲在最前面，第三节就是塔克了。
1: 是，现在又换到严鹏飞这个时段。胡金秋，
0: 林炳胜，
1: 林炳胜
0: 一对一面对古德温，
1: 林炳胜这要突啊，
0: 古德温防守也不失位，胡金秋强吃篮下，这个球空间太小了，
1: 对，被刘铮给夹住了，
0: 点到塔克，
1: 对，
0: 不行，还得再点另外一次，因为这个并不算是完全错位，
1: 是
0: 拉走，
1: 示意拉走，
0: 打张智霖这一点的大打小，
1: 要打错位，
0: 背身，这把上线转啊很难，但是打进了，
1: 这球掉进去了啊！
0: 张智霖这一球呢，实际上往上线转的还有一点冒险，
1: 是。
0: 但是张智霖还是凭借自己的这个身高优势吃了林炳胜一个，这个球是吹到了塔克的身上，
1: 对
0: 啊，古德门打得也非常的清晰，
1: 对，他全队打得都很清晰，今天你会长时间的用林炳胜啊，因为孙铭徽的状态不好，林炳胜呢他可能机动性好，他的手脚快，但他确实高度不够，这个位置是可以利用，
0: 对，布朗在空中顶着防守将球打中，67-63，还是要点胡金秋，尽量不换人，严鹏飞的大号两分，进攻篮板，又是进攻篮板，
1: 后撤金鸡独立，后场球，
0: 现在双方的争夺已经是进入到白热化，这段时间双方的体能也都会有一定的下降，
1: 是

0: 现在马典成上来了，
1: 是坦克这节手感好，
0: 好球啊！
1: 这节手感好就主动承担进攻责任，这一节已经拿了12分了。
0: 古德文抛投，
1: 古德文有篮板球。哎，现在你看主动找坦克，
0: 坦克现在打得兴起啊！
1: 是，
0: 两人
1: 夹击，
0: 夹击，吹刘铮犯规，那刘铮就第三犯了。
1: 是。
0: 啊，塔克今天这比赛的侵略性，造犯规效率很高，他造犯规的效率很高。
1: 对，连续的第二场和第三场比赛呢，塔克一场2分，一场9分，而且命中率比较低啊，但在最关键的时刻，现在能够爆发。
2: 诸位球员继续加油，这球正确。
0: 那刚才这球应该还吹的不是刘铮
1: 啊，是
0: 刘铮还是两犯？布朗中路打开夹击，
1: 夹击啊，这个夹得很坚决。
0: 放了朱俊龙，
1: 朱俊龙能不能投进？
0: 投进了。我们来看看上海九狮的应对策略，福格中路要马典成这一点的掩护，点吴潇
1: 啊，吴潇这个球缩在后面了
0: 啊，吴潇这个球呢也是在
1: 吴潇，你看布朗这个，你应该上去一点，你具备这个防守能力，你为什么不上去？
0: 就是上海九狮，我们还是要强调，虽然落后啊，但他们打得太清楚了。
1: 对，你吴潇上来，你就是干防守这个活的，你这个时候应该上去。
0: 现在看看怎么防布朗，还是边路夹击，球再回到布朗手里，有点重叠了。
1: 是，
0: 时间不多了。马典成防布朗，张镇麟收下篮板。
1: 是，
0: 古德文压一压节奏，球出球给福格，还是要点，看看要是不是要马典成这边。点吴潇，继续点吴潇，
1: 这回上来了啊，这回上来了，但犯规啊，这个给了一个进攻犯规，进攻犯规，
0: 全场黑板归于马典成，还是在移动的时候做了这次掩护。
1: 是，卢伟知道大胆换人，因为现在内线用人告急，但是马典成也会犯年轻的一些错误。
0: 对，那他必须保护王哲林啊，王哲林四犯还要保着第四节打呢。
1: 对，这边继续加
0: 布朗
1: 杀进来了，现在是纯小阵容，你的五号位是马典成啊，你既没有上严鹏飞，也没有上王哲林，那浙江浙商证券也很明确，我往里杀，
0: 再给拦下这个球，中间隔了太多的防守人，
1: 对，
0: 不隔了，犯规，
1: 犯规了，
0: 可以算作是一次战术犯规。
2: 如此的努力，兄弟们，值得你们的掌声和鼓声。
0: 现在的浙商证券呢，会进入到塔克攻，塔克攻完布朗攻，
1: 是，
0: 这是双小的作用体现出来了。
1: 对，而你看马典成的那些护框呢，2.03米的高度，啊，这个高度布朗只要杀进来，他上篮是没有办法去干扰。
0: 布朗这边就在后场，我不拿球，
1: 哎，
0: 不拿球不开表，
1: 但是刚才那表是不是开晚了？
0: 对，因为进攻24秒可以不开，但是总时间
1: 他要消耗时间啊，
0: 对，
1: 他想消耗时间啊，
0: 但是总表要走，大表要走啊。现在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就是虽然遭遇了相当大的这个犯规的挑战，犯规困扰，但是好在他的外援福格两犯，古德温一犯，这还好，但是马典成也三犯了，
1: 是啊，领先到10分了，现在对于上海队挑战是比较大的。
0: 过去的2分40秒打了一个11-3，
1: 是
0: 分差来到了10分。古德温面对布朗，先出球找福格，还是点林炳胜，这一点身体有优势，再转移张镇麟的三分。
1: 张镇麟

0: 球是栓扣而出，
1: 转了一圈啊，这一次投篮没有上一次打篮下的运气那么好。
0: 双方应该还在第三节，至少各有一攻。
1: 是。

0: 前面三场也打得比较一致，
1: 就是球员在场上你的这种你的信心你的勇气你对胜利的渴望，就人总是在这种极限的压力之下，优秀的运动员就能够迸发出更强的能量。
0: 对，因为打到这个阶段呢，全是名牌，没有任何的技战术的，可能有微调，但你大幅度的调整都是名牌的状态，更多的是思想，是心理，
2: 是
0: 你对于比赛准备和你这种比较强烈追求的这个状态
1: 啊。这很可惜啊，是罚球没罚进，今天双方罚球是23-13，
0: 对，
1: 差了10个。
0: 第三节把这个时间最后一攻压完，
1: 马建成的掩护还是点无消，古德曼加速突进犯规，这个球算是算启动
0: 了。无消想先犯规，因为还有一个犯规次数可以用，但是呢下手还是晚了。
1: 古德温啊还是有提前预判，知道你想战术犯规。
0: 对，你看到这个时候
1: 直接启动，
0: 无消上的是很大，
1: 对，
0: 上的很大呢，但他并没有形成夹击，古德温的启动速度太快。你看无消就是比较沮丧的这个状态，其实他心里很清楚，我还有一个犯规可以用，但这个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1: 对，
0: 反而是古德温利用的非常好。
1: 就当双方都非常清晰，要做什么时候，考验的就是执行力了。古德温第二罚也中，68-76。
0: 是，这反倒是广厦这边还有一攻，
1: 这边还要加。
0: 中场起码射箭。
1: 过去两节比赛的最后一攻都交给了布朗。三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来到了76-68。第四节，我们看到双方的人员构成：上海先上古德温，其他四个点刘铮、李洪权、张镇麟、王哲林。上来先是试三分，
0: 对，刘铮这时候没有。第三节呢，浙江浙商证券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绝境感，进一步的缩短轮换。这一节，孙铭辉、卡尔顿、赵家人都没有轮换，只轮换了吴潇去替了一会儿胡金秋。
1: 对，
0: 就是我尽可能的把今天状态最好的我都留在场上，我不轮换，就是这种绝境，这个置于死地而后生这种状态。
1: 是的，在浙江这边呢，第四节先上了一个国内的双塔，完全要解放胡金秋内线的防守压力，
0: 对，
1: 让他把精力放在进攻上。跟他搭档的是吴潇，其他三个点布朗、朱俊龙还有林炳胜。
0: 是，
1: 现在这个阵容呢，就是要内靠胡金秋，外靠布朗。
0: 是，张镇麟这对吴潇呢有速度优势，转身
1: 打中，
0: 漂亮啊！这个球呢，真是能够吃到这个错位解决问题。
1: 所以张镇麟，包括李洪权，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在第四节的重要性应该会进一步凸显。
0: 对，你像张镇麟，他有一个四号位的身高，同时有外线的灵活性和控球能力。
1: 对，朱云龙又放空了，
0: 能不能
1: 就看这一点，很可惜。
0: 这球没有能够投进，确实是一个空位。
1: 就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卢伟指导应该还是他要有的放矢，或者说他要有所获得，有所放弃。
0: 是，
1: 获得就是要加布朗。
0: 对，因为
1: 放朱俊龙。
0: 第四节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当外援节呢都会重点的去夹击你的外援。
1: 对。这边是进攻篮板，古德温收下。
0: 对，
1: 外线，这球有走步嫌疑啊！吹了，
0: 吹了，这球吹了。
1: 这脚下确实有点碎而且走步
0: 还是吹了，
1: 走步不能挑战啊。今天呢，上海九狮是系列赛失误最多的一场比赛，此前三场比赛最多只有6次。布朗直接选择三分，命中。
0: 李天荣这一次不坚决，你看，马上刘铮就站起来，是吧？你的防守的策略没有坚持，没有去执行，这种都是关键球啊。
1: 拿到了进攻篮板，李炳胜从身后把球切掉了，还是。

0: 进攻球权，现在分差是11分。本场比赛呢，上海九狮最多的时候也就落后11分，
1: 是，
0: 这是在第一节的时候。所以现在上海九狮如何来去攻防两端限制对手？
1: 对，你看那球，这个到底是换防啊，还是夹击？这不明确。哦，
0: 镜头没跟上，李炳胜直接把球给切掉。
1: 是，李炳胜今儿断了多少个了？
0: 啊，布朗这边也有准备。古德温直面布朗，两个人照顾，三个人照顾布朗进来了，再分到篮下，弧线球打中。回来剩10秒，
1: 再来一次，现在两
0: 又剩5秒了，最后就是要强攻了，
1: 自己来超远三分。
0: 所以整个的防守策略就是让布朗在第一持球之后先出球，球转一圈回来就剩几秒了，给篮下王张镇麟打中。7场4胜制，目前上海九狮手握赛点，
1: 犯规。
0: 这
1: 是上海的
0: 第三犯，
1: 上海的这一节的第一个犯规。两队打了将近半节，犯规控制的都不错。很高位置的挡拆留足了加速空间，
0: 点王哲林。
1: 是。
0: 王哲林这次防守动作交代的比较清楚，
1: 还是前场球啊，最后古德温的出界。13秒进攻时间，这球正确。王哲林在防这些球的时候也是顶着巨大压力啊，这球现在4个犯规啊，但是没办法，到这位置该上也得上。
0: 哦，直接把球抢断了，这个是发底线球的失误。
1: 是，
0: 现在你的每一次失误都会付出代价。
1: 对，上海这一节加强防守，这个广厦的失误也上来了。
0: 古德温，
1: 哎，这时候投短了。
0: 投短之后自己反应过来，赶紧去冲抢。现在双方一定要控制失误数。
1: 是。李炳胜夹击来了，
0: 限制出球。啊，再防布朗回接球，不让布朗接。投地手。
1: 换防，这个
0: 8秒。
1: 对，张镇麟换的非常好。
0: 这球防到极限了，极限了，
1: 这个球已经分出来了。但是吴潇呢，他的更多的还是防守篮板，他的进攻的能力并不好。
0: 所以你会发现上海队让最后每次啊压到最后几秒钟，最好是让非胡金秋和布朗的人处理球，这就达到了一个防守目的。
1: 对啊，这边又去攻击吴潇这位置，再加速
0: 点起防守，哨响，获得2次罚球的机会。
1: 是，
0: 现在吴潇的压力会大一点，所以浙江这边呢，首先进攻是无论是胡金秋还是布朗，这得有人要有承担了。
1: 对，同时呢，你是不是考虑让赵佳人去上来对对这个位置，起码在脚底下的移动可能不会那么吃亏。因为现在很明确，只要进攻打不开的时候，张镇麟这边呢是一个错位的速度优势，
0: 速度优势，脚下的移动能力、动作的这种丰富性，节奏上都是优于吴潇。
1: 对，
0: 因为吴潇他本身他就不是一个位置嘛。
1: 张镇麟15分球，追到
0: 顶着三犯啊，这三犯半场就三犯了。
1: 对，后面下半场控制得很好。
0: 现在让林敏胜处理球，也不让布朗接。
1: 是，
0: 刘铮还是紧紧贴在布朗身上，
1: 很危险啊！你其他人现在有点不敢处理球。
0: 又是8秒，又剩8秒了。
1: 林敏胜
0: 这个球关键。
1: 你后线得有人敢处理球，现在布朗接不到球。
0: 对。正面掩护，造犯规。啊，这球是没给。3次罚球，给了一个前场边线球。
1: 是，
0: 布朗4次犯，布朗这也很危险。
1: 是，
0: 那古德温应该会瞄着布朗这点打了，吹了胡金秋的犯规。胡金秋因为他在第4节才领到了第1犯。

0: 队这也只有两犯在身。
1: 这打了一个打西班牙啊，打西班牙呢，胡金秋被挡住了。
0: 现在是考验王哲林罚球了。

0: 这次两罚不中，
1: 两罚没有啊，
0: 这是错过了扩进比分的最好方式。
1: 是
0: 刘铮还是去贴布朗，布朗这次13秒的时候接到球，可能时间会更宽裕一些。
1: 来了，这边
0: 布朗的三分球打进，
1: 是
0: 再回到11分。
1: 挡拆之后，张镇麟差了半步，你只要差半步，布朗刷这个机会的能力还是很强。
0: 哦，这还有犯规。
1: 对，3+1。看这球，上来挡拆，张镇麟稍微的犹豫了半步，广厦的老板罗明也起立为球队去鼓掌。
0: 布朗罚进之后，分差再次拉开，开到了12分。
1: 是。
0: 现在张镇麟是示范在身，
1: 古德温能不能还上？
0: 古德温
1: 回应球，
0: 这是信念感，
1: 回应球
0: 咬住了，
1: 对，回应球，这是。最后的两边的明星球员，现在就看明星球员谁先打架了。最后3分钟，
0: 刘铮继续全场追防布朗，布朗出球，现在看这个球什么时候回来，以及谁来处理最后一攻。
1: 对，
0: 刘铮防接球。
1: 对，现在呢，
0: 7秒，
1: 领先的还比较多，倒不着急。朱俊龙前场
0: 篮板
1: 是。
0: 3分1个2分。
1: 对，今天李炳胜豁了出去，是吧？你们都不敢处理球，这个时候就比谁胆儿大，谁敢处理球。
0: 李洪权寻找身体对抗，再打进，
1: 是
0: 85-94，还是9分的分差。
1: 对，李洪权这个球找对抗冲击也是不错的。对于上海呢，2分钟9分球还有机会，那你现在关键是得你防得下来。
0: 哦，这个球没有哨响，还在继续，给到胡金秋的中距离。
1: 中距离，点一下，点一下。
0: 关键时刻两次进攻篮板球。
1: 是，这又能够再消耗14秒，这对上海就很不利。布朗上篮打进，
0: 上进，来到了96-85，还有1分40秒，11分，上海队现在是非常的困难。
1: 古德温
0: 哨响。哇，古德温今天啊，最后时刻是扛着球队往前走。
1: 是，这个球还在去，要保持这个比赛悬念。林炳胜今天是骑兵，11分球，而且特别是在第4节关键时刻敢出手。
0: 现在还有94秒的时间，上海队的想要在客场拿到赛季的总冠军，目前是显得异常的困难。
1: 对，林炳胜赢得了主教练王博亲自递水的荣誉。
0: 当然，今天呢，浙商证券的调整在下半场没有给到孙明辉出场的机会。古德温现在是信念。靠着信念在支撑着，8分分差。
1: 对，过田场这边这，对你现在呢这个，你还不敢犯规。外线3分。

0: 这个球几乎是
1: 杀死比赛了，
0: 帮助浙江浙江证券
1: 几乎是
0: 牢牢地掌握了主动，
1: 几乎是要杀死比赛了。还有1分07秒。
0: 这场比赛相较于前三场，再次体现出了团队项目的价值。
1: 是。
0: 团队项目的特点就是要多点开花。
1: 布朗
0: 全员发挥。
1: 布朗在最后一节超级外援作用，第四节单节12分，就这么防，单节还是能够12分，7中4，外线3分，5中3。
0: 今天这场比赛，浙江能在主场啊，命悬一线、背水一战的情况之下，能扭转局面。真的是跟前三场打出了不同，不同点在于布朗不再是一味的个人单打，塔克从之前的低迷拿到了22分，
1: 对，
0: 而更为重要的是胡金秋的28分，林炳胜在关键时刻的3分球突破和防守都帮助到了球队。
1: 对，
0: 同时今天他们对于上海九市的重点人们冲击造犯规，张镇麟、王哲林过早的3次犯规是影响了比赛的走势。
1: 是，而且这场调整的最好的还是防守啊，防守的强度和积极性。防守呢，现在上海打到现在只得了88分啊，你还是提升防守，那么提升强度啊，而且最可贵的呢，你面对系列赛0-3的这样的绝境啊，没有放弃信念啊，没有放弃追击的可能性啊，这种调整能力其实是非常可贵的。那对于上海来讲呢，现在仍旧握有大比分的优势，而且呢，中间会有2天的调整时间，洛夫顿的状态会不会回归？他今天已经进入到大名单当中了，而且呢，现在对于上海的容错空间仍旧比浙江浙商证券大，他们还有调整的空间和余地，这2天时间对于芦苇指导非常重要。
0: 对于上海队来讲，这场比赛虽然没有在客场结束系列赛，但是在剩余的3场比赛里，他们只要做到3场1胜，就仍然可以拿得冠军。
1: 对。
0: 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他们今天在主场是捍卫了荣誉。
1: 是。
0: 而使命需要召唤。
1: 李洪权还在坚持没有放弃这个球，对，你没到最后时刻，你不能放弃。
0: 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起立为主队浙江浙商证券来提前欢呼了。现在在第4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是拒绝总决赛横扫，他们以101-93战胜了上海九市，总决赛的系列赛总比分来到了3-1。接下来一场比赛要再次打回到上海体育馆，上海九市究竟是4-1结束比赛，还是比赛会重新再打回到杭州？我们也非常期待。系列赛还没有结束，让我们共同关注。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在 E 组的争夺，由厄瓜多尔队对阵德国队，双方上半场的比赛现在刚刚开始。厄瓜多尔的身穿黄色上衣，深蓝色的短裤，德国队今天身穿的是深蓝色的战袍，天蓝色的短裤。这场比赛呢，接下来由前国脚董方卓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本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库拉索和科特迪瓦队的比赛啊，我们将会在5家赛事频道为您同步转播。
3: 德国队一开场，这个中圈弧的发球很有侵略性啊，
2: 对，
3: 突然之间呢，以为都要挥传了，结果没想到是往前发。
2: 今天对德国队来说呢，因为前面2场比赛首战大胜之后呢，上一场比赛说实话踢得不容易，

0: 对，
1: 替补球员温达夫呢打进了一个价值连城的进球，使得德国队呢提前锁定小组第一，进入了上半区。所以呢，这场比赛德国队有充足的空间和时间，一呢让主力呢在这样的比赛里面呢，可以相对轻松的去踢比赛。另外呢，替补席上的队员呢，可能纳格尔斯曼今天会尽量创造机会，让他们出场来感受感受世界杯的氛围。
0: 是。
1: 但是从这个首发来看，德国队的调整呢，主要是基于两个伤兵，一个是左边的布朗，一个是施洛特贝克。
0: 对。
1: 我想这样的比赛呢，
0: 挤进来了。
1: 这下挤进来。这样的比赛，首先纳格尔斯曼还是考虑到对手现在是饿狼扑食。德国队如果轮换幅度太大，在这样的比赛里反而容易出问题。
0: 嗯，
1: 得先让主力队员呢先把局面呢先稳一稳，看看对方今天像厄瓜多尔今天他们到底整个这个进攻能调出来什么样的成色。嗯，
0: 可能再一个呢也是源于
1: 德国队，你看轻轻松松的萨内先抓了个机会。刚说厄瓜多尔队这场比赛准备饿虎扑食，结果没想到自己的防守啊看家本领没站住。这个球呢是界外球发出来之后，厄瓜多尔的队员呢没有解围掉，
0: 对，连续的在中路的配合啊，
1: 让德国队很轻易的完成了横传。萨内
0: 是在投诉是有犯规啊，禁区里
1: 得回放看一下。维尔茨往里切的时候，这个球是不是脚尖这下，
0: 觉得这个呢是一个危险动作的，
1: 觉得是帕夫洛维奇危险动作，这鞋钉带到了比特。
0: 嗯，但这个球呢你很难说帕夫洛维奇他是一个犯规动作，
1: 因为从球权的先后角度来讲的话，比特感觉是后上，
0: 对，
1: 来抢这个球。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头撞到脚就是抬脚高的球员他犯规，其实更多的是防守球员这一下他是有点这个危险动作。
1: 嗯，
0: 所以这一下裁判并没有理会，看一看市民裁判会不会提醒一下主裁判。这个我们其实在比赛当中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1: 嗯，再来看一下，主要是威尔茨啊从身后把这球捞过来以后呢交给萨内，交给萨内之后呢，萨内这个推射啊正好方向啊也很舒服。
0: 嗯，
1: 这个球打得可以说轻而易举啊，因为中间呢防守队员的位置刚才已经全部带乱了，留出了一个很大的空当，萨内打了个下脚，德国队这个进球没问题，开局很顺利，这样让厄瓜多尔队啊可能整体的战术方案他这个 A 计划现在已经失效了，
0: 对，
1: B 计划得尽快拿出来。
0: 因为在之前这场打科特迪瓦的比赛当中呢，德国遇到了一个攻坚战的这么一个难题，所以这场比赛呢我估计纳格尔斯曼也是想要通过厄瓜多尔来完成这个攻坚战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进攻的磨合，但没想到进球来得这么快啊。
1: 嗯，哇，这个和德国队今天一开场状态比较轻松，队员们没有太多心理包袱也有关系。
0: 对，再一个这个发球其实就能看出来德国队今天就是众志成城，就是要把比赛拿下。
1: 对，不像上一场对阵科特迪瓦的时候，德国队员呢进攻当中他总想着科特迪瓦这个反击啊，
0: 对，
1: 迪奥曼德呀，
0: 哎呦，
1: 这些队员的影响。今天好像德国队员呢有点
0: 防线上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1: 没那么大压力、所以一开场全队呢就开始往过压。
0: 对，
1: 有的时候你这种变化就让想要抢分的对手挺难受的。
0: 是啊，包括帕夫洛维奇，你看什么时候来到大禁区里边来进行策应。你这一下厄瓜多尔球员心态上也要有一些变化。
1: 会敲过来基米希。
0: 嗯，
1: 这场比赛基米希迎来了国家队第113场出战，他是这支德国队当中他和诺伊尔啊是唯二的两位出战超过百场的，是队内的两名元老。帕夫洛维奇，其实从小组赛来看呢，纳格尔斯曼这次中场的选择啊确实是比较激进。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球，因为确实呢你说比特呢他
0: 没有
1: 动作就够，
0: 对啊，这个球他没有失去对球的控制权啊，

0: 主教练贝卡切切肯定要申诉，肯定要表达，但是裁判员的判罚是没问题的。
1: 对，
0: 整个球权在发展过程当中，帕夫洛维奇是优先控制、占据主导的这一方。
1: 第二节的两
0: 拼球，吉米西，这个球很聪明，和对方呢先保持着纠缠，然后
1: 是
0: 尽量把这球给护走。
1: 安古洛这一下也是比较强势啊。
0: 就是这个比分落后之后啊，厄瓜多尔的年轻的队员呢，他会容易这个
1: 上头，有点
0: 上来上头啊。右左边的安古洛，右边的耶博阿。
1: 但目前来看呢，两个队伍其实都想打得更奔放一些，尤其是厄瓜多尔现在必须要把整个阵型往前提。但是德国队呢，他确实前面他有支点，也有突破点。
0: 维尔茨，
1: 也就是后卫的一个防守的落位问题。
0: 这个组当中呢，厄瓜多尔队其实吃亏就吃亏在，他在整个小组格局呢，库拉索呢从赛前和比赛踢出来之后，实际效果来看，确实呢是一弱三强。所以厄瓜多尔队在库拉索身上没拿分呢，就非常被动。
1: 对，
0: 今天科特迪瓦队面对库拉索呢，他们由于和厄瓜多尔的遭遇战又是最后时刻绝杀，所以厄瓜多尔感觉本届小组赛呢，在比赛的这个纠缠能力很强，但是他总是抓不住关键机会，导致小组的形势一落千丈。
1: 甚至如果这么踢的话，可能他也要回家了呀。
0: 现在只有一分就很被动。
1: 对，德国现在防守他的三条线保持的也比较好。
0: 那边科特迪瓦队已经进球了，所以这个压力全都聚集到厄瓜多尔的教练席上。
1: 是啊。这场比赛他连拿一个平局
0: 都不行，
1: 他都没有机会。
0: 对，
1: 对，但是纳格尔斯曼可不管你这一套。对于这种少帅来说，赢下每一场比赛才是他想要的。
0: 反打普拉塔，
1: 这种就是属于强行的想要去打对方的身后。
0: 好，安古洛，两三步带过来，自己打一下，漂亮！安古洛这个球很坚决啊，就靠自己个人能力打进了，帮助厄瓜多尔队扭转士气的一个进球。
1: 这个转换来得太快了，安古洛拿到球以后呢，确实现在德国队后防线不知道是因为上一场被冲的心里有障碍了呢，还是说现在就是这种防守方式，其实正常来讲基米希是要快速的去靠近持球人的，或者说
0: 都在退，
1: 对，都在退，然后中场球员呢可能在那个过程当中确实失位了，全部都往前跑啊，这一瞬间中场失衡了，后卫也不敢顶，
0: 第一时间基米希没上，
1: 对，
0: 就导致帕夫洛维奇的过来补防了。但是这个横向过来呢，就让安古洛找到了调整时间。
1: 是，
0: 最后安古洛这脚球呢打得还是很自信的，
1: 质量打得很好，还打了个穿裆球。
0: 正好帕夫洛维奇那个高腿长，
1: 是啊，
0: 穿了他的裆。
1: 这下看出诺伊尔啊确实爆发力不如往昔了，
0: 真是
1: 蹬不出去了这一下。但是也确实打得很突然。
0: 安蒂斯神鹰啊，看台上的球迷的安蒂斯神鹰因为厄瓜多尔的招牌呢就是他们主场基多这2800米的海拔啊，他们是主场2800，南美我最硬。所以本届世界杯呢，球迷一直开玩笑说这个下了高原猛禽变猛兽，能不能变过来。今天这场比赛至少有这个苗头啊，可能要变过来。开场10分钟双方各进一个，场面上是不是会预示着这场比赛往比较开放的方向走呢？其实现在对厄瓜多尔来说啊，不管是开放还是比赛局面紧绷，他们现在首要做的是拿三分啊，进多进少其实并不是那么关键。
1: 对，这场比赛就是要在可控的范围内尽量的多进球，
0: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他如果多进球啊，他在排名上呢就会更占优一些，或者有机会力压科特迪瓦队。

0: 竟他现在如果说啊能够赢下比赛的话，这个四个积分其实还是比较有利的，啊，争夺一个小组第三名的这个可能性。
1: 左边老母传，
0: 嗯，
1: 布朗前两场比赛在左路啊表现的不是出色那么简单，是太突出了。
0: 对，
1: 进攻当中也有他，
0: 所以太兴奋了呀！
1: 太兴奋了，
0: 哎，太兴奋了，
1: 内收肌消耗有点大，所以德国队及时的让他这场比赛轮休。就是像德国队这样的有过冠军经历的队伍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这次扩军之后要争冠呢，你得踢满八场。这个球犯规了。所以到这种阶段呢，其实教练组得监控所有队员的机体状态，
0: 嗯，
1: 提前的避免他们出现严重伤。刚才普拉塔在背后连续干扰基米希，犯规了。
0: 今天厄瓜多尔在前场的这种逼抢还是非常强悍的，一直给对方带来比较大的麻烦。今天德国队中后场的传球速率要加快。
1: 嗯，安古洛这个球进得很及时，
0: 对，
1: 没有让厄瓜多尔的队员呢在这种焦虑的情绪当中太长时间。哎呦，这个球顶的倒也没问题，但是跟门将好歹喊一下，加林德斯已经出来了。
0: 是啊，再一个呢，德国队这边呢，夏穆希拉应该更快的去靠近二点球啊，这个区域，当时他并没有做出这个行为。
1: 种种迹象反映，德国球员今天，纳格尔斯曼赛前也说了，这个局面我想让他们高度集中也不太容易，
0: 也不太容易，
1: 因为小组的任务基本完成了。
0: 再一个呢，毕竟对面是要跟你拼命的，
1: 对，
0: 这个受伤的这个风险还是要尽量避免。你看这种球，两拼球。他们下脚很凶，啊，
1: 还要避免吃牌。
0: 是，尽可能的比较好的完成这场比赛。但对于前锋来讲呢，每场比赛肯定都是想要去获得进球的。
1: 嗯，
0: 看看今天德国队会不会有更出色的一个表现。尤其哈弗茨这个球员，他的这种机动性是非常强的。
1: 这也是这支德国队的一个特点。他除了坐在替补席上的沃尔特马德，好像没有一个真正的能够站住深度防守区域的支点。
0: 嗯，
1: 年轻的拜尔，他在俱乐部他也不是个这个类型。
0: 嗯，
1: 他是一个跑轰型的一个前锋。
0: 对。
1: 哎呦，一脚低射。这球打得还不错，感觉德国队今天队员的开火权也比较充分，
0: 嗯，
1: 有机会呢就打一打，让队员们找找实战当中的射门感觉。
0: 对，
1: 这是刚才安古洛的那脚射门。
0: 这下还是基米希啊比较怕后插上的对方球员，
1: 嗯，
0: 所以一直进行一个限制。如果第一时间能够形成压迫的话，安古洛也不会这么轻易的起脚空间。
1: 但是因卡皮耶就像赛前演播室你分析的，他的参与局部的配合能力很强。
0: 嗯，
1: 他在阿隆索勒沃库森时期这个能力就很突出，但是呢他面对对方强力的单点的时候，他的防守有的时候是比较被动，包括迪奥曼德在面对他的时候他也挺吃力的。
0: 对，你看看今天他在进攻端会不会跟阿古洛形成更多的这种配合。
1: 嗯，
0: 这个他在阿森纳的时候呢，他经常参与到进攻当中，来到八号的位置上。现在他应该也是处在这个位置，但是他回收速度是相对比较慢的。
1: 对，
0: 所以一旦他出去以后，厄瓜多尔的防线怎么来布置，这个很重要，
1: 就会比较消耗凯塞多。
0: 是，
1: 左边耶博阿，耶博阿之前的比赛打中过横梁，和科特迪瓦那场比赛他们一度两中横梁啊。
0: 嗯，
1: 就是没法破门，也挺奇怪。这个队呢，他射门机会不是没有，但是不是打门框，就是往门将怀里打。
0: 对，就怎么讲呢？就感觉好像上一场比赛突然之间呢，全队丢失了自己的射门区。
1: 嗯。
0: 按照今天这个状态，是不是上一场安古洛上的有点晚了？
1: 嗯、对，
0: 七十分钟才上。如果是知道有这么火热的脚感的话，上一场。给个半场机会，对吧？总归能打进一个呀。

0: 可能还是教练贝卡切切啊，考虑到球队这个防守质量是建立在人数够的基础上、啊，边路过来，但是犯规了，吹了英卡皮耶。
1: 今天整个厄瓜多尔在对抗中或者说两批球中啊，非常强势。哎，其实两个人手上都有动作。
0: 基米希这个经验，
1: 对，
0: 我哪怕是背身，但是我这大鹏展翅呢，我这翅膀也得把你衣服勾上。嗯，
1: 也不知道到底谁是雄鹰。
0: 其实从赛季的俱乐部的表现来说呢，德国队在这次世界杯开始前，穆夏拉遇到过重伤，
1: 对，
0: 威尔茨在俱乐部呢踢的融入的不算很好，
1: 很
0: 对，右边呢萨内去了加拉塔萨雷，他的入选呢引起了争议，
1: 嗯，
0: 所以哈弗茨身后的这三叉戟呢，在纳格尔斯曼出征前，德国球迷内心呢也有点打鼓，
1: 对，
0: 到底他们的状态能够恢复的怎么样，能不能打出化学反应？嗯，
1: 但没想到真正挽救德国队的是温达夫。
0: 温达夫恰恰因为他的这个成长经历的独特啊，在这种困难局面下能够有一个相对平和的心态。
1: 对，
0: 凯塞多刚才他在跟厄瓜多尔的几个队友呢在说，你们得回来接一接我啊，穿裆给过来，普拉塔
1: 转换出来，刚才应该是比特持续的在前场纵深这块一直有前插和压迫，但是呢厄瓜多尔这边一直没有人看到他，
0: 嗯，
1: 蛮可惜的。
0: 这球凯塞多呢，刚才如果早点给的时候啊，机会会更好，但是那边普拉塔拿着球没看他这边，凯塞多早都往右边指了。安古罗，我发现凯塞多现在是场上的教练啊，他不停地在给队友比划。
1: 嗯，是，他确实他也执当这个职位啊。
0: 一方面他这个位置呢观察视角更好，
1: 对
0: 啊，另一方面他在队内确实以他的能力和他的身价，他也配得上这个指挥权。
1: 嗯，
0: 拿到一个角球。
1: 包括他在俱乐部当中恩佐不在的时候，他也能够承担起整个球队的一个攻防转换的这个阵眼。
0: 对，英国媒体评价他就是他这个参与比赛的能力非常强，
1: 对
0: 啊，主动参与比赛的能力非常强。
1: 就对于优秀球员来讲呢，尤其这种核心球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敢于去指挥队友，
0: 嗯，
1: 决策能力要非常强。
0: 厄瓜多尔的主帅贝卡切切在场边示意球员们的节奏要找一找。比特，
1: 今天厄瓜多尔在前场的这种轮转做的还是比较灵活的。瓦伦西亚、普拉塔、比特、安古洛一直在不停地进行穿插和换位，纵深和横向的接应应该说做的都非常积极。
0: 反差传中头球漏了过来，
1: 好过了，
0: 机会还是不错的。
1: 今天厄瓜多尔还是要去打德国队的两个边路，
0: 没有吹犯规，后上抢断了穆夏拉。
1: 今天裁判对抗尺度还是比较宽松的。
0: 对，
1: 又来了，
0: 对，反抢的很快啊。普拉塔
1: 注意力非常集中，
0: 他这个轮转主要是想把若纳坦塔和吕迪格其中一个带出来，
1: 嗯，
0: 但是这两个人好像也不上当，
1: 对，
0: 就蹲得很踏实。
1: 主要是因为呢，三线之间这个压得很紧密，尤其是两个后腰和后卫的距离比较紧，所以呢，也不需要把这个位置往前提，
0: 嗯，
1: 压进来了，哎呦，这一下没有问题。
0: 这个对抗尺度呢也有必要，因为厄瓜多尔的这个踢法如果你吹得太严，比赛会很碎，
1: 嗯，
0: 会很零碎，只要他没有犯规，适当的放松一些对抗尺度还是有利于比赛的顺畅运行。但是现在时间马上要到补水时间了，

0: 今天纽约的气温啊也不低，达到了29摄氏度。踢得快了以后，厄瓜多尔的队员自己的消耗也会变大。德国队呢现在并不希望被对方这个对抗和节奏下消耗太大，
1: 对，
0: 还是希望呢能够在后场呢把球权能够梳理明白。
1: 尤其是这段时间呢，厄瓜多尔在两批球上给德国队的身体带来比较大的压力，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呢，一旦出现两批球，德国队这边还是有所收敛。
0: 这马上到25分钟了，今天这个水是不是主裁判得有人提醒他一下？
1: 估计得到26分钟才行。还是找中路。哎，这一届呢，威尔茨这样在边路斜线去找中锋打配合已经出现多次了，
0: 嗯，
1: 这已经成为德国队现在一种
0: 头球。
1: 嗯，
0: 这个可能是在俱乐部啊得到加克波那个踢法的灵感。
1: 对，但是很可惜这一下呢在原地顶的，而不是呢冲上来，
0: 缺少一个冲量。
1: 对，就提前占据了这个得分空间。那确实两边整个的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
0: 嗯，还是快速上墙
1: 又突进来，还好中后卫和边后卫之间的衔接做得比较好。
0: 他这两个边路队员安古罗和耶波阿呢启动速度都快，
1: 嗯，
0: 所以德国队的两侧两个边锋啊今天回来拿球的时候犹豫一下就被断。
1: 对，
0: 反击转换现在踢不出来，有点难受。
1: 对，尤其是塔和这个吕迪格呢，吕迪格现在是年纪大了，身上又有伤，身体不是巅峰最好的时候。
0: 对，
1: 塔呢本身他的转身因为身高确实太高了，转身相对不是他的优势，所以对方也一直在针对这两个人寻找这种进攻机会。
0: 奥德涅斯，
1: 哎，你看这个厄瓜多尔啊，比特他一直寻找两线之间的要球，但是很可惜后卫看不到他，
0: 看不到他，
1: 哎，看不到他，太远了。所以有的时候呢，这种跑动是无效跑动，
0: 就是呢，他跑过来之后，他站定了，其实没用。
1: 对，
0: 他跑回来以后，他得他自己这个回接的传跑时机，他也得看，他不能说单纯我跑回来站这儿等你。
1: 这个就是在比赛当中合理的运用自己的体能，这个很关键。但是这样的比赛呢也很精彩，有来有回，然后场面也很激烈，完全把这个足球这项运动的美的一处给发挥出来。你看看这种
0: 帕夫洛维奇抢着被，这是基米希给慢了，帕夫洛维奇在这站了半天，最后帕夫洛维奇回来回抢。
1: 就是今天呢只要是德国球员往回传或者说接球往回，就马上有人向前去靠近，然后去逼迫，去逼抢。刚才凯塞多这一下上前啊，真的是展示出来他这种抢球的艺术。其实离恩梅查已经很远，这一步就跨上去了，你根本看不出来这个身高只有1.7米的球员有这样的覆盖面积。
0: 从上半场比赛的比赛趋势图来看呢，厄瓜多尔队其实在补水前那个阶段踢的是最凶的。
1: 嗯，
0: 补水回来之后呢，德国队和厄瓜多尔队暂时还没有恢复第一节双方在场上的那个节奏，
1: 就稍微有点焦灼。
0: 对，赫迪拉今天来观战。对德国队来说呢，其实这次的两名年轻的后腰呢，对于球队在中场的运转，球迷们是带着很高的期待，因为这两个队员的技术能力都不错。
1: 对，
0: 而且在俱乐部呢踢出了一个很好的赛季，所以在大赛的赛场上能不能够帮德国国家队在中场，尤其是克罗斯退出之后，重新树立一个新的组合，是德国球迷很期待的。维尔茨来到中路，这球给的不舒服，穆夏拉领过来调整，这个球的提前量没给出来，把穆夏拉的速度降下来了。
1: 奥多涅斯这一下 横向的补防。

0: 啊，太重要了，这又是一个破线的传球。
1: 刚才跟赫雷拉坐在一块的是德国女足的名宿尤利亚·西米奇。
0: 帕霍维奇今天呢，在进攻端呢展现出来非常好的这种积极性，但是在防守端或者说在中后场持球的时候呢，总会出现一些小问题，这个要想想怎么来解决，还是心态上有一点问题。
1: 队员们本能的都不想在这样的比赛里消耗太大，
0: 对，但是你越不想消耗呢，他消耗反倒更大，
1: 因为对方一旦跑起来，这消耗你少不了。
0: 对，
1: 你像这样的回追，
0: 就被动的去跑和主动的跑，它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
1: 卡塞多交到左边，
0: 又是一对一，马上这个萨内靠近。进行协防，萨内今天很有意思，他这个防守深度刚才回到了中后卫的位置。
1: 我觉得和他在国家队长时间不进球有一定关系，今天得分之后呢，他可能心里有个暗示，就是我今天状态是不错的，
0: 对，
1: 比赛的这种参与感很强，
0: 稍微有一点点亢奋啊。
1: 没查，这个动作还是不错的，他这么大的个子能够在这种倾斜角度把球拉回来，就是他的作用呢，就是帮助德国队在中后场能完成一些高难度的洗球。
0: 对，但是还是要注意，因为厄瓜多尔这些球员呢本身身体灵活性很强，就想摆脱他们呢并不容易，所以还是出球速率要快。你看，只要你稍微有一顿
1: 弹簧腿，
0: 对，你看这一倒地还能起来，形成二次抢击，
1: 这个正面拦截非常深。
0: 对，
1: 那凯塞多刚才这个防守是他身体素质特点的一个淋漓尽致的体现。
0: 对，
1: 你别看他个子不高，但是我的这个髋关节、胯关节的活动度大，
0: 对，
1: 所以他的控制面一点都不小，
0: 而且核心力量又很强。这个是厄瓜多尔这些球员他们的这种比赛特点。德国队这些球员呢虽然很高大，但是确实在身体灵活性上是不如他们的，所以需要通过其他的一些比赛方式来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
1: 刚才那个防守就他这个劈叉的幅度别人可能都拉胯了，
0: 哎呦，可能要拉伤的。
1: 对，热纳坦塔
0: 防守的时候，弗朗哥是直接收到后腰的位置上，然后耶布阿他收回来，这个是厄瓜多尔防守的一个小变化，
1: 强行射门，没什么缝隙，打在了裁判员身上。
0: 就今天厄瓜多尔还是跟咱们之前说的一样，就基本上是一个人盯人的防守。你看这个弗朗哥，他就是要跟着威尔茨，你威尔茨去哪我就去哪。
1: 对，这样他们更习惯，这个踢法更习惯。某种程度上，安古洛进的那个球呢，是帮助他们把战局拉回他们习惯的局面，
0: 对，
1: 让德国队去攻，然后他们等反击。但是这么一来呢，他们这个进攻的低效的问题，其实还没有看到很好的解决思路。
0: 对，毕竟前场球员的这个个人能力还是有差距。
1: 画面再次对准厄瓜多尔的主帅贝卡切切，因为他们现在在小组当中面临的局面和在预选赛完全不一样。他在预选赛呢是通过磨对手，
0: 对，
1: 把自己磨进了正赛，但是现在呢这个小组的形势，前两轮过后呢，对手已经把他磨得没退路了。
0: 是，如果上一场比赛能赢下来的话，可能这场心态就不一样，
1: 就完全不一样。
0: 就这个队伍呢，如果真的进入到淘汰赛，它将会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对手，
1: 对，
0: 尤其是对于那些善于进攻的球队来讲，真的是很难受。

0: 打不开局面，他模拟心态，
1: 看看今天能不能闯过这关。闯过去就是先苦后甜。
0: 哎，是，这估计淘汰赛场上都要加时了就
1: 那美洲杯的时候打阿根廷就是把阿根廷磨得没脾气了。
0: 是啊，
1: 吕迪格，吕迪格这个球拿之前还示意普拉达我要传了，你别过来了。这挺有意思，
0: 就球员有的时候在场上这种肢体动作很好玩。
1: 而且吕迪格是这个手上表情动作都比较丰富的这个后卫。
0: 对， 对，吕迪格只要别太兴奋，这个高抬腿他其他的都挺好。
1: 就是作为后卫不能小看对手，
0: 对，
1: 不能拖大。
0: 对，
1: 穆夏拉，
0: 哎呦，
1: 好球！穆夏拉这个球很隐蔽，他在观察的时候，哎，这个就是进攻队员的天赋，他是练不出来的这种感觉。
0: 突然之间反插啊，一个反越位，这一下他能看到路线，然后从裆里边传过去。
1: 他在等着厄瓜多尔两个回防队员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大概想好了。但是这种球完全是脚感，他不可能低头再去看你那个两腿之间有没有露出这个空当，他就是脚感。
0: 就他这种球员呢，他很会善于用余光去发现球员，球和对手的这个关系。
1: 他只要是维持着动态，在这个节奏里，防守队员就会很别扭。
0: 对。
1: 如果是站定了，这个球就过不来了，防守队员可能这个腿就已经并住了。
0: 就之前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前锋打门，经常会这个打对方的这个
1: 两腿之间
0: 胯下球，
1: 对，胯下球，
0: 这个其实都是他们对于比赛的一种临时的这种判断，他们的这种决策。他很清楚，你要我要打门了，你要封堵我的这个打门路线，然后采取的这种下意识的这种动作。
1: 现在随着足球比赛的节奏越来越快，你像现在的前锋，像姆巴佩这类前锋，他很多用的握射，还有一类呢就是穆夏拉这种球员呢，他进去以后他用外脚背，他是往前一拨，一个鞭打的效果。
0: 对，有的呢就是脚弓内侧去兜这个角度。今天萨内
1: 被拽倒，
0: 萨内今天确实兴奋一些。
1: 厄瓜多尔的队员呢，上半场比赛反复纠缠之后呢，领到了第一张黄牌，因卡皮耶吃到的，
0: 就绕了一个大弧线啊，往这个哈弗茨身后跑。这个在之前比赛当中还是比较少见的。
1: 其实萨内年轻的时候特别爱这么跑，
0: 是啊，但最近
1: 斜线跑走廊，
0: 哎。
1: 所以因卡皮耶防他呢，就必须得抓衣服挠后背。
0: 这个就是咱们说因卡皮耶他回追的速度是不够的，
1: 对，
0: 你一旦打他身后呢他很难受。
1: 哎，这是帕夫洛维奇用身体的力量压倒了厄瓜多尔的前锋，也吃到黄牌了。
0: 快，
1: 恩纳巴伦西亚他自己世界杯决赛圈进了六个球，厄瓜多尔其他队员在世界杯参赛的以往场次里面加起来总共进了八个球。但是这就反映出来恩纳巴伦西亚呢，国家队少不了他，但是太依赖他在世界杯的赛场就容易被针对。加林德斯这个球给的不错。
0: 就有的时候呢，球队依赖一个人状态不好的话，确实很难打破僵局。所以羡慕那些武器库多的球队。哎，
1: 耶博阿其实他的个人能力还真不错，尤其脚下这种节奏。
0: 安古洛这一下，哎，有点犹豫啊，
1: 这个破线传球安古洛就再果断的往里切进去可能就有了。
0: 对，第一时间好像有一个小停顿，
1: 怕自己越位。
0: 但塔这一下真的是塔呀，撞上直接把阿古洛撞飞了。
1: 今天就看

0: 若纳坦塔能不能踢出那种宝塔镇河妖的感觉？哎呦，
1: 刚才这一下可真有那个感觉，
0: 镇住了。
2: 今天厄瓜多尔在防守的时候呢，下脚很果断，啊，看的这个球的位置呢也很准确。这个确实，德国队他在前场想要在这么密集的情况下打穿对方的这个防线是不容易的，是不是在宽度上多利用利用？
0: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4分钟，维尔茨，反倒今天对厄瓜多尔维尔茨这种啊拿球就传的踢法还比较适合，不太多纠缠。
2: 现在德国队唯一的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还是找不到一个边路传中以后中路有这种绝对控制的高空球的这么一个人。
0: 欧洲杯的时候有菲尔克鲁格，但是他因为受伤状态也不行了。菲尔克鲁格欧洲杯前那个赛季在多特蒙德跟随球队进欧冠决赛是他最好的状态和感觉，德国队当时就缺他们他这样一个类型。
2: 对，尤其是打不开的时候他一上来就有效果。现在你说场下马尔特这个
0: 沃尔特马德，
2: 沃尔特马德他这个个子是高，但他不走上三路，他走下三路。
0: 脚下，对
2: 对。而且呢，他没事呢还回撤，跟这个哈弗茨类型有点像。甚至在纽卡呢，这个逼的教练没办法，要不然你还是打前腰吧。
0: 当时麦德伊萨克纽卡斯尔联队其实找了一大圈，但是埃迪豪那个战术里头他就得需要个个子高的。
2: 对，
1: 不知道下个赛季实在不行把丹伯恩顶前面吧，
0: 也是个办法。若纳坦塔这个球给基米希，给基米希，基米希还算是补救的及时啊，追了回来解围掉，
2: 马上靠两个人的夹抢。今天啊厄瓜多尔在防守的时候只要你拿球超过2秒钟，身边总会再多一个防守球员，
0: 粘性很强，就是把你贴住，
2: 就是你背身不给你任何转身的空间。
0: 凯瑟多这球给的不错，
2: 哎呦，确实这一下没站住啊。
0: 好的，安古罗
2: 没人啊，
0: 又是塔，
2: 塔今天是真的有点累，
0: 因为他蹲得最深，但是最后这下解围就是帮诺伊尔扫荡的任务全在他身上。
2: 对，再一个呢，今天厄瓜多尔进攻强势全在左路，
0: 因为比特这边频繁的上去制造局部优势，增加局部人数。
2: 比特今天纵向的这个跑动非常多，
0: 这球差点带半算了。奥多涅斯他好像有点脚上有点伤，刚才弗朗哥
2: 好的，
0: 劳姆没有给耶博阿调整转身的机会，穆夏拉再给劳姆，
2: 但转换速度有点慢。
0: 劳姆其实是好的，这球后点拿下来，
2: 又是不到2秒，只要你一停顿马上身边有人去进行夹防。
0: 虽然今天劳姆轮换出场，但是劳姆的踢法只要他启动了前面那个支点就得上去，
2: 对，
0: 否则他没有传球点。
2: 对，
0: 他的招牌是他下底传中。
2: 还是想在中路去做文章，但是打不进去呀，
0: 吹了攻方犯规。上半场比赛也结束了，德国队在上半场比赛呢是凭借着萨内先进球，然后厄瓜多尔队凭借安古洛迅速扳平了比分，在补水前双方的比分战成了1-1，但随后的局面厄瓜多尔收获了想等反击的机会，进入他们熟悉的防守局面，但是进攻端现在又遇到了问题。我们进入中场休息。

0: 一起看看两队在调整之后下半场比赛，特别是厄瓜多尔能不能拿出进攻方面新的办法。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宝。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好的，两队下半场的比赛继续开始。下半场比赛，厄瓜多尔队先开球，直接把球交给门将加林德斯。这个开球战术呢，德国队在预选赛用过，就是先回给后场，然后呢，队员往前面跑，
5: 是
4: 创造一对一的争顶机会。萨内，
5: 厄瓜多尔这边有球员倒在地上，裁判没给理会啊。
4: 哎，哦呦，这下要看看了，这下。
5: 但是是不是要回放一下之前的那个厄瓜多尔的倒地呢？
4: 虽然哈弗茨呢是人出去之后，厄瓜多尔倒地的队员犯规把他踢倒，但是在此之前，视频裁判组呢得从这次进攻的有效发起开始来看。安古洛呢先撞开了德国队的队员之后呢，这个球还是送了出来。
5: 奥多涅斯这下其实是脚底打滑摔倒的，
4: 他滑了，
5: 对，他还不是一个铲球动作。如果这要说犯规呢，反倒是凯塞多那一下是个犯规，
4: 这是比特的。
5: 哎呦嗨，这一下是真踢着了，
4: 萨内先踢到了比特。
5: 嗯，看看 VR 裁判会不会回推这个犯规动作。

0: 也正是这一次犯规导致的一个打转换，嗯，都在投诉，
1: 所以这边凯塞多也认为，你看那边先出现的情况，
0: 对
1: 啊，裁判说那我看一下行了吧，现在去看一下，
0: 确实现在 VR 出现呢能够帮助主裁补救很多的这个误判，
1: 就是回放这个进攻转换发起的时候，
0: 是
1: 萨内对比特的这个犯规，
0: 主要是呢这一下是勾到了支撑脚，
1: 然后是这边，
0: 对，
1: 哎，这下带完之后才有了随后的进攻发起，萨内在边路坐过来，
0: 而且关键呢整个的进攻串联最重要的那个环节就是比特他应该处在的这个位置，
1: 对，萨内犯规在前，萨内犯规在前，所以后面的情况呢就不存在判罚的必要了，就是在这儿带倒了比特，
0: 对，
1: 然后恩梅查跟进，
0: 但是确实有一说一，这一下扣的其实也挺危险的，如果不犯规的话这一下还是个两拼球啊，哎呀，比特这一下还是好运气啊，
1: 比特心里松了口气
0: 啊，是
1: 啊，字幕显示是禁区内，就是点球那个是 no foul， 是因为前面的犯规已经导致后面出现的情况不再判罚的框架范围内了，
0: 对，就它是要有一个倒推的一个过程，哎，下半场德国这边也上强度了，
1: 这个应该是纳格尔斯曼提醒队员了，
0: 对，
1: 对手这么硬的话咱们为了避免受伤咱们也得把身体紧起来，
0: 是，就两拼球这种情况呢一般是谁收脚谁受伤，
1: 厄瓜多尔队拿到一个前场的任意球，
0: 这个位置相当不错，
1: 今天从上半场来看凯塞多的长传调度脚法不错，看看这个任意球，
0: 但身高不在优势是不是要打前点呢，让所有球员往前点冲，
1: 好，奔着后面来，帕乔和英卡皮耶都埋伏在后面，想要个界外球结果又弹了回来，
0: 这下看出来确实技术不够细腻啊，这下很有经验把球直接带回场内啊，弗朗哥这下吃到黄牌，但是这个黄牌吃的其实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如果说让对方把快发出来的话这一下后场是空的，再看
1: 这个就是南美球员他在比赛当中很多时候呢你说他是小聪明也好或者是小技巧也好，
0: 对，
1: 这是他比赛经验磨出来的一些实战的技巧，
0: 不错，尤其是自己失位以后他很清楚不能让对方快发，你又不能站在那儿堵着对方，不让对方发出来，
1: 他只能把这局面的
0: 搅浑
1: 局部的局面给破坏掉，
0: 对，
1: 直接把巴伦西亚撞回了自己的替补席，
0: 贝卡切谢这个教练还是很有感染力的啊，
1: 很会传递信息传递情绪，
0: 对，
1: 好呀，哎呀，这助教许布纳给他缓冲推住了，差点把自己教练撞翻了，
0: 这个主要是要看跟他对抗的是谁呀，
1: 又是塔，
0: 巴伦西亚今天在塔身上吃了不少亏啊，
1: 这届比赛踢完对巴伦西亚来说下届能不能坚持住也不好说了，毕竟是89年出生的老将了，
0: 是
1: 在厄瓜多尔国家队已经也是出战百场以上的，萨内外脚被拨过来容易被防守队员把球捅走，哎呦，这边好像把主机位给砸倒了，

0: 基米希，维尔茨今天更多的经常跑到哈弗茨的身后。
1: 对，今天德国还是打得太窄了，
0: 嗯，
1: 边路的宽度他一直利用不起来，
0: 左边就靠劳姆，
1: 对，
0: 劳姆上来他找不到支点传，
1: 啊，就只有转换的过程劳姆才能上了。
0: 对，
1: 就你真的让他在阵地战过程当中呢，他形成不了有效突破，身边没人支援他。今天德国队把所有的进攻重心都是放在中路这一块，
0: 因卡皮回给比特，
1: 今天萨内回防的这个积极性倒是蛮高的啊，一直出现在基米希身边。
0: 现在数据也反映出来，德国队相比前两场比赛，今天破线受到大幅度的压制。
1: 对，
0: 这个厄瓜多尔队今天对于恩梅查的破线能力比较忌惮。
1: 哎呦，这一下低脚传给队友就好了，没传，这只能被迫往回走了。其实刚才穆西亚拉如果能直接传给这个维尔茨的话，能形成远，相对比较远的二打一的机会。
0: 嗯，萨内，
1: 就今天还是一单形成转换呢，德国队他的这个参与人数和速度都提不起来，而
0: 这个传到基米希身后啊，让安古洛早都看到机会
1: 了，
0: 转给耶博阿。耶博阿在第一场比赛对科特迪瓦的时候，就是这个区域强突，然后打中横梁，耶博阿变线再扣，耶博阿
1: 变向确实是快
0: 快啊。他一旦拿球，你就感觉场上的音乐要倍速了，
1: 嗯，你就看他这个变向几次变向，他手都是能够接近于摸到地的，你看，嗯，他的重心下得很低，
0: 就像这个雪坡上啊滑单板的选手
1: 对
0: 搓弯的那个感觉，
1: 哎，
0: 但是他身体还能维持住，
1: 是
0: 这个核心力量太强了，
1: 这种球员臀部力量也很强，他总能爆发出来，对，他能蹬出去，
0: 让我想起你曾经的队友安德森呢，啊，但是他没有耶博阿快啊，
1: 哎，安德森曾经也是被这个本国寄予厚望啊，甚至觉得他是能这个接班小罗的，
0: 你看他那个身材那个天赋那个条件在那摆着，
1: 是高位逼抢，厄瓜多尔这个队伍还是很有意思，也很清楚这场比赛绝对不能后退，
0: 嗯，
1: 所以整个的比赛战斗意识还是非常强的，就不管结果怎么样还是非常值得尊敬。
0: 你像刚才你分析耶博阿他这个肌肉类型啊，他这个臀大肌发达的选手一般上半身都向前倾，
1: 嗯，
0: 他这个加速方式习惯了，
1: 对，就这些球员全是点着脚走啊，用前脚掌走路。
0: 耶博阿来了，好，这边哈弗茨，哈弗茨有一段时间没拿到球了，萨内，
1: 萨内是不是要去折磨折磨因卡皮耶了？
0: 萨内这下，哎呀，这个节奏怎么突然间断电了？
1: 降速了，嗯，就可能想内切，看到内切这边呢有防守球员，
0: 嗯，
1: 直接去对这个因卡皮耶呢，右脚又不太喜欢去处理球。
0: 确实，刚才旁边那个中卫一落位，萨内就感觉自己切过去空间不够。
1: 对，

0: 两边背上借借也的意思啊，两个边路大胆往上套。
1: 对，就现在厄瓜多尔他的这个打法相对是比较单一的，
0: 嗯
1: 啊，他没有更复杂的两三个人的这种跑动。
0: 博查拉刚才给过来以后呢，速度一下提起来了，维尔茨射门堵出来，老姆再传中间啊，差点让温达夫连续三场破门啊。
1: 加林德斯这一下横向移动速度很快，
0: 再来看一下维尔茨一下吸引三个人，嗯，这个球打下来之后，这个是老姆的特点，
1: 对，
0: 很小的空间他还是能完成传中。
1: 那今天帕乔他在后防线上，他横向移动补救的。

0: 这个速度是真快，已经救了好几次了。
1: 好，我们看看厄瓜多尔队的调整，罗德里格斯要换巴伦西亚，这是一个对位调整。先来看一下刚才主裁判的第一视角，恩纳巴伦西亚这个球停连停带打，动作非常协调，而且一下把转腰的力量带了出来，借着球凌空这下打过来，要不是诺伊尔提前观察这两个进攻队员的位置啊，这个球还真不好扑。罗德里格斯换下了巴伦西亚，边路是普雷西亚多替补登场。
0: 哎，两边都是先换有黄牌的球员。
1: 啊，因卡皮应该换下去了。德国队这边呢，准备换上拜尔。因卡皮还在。恩梅查换了下去。因恩梅查是被拜尔换了下去，这样首发的双后腰都被换下了。另外一场比赛，克罗地瓦队又进球，2-0领先库拉索。其实那场比赛打成什么样，对于厄瓜多尔来说，现在没有必要考虑。
0: 对，
1: 他们这场比赛赛前的分数本身就要求他们必须要全力争胜。而因为胜负关系，德国队已经提前锁定了小组第一。

0: 安古洛敲球被踢倒，弗朗哥被普雷西亚多换下。现在场上还留着因卡皮耶有一张黄牌。拜尔上来，因卡皮耶会很危险，因为拜尔一跑起来，他的电线节奏不好，但是他直线的冲刺会让因卡皮耶回防消耗压力很大。
1: 没错，
0: 而且因为他不太会盘带，
1: 哎呦，
0: 所以时不时的会跟后卫搅到一块儿去。普雷西亚多啊，这是普拉塔，这是普雷西亚多，再传啊，给深了。拜尔在俱乐部啊，就是习惯什么呢，特别擅长像诺伊尔这种由他或者由后卫长传发动，他呢尽量减少盘带，利用空跑就创造射门机会就打。
1: 嗯，
0: 所以他成为了德国队纳格尔斯曼下半场换上来呢直插鲍瓜多尔防线身后的一柄利刃。
1: 哎，主要是针对这个因卡皮耶来的。
0: 普拉塔抢到了第一点，而且变成三中卫啊，边路的边翼位回防要积极。
1: 嗯，
0: 这个小伙子上来他能跑。
1: 对，
0: 穆夏拉、温达夫两个人顶在最前面，萨内跑中间去了。这球停得不错，但确实扛着塔没有别的劲儿了。
1: 塔有经验，
0: 对，
1: 这轻轻往你一搂，把你这个控球的这个权力给剥夺掉。
0: 哎，维尔茨，
1: 温达夫上来还是有变化。
0: 哎，他能更多面对球门，
1: 对他更纵深的地方，他能拿到球，然后呢把球传出去。
0: 上一场比赛踢完，成为德国队的出线功臣之后啊，挖掘他成长经历的文章铺天盖地。
1: 嗯，
0: 我们先补水吧，补完水回来给大家讲讲温达夫的故事。

0: 球员在国家队当中他的作用是非常积极的，他上下的这种奔跑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上届世界杯呢他是主力，
0: 对，
1: 是球队边路不能少的进攻的发起者。他这个类型啊有点像西班牙的库库雷利亚。这是个意外，能不能救回来？再打中路，厄瓜多尔队下半场的最好机会，德国队后防线配合失误出现的意外。
0: 这个再看这一下，
1: 这个球呢其实是没传好，
0: 对，
1: 结果回防的若纳坦塔和出击的诺伊尔两个人误会了。
0: 对，这一下呢最后这个包抄点啊还是主动性差了一些，如果说提前跑半步，这个球都能给球蹬进去。
1: 感觉塔呢是想扛着罗德里格斯，但是塔又发现扛不住了，干脆自己解围掉。诺伊尔都准备出来把这球没收了，
0: 是
1: 换下维尔茨，换上格罗斯。场上格罗斯和温达夫都在布莱顿队效力过，但这两个人在英超联赛都没有适应，不过回到德甲联赛呢都还发挥得不错。刚才我们在补水前呢就说到德国队的前锋温达夫啊，现在在画面当中去压迫后防线奥德涅斯的温达夫，因为上一场成为球队晋级的首功之臣，很多人就开始挖掘他的故事，十年前还在工厂打螺丝。
0: 哎，
1: 那其实在德国联赛当中有大量像温达夫这样的球员，他就是德国的瓦尔迪，
0: 是
1: 他就是这样一个草根逆袭的案例，在30岁才进国家队。因为德国呢拥有全国从上到下13级联赛体系，700多万球员，所以在这个当中有大量温达夫这样的球员，他们才是主流。
0: 确实整个联赛非常的这个完善，这整个制度很完善。
1: 但温达夫自己呢他的特点就在于他容易发胖，所以他的联赛里面的这个数据啊有波动，就是他稍微不注意饮食呢他胖起来以后数据就掉下来了，但是呢他一发奋马上呢又可以提升上去。就是他这个队员最大的优势在于他有门前的那种先天的感觉，
0: 是
1: 这一点是一直能踢到现在还能进国家队很重要的原因。
0: 边路
1: 好球啊，拜尔在前点抢这个球，如果后点有一个包抄人就好了。
0: 林尼安这一下是把自己扔出去了，跟这个进攻人一起丧失对球的控制啊，这个防守确实有经验。
1: 你是最前面的，我是最后一个，咱俩一锤子买卖，
0: 对，就一起去吧，这一下谁也别碰球了。对，这一下其实还是拜尔他处理慢了，如果说第一时间呢他能把自己先扔出去，是可以成为有效攻门的。就是一个是防守球员带你飞，一个是呢你带防守队员飞，
1: 这就要么攻门要么造点。
0: 进来了，
1: 桑内切过来，很冷静，但是呢，晃过了帕乔，门将没被骗，加林德斯牢牢地站在原地等着他射门。场边基米希被换下了，也没闲着，一直站着看比赛，给场上的队友喊话。安古洛交给后上的队友埃斯图皮尼安。埃斯图皮尼安上来之后，安古洛需要更多内切了。这球顶下来，停得不错，射门。这个球的处理好像做了一次慢动作的慢放。
0: 这下这个凯文·罗德里格斯很聪明，先挤身位，然后再去拿球。
1: 处理得不错了，但是因为这一慢，就让施蒂勒和若纳坦塔有机会封堵了。
0: 是。
1: 这是刚才萨内虚晃这一下，晃开帕乔，
0: 最后处理还是

0: 有点急了，对，主要还是在自己的主力脚，如果说是非主力脚的话，一般都会把球扣过来。
1: 对，哎，奥多涅斯上来看着情绪还有点激动了。嗯，头球后侧进去了，厄瓜多尔队进球了，普拉塔抓住了角球机会，在前点后侧，这可是个救命的进球啊。
0: 哇，
1: 贝卡谢谢也无比激动，
0: 这后会成为球队的英雄啊。
1: 哎呀，
0: 前点发下来，其实这一蹭再加上这一垫难度很高啊。
1: 安蒂斯神鹰凭借着普拉塔这个进球呢，牢牢地把命运抢回自己手里，德国球迷有点无奈。要知道在这个时段，厄瓜多尔队还能顶住劲儿把球顶进去，对他们小组赛前两场没进球来讲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0: 而且对于这样球队来讲，一旦打破僵局然后捅破进球窗户纸，这个太可怕了。
1: 这是前面罗德里格斯顶的，普拉塔在这儿正好及时的伸出了左脚。
0: 对，这完全没有问题。
1: 哎，他及时伸出了左脚，哎，他观察到了
0: 诺伊尔
1: 落这儿。
0: 对，诺伊尔这一下也出现判断失误了，想要去抱这个球，但没想到对方脚来的这么快。哎，是不是有踢到诺伊尔的手啊？
1: 诺伊尔从刚才那次跟若纳坦塔的回防配合，到这次包括今天上半场扑安古洛，客观讲确实现在岁数大了，
0: 对，
1: 而且有点偏慢。
0: 但是 VR 那边会不会一直在看最后这一下射门，
1: 看看最终的检查结果，
0: 对，跟诺伊尔手的关系啊。
1: 如果诺伊尔的手正好垫在普拉塔的脚跟球中间，那就有可能，但普拉塔这出脚确实快，
0: 对，发出来了，应该不会再看了。
1: 进球有效，
0: 嗯，
1: 厄瓜多尔的2-1，啊，这个球对于厄瓜多尔队来说，其实他这个进球对于本组另外三个队都没有任何影响，
0: 对，
1: 只有他自己这个球相当于速效救心丸。
0: 而这么一个球队来到淘汰赛，真的是所有对手的噩梦啊！这么有韧性。
1: 还有球迷呢好奇说，这个怎么一打比赛看厄瓜多尔的国旗、哥伦比亚的国旗、委内瑞拉的国旗怎么都感觉一样。
0: 对
1: 啊，这三个国家原来是南美独立过程当中曾经都是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的一部分，
0: 嗯，
1: 所以他们都采用了米兰达三色旗作为国旗底色啊。这边有队员受伤了，安古洛倒在了地上，是不是自己肌肉有情况？
0: 感觉他这跑这两步应该是哪块掰到了，是膝盖还是脚？
1: 不太像是肌肉，啊，
0: 对，不像肌肉，
1: 像是关节。
0: 对，
1: 那边又倒一个，进攻继续。普雷西亚多过来，左边罗德里格斯又上去了。普雷西亚多跑过来了，这次诺伊尔够快，居然打穿了肋部啊！
0: 嗯，
1: 现在这个三后卫体系两个肋部空当，德国队已经频繁被利用了。
0: 这个你之前不也说了吗？普雷西亚多上来，他就是为了在边路和肋部这块不停的去插你身后，对，不停骚扰你。哎呦，
1: 那场边还有呢，
0: 继续。
1: 托雷斯和另外一个前锋豪尔迪凯塞多在场边待命。主教练贝卡切切呢认为2-1啊还不保险。
0: 嗯，等会儿你任务重了啊，要说两个凯塞多了，要带前这名了。
1: 场上的是莫伊塞斯凯塞多。
0: 哎，这个时候厄瓜多尔的情绪就上来了，这个对于处于相对比较弱势的球队啊，能够形成这么一个积分，尤其是反超，这落后的情况下又反超，这个心态上变化太重要了，
1: 也能把场上主力队员的疲劳感抵消。
0: 对，
1: 因为当你举棋不定迷茫的时候，你是最容易疲劳的，
0: 嗯，
1: 你现在目标坚定了，队员们就不会那么疲劳了。
0: 现在就是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很重要，是要继续去压迫德国呢，还是把这个防线给收回来，很重要。但目前来看德国好像还是有点担心这个身体对抗啊，
1: 尤其施罗特贝克如果伤情严重啊，对其他国脚心态会有影响。
0: 是

0: 哎呦，厄瓜多尔如果能在这场比赛把德国拿下，这个对于他们淘汰赛可能都会有帮助、
1: 啊、你看上一场简单的题没做好啊，这场比赛相当于是高考卷子最后的最难的大题。
0: 对，
1: 现在答出来一大半了，罗德里格斯他上来以后这个搅动能力还真不错，
0: 对，机动能力比较强。看你看看这个对抗，你只要停顿一下马上上身体。
1: 再给这回传这下有点小，至少比赛踢到目前为止，今天厄瓜多尔球员让日耳曼战车要开的
0: 有点这个断油断
1: 悠悠的，
0: 对，这个档一直挂不上去。
1: 上一场打科特迪瓦出现过这种局面、最后阶段是把档给挂上了。
0: 对，但今天温达夫上来以后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表现、
1: 因为恩梅查下去了，
0: 对，
1: 给他
0: 没人
1: 给他传
0: 球
1: 了，下去了，
0: 几个能破线的都不在。
1: 贝尔，这是贝尔的特点、你让他盘带，他的步幅大，他的变线节奏偏慢。
0: 对，哎呀，这下要
1: 勾倒了比特，要么厄瓜多尔现在就可以考虑把比赛踢得更碎，让节奏呢双方的节奏都乱下来。但以贝卡切切的性格啊，他会继续去抢攻，
0: 是
1: 把局面再巩固巩固。哎，普拉塔这一脚真快，
0: 就在这个诺伊尔手上把球踢进去，这下诺伊尔还是求稳了。如果说正常来讲的话，他拿拳击给他打出去、都不会出现这个丢球。
1: 其实整场比赛德国队员在很多细节上都反映出他们的心态，
0: 对，就不是说想赢怕输的心态，是有点怕受伤的心态。
1: 所以赛前纳格尔斯曼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是半开玩笑也无奈的就说，这场比赛其实作为教练组来讲是很难把球员的斗志充分调动起来的。
0: 估计如果是这个比分结束的话，纳格尔斯曼一定会遭受到国内的媒体批评的。
1: 勾起来中路、我有一个德国球迷好朋友刚才跟我说啊、说这三个后卫啊，就是加夫穿的号码最大，他穿十码最宽松。那吕迪格就喜欢穿紧身的，他穿那个是最贴身的，所以要拉扯他就不容易。
0: 对，这个很多球员他有自己的这种习惯，就有的球员他喜欢带大护腿板或带小护腿板都不太一样。
1: 普拉塔吃了一张黄牌，另外就是年轻的这些球员新生代啊，他们穿衣服很多时候喜欢这个 oversize 这种风格。中路哎呀，这边直接蹬着衣服就给空中给拉着飞起了，这段时间这头球顶乱了，都
0: 跟这个打乒乓球似的。
1: 普拉塔刚才的一张牌啊，反击来到普雷西亚多，中间是普拉塔，
0: 凯塞多插进来，
1: 全插进来，
0: 哎呀，给的太大了。这到89、90分钟了，凯塞多还能这么跑吗？这个体能到底要强到什么样子？
1: 他一个后腰被对方消耗了整场啊，最后阶段自己还能主动加速。
0: 是啊，这个球如果传的质量好点，说不定还能有得分机会。
1: 对，
0: 依然是去切这条传球路线。就今天厄瓜多尔他在防守的这个安排上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1: 下半场补7分钟，

0: 双方下半场换人比较频繁。
1: 目前来看呢，德国队还是比较惧怕对手这种一对一的缠斗的，接下来对手估计可能会好好的去研究他们这种比赛风格。
0: 今天这个比赛呢，德国队虽然是在已经锁定小组第一的情况下去踢，没有压力，但是这个比赛的过程我相信给纳格尔斯曼提供了非常多有效的淘汰赛素材。
1: 对，
0: 因为这个比赛呢难缠的程度是非常非常强的，尤其是从小组赛顺利晋级之后，如果你第三场踢得更顺，你第一场淘汰赛可能一下就遇到困难就不会了。
1: 对，对，尤其是遇到这种身体素质特别好的队伍啊，怎么来去跟他们形成这种更有效的打击，这个是需要考虑的。
0: 而且这届世界杯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南美球队、非洲球队、亚洲球队他们的防守整体性有大的进步，
1: 对
0: 球队的整体框架搭骨架的能力都有进步。
1: 这个越位传晚了，
0: 应该是越位。罗德里格斯也看着自己明显突出去了，就没要这个球。
1: 卡塞多到现在为止这上下奔跑幅度还这么大。对，以往呢，如果真的是弱队跟强队交手然后领先，到这个时间点后腰基本上不太会上去了。
0: 嗯，不过他也累，他现在不指挥队友了，
1: 对
0: 就是自己埋头跑位置了，
1: 就嘴已经张不开了，
0: 嘴已经张不开了。诺伊尔，但是你说今天诺伊尔几个处理显得偏慢呢？如果用鲍曼或者尼贝尔，论经验，进了淘汰赛，纳格尔斯曼还真的未必敢用。
1: 对，
0: 爆射，打在边网，博达夫。
1: 力量是真好，
0: 他有土耳其和库尔德人血统，虽然在德国出生，所以他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别看他个子不高，1.8米，但是他既能背身也能前插，他还踢过前腰。
1: 对，
0: 只要他控制好体重啊，就是只要他启动速度没问题，他的优势就能发挥出来。
1: 你看他这个体型就跟这个小钢炮一样
0: 啊，
1: 就都是劲儿。
0: 小时候在学校踢球，他就是个圆滚滚的小胖子。所以当时去英超前的媒体采访他，他就说他疫情啊没管住嘴，薯条跟汉堡吃多了。比利时那会儿，
1: 我也是啊，这个比利时这个薯条是他们发明的，
0: 是他们的绝活。
1: 我虽然说是这个发音里边呢是这个 French fries，但是确实是他们这个发明的。形成二打一，但是这下还是穿身了。
0: 然后球迷可能会好奇说，职业球员怎么能吃汉堡薯条呢？其实德国他有很多是半职业和职业的球员。
1: 对
0: 你像以翁达夫为例，他有很多球员踢完球他得去工厂上班，他没有办法做到职业俱乐部那么全面的饮食管理。
1: 对，这个确实是比较大的区别。
0: 场边厄瓜多尔的替补席上已经开始露出笑容了，就看最后能不能咬牙顶住。现在这个形势还没到最后能提前笑的时候，这个比分也很微妙，德国队但凡扳平比分他们就从惊喜变成绝望了。转身射门，格罗斯
1: 这种把球打飞呢也是对手防守带来的这种压力，就想要尽早的把球给抽出去，所以呢在球下落的时候没有落到最佳位置上他就起脚了。这还是说明今天厄瓜多尔在防守时候啊给德国队这些球员带来多大的心理压力。你在训练当中你让他这样转身打门，他基本上都能打在球门范围以内。

0: 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上抢。
1: 哎，贝卡切切，注意注意，不要放松。
0: 哎，这条线不能让他们过这条线啊！
1: 这是个好教练，嗯、
0: 非常有感染。哇，球迷这都要哭了。
1: 这个头球助攻还是挺有威胁的，刚才差点穿过来，加夫的头球助攻。好，这边反击，现在普拉塔得多控球，
0: 还是要走
1: 趟过来、嗯、普拉塔啊、被拉倒了、
0: 哦、这个定位球可以做很多文章了，需要更有侵略性往里发，还是说控制球把球传回去，这下倒得有经验，对手手一搭就马上往地下倒。
1: 时间现在对厄瓜多尔队越来越有利，
0: 估计赛前啊，所有球迷厄瓜多尔球迷看到德国这个首发都不会想到这场有机会能够赢下对手。
1: 上次厄瓜多尔队晋级在淘汰赛呢，让英格兰队贝克汉姆一度是跑吐了，嗯，这次他们进入淘汰赛的话，不知道会让哪支球队吃苦头。当然现在他们获胜是排在小组第三，最后还要看这十二个小组的小组第三的排名，但是拿到四分将会极为有利。哎，
0: 上一次世界杯是2006年两个球队交手，也是第三轮，但那场比赛德国队并不确认，3-0赢的。
1: 好，比赛结束，厄瓜多尔队最终在小组赛的第三轮2-1战胜了德国队，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凭借着这场比赛的胜利，厄瓜多尔队拿到了小组的第四个积分。那么这场比赛的评论部分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董方卓指导带来的精彩的点评。
2: 尽快坐下来，保持安静，谢谢。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年轻的小将吴一泽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那这一时间段，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彭越国指导来担任比赛的解说嘉宾。

0: 今天这场排名赛的决赛啊，其实也充满着很多未知。
1: 嗯，
0: 比如说吴一泽能不能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决赛的时候，职业生涯捧起排名赛的冠军奖杯。
1: 一个是冲击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首冠啊，那另外一个老将辛斯呢，则是争取要拿到自己的第34个排名赛冠军啊。
0: 没错，
1: 两个人这个年龄是有这个28岁的一个差距啊，75年，对阵03年的小将啊。
0: 是，这维泽过完22岁生日还不到一个月。
1: 是。
0: 好球，反角度的横球打进。
2: 哇，

0: 高杆一库上去，分球左边的红球。
1: 8

0: 上。
1: 篮球啊，脚的位置稍有一点点多，角度比较大啊。还是坚持篮球，因为绿球还是比较直啊，篮球来 K 红球队，所以这杆先要保证能够打进啊。
2: 轻 K。
1: 哎呦，这球薄了，但是白球好像并没有 K 出机会啊。
2: 直接扎进了红球队当中。
1: 稍稍薄了一点。这要看最左边的这颗是不是能够薄到啊？感觉像是，因为心思在上去站这个位置啊，是在看这颗红球的进球点啊，应该是有的打。薄了，
2: 打得太薄了，
1: 这球薄了好多啊！这是直接又给吴一泽留下非常好的两颗红球的机会啊！
2: 是。其实双方在第一局比赛当中，也都有过小的犯错。当然在进攻端当中是希金斯犯错，下方的红球自己没打进。然后吴一泽是在防守端，在安全球当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走位失误啊，没有封住远台。其实，在展望这一场和希金斯的决赛，吴一泽自己也提到了，就是经验。
1: 是，
2: 尤其是在安全球方面，

0: 这个经验这个东西呢，是需要你不断的在职业比赛当中去磨练啊。
1: 嗯。
0: 然后随着你的这个职业的年龄增加啊，经验自然会越来越丰富。这个东西，有些时候，
1: 哇，
0: 嗯，在比赛的这个比较关键阶段啊，说这经验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啊。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吴宇泽更多的是做好自己啊，把自己的这个长处发挥出来。吴宇泽在自己的这个赛季，从数据上来看啊，这个进攻端是这个火力是非常的猛啊。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咱们抛开两个人的这以往的成绩啊，包括这个年龄啊、经验各个方面，只看数据，如果说只看这个赛季的数据，那吴宇泽反而是占先的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百的这个分数上。啊，包括这个50+，就类似这些数据，啊，进攻端的数据，吴宇泽是要明显是更好的。
1: 而且在这一站国际锦标赛的比赛当中啊，吴宇泽的状态真的是可以用"火热"二字来形容。
0: 这个在应该是16进8，啊，16进8对特鲁姆虎那场啊，
1: 嗯，
0: 是0-4落后啊，然后连打6局。
1: 而且他相当于是第四轮和四分之一决赛啊，两场连着连赢了12局。
0: 对，紧接着在对这霍金斯的比赛是6-0，所以这个是很夸张的啊。
1: 嗯，
0: 等于是打了两个这个世界排名前16的特朗普和霍金斯，一个12-0啊。
1: 17万。而且这连续12局的得分潮当中，每一局都至少能够拿到单杆62+，这个绝对是非常恐怖的进攻数值。
0: 是。
2: 72。
0: 所以说这一场如果说吴宇泽去争取拿到自己的这个职业赛的第一个冠军的话，那必须把自己的这个火力啊继续保持。
2: 72。
0: 因为如果这比赛一旦陷入到这种终局啊，那么确实吴宇泽就会吃亏啊。
1: 嗯。
0: 毕竟这个经验和防守上面啊，自己也认为自己还是欠火候。
1: 嗯，最好的办法啊，就是最理想的方式，就是用进攻，
0: 嗯，
1: 上来就把希金斯打懵了。但是希金斯经验也非常老道，就是局面对于他不利的话，他总是有办法能够让这个局面进行的比较缓慢。
0: 是。中低杆啊，弹回来一点点。

0: 46。
1: 看了一眼这个计分板，看看自己这个分数啊，算一下台面剩下的分数。
0: 53。

0: 黑球打进先超分。
1: 嗯，对，黑球进球超分啊。
0: 轻松带一下，
1: 嗯，
0: 没问题。
1: 怎么样？看看，不是非常理想啊。这个位置好像底带是没有了，底带没有。如果是中带的话，角度会非常的大啊。台面现在是67分啊，超了3分，就差这一点点。这个球是没有下球，嗯，还是准备坚持要去打中带来进攻啊。

0: 哇，
1: 嗯、
0: 好球，
1: 还是刨得进啊。很关键啊，这个红球打进呢，基本上这局就可以说是这个超的分数比较多了啊，
0: 嗯、
1: 基本上拿下。黑球还继续推中带，嗯，
2: 吴以哲
0: 稍微薄了一点，金英斯这边也不挣扎。这样吴一泽连下两城，现在2-0暂时领先于新金斯。前两局比赛吴一泽都打出了单杆的60+，第一局比赛打出了单杆86分，然后上一局单杆62分。那就像之前庞指导所说的，就是如果光看本赛季甚至本站比赛的话，吴一泽这个进攻的手感啊，他的数据是非常华丽的。
1: 嗯，
0: 之前也提到过了，这个吴一泽的整个晋级情况显得还是挺强势的。希金斯呢是第一轮比赛和第四轮比赛赢得比较艰难，都是相当于挽救了对方的赛点，然后把这个比赛逆转了过来。

0: 希金斯相当于就是前几轮比赛打得稍微磕磕绊绊啊，但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包括半决赛这状态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嗯，尤其是昨天的这场半决赛，
0: 嗯，
1: 上半场可能大家都没有预料到啊，一开局直接就打了马奎尔一个6-0、啊、
0: 对，
1: 这个开局简直太完美
0: 了，对，就相当于直接把对方给打懵了。
1: 是，就是对于希金斯这样的选手，在这种17局9胜的比赛，一开局有一个6-0，确实很难去翻盘的啊。
0: 嗯，
1: 因为他的这个打赛的经验在这儿。
0: 上一轮半决赛，他相当于打了马奎尔一个6-3，就是先拿了6局啊，然后再拿3局，相当于这整场比赛跟马奎尔没什么关系了。
1: 嗯。这杆防守啊漏了，中袋啊，这个球刚好有角度，可以叫黑球，退一库。

0: 轻轻的带了一下红球啊，但这个虽然带的稍微有一点薄，但是还好，白球现在位置也还不错。继续低杆啊，拉回来还是黑球。
1: Nine。

0: 低杆轻轻带一下，但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调母球的走位。
1: 嗯，对，这杆应该是控得非常好啊，带完了这个红球之后，白球所停的位置，这个角度恐怕是要出去叫蓝球了。
0: 嗯，这是一个偏上的角度。
1: 嗯，
0: 一出来叫蓝，
2: 啊，
1: 非常的到位啊。嗯，中低杆，嗯，这是有意识留下这个向上去的角度啊，继续来叫篮球。因为之后的红球呢要去 K 一下球啊，所以篮球是最好的 K 球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角度很重要。看一下，
2: 是，
1: 哇，可以啊，这个篮球是 K 球的最好发力的又好控制的这么一个角度，又保证准度，而且呢又能让白球有足够的力量。像之前我们看到第二盘吴奕泽有一个篮球 K 球打不进啊，实际上是角度叫太大，所以进球的难度增加了。看这杆 K 球，嗯，哇，中间有一颗啊，
0: 对，
1: 黑球的左上那一颗，嗯，下面这颗是被挡了啊。

0: 这一杆，哇，这一杆走重了啊，应该白球再往上差不多一颗球的位置啊，停住，刚好可以叫到两颗。
1: 嗯，左右两侧都能叫得到。
0: 对，只要是轻一点啊，少走一颗球。
1: 希金斯自己也挺纳闷儿的。
0: 实际上对，希金斯一出杆之后，看到白球的运行的这个线路和滚下去的这个力量，
1: 对，
0: 自己也觉得有可能是失位了。这杆没有了，这个就只能做防守了，完全没得打了。
1: 嗯。
0: 薄球，白球左上方啊，防到左上方。
2: John Higgins,

0: 漂亮啊，这一杆非常准的一杆防守，
1: 这薄边抓得非常棒。
0: 嗯，
1: 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形成的这个扇形，
0: 黑球的右边的红球应该是可以打到

0: 我下方的这一刻母球有可能跑不回去，
1: 是那边的线路非常窄。
0: 对，
1: 哎，吴一泽走过来观察一下，看看白球如果沉底啊，到左边的袋口这个附近的位置，来看一下中袋的这个红球情况啊。这个没办法，那就白球推下来啊。嗯，
0: 哇，
1: 这个最终形成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0: 对，
1: 但是看着是有一点悬呢、啊。

0: 希金斯只能是先把母球在防道上面去。
1: 嗯。吴一泽也是过来观察一下，看看中间的这几颗红球啊，因为这杆防守呢，还是有可能会撞到左边的这个红球的。那要观察一下碰到的红球的这个行走的线路。

0: 哎，这个红球，哇，这杆运气不错啊，这杆运气不错。红球跑到袋口啊，但刚好回去呢，顶到这个篮球之后，倒是袋口挡住了。但是现在右边还是有一个可以用架杆进攻的机会。刚才走过去右边啊，来看线路，实际上是在看打完进攻这颗红球啊，然后白球看看能不能够钻出去啊，看这个线路应该是可以的。从黑球点位下方来吃库啊，然后这是一个中低杆，可以带一点右边的旋转，然后可以从黑球和粉球中间，
1: 请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
0: 穿上去，
1: 调为静音，谢谢。
0: 所以这杆还是能够避开下面这个比较乱的这个一堆红球的啊。
2: 嗯，
0: 只要杆法控制得好。嗯，低杆啊，带一点右边旋转，两库出去，好球，我看看，白球落点也不错。
2: 嗯，
0: 有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啊。而且刚才还有一颗红球在袋口，
2: 对，刚才这个机位给过来，上方就是有一颗红球还可以往里传，
0: 嗯，这是看准了粉球和黑球中间，
2: 对，就直接来单叫了。
0: 嗯
1: six

0: 推一扩啊，轻轻推。嗯，好球，
1: 帅服。
0: 嗯，现场。

0: 这种拆解能力啊，维修能力真的是比较突出。
1: 对
2: ，14。
1: 这个新思有这个乱局大师的称号啊，
0: 嗯，就是因为它的处理太细腻了。
1: 嗯
2: ，15。
1: 对于这个局面的解读能力是超强。
0: 嗯，啊，观察的也准。
1: 嗯。嗯，高杆一库叫黑球左边这颗红球。
2: Trent，
1: 这个红球的角度还是可以去叫篮球的左边中带啊。中杆稍低一点点，登上去。因为这个角度叫黑球的话，就稍稍有一点角度有点大了。嗯，就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有没有下，如果黑球有下推过来啊，叫黑球的左边底带也是可以的。嗯，看下这杆法应该还是要去叫篮球。
2: 穿球啊，
1: 领先55，打进篮球60的话，再一红一黑可以超分啊。嗯，这个再考虑到底是叫哪颗红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有三颗红球有下，最理想的应该是最上方和最下方啊，这两颗看看选择哪颗。嗯，这是选择下方那颗。嗯，弹起一点点，这个角度刚好就是一个轻推啊，弹一库就可以做到黑球。嗯，轻轻的来推进。
2: Trent 7。

0: 被球打进，现在先超一分。
1: 嗯，
0: 但是这个局面对于希金斯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2: 34 35 35。
1: 嗯，中低杆啊，轻轻的一点就可以叫到红球。
2: 42 43

0: 这都是要较很细的位啊。登上去一点点，刚好左边这颗够下球。
1: 50。51。

0: 打个传球，这球是稍有一点点向两个球对着是向上的位置啊，哎，调整一点点。
1: 哇，好球啊！

0: 这个打黑球青苔是可以过百的，
1: 对
0: 啊，打篮球的话刚好99，
1: 打黑球就是101。
0: 嗯，

什么去付？76, 79.

0: 83.
1: ATM 94.
2: 齐俊慈完成青苔单杆101分，这一杆百分杆也是本赛季希金斯打出的第10杆单杆过百，希金斯也将局分追到了1-2。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欢迎回来。前三局比赛整体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2: 嗯，
1: 三局都有单杆的60+。
2: 嗯，看一下这个角球，应该是粉球有下。
1: 嗯。
2: 一上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也能够看到吴一泽这个身高的条件是非常符合斯诺克职业选手这个黄金的身高比例的。
2: 没错。哎呀，这杆，嗯，让擦一下白球啊，自己认为这个白球的运动的轨迹跟自己想要的不一样，
1: 应该再多走一些。
2: 对，他要弹库起来的。嗯，但是要先把这个粉球摆好。
1: 粉球被站点了。
2: 嗯，还是要再摆近一点。
1: 对。只能是摆在原点位的下方，这条垂直的直线上，并且无限接近原点位。
2: 嗯，是。
1: 这也体现着斯诺克这项运动的特点，就是精细。
2: 嗯，要求就是尽可能的要去和这颗球贴近啊，但你又不能贴住。
1: 嗯。
3: Serve。
2: 嗯，在观察这个粉球是不是有下球啊？这个位置确实叫的不好啊，现在下方的这颗黑球上方的这个红球虽然有下啊，但是这个角度呢又有点别扭，而且你得下低杆才能叫得到球，而且这个角度啊你下低杆呢也不能不容易叫到黑球好的位置啊。再看传球，因为白球现在所处的位置感觉好像是打一个后面这颗的直球啊，稍做一点调整，这杆是可以的啊，但是风险还是有的。小低杆轻轻的一点，嗯，确实啊，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
3: 吴一泽赛，
2: 问题还是出在刚才那个粉球啊，在叫红球的时候没有能够叫舒服。
1: 对。

0: 个球打厚了。半台相对来说，半台的简单失误啊，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1: 是，维泽还是来进攻刚才这一颗。
0: 嗯，手架啊，有一点点不舒服啊。如果打下方这颗就角度太大，
1: 嗯，
0: 角度好一点的这颗呢，这个手架又不舒服，刚好影响到了打这个白球的终点的这个位置啊。看这一杆叫粉球弹一库，好球，你看白球，哎呀，这个白球。又是走到了一个不好下杆的这个位置啊，而且这一杆是
1: 两杆都是黑球，有点挡到。
0: 对，这杆挡的就更这个
1: 是
0: 更正一点啊，必须得完全架高，跨过黑球，但就是保证准度啊，推进就好，轻轻。

0: 推荐。现在观察一下，看看其他彩球，但是我感觉这杆其他彩球也够难的。粉球因为没有什么杆法就可以叫到啊，只要推进，但不能力量大，因为粉球会摆在黑球点，所以得特别小的力量。好球，
1: 好球！
0: 漂亮漂亮。
2: 是。
0: 目前看上去和粉球形成的角度没有办法单叫，红球堆最左边那颗单叫是叫不了了，所以这杆是要去 K 球了。看一下 K 球的效果，还行。第一时间能看到左边有一颗可以打，哇，这个是不是刚好在三颗红球中间啊？还确实啊，刚好是在这个位置啊。
1: 这个对于吴一泽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0: 是啊，这个粉球就没有下球了啊，之后的选择就变成蓝球
1: 对，
0: 或者低分彩球了。

0: 那吴宇泽也是在这个赛季，就这个比赛啊，这次的这个南京国锦赛是完成了百杆破百分，
1: 对，
0: 超过了这个100次的职业比赛过百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数据呢？刚才我们一直聊这个吴宇泽的进攻能力啊，这个百破百实际上也本身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啊，因为吴宇泽的这个百破百只用了5个赛季，
1: 嗯。
0: 而我们对比一下，也就是说5个赛季打出这个百破百的，像丁俊晖也是用了5个赛季，奥沙利文也是5个赛季，所以通过这个对比就知道了这个吴宇泽的进攻能力有多强啊，那真的是未来可期啊。
1: 嗯，本赛季他已经打出了22杆单杆的百分杆，
0: 对，
1: 光这一战啊就打了10杆。
0: 这个很要准度啊，好球，
1: 好球啊，
0: 真是太精准了啊，
1: 嗯，
0: 这个基本上十环，
2: 谁的手机检查一下，把静音谢谢，关机睡。
0: 而且吴宇泽这个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你发现他在比赛当中啊非常的投入啊，
1: 嗯，
0: 非常投入，很专注，
1: 而且时刻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就是冷静的去分析比赛当中的球形局势。
0: 嗯，
1: 你像之前就是叫粉球，然后黑球在母球后面的那一个，
0: 是
1: 你看他第一时间瞄了粉球，然后在
0: 起来
1: 起头，哎，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机会。
0: 是，

0: 全区
1: 可能能够过中线这个位置也没问题啊，即便直球都没有问题。
2: 嗯，
1: 就是再观察看看中间这个红球是不是组合球啊，两套啊，有两个都是对着这左边的底带的啊。这是在观察粉球上方那颗，看看是不是有单下。
2: 嗯，

0: 设计副。
1: 又看了一下这个粉球上方这颗啊，现在不好说，这个镜头我们还看不到这颗球是不是有下。
0: 设计放。
2: 又趴到这儿瞄了瞄。

0: 应该是有下啊，应该是有下，但只不过这个位置啊很精确，
1: 对，
0: 可能会吃到了一点点，也就是说要打的偏上角一点点近。这个镜头看过来，应该是整个袋口都有啊，应该是够的。哎，这个没有过中线啊，这样看也可以先去叫，先去叫，现在低杆拉回来啊，先去叫上方单独那颗。弹库轻了，这个球力量小了一点点，又是要考验准度啊。这就是现在像吴玉泽这样的年轻球员啊，可能这个叫位的细腻度啊，还达到不了那么高啊，所以中间会有一些失位，就得靠自己的一个准度啊来调整。像吴玉泽恰恰就是这个准度非常好的球员，看这一杆，没问题。
1: 好球啊！
0: 所以这个准度啊，绝对是吴奕泽这个杀手锏啊，
1: 他也确实
0: 最
1: 是
0: 重
1: 零零
0: 要的一
1: 后
0: 个
1: 这
0: 武
1: 一批
0: 器。
1: 球员当中，就是成绩属于比较拔尖儿的选手之一了。
0: 对，吴奕泽是03年的啊，今年是22岁。
1: 零
0: 非
1: 三
0: 常
1: 年
0: 年轻，
1: 10月份出生的选手，
0: 对，这两颗球稍稍调一点点就可以啊，所以这杆组合球不难。这时候现场又是有声响吗？没有听到啊。
1: 好球！
0: 没问题。粉球刚好把粉球 K 到了一个可以进攻中袋的位置啊，这个粉球很关键，推进就超分。裁判在后面举手示意，现在吴玉泽
1: 对，非常关键的
0: 方
1: 一杆。
0: 这对他这个视线这个范围那边也是观众席啊，让大家别动。因为有些人可能看到吴玉泽刚好往这边趴，他可能愿意想拿手机拍个照片啊，所以这个举手这种动作啊，还是会让吴玉泽能够看到的。没问题，这局啊。
1: 而且四局球打到现在，这每一局质量都很高。
0: 是。
1: 这都不是说这个比赛啊打得很碎，然后谁上手可能打着几杆，
0: 就断掉了。
1: 对。
0: 还是再来一个准度中长台，没问题。哎，带了一下粉球啊，带的位置也是非常好。

0: 可以中干，一库上来。
1: 69 70

0: 75.
1: 好球，好球，漂亮。
2: 看看吴一泽能不能再回一杆单杆百分杆啊？
1: 嗯。
0: 85。
1: 打到粉球啊，可以过百。现在85。青苔啊，可以有110分，粉球过百。感觉吴一泽打起来还是挺松弛的啊。
2: 嗯，完成青苔，
1: 嗯，
2: 单杆110分，这样吴一泽在双方前四局的比赛当中啊，现在比分是3-1，领先于希金斯。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的比赛。
1: 嗯，有两颗红球啊，可以选择进攻。
2: 嗯，
1: 嗯，看吴一泽站这个位置啊，右边的红球。要从下方的红球上方啊，这个空当穿过来。哦，还好是打进啊，看一下。粉球是不是还有？嗯，那这个位置还是有一定的运气啊，刚好粉球够打。
2: 依旧是通过准度来上手。
1: 嗯。
0: Chef。
1: 中带的红球，白球向下的角度啊，现在粉球不太清楚，右边中带还有没有下？
2: 嗯，
1: 叫黑球的话就要叫得非常细啊，高杆一库，走到红球堆的左边啊，这个是一个很精准的叫位。哇，好球！哇，漂亮啊！这一杆叫到这个位置，刚好就可以把黑球点位左右这个两颗红球，刚好给叫到啊。先叫右边这颗，低杆拉一点点啊。
0: 15。
1: 嗯，中杆啊，稍高一点点，登杆来弹一库。
0: 20。
2: 嗯，彻底解放了黑球啊。

0: 待的位置就更好了。
1: 72。
2: 黑球呢可以中高杆啊，然后上一库，叫最左边那颗。
1: 78。79。
0: 先来看红球堆左下角这颗还可以来单叫。
2: 看看这颗呢，可以留一点点的向红球堆去的角度啊，因为现在剩下的这颗之后没有红球可以打了。
0: 对，打红球 K 红球。
2: 对，可以去带一下，中高杆带一下，然后白球上去。还可以啊，其实这效果还可以，因为篮球现在向上去的角度啊，这个进球也是并不太难啊，角度并不是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呢，白球也比较容易控回来，关键是线路和力量要控准。现在比划的就是白球要落的位置啊。看一下这一杆，这杆可以选择中杆带一点左塞啊，就弹一库，控制好力量。对，回来看看。好，这个位置，哇，漂亮啊！哇，这个球叫的好细啊，最理想的位置。而且换了左手啊，这个吴一泽也是左右开弓啊，这个左手呢，你看他这个实际上刚刚这杆是有杆法的啊，一个蹬杆，白球往前走一点，所以证明平常这个左手啊是有练的。
1: 61 62。
2: 上分上得非常快啊，
0: 对，
2: 一下已经是拿到62分，还需要一颗红球就超分。叫中间的缝隙的这一颗。刚才篮球弹一库回来那个做的红球那个位置做得太细了，
0: 对，就像是手摆过来一样。
2: 对，所以关键的这么一个衔接做到之后啊，这一盘应该又是一杆拿下。
0: 对。好球。
2: 漂亮啊。
0: 一杆非常细腻。
1: 76。
0: 其实，在上一场半决赛结束之后啊，就是希金斯获胜，然后进入到决赛之后，他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对吴一泽这名年轻选手大加赞赏。他说：“我知道吴一泽，他的天赋很高，而且在球桌上魅力十足啊，同时也非常的帅气。”他说：“这对于中国斯诺克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希金斯也提到了一点，他觉得吴一泽在今天这场决赛当中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
2: 看
0: 到压力啊，只看到了一个特别享受比赛、特别专注的吴一泽。
2: 是，
0: 因为这毕竟也是吴一泽第一次在国内的巡回赛的赛事当中啊，打入到排名赛的决赛。
2: 对，之前去年拿过两个亚军啊，分别是苏格兰公开赛和英格兰公开赛。
0: 对，当时英格兰公开赛是7-9输给了尼尔·罗布逊。然后苏格兰公开赛是5-9输给了雷佩凡。
2: 是，
0: 雷佩凡和吴一泽是同一年出生的选手，都是03年的。
2: 这杆又过百了啊。

0: 这状态延续的真好。
1: 嗯，看能不能清台啊？这个如果是清台的话，有140分。杆法有点低啊，这个两库上不来了。
2: 射箭。
1: 嗯，这个贴上了吧？还有一点点缝隙。哦，没有了。
0: 嗯
1: 嗯，
0: 单杆113分，吴一泽再下一城，那相当于连续两局比赛，吴一泽都是单杆百分杆。这样吴一泽已经是将比分扩大到了4-1。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1:1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1:1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爸爸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好了，来，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16: 吧。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

0: 斯诺克的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力量轻了。
1: 这个球是不是有下球了？要看一下啊。但是现在风险则是在于，如果有下球叫黑球的话，这个边上黑球边上那颗红球很有可能也一起叫到啊，所以这个就会是比较有压力了。要不要叫黑球？还是说弹出去啊？看一下。
0: 哇，
1: 真好信心！你看，就现在白球停那个位置，
0: 对，
1: 就是必须打进啊，
0: 就是奔着这个位置来的。
1: 对，信心太好了。
0: 嗯，
1: 就打之前可能看见这颗球就感觉
0: 有了，
1: 对，就已经在袋口里了。
0: 这可能也是经历过前两次排名赛的这种失利啊。就是也能够让年轻的吴一泽在心态方面有更多的成长。
1: 是。

0: 刚好的角度啊，上方那颗红球。
1: 嗯。
2: Sixty。
1: 嗯，刚好可以带出来两颗。
0: 嗯，杆法啊，力量 K 球的位置计算的都是相当精确啊。那白球停的这个角度也很舒服，中杆稍低一点，弹一库上来，两颗球啊，可以叫两颗球的右边，再多走一点，好球。
2: 24。Twenty-four.

0: 第一杆直接来带了，
1: 哇，漂亮这一杆。
0: 这一局到现在啊，两杆的选择，你就感觉这个选择非常果断。
1: 嗯，粉球的中带啊，嗯，再观察一下中间的，看看这两颗是不是组合球，非常的专注啊。嗯，这个位置，这个应该是在做粉球，现在点位右边这颗中带的啊，但是这个明显还是没有控制好啊。嗯，看来下方的这个组合球啊，应该是没问题，可能是对直的啊，哦，果然啊，对直的，所以再看 K 粉球的位置，
0: 好球。
1: 嗯，黑球，这球 K 粉球 K 的稍稍的薄了一点，选择蓝球也行。嗯，蓝球是比黑球要稍简单一点啊。
0: 嗯，
1: 好球，看看弹上来能不能够做到。左边的红球
2: 45
1: 刚好，

0: 粉球下方这一颗。
1: 53。
2: 嗯，轻轻的推上去啊，中杆轻轻推上去，叫红球左边中带。
1: 60。
2: 嗯，这个角度啊，来做篮球，同样啊，都是左边中带。61分，
0: 相当于打完篮球再进红球是延分啊。
2: 对，看看这个白球的落点，中带底带。
1: 66。
2: 嗯，中带有啊，那就没问题啊，这个球直接就可以叫粉球啊。
0: 好球。嗯，准进粉球，现在超分。相当于吴一泽，就是打到现在啊，
2: 嗯，
0: 拿下的这些局数。就基本上没有给希金斯什么发挥的空间，全部都是这种单杆的60+，
2: 是盘盘都有。
0: 对，就我自己上手我就直接打到超分。
2: 对，就这个确实挺恐怖的啊，
0: 就相当于跟他的对手没什么关系了。
2: 嗯，基本上打到第7局啊，吴一泽我们还没有看到捡单球的失误。
0: 对，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2: 是。那个准度确实太好了。
0: 而且感觉整个人非常的沉浸。
2: 嗯，很定啊。
1: 87。

0: 94.
1: Yeah. 推进黑球，又来了一杆单杆过百。
2: 嗯。
0: 100-2。
1: 决赛第一阶段打到现在啊，这吴一泽已经三杆单杆过百了。
2: 嗯。
0: 110。112, 115, 119.
2: 嗯，又是左手来一杆。那吴一泽的左手啊，
1: 嗯，练得真棒，
2: 真不错。对，他都有杆法。
1: 单杆137分。
2: 嗯，
1: 在这场决赛当中，吴一泽打出了第三杆单杆过百。

0: 请把手机调为静音，谢谢。
1: 接下来双方第十二局。
2: 我走过来看一眼黑球，这个看黑球的话就是想选择左边这颗啊，然后白球蹬杆下来，杆法的选择就是一个中杆稍低啊，但是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白球会往前走，蹬上来做黑球。嗯，
1: 太准了，
2: 真是准，
1: 而且很有信心，
2: 非常坚定啊。
1: 这个确实跟赛前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样，
2: 嗯，
1: 可能都觉得，哎，吴一泽今天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会不会紧张呢？
2: 会不会缩手缩脚的？
1: 哎，对，结果发现根本没有这种情绪啊。
2: 是，而且感觉很坚定，只要是打，根本就不去想。
1: 嗯，而且今天打到现在啊，吴一泽确实是失误很少。
2: 对。
0: Nine.

0: Testing. Something.
1: Hmm. 单叫最下方这一颗。
0: 24.

0: 把这个皮杆带一下，效果很棒啊，本身红球堆就没有那么聚集啊。
1: 向下角度吃一步，继续来叫黑。这五套打的都是红黑啊！现场有人已经，大家保三，期待一下，
0: 耐不住了，
1: 忍不住了。
0: 但平心而论啊，这个只打了五套。
1: 这个就想147还是稍微有点早。嗯啊，对于决赛来说呢，更主要的还是要先赢下比赛啊。
0: 对，
1: 赢下这局球，
0: 先超分啊。
1: 对，所以说不会强球，但是呢，现在可以每一杆啊，奔着这个有机会就奔着黑球来叫，因为现在球形确实非常好。一旦这叫的不好的时候，我就要琢磨要不要去强行的去打147了。嗯。
0: 当然现在每一颗球肯定考虑的都是要把红球叫到一个继续连接黑球的位置。对，现在黑球确实也是首选。嗯，
1: 吴宇泽在职业的生涯当中还没有打出过满分，倒是啊，
0: 对，
1: 确实还差了这么一项，
0: 还是挺有诱惑力的。
1: 对，当然相对来说还是冠军更重要啊。
2: 第一杆往回带，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嗯，这个角度应该正好就是一个高杆推一库啊，上来呢就可以贴着红球堆右边上去叫左边这颗单独这颗啊，最左边那颗。嗯，没问题啊，这个角度还是继续推一库，黑球，稍稍的有一点角度大，但是叫黑球还是可以叫。
1: 吴宇泽应该已经在考虑中间的这五颗球了。
0: 嗯。

看这个角度啊，哎，K 一下，很好的一个角度K球。

0: 可能有一点点角度可以从粉球的上方低杆过来啊，叫黑球。就是这杆现在肯定还是考虑奔着满分打。嗯，刚好可以过来，漂亮啊！这一杆
1: 好球，好球，因为刚好这颗红球打进超分，
0: 对，所以他还是可以去连黑球的啊。
1: 就是本身就有能力准进这一杆红球。
0: 对，再看这杆又是 K 球，哎呀、
1: 啊，效果不好啊！
0: 这个没有 K 出来啊。
2: 哎，对，
1: 威泽也是用手啊拍了拍球台。
0: 嗯，确实很可惜啊，但现在可能还是可以翻个中带，感觉这个角度啊，翻中带应该可以从三颗红球中间的那个通道拉回来啊，叫黑球的右边底带，应该是可以的这一杆啊。哎呦，
1: 哦，差了一点儿。
0: 可惜了啊，真的可惜了，
1: 是
0: 这杆啊，嗯，
1: 但是单杆80分啊，在双方结束决赛第一阶段的9局比赛之后啊，进入到第二阶段，吴一泽相当于已经是连拿了3局了啊，这个比分从5-4扩大到了8-4，
0: 嗯。这也是在决赛当中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分差了啊。
1: 嗯，
0: 之前在上半场曾经有过5-2的领先，领先3局啊，现在但是已经到了4局啊，而且抢食的比赛啊，所以吴一泽还有2局啊，再获得2局的胜利啊，就能拿到自己的第一个排名赛的冠军啊。
1: 嗯
0: 嗯，一上来又是先上手抓机会。
2: 哇，

0: 这个力量看一下，哇，杆法用的稍稍有一点低啊，两库之后下来的这个角度稍差了一点啊，两颗球角度都不是很舒服。哇，这个还是上左手来打，这对左手真有信心啊。哇，这个
1: 厚了一点，
0: 是其实往往是这样，因为你这个不擅长的手去打，还是要保证一定的这种准度啊，成功率。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多数的时候都会在这个球员都会选择用架杆的，
1: 嗯，
0: 啊，这个换手打的还是很少。那么一旦你要是不擅长那个手，失误的多的话呢，可能自己心理上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影响。因为可能会给人感觉你有一些太拖大了这种感觉。但是吴玉泽的确，我们已经看到他打过很多次的这种左手啊，成功率非常高，而且呢很多时候是发力有杆法，
1: 嗯，
0: 所以他左手的能力确实很强，这是他敢用的原因啊。
1: 他换手打打的反而还挺顺的，
0: 是。就是平常呢，因为这个左手啊，就是不擅长的手是经常的也有练，可能这个自己的架杆呢，自己认为啊，架杆可能还没有这个左手啊，这个把握性更大。
1: 嗯，其实就是习惯。
0: 嗯，
1: 吴一泽本身就是有用自己左手上手打的习惯。

0: 惯。
1: 对。
2: 60.

0: 这是高杆一库，单独来叫这一颗红球。现在在下角还有一颗，刚才带出来的那颗红球啊，左下角也是有下。高杆一库，继续黑球。
1: 转出放。
0: 角度刚刚好。
1: 72。
2: 蹭着下来，得留一个向上的角度。要来 K 球了，
0: 看一下啊，
2: 这一局就看看 K 球的效果怎么样。
0: 是，右边的这颗啊，争取 K 到右边的半颗的位置。哎，对，哎，这个位置，但是没有打进黑球。
2: 可能把精力都放在这个杆法上了。
0: 对，杆法 K 球啊，这个时候还是注意力啊不够集中。
2: 嗯，黑球打的稍微有点厚，
0: 倒是没留下机会啊。这杆薄球，白球防上去。

0: 哇，真准！
1: 好球，好球，好球！
2: 其实吴一泽刚才这个安全球的力量就差那么一点，就是没有那么贴苦。
1: 是，其实难度已经相当大了。
2: 对。
1: 当然这杆心思也是看到有线路，白球呢刚好还能带着一定的防守，回去叫低分彩球啊。咖啡球，粉球右边的红球来弹一库，哇，这球选择了 K 球，哇，这个效果看看相当好啊，哇，这个
2: 左下底带啊，
1: 这个选择。心思还很少啊，一般这个就是在有比较不错的叫球的红球的情况下啊，单叫的情况下选择 K 球。
2: 对，
1: 这个其实从这一点上也是希金斯做出的一个改变，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心思的精力有些下降，就是他肯定自己也觉得可能有一些感觉疲劳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尽可能他想的是把比赛啊打得
2: 简单一点，
1: 简单一点，对，不要这个，对，不要太拖自己的精力跟不上。走多了吗？这一杆好像是走多了，走多了就只剩这个中带了啊，底带大角度，确实啊，走多了一点。
2: 原本是想叫红球右下底带的，
1: 对，粉球右边的红球啊。

0: 好准，绕上来，哇，好球！
1: 你能

0: 把母球控到这儿还能留向下的角度，其实对于选手来说这么多库的碰撞，
1: 嗯，而且中间要避开好几颗红球，下方钻过去，然后两库之后三库之后又是从这个红球黑球中间又穿过去，
0: 因为每一次碰库之后你的这个赛包括力量角度其实都会发生变化。
1: 嗯，来一点点角度啊，可以推上来黑球中弹，
2: 还有一天

0: 25。
1: 按照现在这个分数再打一套。
2: 26。
3: 球形是完全没有难度啊。
1: 嗯。
3: 这样在下半场的第四局终于是拿下一分。
1: 从希金斯的角度来看，至少没有那么快的让吴一泽摸到这场决赛的赛点，
3: 嗯，
1: 他的压力能稍微小一些。
0: 34

0: 轻了，没有教到啊。
1: 但现在超的这个分数对于他来说，
0: 对，已经是拿下了，
1: 已经是很安全了。
0: 对，已经拿下了，但只不过这一杆没有能继续连下来。
1: 嗯。
2: John Higgins 39 and frame.55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品质线尾开关盒，格宝电磁阀，选时塔克，美德宝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呼勇齐走，载歌而行。

0: 风人，家岁盈仓，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欢迎回来，在这场十九抢十的决赛当中，中国小将吴一泽现在已经是拿到了赛点，比分是9-5啊，领先于希金斯。

0: 好球啊！心思在5-9落后的情况下，现在也不想那么多了啊。
1: 嗯，
0: 有机会就往里打。
1: 长台了。
0: 嗯。

0: 8.
1: Nine.
2: 这时要 K 球了。底杆。不是特别理想，这个白球退回来之后，现在黑球下面这颗红，下面这颗红球啊，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反角，并不是很好打。还是坚决的往下打啊，推进的话能顶一下红球，叫粉球，
3: 打后了，还留了带口球。
2: 哇，这个球。哇，太好的机会了！
1: 保三进，谢谢。
3: 这一杆新心思相当于是把两颗红球啊都推到了袋口附近。

0: 来看看力量能不能够过来叫到篮球。嗯，可以啊，刚好。
1: 哇！
0: 啊，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就可以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排名赛冠军了。
2: 对。而且之前咱们也不止一次提到过，只要拿到冠军，就能够锁定英锦赛这个前十六的参赛席位啊。
0: 嗯，
2: 就相当于你提前进了英锦赛的正赛了。
0: 是。
1: Six。
0: 这个机会确实相当的好，现在红球的分布。这会儿就是心里别出现波动，因为以吴一泽的能力啊，他看到这样的球，他已经觉得这个胜利好像已经在向自己招手了，
2: 嗯，
0: 所以这会儿呢就是要定，先不去想结果，

0: 14。
1: 现在就是要顶住啊，顶住自己这个已经快摸到奖杯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变化啊。
0: 15。

轻轻的推进。这个球应该是推过来跟想要的位置啊，稍稍走多了一点。

0: 榨干，这个红球的角度啊，还是稍稍的大一点点。嗯，
1: 打厚了。
2: 吴一泽，看你。
1: 接下来就看希金斯的了，因为这个红球堆已经是完全被带开了。
0: 是，吴一泽刚刚这个架杆的失误，是心理上有了一些变化呢，还是说确实如我们之前所说啊？
1: 这个角度不太合适啊。
0: 就是他的架杆，吴一泽的架杆可能并没有那么的踏实啊，准度没有那么好。哇，这杆叫球叫的好悬啊，差点走到红球后面去，
1: 差点没给自己坐住。
0: 高杆推库，哇这好像又把红球顶开了一点点啊，中带的带口那颗还能打到，本来是奔着这个粉球点位右边这颗叫的，这连续的叫球啊，都看着很惊险。这杆又中了，走篮球又走中了。
1: 篮球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0: 高杆啊，高杆来走三库。看一下白球，哇，刚好是站点的位置啊，摆到粉球点。
2: trap。

0: 拿下国锦赛的冠军的话，也是连续这个国锦赛啊，连续3年都是中国球员拿到冠军啊。
1: 嗯，
0: 23年是张安达，去年是丁俊晖。

0: 希金斯也是这项赛事的前赛会的冠军。
1: 嗯，
0: 十年之前的事儿了。十年之前，当时这项赛事还在大庆。
1: 对，
0: 15年的时候。
2: 72。

0: 推的稍有一点多啊，来看一下，现在34，
1: 48，
0: 领先34，台面现在四颗红球59。
1: 十七档。手机静音，谢谢。

0: 刚好 K 这个两颗红球的中间这个位置。
1: 45。
2: 领先42分，粉球打进先超分。

0: 魏泽现在要做的就是稳定好自己的情绪，仍然专注于每一杆球，
1: 对，
0: 不要去想结果。
1: 被追回一个赛点很正常啊。
0: 对，
1: 他的对面可是希金斯啊。
0: 嗯。
1: 这个如果希金斯没有抵抗啊，那才不正常。这样希金斯将局分追到了6-9，魏泽仍然手握赛点。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国际锦标赛的决赛。漏长台了，希金斯这杆开球啊漏洞比较大。

0: 准进。
1: 嗯，哇，没有打不进的球。
0: 因为这一杆希金斯开完球之后啊，这个母球弹的太多了。
1: 是。好球。
0: 刚好顶开后面的这两颗。
1: 嗯。
2: H。
1: 高杆啊，来弹一户。
2: Sister.

0: 你就得给带散一些。
1: 嗯，而且这个底杆的力量的控制啊，拿捏都是恰到好处。
0: 嗯，你本来打红叫红啊，这个容错空间就比较大。
1: 嗯。
2: 看去负。25

0: 灯一库啊，最右边的红球。
1: 72

0: 向上来叫蓝。
1: 篮球来 K 杆，看一下，好球！
0: 哇，太合适了。
1: 嗯，这个带球上篮啊。
0: 嗯。最主要的是能够把这两个红球啊，就是 K 的这么舒服。
1: 嗯，哎，而且右边这颗还有，刚好把黑球的下球线路还给腾开。
0: 嗯，
1: 吴一泽打起来也是旋风一般啊，快枪手
2: 46，
1: 所以分数上的会非常快，这一转眼已经是马上50分了。
0: 嗯，
2: 47，
1: 嗯，一点点的，哇，这要做一个很细的位置啊，贴着黑球的上方那颗红球的右边上去顶一下红球。嗯，这就是在比划啊，比划白球的落点啊。嗯，再看这条线路是可以的啊，但要贴着红球很近的位置，很细的位置上去。轻顶红球，漂亮，
0: 走位走得非常好，
1: 对，非常细腻啊，必须得贴着红球上
2: 54，
1: 然后顶到红球啊，来停停住白球，这个离冠军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0: 是的，
1: 吴一泽如果拿下这个国锦赛的冠军呢，的确含金量是十足啊，这个连续击败4个 TOP 16的选手，
0: 嗯，
1: 特鲁普、霍金斯、赵新同，再加上决赛的希金斯，
0: 而且战胜这么多位世界前16的选手，
1: 嗯，
0: 自己也将首次进入
1: 这
0: 个梦寐以求的前16的行列。
1: 是，还差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啊！当然，要想赢下的话，还需要最好再打两套红球。一般像这样到赛点的情况下，你至少要领先台面15分吧，
0: 嗯，
1: 至少也要10分以上，对手才会认输的。嗯，所以超分还是不能太，现在是69啊，台面67，黑球进基本上稳。嗯，
0: 吴一泽也很清楚这一点啊，
1: 哎，吴一泽也已经在自己给自己这个，
0: 这个红球，
1: 嗯，这个一进就算是
0: 基本上已经锁定胜利了，
1: 对，踏实了。嗯，
0: 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事决赛的吴一泽终于夺冠了。
1: 嗯，
0: 而且这一次是在中国进行的赛事，
1: 对，父老乡亲面前啊，拿到国锦赛的冠军，确实是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

0: 这样吴一泽夺冠之后世界排名将会来到第十三位，拿到英锦赛正赛的入场券，而且这个大概率啊也能够锁定像大师赛包括世锦赛的这个资格，正赛的资格。
1: 又是过白，
0: 是发挥的确实太出色了。这样吴一泽也成为了第八十位啊，斯诺克史上第八十位排名赛的冠军。
1: 换了左手来打这个球，完全没必要用左手啊，这个是完全是内心的一种放松啊，
0: 开心啊，
1: 开心，对，连续的用左手来打。
0: 我们也恭喜吴一泽成为了第十位啊，来自于中国的排名赛的冠军。这年仅22岁的小伙子也成为了排名赛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也感谢黄维国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届环法大赛最后一站的比赛，7月26日第21站。选手们经过漫长的3个星期的艰苦骑行，终于抵达到了巴黎香榭里舍大街。经过了前20个赛段的激烈角逐，各色荣誉衫的归属已经是基本上尘埃落定。黄衫，这也是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名第一的选手，来自阿联酋航空车队的波加查，在昨天第20赛段皇后赛段结束之后，已经锁定了个人第5座环法自行车赛的总冠军。这个成绩也追平了安奎蒂、穆克斯、伊诺和安杜兰4位传奇车手共同保持的历史记录。本届环法大赛的绿衫冲刺王是归属了瑞克车队的佩德森，圆点衫爬坡王英孚教育车队的卡拉帕斯，而最年轻车手最佳车手白衫是归属了阿联酋航空车队的德尔托罗。在比赛开始的时候，4位荣誉衫的拥有者骑行在了所有参赛选手的最前方。实际上按照赛程的规划，第21站的比赛是从托瓦里到巴黎香榭里舍大街，这是一个132公里的平地赛段。但是由于法国西南部基伦特地区发生了森林火灾，所以大量的警力被抽调至了救灾一线。赛事的主办方呢，就宣布对21赛段进行了紧急的调整，原定的132公里的赛段被大幅缩减至了89公里。不过，在赛程当中的精华部分，姆马特高地被完整的保留下来，所以第21赛段也注定也是会是一场充满了火药味的终极较量。那么，根据最新的赛道的线路设计，车手们呢将会在巴黎市中心完成总计10个绕圈赛。第一阶段呢是在香榭里舍大街进行7圈，每圈6.8公里的平路绕圈，路线会途经戴高乐广场与凯旋门，沿着香榭里舍大街折返，经过协和广场和杜勒利花园，这比原计划增加了2圈。那么在完成了香榭里舍大街的绕圈之后，比赛呢就会进入到真正的决战当中，将会在蒙马特高地进行3圈的绕圈，每圈是16.7公里。而在这当中是包含了蒙马特高地的爬坡，那么这个爬坡的难度只有4级，坡长1公里，平均坡度是6.5%，坡顶是一个鹅卵石的路段，虽然坡度不高，但是狭窄的街道、鹅卵石的路面以及绕圈赛累积的疲劳程度，也会成为第21赛段比赛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所以

个赛段第21赛段在各个荣誉山已经尘埃落定的时候，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谁将夺得本届环法大赛最后一个赛段的赛段冠军。巴黎是法国的首都，最大的城市，也是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既保留了几个世纪以来的遗迹，同时呢，又是全世界时尚、充满浪漫的艺术之都。从巴黎圣母院到埃菲尔铁塔，从卢浮宫到凯旋门，从荣军院到大享皇宫，从奥赛博物馆到蓬皮杜艺术中心，历史与现代完美的统一在了一起。而今天终于迎来了参加环法自行车赛的车手们。这是白山德尔托罗，他的赛车出现了一个故障，现在一个人掉队了。托罗今年是首次参加环法自行车赛，但是他凭借着自己在山地赛段的出色表现，在比利牛斯山区、阿尔卑斯山区的出色表现，在20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个人总成绩榜上暂列第3，在年轻选手当中是排在了第一位。刚才是由于机械故障，现在德尔托罗一个人骑行在了整个大集团军的后方。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主集团军，目前各个荣誉山的拥有者都处在主集团军当中。那么在主集团军的前方是由2位选手形成的领先第一集团，172号选手来自皮纳瑞罗车队的哈维尔，205号是来自道达尔能源车队的蒂博。两位选手都是个人计时赛能力相当出色的选手，都是首次参加环法自行车赛。哈维尔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列第99位，那么在今年的各季赛当中他是拿到了32名。而蒂博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列110位，16赛段的各季赛是排在了第18。那么随着选手们在香榭里舍大街完成了绕圈赛，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蒙马特高地的骑行。这是一个只有1公里的上坡骑行，而主力集团军在这里也展开了一个追击。而现在德尔托罗也是一直加快他骑行的脚步、骑行的节奏，希望能够尽快地赶上大部队。进入到蒙马特高地的骑行，我们看到路面都是小石子路，而且赛道非常的狭窄，这样的一个路段呢是非常适合于古典赛的车手。而现在绿山佩德森骑行在了最前方，那他现在佩德森已经抓住了蒂博，那么在他的前方还有哈维尔。现在波加查也跟在了佩德森的身后。赛道两边热情的观众人山人海，在为参赛的选手们加油鼓劲儿。德尔托罗终于赶上来了，但是这样一个狭窄的赛道，他也是要见缝插针，希望能够尽快地骑行到队友的身边。领先的两位选手都已经被后面的主集团抓住了，赛道非常的狭窄，现在选手们已经开始进行一个卡位的冲击。佩德森奋力加速，带出了一众车手，现在选手们正在向蒙马特高地进发。蒙马特是坐落在巴黎的右岸北部，也是巴黎市区海拔最高点，山丘是高130米。参加环法自行车赛的车手将在这里进行3圈的骑行。蒙马特高地的爬坡路段呢，也是从去年开始加入到了环法自行车赛最后一个收官站当中。这个呢，也是借鉴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公路赛火爆的人气，于是呢采纳了这个地方的爬坡路段，一个1公里的上坡，平均坡度5.9%。

那么在第一圈绕圈爬坡开始之后，我们看到在目前突围的集团当中，真是一个超豪华的阵容啊，有黄山波加查，有绿山佩德森，另外还有众多的冲刺好手，马修斯、阿斯帕伦、斯泰芬、范德普尔、范梅赫伦、阿斯格林。现在距离完赛还剩下40.6公里，这也是本届环法大赛的最后的40.6公里。现在是佩德森在第一圈的爬坡骑行当中，佩德森是拿到了1分的爬坡积分。选手们在姆马特高地是会骑行3圈，每圈16.7公里，在这里设立了3个爬坡点，难度只有4级，只会给1位选手率先抵达的选手1分的爬坡积分。当然对于参加环法自行车赛的车手来说，所有的荣誉山已经尘埃落定了，第21赛段唯一的悬念就是谁将赢得香榭里舍大街冲刺的冠军，谁将拿到本届环法大赛最后一个单站冠军。31号阿尤索和他的队友齐心在一起，现在是在整个大集团军的后方，也是正在向着前面的主力集团在追赶，现在进入到了一个平缓的骑行当中。那么在第21赛段谁能够获得赛段冠军呢？大家在赛前呢是给出了一个名单，我们先从波加查说起哈。波加查去年在这里呢是遗憾的落败，拿到了赛段第4。那么对于今年环法自行车赛已经拿到5个单站冠军的波加查来说，最后今天的这个第21赛段是否想要去弥补去年的遗憾呢？从目前状态上来看，波加查还是状态比较的积极。另外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在第2位的埃菲内普尔，他对蒙马特高地是有着非常美好的回忆，因为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他就在这里拿到了奥运冠军。虽然今天的这个路线与奥运会的路线略有不同，但是这位比利时的车手对这里太熟悉了，在这个赛段他能否释放出他的全部能量呢？另外呢就是被称为古典赛王子的范德普尔，他也同样具备在蒙马特高地脱颖而出的素质，如果获得胜利的话，他也将会赢得环法自行车赛的第4场，属于他的第4场胜利。另一位极具可能性的还有施密德，他在第13赛段夺冠之后呢也梦想着再添一胜，所以第21赛段众多的选手都把目光集中在了这里。现在选手们又骑行到了凯旋门前，凯旋门呢是位于巴黎的戴高乐广场中央，巴黎香榭里舍大街的西端。凯旋门正如它的名字那样，它是一座迎接外出征战的军队凯旋的大门。而今天凯旋门前我们将见证到参加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的车手们7月26日即将在这里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本届环法大赛从7月4号到今天21个赛段，总里程数是达到了3323公里，累计爬升53950米，包含了7个平地赛段、4个丘陵赛段、8个山地赛段、1个个人计时赛和1个团队计时赛。我们现在就迎来了最后的收官之战。那么从首届环法自行车赛1903年以来，巴黎呢一直是每届比赛的终点，除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把赛事的终点呢是在尼斯结束。而香榭里舍大街是从1975年首次被列为环法自行车赛的终点，而这个冠

案例一直沿袭到今，今年呢也是第51次迎来环法自行车大赛。那说到环法赛的起源也是非常的有意思，这是源于新闻界的两家报纸的竞争，自行车报和汽车报。当时自行车报的主编认为，主办一个自行车比赛呢，既能够振兴国家的自行车工业，又能够锻炼国人的身体素质和意志，所以呢从1891年开始就举办了自行车比赛。而汽车报为了与它展开竞争，在1902年的年底，他们策划了一个想法，就是举办环绕法国的自行车比赛。于是在1903年的6月30号，第一届环法自行车赛就诞生了。很有意思哈，环法自行车赛是由汽车报的主编来发起的。那到今年已经是第113届了，现在还剩下最后的34.2公里，还剩下2圈的绕圈骑行。各个荣誉山现在又重新汇聚到了一起。好，那现在乐透车队正在给他的队员们做一个提醒。是的，接下来的每一圈都会是这样的一个高强度的节奏，虽然现在又大家又并肩骑行在了一起。乐透车队在今年的环法大赛当中呢是损失了3名车手，没有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但是非常的敢于拼搏。哦，这是圣女贞德的雕像，她也是法国人民心目当中的民族英雄。在英法百年战争的过程当中，17岁的她呀，带领着法国军队对抗英军的入侵，也是为法国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现在，荣誉山的拥有者除了德尔托罗一个人掉队了哈，骑行在了最后面。现在呢是黄山、绿山、圆点山都处在主集团当中，移动执行车队现在在前方领旗。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不光是各个荣誉山，包括车队的排行呢，也已经是尘埃落定。我们来回顾一下车队的成绩。最后一名是荷兰的野餐邮政车队，他们的目标是赛段冠军，但是呢，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虽然多次发动了一个突围，但是他们的努力并没有获得一个成果。而车队当中的冲刺手比特甘，最好的成绩是赛段第5，这也是这支车队的最佳战绩。排在第22位的是 NSN 车队，他们的目标呢是帮助冲刺手杰尔梅重返胜局，但是杰尔梅在今年的比赛当中，最好的成绩是赛段第2和赛段第3。巴黎圣母院，地处塞纳河中央的西提岛上，与巴黎市政厅和卢浮宫隔河相望，这是一个典型的哥特式的建筑，也是法国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古迹和世界遗产之一，总建筑面积达到了5500平方米。这里有2座钟塔，高约69米。巴黎圣母院建筑本体的雕刻艺术和绘画艺术，以及堂内珍藏着大量的艺术珍品，都是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而在2019年，屋顶结构曾经发生了一个重大的火灾，现在已经修缮如初。那么在车队排行榜上排在第21位的是科菲迪斯，这是一个持外卡参赛的车队，目标是拿到单站的冠军。而在这支车队当中，比利时车手米兰是获得了2次赛段前5的成绩。排在第20位的是欧佩钦车队，目标是绿山。这支比利时车队呢是拥有多名实力派的选手，而车队当中的范德普尔在第9赛段夺得了赛段冠军，菲利普森呢在第17赛段夺冠。这支车队拿到了2个赛段冠军，但是没有能够实现绿山的目标。那么排在第19位的是乐透车队，排在第18位的是西班牙农村银行车队，时隔37年重返环法的赛场。在今年环法自行车赛的初期，他们的表现还是比较出色的，像队员莫莱纳是获得了圆点山，但是4天之后的摔车让这位荷兰车手无缘争冠。
排在第十七位的是阿斯塔纳车队，

拉车队的目标呢是冲击绿山和原点山，所以他也带来了两位关键的车手作为底牌。山地赛阶段是哈罗德，冲刺赛阶段是坎特，这两位选手都是与胜利仅有一步之遥。坎特是在波城，哈罗德是在贝尔福特，都是赛段第二。另外排在第十六位的是捷克车队，这支车队就像本届环法赛的许多车队一样，他们很清楚我们并没有实力去冲击总成绩的排名，所以呢他们这支车队就根据主将施密德定制了策略，而施密德也助力他拿到了一个单站的冠军。快克车队自从去年埃菲内普尔转会到红牛之后，这支车队就围绕着冲刺手梅利尔组建了一个阵容，而梅利尔在今年的环法大赛是拿到了三个单站的冠军，但是很遗憾也是因为摔车遗憾的退赛了。排在第十四位的是 FDJ 车队，这是一支法国车队，今年没有收获到胜利，也是七年环法赛的七年都没有能够赢得一个单站的胜利。排在第十三位的是乌诺车队，对于这支车队来说似乎注定啊要在今年的环法大赛当中大放异彩，今年是他们连续第四年参赛，而每一次都会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在今年瓦伦绍尔是爆冷获得了单站的冠军，另外呢还有两个赛段都身披黄衫的特雷恩。蒂拓车队是排在了第十二，他是带着一支老将组成的环法阵容参加了今年的比赛，希望重现昔日的辉煌，但是非常的遗憾他们的冲刺手阿尔维德是因为体力消耗殆尽被迫退赛。最终这支车队的沃伊萨德是以总成绩第十一名的成绩啊结束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还是不错的。皮纳瑞罗是全力的支持着车队当中的皮特科克，这支车队是排在了第十一位，而皮特科克总成绩最终是排在了第九。好，现在参加比赛的选手已经进入到了第二圈，进入到了蒙特马高地的第二圈的骑行。而红牛博拉车队和阿联酋航空车队包括欧佩青车队都开始积极的进攻，波加查现在骑行到了最前方，不过距离爬坡点还有三百米。欧佩青车队的范德波尔现在是和波加查并肩骑行在了一起。实际上这两位选手也是今年环法自行车赛第二十一个赛段最终赛段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而对于环法自行车赛第二十一赛段来说，在2025年之前，都是一个平地赛段，并没有蒙马特高地的加入，所以基本上我们欣赏到的都是冲刺型的选手在巴黎香榭里舍大街一圈又一圈的冲刺骑行。但是随着去年蒙马特高地加入到了这个赛段当中，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又是一些古典擅长于古典爬坡路段的车手，爬坡型的选手在这里

给我们展开的一个精彩的较量。在刚才下坡的时候，波加察、范德普尔之后呢，埃菲内

关注车队排行榜的情况。那么在车队排行榜上，总成绩第一的是利多车队，他在几乎在本届环法自行车赛的所有的地形的比赛当中都掌控了比赛的节奏。他们的绿衫拥有者佩德森也是最为引人注目的角色，这位丹麦强将，他非常积极，非常精彩的在所有的，不仅是在平地赛段，在丘陵赛段，在山地赛段，都非常精彩的去争夺积分，最终成功的保住了绿衫。而他的队友西蒙斯也被评为本届赛事的最佳队友。作为世界最顶尖的车队之一，利多崔克车队今年的赛事表现非常的出色，除了冲刺王，除了最佳队友，另外车队的谢尔莫塞是在总成绩榜上排在第六，阿尤索呢是排在第七。车队排行榜上排在第二位的是阿联酋航空车队，他们一直在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当中呢是沉浸在自己的节奏当中，波加查也再一次统治了整个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这位斯洛文尼亚明星与德尔托罗之间的惺惺相惜，也让我们特别的感动。在第二赛段，波加查助攻他的队友德尔托罗赢得了胜利，而在倒数第二站，也就是第20赛段，他再一次为德尔托罗领旗，这也是为了确保这两位，波加查和德尔托罗能够同时登上巴黎的最终的领奖台。阿联酋航空是赢得了黄衫和白衫，而排在第三位的是红牛博拉车队。这个德国车队当中呢是有两位领军人物冲击 GC 榜，一个是利伯维茨，是去年环法赛的第三名，但是在今年的各级赛当中退赛了。另外一位就是埃菲内普尔在今年的环法赛当中也是赢得了两个单站的冠军，第15赛段、第16赛段。而现在埃菲内普尔也是排在了第二的位置。现在四位选手形成了领先的第一集团。对于参加比赛的车手来说，还剩下最后一圈的绕圈骑行，但是在他们的身后就是紧紧跟随的大部队。后方车队是由整个迪卡侬车队还有捷克车队一直带着主车群在追击前面的四位选手。只相差了七秒，还是很容易被追回的。好的，迪卡侬车队的教练也是赞扬了他们的车手很好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参加本届环法自行车赛的车手由参赛之初的184人，现在呢还剩下158人继续征战在赛场上。那么在退赛的车手当中，有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维斯玛车队的温格高，这是两届环法赛的总冠军，赛前呢也是总成绩排在第二位，是在第15赛段高山赛段当中过弯的时候摔车，造成了右侧锁骨骨折，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环法当中中途退赛，这也直接改变了今年环法总冠军的一个格局。另外红牛博拉车队的利波维茨

当时是在总成绩榜上排在第五位的选手，在个人计时赛当中摔车锁骨骨折退赛了。快步车队的梅利尔本届已经拿到了三个单站的赛段冠军，第十五赛段高山赛段主动弃赛，这样绿山是失去了一个非常核心的竞争者。那么西班牙农村银行车队的费尔南多，这是哥伦比亚传奇的冲刺车手，早年环法赛拿过四个单站的冠军，在第十二赛段也是撞车锁骨骨折退赛。包括乌诺车队的特雷恩，也是第四第五赛段的黄山拥有者，在图尔马莱下坡的时候摔车四根肋骨断裂还有脑震荡。那么在坚持了几个赛段之后，在第七赛段结束之后退赛。蒂托车队的特伦丁，这也是一个古典赛和计时赛的名将，多届大环赛单站的冠军，在休息日的时候发烧退赛了。乐透车队的德利耶，这是比利时超级新星冲刺型的全能车手，是开赛之后是因为肠胃的病毒反复发烧，在第三赛段掉队超时退赛。那么还有莫莱纳尔，这是第二赛段的原点山的拥有者，在第五赛段摔车引发了脑震荡，也退赛了。所以统计下来之后呢，退赛的主要原因，第一个是摔车骨折，这个是占了60%，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高温引起的肠胃炎呀、发热呀，这个生病呢是占了30%。另外就是高山赛段体能透支，比赛的时候掉队，这是占了10%。参加今年环法自行车赛的车手现在还剩下了158位。那现在领先的4位选手在这里已经被后面的主集团抓住了。现在所有的车手几乎是行进在了一起，黄山、原点山、绿山。现在白山，一个人是之前是因为赛车的故障，现在是一个人掉队，与主集团之间相差了3分30秒的时间。那么在白山的排行榜上，德尔托罗是排在第一，塞沙斯51号塞沙斯与德尔托罗之间呢是相差了2分14秒的时间排在第二，马丁内斯3分20秒的时间排在第三。挪威的车迷也在还为他们的车队进行加油，这个场面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上我们是经常能够看到。还剩下最后一圈，参加环法自行车赛的车手就将结束第21个赛段的比赛，也将结束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的总征程。我们来回顾一下，在前面的20个赛段获取优异成绩的选手。第一个赛段，威斯玛车队赢得了团体计时赛，而温格高也因此穿上了黄色领旗衫。第二赛段，德尔托罗夺冠，阿联酋航空车队是包揽了这个赛段的前两名。而在第三个赛段，波加查强势夺冠，在第一个山地赛段正式接管比赛，并且穿上了黄色领旗衫。在第四个赛段，佩特森，也就是目前绿衫的拥有者，他凭借着车队的优异的表现，从突围集团当中夺得了赛段冠军，同时穿上了绿衫。而特雷恩则是穿上了黄衫。在第五赛段，迪卡侬车队的库伊拿到了个人首次环法当中的首个赛段冠军。第六赛段，波加查再次获胜，重新夺回黄山。第七赛段，梅利尔，来自快步车队的梅利尔拿到了第一个赛段冠军。而在第八赛段，梅利尔再下一城，实现两连胜。第九赛段，范德普尔强势突围，以一个获胜

0: 结束了第一周的比赛。
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2: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3: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4: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3: 放心吧。
2: 那我就放心了。
5: 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刚才我们看到铃声响起，这也是提醒参加比赛的选手还剩下最后一圈的比赛了。那么在第二周的比赛开始的时候，第十赛段波加察是一场强势的胜利，开启了第二周的赛事，也拿下了他五个赛段当中的第三胜。第十一赛段，瓦伦绍尔，这是来自乌诺车队的瓦伦绍尔，他是以长距离冲刺爆冷击败了其他的冲刺手，夺得了赛段冠军。第十二赛段，梅利尔完成了帽子戏法，收获了第三胜。而在第十三赛段，来自捷克车队的施密德从突围集团当中精彩夺冠。第十四赛段依然是波加察的天下，拿到了第四个赛段冠军。第十五赛段，我们看到了埃菲内普尔拿到了赛段冠军。而在这个赛段，我们也见证了温格高的黯然离场。第十六赛段，埃菲内普尔也是以他强势的个人计时赛的能力再一次获得赛段冠军，而他的队友利伯维茨是因为摔车退赛。第十七赛段，菲利普森，来自欧佩青车队的冲刺手菲利普森拿下了胜利。而在第十七赛段，距离佩德森的绿衫两人之间只相差了七分。第十八赛段，卡拉帕斯赢得了本届环法大赛他的第一个单站冠军，而佩德森在这个山地赛段凭借着出色的途中冲刺25分的冲刺积分，也是锁定了绿衫。第十九赛段，波加察在阿尔普迪埃以破纪录的爬坡表现强势夺冠，拿到了本届环法大赛的第五个单站冠军。而在第二十赛段，皇后赛段，本届环法大赛最难的山地赛段，来自英孚教育车队的卡拉帕斯在这里再下一城，不仅拿到了第二个单站冠军，也因此锁定了原点山。而现在参加比赛的选手还剩下最后一个赛段，第二十一赛段，在这里谁将能够率先抵达到终点呢？现在第三个绕圈爬坡已经开始了。现在所有的选手

手还是汇聚在了一起。冲刺王绿山佩特森，他是凭借着在昨天的途中冲刺的25分，在绿山的积分榜上目前是拥有了527分，而排在第二位的是菲利普森445分，这82分的差距在今天已经是无法被追平了。而来自 NSN 车队的吉尔梅是361分，排在第三位。佩德森已经赢得了环西班牙和环意赛的积分王，而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也将拿到冲刺王绿山，他也将成为历史上第六位在三大环赛当中都取得过冲刺王的车手。今天的这个赛段一共是提供了75个冲刺积分，中间的冲刺25分，赛段冠军是50分。佩德森在夺得绿山之后非常的激动，他说我的职业生涯的目标之一已经实现了，这太棒了，最后这一周以及这一届的环法赛的赛程非常的精彩，而我的职业生涯的目标之一现在已经实现，今天也能够为这个阶段画上一个句号，而这种感觉简直不可思议。现在呢，我不用再担心运气不佳爆胎之类的事情，第21赛段我会全力以赴。现在选手们正在进行到第3圈的爬坡，

普洱，又冲到了最前方，紧随其后的是波加察。虽然这是一个四级难度的爬坡，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卡拉帕斯并没有在最后这个21赛段的三个爬坡点去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再去争夺爬坡积分。现在卡拉帕斯的原点积分是156分，波加察是排在第二位，100分。而卡拉帕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一再地表示，他自己都无法相信正在发生的一切。他说，我有一刻都无法相信我已经拿到了这件荣誉衫。而在本届环法大赛开始的时候，我的目标就是冲击原点衫，但是当我们结束了前面的比利牛斯比赛之后，进入到阿尔卑斯山地赛段的时候，我才开始冲击赛段冠军，去冲击原点衫。这真的非常非常的艰难，因为我面对的是两位赢过大环赛的选手库斯和辛德利，尤其是库斯，他是一个非常难对付的对手，我全程都在挑战自己的极限。卡拉帕斯在皇后赛段的表现的确是非常的出色，他说，在最后终点冲刺的时候，我知道埃菲内普尔和库斯就在我的身后，我必须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身体的极限才能够确保胜利，而能够在这里获胜，能够穿着一件荣誉衫简直是太棒了，我认为这是我应得的，因为在这次环法自行车赛当中我拼尽了全力，这是一个梦幻般的环法之旅。虽然我没有机会去争夺总成绩的排名，但是能够拿到这件荣誉衫，我已经如愿以偿。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8公里，范德普尔在最后一个四级难度的爬坡点又是率先抵达，而波加察紧紧地跟随其后。埃菲内普尔包括后面的绿衫是和大集团齐名在一起。

只有120米的领先，还剩下7公里的赛程。那么在经过了蒙特马高地的骑行之后，实际上接下来就是一个香榭里舍大街的骑行，地势非常的平缓，而这样的一个只有7秒钟的优势不足以能够突围成功。对于后面的这些车队来说，想要抓住前面的突围小集团，于是还是非常的容易的。这是欧佩钦车队的范德普尔、霍加查，两位选手刚刚在蒙特马高地通过爬坡点的一个镜头的回放。现在选手的骑行的速度是每小时将近52公里左右。现在波加查和范德普尔骑行在了最前方，两位选手交替领骑，而且现在他们骑行的这个速度还是非常的快。刚才的领先优势是7秒，现在是10秒，但是这个优势也并不足以能够确保他们能够率先抵达到终点，就毕竟啊还剩下6公里的赛程。当然这最后的6公里都是平路，在巴黎的香榭里舍大街石子路上进行骑行，非常的颠簸。两位选手还在向后看哈，这是最后的不到6公里的比赛了。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白山德尔托罗现在是处在大集团最后的位置，与前面的主集团相差了6分25秒的时间。那可能有的车迷朋友就会有疑问，因为德尔托罗在白山的积分上，他只领先塞沙斯2分14秒的优势，那么现在已经相差了6分25秒，岂不是说他的白山就保不住了吗？按照今天的这个赛事规则，所有选手的计时成绩已经在距离终点前的48公里处截止了，也就是说在蒙马特高地首次爬坡之前就已经截止了。那么我们看到的最后这3圈蒙马特高地的3圈爬坡已经不算入到车手的成绩当中，所以白山德尔托罗他才能够放任前面的选手。还剩下最后的4.7公里，两位顶尖高手的加速骑行，领先优势由之前的7秒、10秒，现在扩大到了13秒。追击集团

郭嘉茶已经在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当中锁定了他的第五个总冠军。2020年首次参加环法大赛就拿到了总冠军，同时拿到了爬坡山和白山原，这也是环法赛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单届就包揽了黄山、圆点山和白山的车手，这就是郭嘉茶。那么在2021年环法赛他是卫冕成功，同年呢也是拿到了两大古典赛的冠军，烈日巴斯通烈日以及环伦巴第。而在东京奥运会的公路大组赛当中他是拿到了铜牌，而在2022年到2023年也是和温

现在两位选手他们的进攻意图非常的明显，就是想要获得这个单站的冠军，这个单站的冠军。两位选手的领先优势已经缩短到了10秒钟左右。主集团当中，迪卡侬车队表现得非常积极，而各大车队也都是开始组织火车，在追赶波加查，追赶范德普尔。还剩下不到2公里。而刚才我们看到总成绩榜上排名靠前的一些选手已经被甩到了后面，像塞沙斯，像卡拉帕斯，包括埃菲内普尔，都在后面的追击集团的尾部。好，通过这样的一个长镜头，我们来感受一下布维集团两位优秀的选手与后面追击集团之间的距离。啊，这个时间已经被缩短到了4秒钟，这也意味着两位选手马上就要被抓住了。这是最后一圈，布加查、范德普尔依然不放弃，只相差了六十米。我们看一下后面的追击集团的速度和前面领先两位选手的速度，追击集团的速度还是非常的快，人数众多，所以追赶起来也是非常的容易。再一次回到了香榭里舍大街，比赛也即将结束。最后的1公里，两位选手被后面的主集团抓住了。波加查似乎放弃了，而范德普尔依然在坚持着，奋力地骑向终点。刚才好像是有车手摔车了。经过将近2个小时的骑行，范德普尔终于坚持到了最后，真的是险险被后面的主集团淹没。而波加查也是在进入到最后几百米的时候放弃了最后的争夺。那这样，来自欧佩青车队的101号选手范德普尔以1小时58分49秒的时间率先结束了第二十一赛段的比赛。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是最后终点冲刺的画面。波加查到最后的关键时刻放弃了，而后面的追击集团，我们看到了佩德森，看到了喜德胜的坎特，包括迪卡侬车队的库伊，都希望利用这最后的100米能够抓住范德普尔，就差那么一点点。菲利普森也举起了他的右手，为他的队友范德普尔感到高兴。第21个赛段，欧佩青车队的两位选手拿到了这个单站的前两位。那随着车手们冲过巴黎香榭里舍大街的终点线，这也意味着2026年环法大赛正式收官，圆满地落下了帷幕。整整21个赛段，有烈日，有陡坡。

0: 就 to serve, love all。
1: 好，我们关注这场比赛。画面左方的是王艺迪，画面右方的是伊藤美诚。
0: Let love all。
1: 一上来就表现出来了生胶的这种快速凶狠。两位选手其实打过很多次了，应该是彼此之间也非常的熟悉。

0: 住。哦，那球应该有点擦边。高抛的坎式发球的极长，发到王一迪的中路追身。
1: 3-4

0: 接发球的策拉。开局的这几分，王一迪还是稍微有一点吃生胶的旋转变化。伊藤美诚也有一些无谓失误。感觉对伊藤美诚今天生胶这一面搓过来拿过来的球还是有点吃旋转了。球过来的这种不转啊，这不转的程度要比王一迪想象当中要更大。两人第一局要比拼命中率。打得有点乱这会儿。
1: Stop. Please, again, turn up the flash to the right. Thank you. 6-8.
0: Six, 哎呀，这几个球都输得有点太快了。但是在场上自己的节奏有点乱。好球，还是耐下心来啊，按照自己准备的战术一板一板去打。

要从上来第一分就要重新调动自己。

好球好球，多打一些板术也能够帮助自己进入到比赛状态，找一找手感。那对于伊藤美诚的升降的打法来说，把球打得更线路更长更顶是一个非常好的战术，顶着这个升降要求他必须退下去，就让他如果退不下去骑在台子上打，手在台内从上往下压升降还是很有威胁。

0: 5-1.
1: 一个美城的一个发球失误。
0: 8-1，
1: 这球一藤美诚打的也不太合理。
0: 1-9，
1: 第二局是完全一边倒啊。
0: 1-10，
1: 10-1。

0: 那王一迪是轻松赢下了第二局，现在双方是打成1-1。
1: 他戳过来的时候看得清楚，拉戳看不清楚，我回戳给你，我给你拉就完了，好吧，给你上手就行了。接发球一样，接得很好，劈出去，他戳过来看清楚了，我拉你。
2: One love。
0: 这球侧抹过来带下旋，嚯，又是一个凶搏啊，正手的拍击。

女生女生打得非常凶啊，让迪维尔太被动了，左右来回在防守。那最怕的就是让伊藤美诚打出这样的球，整个人骑在台子上，连续快速凶狠，还能够调动。对，发球直接开长球，先把生胶给顶下去，自己先上手拉出旋转。所有的球线路一定要长。对，哎呦，比王艺迪想象当中还要转啊，下旋要更强。那冲的时候还是得带有一点摩擦。

0: 3, 4.
1: 好球，两个机场啊，连拿了两分。

0: 这个开局他每场正手命中率又提升了，都是这种看上去有点不讲理的搏杀球。哎呦，又是一个啊！这俩接发球没接好，第一个球起来之后被这个起程上旋之后被拍了，第二个球王一迪稍微有点不敢接了。其实算准了，自己也可以侧身用正手来接一接。
1: 5-6，
0: 伊藤美诚其实在战术上算到了这一点。那因为他的正手主要全都是突击，没有太多的摩擦，所以命中率没有那么高，但是拍上了呢，又然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冷。还是转了。

0: 7, 6.
1: 伊藤美诚也是出现了一个无谓失误。伊藤美诚现在他的搓搓摆摆之间呢，也是练得很细的，他的摆短和劈长动作看上去一致性很高，都是又短又急促，所以有的时候呢会让对面的运动员会觉得有点晃。对了，就是这个战术，直接开长球啊，对反手。这是正常攻之道。

0: 好球好球，很耐心。还是很赚啊，今天这个球王一迪的正手还是失误了好几个，球比较沉。
1: Stop time wasting Ito and time wasting Wang, please do not back away from the table.
0: 各打五十大板，两位选手都提醒了延误比赛，一人一张黄牌。漂亮，这球王一迪主动出手了，10-8。球没办法，这确实让伊藤美诚给搏到了啊！王一迪上手质量挺高的，被伊藤美诚直接拍回头了。还是往伊藤美诚的反手极长去发，这球应该是垫了一个极侧下。只要王一迪赢下了很关键的第三局，现在呢是2-1，将比分反超。球其实看上去有一点发呲了。
2: 对，往上不能滑，就滑起来就不要落地。好，你发这个滚的发的挺好，完了。
0: 目前王一迪是2-1，将比分反超。我们来关注第四局的较量。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在第二轮对阵中国台北的郑怡静，后者今天是淘汰了萨马拉。
1: 1-2

球。看准了，还是大胆出手，不用太瞄。第四局的开局，伊藤美诚吃了三个罚球。艾迪发了一个小不转。这个球其实吸过来是下旋，伊藤美诚拍丢了。在比赛当中起伏还是很大，有一些超高难度的球他能打出精彩的回头，但有一些看上去没有什么难度的小半高但是能够打丢。这个球好险，差一点下网了。

0: 3-8.
1: Nine, three. 刚在第四局，现在王一迪也是大比分领先。

0: ten, three。
1: 这局有五个罚球直接得分，王一迪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一个罚球抢攻，2-3，王一迪是逆转战胜了日本选手伊藤美诚，挺进到女子单打的第二轮。那么他在下一轮的对手呢，将是中国台北的郑怡静。这场比赛其实一上来第一局伊藤美诚的发挥还是有点超乎王一迪的想象啊，包括他的生胶的一些旋转的变化也是给王一迪制造了不少的麻烦，但是王一迪从第二局开始稳住自己的阵脚，还是打回到自己原本制造的战术，包括发球上反手的急侧上急侧下来回的切换，也是帮助他赢下比赛。

0: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0: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2: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0: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哎，碰一下钱就放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5: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6: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4: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本站冠军赛的女单四分立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选手陈幸彤来迎战日本选手大藤沙月。那下半区呢，两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啊，都有中选手出战的身影。上来第一分，两个人的节奏就非常快了。大藤沙月先加速啊，但是陈幸彤也都能够把大藤沙月的这种进攻和变速防回来，而且防的质量也不差。

那这场比赛的胜者晋级之后啊，将会等待蒯曼和早田希娜的比赛胜者。那在上半区啊，王一迪已经是率先进入到了女单的半决赛。

0: Love four。
1: 两位选手在此之前啊，只有一场比赛的交手，还要追溯到2024年的法兰克福冠军赛。当时也是在女单四分之一决赛的轮次。再转正手，整个的节奏非常快啊！到目前为止，开赛以来的五分，双方的节奏都非常的迅速。那两位选手上一次的交手，2024年的法兰克福冠军赛，陈幸彤是3-1啊战胜了对方。
0: Five,

大唐沙月这一分啊，确实是有点发力过猛了。因为陈幼彤把这个球拉到对方的中间位啊，这个球拉的还是比较高的。这个球陈幼彤也没有着急提速，还是继续的来控台内。

0: 陈幼彤在中间位啊转正手。
1: 10-4，
0: 10-4，陈幼彤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trained to serve, love all.
1: 第二局比赛啊，陈幸同先来发球。

0: 3, 2, 1.
1: Two, 大灯沙月这个正拍斜线的强攻啊，也是被陈幸同的防守非常巧妙的给化解了。正手快带到直线，这一分有点没太压制住大灯沙月的反拍。连续压制大唐沙月的正手，反手啊，连续压制大唐沙月的反手，就没有给大唐沙月这个正手突击进攻的机会。这球也是有点擦网。这个接发球。大藤沙月也没拧上啊，这个球应该是要比他想象的要发得快。
0: 5-5

陈恒这边也是开长球和对方形成相持，这两个人在相持球过程当中啊，这个节奏跟线路的多元性啊还是非常多的。但是目前来看，大藤沙月在整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失误数确实是不少。

0: 防住中前卫。最后还是在中间位啊，这个正手反拉到了对方的中间，大藤沙月还是想掰开角度变线。
1: 5-9。
0: 目前为止啊，在这个进攻端，包括在这个相持阶段啊，大藤沙月的失误数确实是比较多。10-5，陈星彤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1: 10-6。

11-6，这样陈幸彤拿到双方的第二局，现在2-0领先于大同鲨跃。

0: 前两局的比赛，陈幸成无论是在进攻端还是在防守端啊，都是非常的稳定，包括整个的回球质量也很到位啊，所以这也导致大藤沙月在进攻端是出现了比较多的失误。
1: Order to serve level。
0: 接下来双方第三局。好球！你看这种分数就是大藤沙月先上手来进攻啊，这个进攻质量是不差的。但陈幸成也是算准了对方的进攻线路，及时进行移动啊，及时来进行防守。你只要把对方的进攻防回来啊，他这个进攻的延续性不一定能够连贯上。这种强相持啊，这确实是让场面变得非常的好看啊。在打到目前为止啊，双方几乎没有什么在这个台内包括短球的一些争夺啊，都是这种相持球。开场球也被陈幸成给防回来了。陈幸成的发抢。

0: 反手位的相持。这一次转正手进攻的过程当中啊，陈星彤出现了失误。
1: Display。
0: 劈长也出现了失误。这个反手位的强相持，陈幸彤还是能够继续的来提速。本身这个节奏就已经很快了，然后这个时候再强点来提速。6-6。这个开长球其实对于陈幸彤的威胁性没有那么强啊。

再形成相持。这个节奏有的时候一变啊，大藤沙月他确实是着急出手的那一方。

0: 控短，再形成相持啊。这一分其实在直线方向，大唐鲨鱼是想来进攻的，也是一个节奏的变化，反手直线的变线啊，大唐鲨鱼出现了失误。
1: 7-10，
0: 大唐鲨鱼这边的失误还在继续着，10-7，陈幸同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局点。正手位陈幸同还是有着非常好的控球，把这个进攻的节奏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0: 刚才其实在台内的这种对抗当中啊，大头鲨鱼已经有一板球冒高了啊，但是那个时候陈幸彤并没有着急进攻，还是和对方形成相持球之后啊，再去找机会。
1: One hole.

0: 对于陈星龙来说，可能现在需要加强对于自己反手背的一个保护。好球，反手位也是在被对方连续进攻的情况之下啊，这个反手穿了对方的一个直线。
1: Please play. Let's

0: This one is a bit too much. To the back, yeah. 4-3.
1: 刚才这个抛球角度也是被裁判给提示了啊。这一分陈幸彤无论是正手还是反手在远台位是非常的耐打。然后在线路上也有一些变化，尤其是对自己中间位的正手有着非常好的一个保护。就只要给大藤沙月比较深的一个落点啊，比较快的节奏，大藤沙月这个时候再想去变线的话，确实得冒着很大的失误风险。

0: 当小月这边打了一发抢。反手快速到斜线的方向，反手位的相持，还是在相持球的过程当中，陈幸彤这个反手啊，在突然完成直线的变线，这个点抢得非常准，7-7。啊哈，这个球大藤沙月太急于出手了。
1: Time out。
0: 这个接发球。感觉陈幸彤接的稍微有点冒高啊，但是陈幸彤还是接开了这个斜线的角度，也成功调动到了大藤沙月。
1: 7-8。
0: 暂停回来啊，现在陈幸彤在第四局还领先着大藤沙月1分。反手也和大藤沙月相持住了，相持斜线的过程当中啊，还是率先完成了变线，掰到对方的中间。10-7啊，陈幸彤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11-7。
0: 11-7啊，这样陈幸彤赢下双方的第四局，以4-0的比分淘汰了日本选手大藤沙月。这样陈幸彤也进入到了女子单打的半决赛。